0: 信赖的银行。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周三，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自规局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近日有位友私信航风热线反映贾汪区江庄镇独山寺村庄的南面五环路什么时间能够安装红绿灯啊？说呢，这个地方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贾汪区公路管理站的副站长樊杰。樊站长你好。
3: 你好主任，你好。
1: 嗯，对于这个地方市民要求装红绿灯，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嗯，红绿灯呢，我们收到了就是交警打的报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施工图设计的编制和这个项目建议书，在这个九月份呢，我们就是报政府进行那个裁评，裁评完之后呢，我们进行招标手续，预计的话就在11月份的话，能够施工单位可以进场施工。
1: 嗯，这个地方除了红绿灯以外，路口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交通的这个标志标识啊？
3: 目前已经完成了，就是相关的就是人行横道那个标志、警告标志设置。针对这个护栏遮挡视线的话呢，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护栏的高度降低下来了。
1: 嗯。
3: 下步呢，我们将根据这个设计方案，对这个路口进行区划，并红绿灯设置。
1: 嗯，好的，我们这项工作已经有计划了，所以经过那里的
3: 市民和，哎，对对，我们要按照有科学有序的进展。
1: 对。经过那里的村民和市民，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啊。好，非常感谢樊站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
3: 对对对，
1: 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本周一市教育局上线，有问有私信反映说，经开区金龙湖小学3年级教室安排在教学楼的5楼，是否可以调整至低楼层？那么我们把这问题及时的转给了经开区教育局啊，经开区教育局给我们的栏目回复是学校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就由校长牵头组织。

织教务处总务处开展了核查研究啊。那么经过核实呢，我校西校区现在设三四五个三个年级，其中的三年级为本校区最低年级。2026年秋季开学前的教室统筹分配中，三年级15个班被安排在了较高的楼层。那么该安排呢，最初呢主要考虑到课程的安排功能室，尤其是实验室使用统筹，包括教师办公区配套、教师值班统筹等等。那部分的家委也通过与校方的反映以后，学校班子与家委会多次的沟通，那么他们最终呢达成了科学合理的这个举措，形成了一致意见，现在已经将三年级的学生调整至教学楼的一楼和二楼。

0: 好，早上的8:10，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好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健，带领司规局确权登记科科长唐养军，规划建设科科长袁艳勇，详细规划科科长曹荣旭，行政审批科副科长蒙雪南，耕地保护监督科副科长许瑞山，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陈小镇，云龙分局副局长张瑞，泉山分局副局长张洪武，鼓楼分局三级主任科员张震，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副主任刘辉，市土地储备中心征地科科长盛立民，市林业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高兆柱，铜山区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主任田传义，经开区局副科职干部沈亚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资规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及时的互动反映。我们首先请张健副局长代表咱们市资规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助好风热线平台和广大市民朋友们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全市系统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并重，立足自然资源和规划职能定位，聚焦群众的基难筹判、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地质灾害防范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配合建设口袋公园、15分钟便民生活圈，做好台风八威、白凯豚等灾害的地质隐患防范工作，持续推动全市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提质增效。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积极建言献策，多提问题意见和建议，给我们的工作做一次全面体检，我们将做好针对性改进工作。下面欢迎大家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咨询和交流，谢谢。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哎，请说。
2: 那个我是那个顺宁县双沟镇的，有个养殖场。
0: 嗯。
2: 然后我的养殖场呢建设在先，然后后来呢，我旁边建了一个华育变压器厂。然后我现在我的养殖场那个24小时就是进出厂都要经过他的那个变压器厂，现在很不方便。就是我想问一下哈，当时就是审批的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到我里面有个养殖场吗？
0: 嗯，好的啊，张局长，
1: 这个养殖他那个选址呢，涉及到农业农村部门和环保部门，我们呢也是参与。这个问题呢，请耕地保护科来具体回应一下。
0: 嗯，
3: 这个你说的是就养殖场建设在前，然后变压器厂建设在后是吗？
2: 对对对。
3: 这个呢，就是养殖的话，它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说选址的话是，根据这个项目的一个需要，农业农村部门认可之后，我们看一下地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就先跟您批准一下。如果是变压器厂的话，它应该是建设用地，它应该是村庄规划的话有一个布局的一个要求。这一块的话，我们只能线下核实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你们具体在这个地方这个村庄规划是如何规划的。然后是如果确实是给您这边带来这个不便的话，然后看一下这个规划，有没有这个修改调整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再线下的核实一下吧，跟村宁局再联系一下，跟您
2: 对接。那个就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2: 啊，就是什么的，就是我现在进出很不方便，然后呢，就是它的建设就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且然后现在我的养殖场整个就是属于荒废掉了，本来这中间呢，我想通过就是转租给别人，让别人在里面就是搞个农家乐啊或者什么样的，别人一去看也没有路，都一直也转不出去。我镇里面也找了，县里面就是自然资源我也去找了，一直也没有就是处理办法。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变压器厂建设给你留了多大的这个通行的道路啊？多宽啊？
2: 没有路，我现在进出都要走变压器厂里面。
0: 哦，没有道路。
2: 对，就是进出都要走到变压器厂里面，然后就是中间还出现过一次保安不让我进，就还有就是报警记录嘛。
0: 你这个养殖场是经过正式的审批过的吗？
2: 这个应该没有审批，但是它有那个养殖证。
0: 有养殖证，没有审批啊。好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啊，袁科长。
3: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审批的话，就是说我们设身用地的话是以办理备案这个为依据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审批，那肯定是就是当时我们在办理这个变压器厂这个选址或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你这个需求，因为如果你不备案，在我们这儿是不了解到你这个信息的。另外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设施农业用地你要转给别人做农家乐，这也是违法违规的，因为设施农业用地它就必须按照这个备案用途来使用，如果你不使用的话，要落实这个复垦的职责，要恢复成耕地或者是园地类。然后是国家是有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设施用地来搞这个旅游、餐饮、娱乐这些。然后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棚房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所以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如果办了正常的手续的话，肯定是会考虑到你这个出行的用地需求，因为你这个没有在我们这备案，也有可能是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原因之一。
2: 因为我到县里面那个自然资源局的时候，我就是要了一张那个什么土地用地那个红线，上面有标注是有青蛙养殖区。
3: 对，它是有养殖区，有建设区，但是如果你要是搞养殖的话，首先是在这个乡镇办理这个设施用地备案，然后到我们县局要办理一个上图入库的一个工作，这个整个流程才能完成。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办理，相当于就是只办了一个养殖证，就没有办理设施用地的一个用地的一个手续，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话是查询不到你的信息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建局长该怎么办。
1: 这样，这位听众，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养殖和后期的厂房冲突的问题，刚才你也说了没有审批，这个县的目前的审批备案呢，这个它权限在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回头线下呢，我们具体的根据你的这个项目的现状以及当年你审批相关的这个养殖证的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综合研判，线下呢我们再给你逐一答复，好不好？你的这个电话我们留一下，好吧？
0: 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去调查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 谷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林老师
0: 啊，请说。
8: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市区这个空闲地啊，如果想申请停车场，就是能不能申请，需要什么手续？
0: 好的啊，张局长，
9: 好，请我们那个相关处回答一下，回应一下。
10: 喂，这位听众，你咨询的是？
8: 你好啊，
10: 是申请建设这个停车场是吧？
8: 对。
10: 停车场用地呢，目前我们市城管局正在组织编制这个停车场的一个转向规划，这个转向规划中呢，也明确了独立占地的一些停车场的布局。我们在编制详细规划中呢，对转向规划它提出的这个用地布局呢，给予进行落实，保证就是，像需要停车，用地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许可。刚才你提到的是想利用这个空闲地设置是吧？
8: 对，市区的地，这个地的性质是规划道路用地。
10: 规划道路用地。目前呢，就是我们省内一些城市出台了就是对于储备地块的临时使用的一些规则，但是这个临时使用的规则前提呢，就是指一些经营性一些用地对于这个道路或者是绿地，就是规划的公共服务市政交通设施用地呢，它是不建议作为临时停车使用的，因为这些用地呢随时可以被这些市政设施用地来进行使用。
8: 就是不太，一般不太好申请是吧？
10: 对对。
8: 那更不能做硬化了是吧？
1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呢是不建议作为这个临时

0: 生产
1: 来进行税务。
0: 就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什么问题啊？鼓楼区那个舒阳哈佛校区北边，现在政府直接把这个地方给硬化掉了。我也咨询过这个资轨局说的是这个地方的确是道路规划用地，然后他们鼓楼区也没有办相关的手续，然后他直接就给硬化掉了。他的目的是要建设不建设厂。
1: 我们也看到了您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的留言啊，也是反映鼓楼就是这个地块。第一个，您质疑说这块地块的性质是规划道路用地，能否建设停车场？如果能建，是否已经走完了相关的手续？如果没有走完，就直接开工把地面给硬化了，是否违法？如果走完了手续，让大家拿出来看一看。
2: 请鼓楼分局，
0: 对，是的，
2: 回应一下。
3: 哎，这位挺友，你反映的是不是舒享华府北侧？
0: 是的。
3: 这个地方规划是虽然是规划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呢，这个建设是随着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的，所以这个道路就现在暂时没有实施。在按规划实施建设之前呢，就是这块地方是当时是土地征收后建设项目剩余的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按照相关规定，这种储备地块是可以作为临时停车场的。这个呢，是我们是由属地政府和辖区办事处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
0: 那他这个城市内的道路，就是他不要跟自个儿去申请，直接就变更，直接就硬化了嘛？而且您讲的
3: 这个不存在变更，它是国有存量建设用地，而是就是当时建设剩余的这种就是储备地块是不需要进行变更的。
0: 就不是说变更，就是说它不变更性质，但是这个地它不需要到市自个局走手续就可以直接开工建设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做临时停车场，它应该不可以硬化，对吧？那你硬化就需要办临建的这个施工许可证。
3: 不是，你
0: 我问他手续，没有办这种。
3: 这位听众，您听我说一下，他是原来是这个地方是土地征收后项目建设的剩余地块，就剩余的国有存量用地，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什么硬化的类似的。在你
0: 喂
3: 你说啊，我在听
0: 啊，可以听了。
1: 这位听众，您刚才的两个问题，我们的嘉宾也给做了回应。
0: 就是这个领导回应，就是他首先这个地的性质是道路临时用地，这个是明确的。那这个不管怎么讲，这个性质是确定的，咱也不说改变它性质。那他现在就是您的领导意思，就是不需要到市自规局走这个手续是吧？
3: 他这个地方是规划道路，但是这个规划道路建设是随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推进的，他不是说所有的规划道路就是立即建设。他现在是这块地方是当时是土地征收后项目建设剩余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他现在可以作为就是储备地块，可以作为根据相关政策可以作为临时的停车场用地。
1: 嗯，
0: 就是您说可以用，那就是说就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他是否需要到市自规局申请手续？你比如说我在网上查到条文是，他要给土地中心签协议。然后你们自规局需要出意见，就是合法流程，就是有没有走这个合法流程？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3: 这个
0: 我相信不能说城市地直接就硬化掉，直接就建了吧？自规局不给自规局申请，它能建吗？
3: 这位听众，你这样吧，你把电话留给导播，线下。
0: 不，咱晚上讲清楚，现在讲完。这个问题我反映好多遍。
3: 现在
1: 就是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有没有走这个程序，有没有这个手续？它的核心点是在这个方面。刚才你讲了，也可以进行临时的用于停车啊。好啊，张局长，
2: 那个储备中心具体再对应一下。中心应该是吧。你这样吧，那个这位听友，那个您所提的问题呢，我们回来之后呢再具体核实一下，好吧。
1: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储备中心的这个嘉宾呢，可能我们报的名单当中是应该有的，是吧？啊，这个我们啊，这个这个没有过来是吧？我们嘉宾来了，可能来，我们张局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2: 刚才我说了，感谢您呢对这份工作的一种这个关心。

0: 关于手续的问题，这个它是储备用地，回头呢我们具体的就这个地块还有呢和城管局一起相关规划我们再对接一下，就是你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否需要手续，因为这样呢涉及到存量的国有建设用地，我们在线下呢我们再对应一下好吧。
1: 嗯，这位听众您放心，您刚才这个问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附近的居民想问的啊，这个要走相关的一些流程手续，要按照我们相关的合法合规来去进行啊。好，我们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去落实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金山区徐庄镇的。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21年2月份就建的房子，也是2月份就批准的，批准建的。在有效期呢，他这里面写的是有效期1年，依然分红税的值。今年之内我建好了，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换房证？
1: 嗯。
2: 他现在你这个小孩准备买车都不想用银行贷款，拿房证在这个上只银行不承认不愿意。
1: 嗯，办理房产证的问题啊。好，张局长。
0: 好，那个请我们邱先生登记科。
1: 嗯。嗯，我们请刘辉生。
3: 这位听友你好。根据
2: 你声音大点好吧。
3: 啊，好嘞。这位听友你好啊，现在可以吗？
2: 你好你好。
3: 啊，根据你反映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目前啊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宅基地的用地审批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
2: 用宅基地批准书，就这个
3: 对啊，就是你那个批准书已经完成了他的用地批准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到徐庄镇政务服务中心然后申请规划手续，紧接着呢镇政府会安排相关的部门对你建成的房屋进行一个验收，验收完成之后到我们经开区的登记分中心就可以办理房证了。
2: 嗯，哦，就这样的。
1: 这位听众明白了吗？嗯，您说。
2: 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对我们这些老房子所有的房子都进行登记了，说可以要什么可以，要确权的。我们到现在是短年，怎么也不确权呢？什么时候确权，徐老呢？
1: 嗯，土豆的确权的问题啊，嗯。
4: 这位听友，我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个疫情期间，咱们徐州市从2019年到2020年做了一次这个农村宅基地的调查，但呢，主要是这个权属的调查。对于后边的确权，
2: 好，声音再大点，我听不清。
1: 嗯，
4: 喂，
1: 嗯，可以。
4: 能听到了吗？
1: 啊，你可以说正常，我们是播出 啊，这位听众可能可以把您的这个。收听的效果声音调大一些，我们的这个背出还是比较音频输出还是达到了我们最高了啊。好，来继续说。
4: 好，我们徐州市在这个2019年到2021年利用3年时间对这个宅基地进行了一次这个总体的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根据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权属面积这些调查，但是调查结果之后，调查之后符合这个发证条件的一些宅基地当时发证了，还有一些没不符合发证条件的现在还没有发证。在这个去年12月底，农业农村部门和我们自然资源部这个联合下发了一个217号文，要按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推进这个宅基地的发证工作。这个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将落实这个217号文件，这个对历史遗留的宅基地工作要进行发证。哎，这位听众，
2: 我们这因为响应的甲方区、空山区都发证了，我听他们说这个。
4: 这现在全市范围内这个宅基地发证工作都在推进。
1: 嗯，就是这项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是吧？
4: 对
1: 啊，我们还在进行当中，这位听众啊，再来等待一下。刚才您的一个建房办证的问题呢，按照我们嘉宾的提醒，抓紧时间去办理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9: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7: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7: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资规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听了。哎，是您电话，请讲。
10: 哎，你好。我现在就是水宁县锦通街道昌庆社区的居民。我现在投诉我们昌庆社区有几处违建，一就是有个主场，主场里边有一部分是农用地在上面违建。这个锦通街道当时已经查处了恢复省委书记的信箱，这个留两百平方是违建，一直到现在不拆。第二个就是有个叫沈远圈的，有一个叫沈村县的，有个叫沈村友的，这三个人都是村书记的直系亲属，他们霸占了20多亩集体土地，而且在上面有违建，现在就是街道也不处理，然后资规局也不处理。我们昨天到开发区那个国土资源所去反映，去问这个问题到什么进展的时候，那个赵所长说的让我们去投诉，我们投诉完了再来处理，不投诉的话不处理。这个赵所长态度特别差。我们去了几个人都在等天，所以说今天我们向张局长反映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好，张局长，这个感谢你的来电。这里面你刚才提的几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违建的问题，第二呢涉及到我们基层所的这个作风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请我们市局支队的我们陈支队呢啊具体回应一下。
11: 好，这位听众，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反应，你这边呢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法建设的问题，包括你说的那三户是村领导的直系亲属，占了20多亩。
10: 直系亲属，对。
11: 还有一个养猪场。
10: 对，
11: 我想多问一句啊，至于你反映的这个人的问题呢，可能回头张局长他还有其他的回应。就是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你反映这二十多亩地，还有之前这个养猪场，有没有有关部门给你明确说过是违法用地啊？
10: 那有那个猪场有4亩多是农用地，他在上面建了那个不是厂房，是建了要么有楼房有之类的。这个当时我们向省委书记信箱反映过问题，然后锦通街道恢复省委书记的信箱是那2200平米确实是违建，已经有处罚的，当时又处罚了45000多块钱，但是处罚过以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拆除，也没有干过的，后期都没有动作了。我们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所以说锦通街道国土资源所，我们昨天就去问了一句他立案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所长态度特别差。才叫我们说他，我们投诉完了过以后他再处理，不投诉他不处理。
11: 行，我先把这个你反映这个具体的事的问题呢先给你回应一下。就是你说这个已经下过处罚了，你看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了是吧？
10: 我们看，但是他恢复省委书记信箱是有处，是锦城街道给恢复的，是有处罚，行政处罚。
11: 锦城街道恢复的是吧？
10: 对。
11: 行，这样的吧，我想这个问题呢在线上可能还一时没法去核实这个事儿。下线之后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啊。我这边呢是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我们从执法条线和水宁县局执法条线来对接一下，因为你提到了这里边。

0: 的一些信息，还涉及到街道和省委书记信箱回复以下处罚。我们再落实一下这一块，到底是街道的综合执法进行的立案处罚，还是我们县资轨部门进行的处理？
1: 嗯，
0: 然后下线之后呢，核实完，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这边呢安排专人给你在就这个违法，你反映的涉嫌违法的问题，给你一个回应。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张局长，刚才这位市民也投诉了关于我们这个土地所的太服务态度的问题啊。
2: 好，这个感谢这位听友啊，你这个提出这两个问题，其中呢，这刚才我们支队呢已经给你解答了，然后呢，你把那个电话留下来之后，这个需要我们线下呢来进行具体的核查。关于这个所长的这个态度问题，我们也要进行认真的核查，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将进一步责令这个森林县局呢加强干部的这个教育管理。这个再次感谢您的来电，谢谢。
1: 嗯，好，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下线以后请啊咱们城支队和我们市局来去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徐州市黄河景区原规划的跨固黄河景观桥进展如何，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进展。嗯，好的。嗯，张局长，
2: 袁处你来回答一下。
1: 嗯，
3: 就是里面就是他没有说清楚是黄河景区那个哪个位置，没说清楚
1: 黄楼景区啊，徐州
3: 黄
1: 楼景区那个地方 啊，可能口误，刚才你说的是黄河景区啊。嗯，
3: 你我们规划里没有那个桥，
1: 没有桥是吧？
3: 没 有，
1: 那就是没有这个啊。还有没有问一下新城区中瑞兴上城西边绿化工程土地性质什么时间调整到位，说该工程已建多年了，公厕至今没有能够投入使用。
2: 哦，涉及到云龙区，请云龙区局呢来具体回应一下。
1: 嗯，
4: 西面的规划，目前呢，它这个绿化工程是由属地人民政府还有城管部门来实施。这个自然公共规划部门呢，只是对它做一个规划，进行一个固化，但是具体的实施还要由辖区属地人民政府来推进。啊，
1: 嗯，
4: 谢谢这位友。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您好，
5: 徐州市江王区
1: 啊。
5: 喂，
1: 嗯，说。
5: 徐州市江王区自庄人彭庄村。
1: 嗯，
5: 在这个基本农田里面建厂子建房，他现在建厂子呢，现在就是说建厂建房，还建羊肉厂。
1: 嗯。
5: 嗯，几家各伙商业好，把我的地，把我的基本农田直接给我霸占了。现在已经找到这个村来，也找到政府乡政府的国土所，家网的国土局，都反映了，这二年了，这反映给他们都二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说法，也没有解决的方案，也没有说法。
1: 好的，啊，张局长。
5: 啊，但是呢，自庄公所的所长姓罗的，他已经，给他通电话的时候，我有他的录音，他已经表态完了，说属于违建。
1: 嗯，
2: 好，这位听友，这个你反映的是甲方承认的违建问题，具体要请我们城市队来继续回应一下。
0: 好，这位听友，我来回应一下啊。
5: 哎，你好。
0: 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说是侵占了你的基本农田。
5: 对。
0: 是自庄镇是吧？
5: 对，自庄镇彭庄村。
0: 彭庄村，好，我把这个先记下来。因为今天上线的单位里边呢，我们甲王区也没过来。这样，我是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的。这样呢，我从执法的条线下线之后呢，我们来和甲王区资轨局来落实一下这个事情。你刚才也提到了反映两年，这个心情呢，我们也能理解。
5: 对，包括一二三四五，我也打过多少。信访局上也去了，信访局去了之后说了，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这个反映的这个事实比较清楚了啊，我们请陈主任您做回应啊。
0: 你把这个，你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这边安排人把这个情况核实清楚，然后主动跟你联系一下这个情况。
5: 哎，
0: 好
5: 吧，
1: 好吧，
0: 你把
1: 电话留下来。
5: 哎，
1: 好，哎，再见。

0: 年，从去年的时候，双谷镇要征收这想征收这块地，征收过地，当时我都反映到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的信箱里的。这恢复我的呢是绥宁县恢复我的，恢复我的呢就是纯属的驴头不对马嘴，那本身就不是一块地，他都恢复的，我是另外一块地的事情。这个呢，当时我当时候呢都复查到县，村里复查，最后也没有给我答复。当时候呢，这个地当时要盖房盖厂房的时候呢，我已经找到这个徐州市自然资源局打电话通知，就说这侵占我的地了。
1: 嗯。
0: 但是你征收这个地的时候，也要国务院批准这块地，因为是把这个是贵州自然局建制的嘛，他必须要国务院批这个地。
1: 这样，这位听众，咱们长话短说，你这个地有没有被征收啊？
0: 现在就是被占了，我没和他签订这个征收协议。
1: 哦。
0: 我也没拿到钱，我也没拿到钱。
1: 就是你这个，承包地已经被占了是吧？啊。
0: 对。
1: 被占用了，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占地的钱。啊，就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0: 拿过钱，对，
1: 嗯，
0: 哎，对，
1: 好啊，张局长，
2: 好，这个双沟镇，你刚才提到是2014年，这个这块地，然后呢，去年征收，意思在枪战过程中呢，没有征求你的这个意见和签字同意，是不是啊？这位听友，
1: 还在吗？这位听众，
0: 在
1: 啊，
2: 你刚才反映的是不是这个你这块承包地，这个属地镇？已经强占，但是呢，没有经过你的这个签字的同意，是不是？
0: 对对。
2: 哦，那这块地是在去哪个村哪个地方？这个我们现在在线上不能
0: 判断。双沟镇双农村。
2: 双沟村是吧？
0: 双沟镇双农村。
2: 啊、
0: 哦。彝族。
2: 你这个我们只有在线下具体看你这块地的具体位置，因为它一个村一个镇，它这个一个村的整体规划是不一样的。我们具体核实一下，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们具体核实，就是这块地什么时候征收的，有没有手续，然后呢，涉及到群众签字，是不是你本人签字等等，这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和我们线上呢，我们具体和您对接，好不好？
1: 好的，这位听众，我们线下核实您所反映问题的真伪啊，然后会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热线节目。
3: 4000年前，瑶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大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私信反映的问题。邳州市邹庄镇韩家村的一位韩磊举报的是他们这个韩家村退休的原党支部书记王某这个侵占这个土地还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位听众呢这个同时举报了同村的王某两个问题我们今天将转给我们资规局，让他们带回去调查落实，将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给及时的这个回应因为涉及到具体人员的信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展开了，但是一定会有后续的这个结果，请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这电话接通了，请讲，抓紧时间。这位听众在吗？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请说。
2: 喂。我原来买一个房子呢，是我自己做，自己一个楼梯走。现在他们有第一个房，有个小房子，这个平房的是八九平方，他又盖一个泡沫板房，借我的砖头。是我屋里渗水，我的墙壁渗水，现在呢，我这一渗水了，我也没法弄，早跟他说了，他不理我，他不理我，都七八十了，我那个也不可能成，我也有病。他呢，现在呢，我打我12345，就是看是违建是拆还是是怎么着，我正打了也没什么结果，跟12345，我看这个事儿，你怎么办这个事儿，我也弄不起弄了，是不是给他拆除这违建？
1: 好，关于违建的处理的问题张局长。
2: 对，
3: 那个具体是哪个地方你没说，哪个区域的？
2: 四野小区全南区四野小区八路西平方18号。
3: 好，那个我们支队来具体回应一下
4: 你好，这位听友你反映的问题是全山区四野小区是吧？
2: 对，
4: 你是
2: 平方18号？
4: 你是平方18号？
2: 对，
4: 然后你是反映你隔壁的邻居借你的砖墙打建了一个临时的或者说简易的一个建筑物。
2: 泡沫板房呢？
4: 泡沫大概什么时候打建的？
2: 大约2-3年了。
4: 两三年。
2: 我们在家，我出去旅游就给打上了，回来又没法再反映，街道也说我在那没用。
4: 你这样吧。你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留给导播，然后呢，下线之后，我安排我们执法人员，今天你到现场核实完之后，
2: 好，
4: 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吧？
2: 好，谢谢。
4: 好，你把电话保持畅通。
1: 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1: 请讲。
5: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汉王公墓那个附近，上段时间有人大量盗采那个红土。
1: 好的，张局长。
3: 汉王公墓盗采红土是吧？
5: 对。
3: 那个陈主任，再回应一下盗采的事情。
4: 你刚才提到的是盗采红土是吧？
5: 对。
4: 是汉王公墓这个公墓管理处盗采，还是汉王公墓这个地方有人盗采？
5: 汉王公墓那个地方有人盗采。
4: 这个你提的盗采是指是就是晚上利用一些没人注意的时间，还是有什么线索吗？具体的线索？当然，在这个
5: 晚上利用就是县里边就是下午5-6点，然后。政府的部门全部就下班了，然后他们就是用挖机，用那个渣土车有几十辆，然后就是晚上在那边就是盗采，然后那个领头的还特别猖狂。
4: 你这样吧，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不便说更多的信息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和通山的这个执法部门，通山资规局，我们对接一下。

0: 然后主动和你联系，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看看我们进一步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1: 嗯，好，感谢这位听友的这个来电。我们下面呢，一方面核实，一方面呢，在下一步工作中呢，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工作时间以外的监管。
2: 嗯，
1: 谢谢。
2: 好的，今天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下线也会转给市资规矩，有些问题会在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早间的哈佛热线节目当中做回应，也请市民的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明天的上线大概是停车科技公司，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3: FM93
4: 相伴，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来说说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想长寿健康，其实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长寿的秘诀，比如说花钱买一些滋补品，跟风各种养生的项目，却忽略了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的真理。其实说我们养生的项目啊，买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跟很多人说我要吃什么呀，我要喝什么呀，怎么样健康呀，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想着这些，其实真正的最健康的方式啊，就是最朴素的长寿的真理是什么，不是靠比较昂贵的保养，也不是靠天生的体质，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里。不分年龄，不分贫富，普通人只要坚持这几个哈，大约是八个日常的好习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就能够养出好身体，稳住心态，延缓衰老。

获长久的健康和福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了解一下，就是这八个日常的好习惯啊，到底是哪些啊？又不要花多少钱，有的甚至是免费的哈。然后呢，也不分年龄，不分贫富，每个人都能做到。好，我们就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说啊，生命在于运动，其实你看怎么样运动，有哪些运动方式，有些过量的运动其实并不值得推荐，就是你运动量太多了，或者是你不合时宜啊，不合时节和时间去锻炼的话，对身体也是没有好处的。其实最简单的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不需要我们多花钱，甚至不需要花钱，就是坚持多走路。生命在于适度的运动。那俗话说呢，百练不如一走，运动呢是生命的基石，而走路呢是全世界最适配所有人的万能的运动，没有门槛，不需要机械啊，不受场地的限制，只要我们啊用脚走路就可以了。其实呢，其实不管是常年上班的年轻人啊，比如说年轻人说我没有时间呀，然后就是每天很辛苦上下班啊，然后没有时间锻炼，那其实是可以走路的。那有些年轻人说我没有时间走路，那其实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啊不讲道理了，那就是真的是不想运动了。那其实不管是常年上班的年轻人，还是退休养老的中老年人，每天保持适度的走路都是最好的养生。那久坐伤身，久卧耗气，适度的行走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加快代谢，强健啊腿脚的筋骨。就是你如果久坐的话，确实是非常伤身的。然后久卧呢，也是耗气的。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一天不出门啊，坐着或者是躺着。我们说躺着应该很舒服吧？但是你如果说我早上起来我就躺一天或者两天，你试一试，人很快，就没有力气，很疲惫，很乏。所以呢，人必须要出去走一走，去锻炼一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就是我们很多人比如说都羡慕退休的生活。那退休生活自己安排时间，哎呦，我累了，我不想出门，我就在家里待着。但是呢，我和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退休了，他们会觉得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以前天天上班，我就想在家里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结果没躺几天就受不了了，必须要走出去。就说好像退休生活也没有我们上班的时候，想象的这么舒适，真的让你每天只是家里人或者只是你自己，然后在家里坐着躺着的话，这个真的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久坐伤身，你说你坐下来肯定腰会很酸，对不对？然后久卧呢也会耗气，就是你躺几天之后，你感觉到整个气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必须要去走走。那适度的行走呢，就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加快代谢，强健腿脚的筋骨。其实不用太剧烈的运动，就是饭后散散步啊，闲暇慢走啊，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的机能。那长期的坚持，气血就会通畅，精力就会充沛，身体的抵抗力会悄悄的提升，百病自然就远离了。那还有一些人说没有时间啊，感觉到自己很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机会啊都是自己创造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如果上班的话，那很多人选择比如说开车上班。那开车上班比如说家里有地下车库，然后就是停在单位，根本就没有机会多走。那是不是可以坐个地铁呀，对吧？家里有地铁，比如说地铁口你走路要20分钟啊，那你就走着到地铁口，然后到地铁口下了地铁之后，到单位可能还要10分钟啊，或者20分钟啊，都有可能。那离地铁口特别近的其实也不多，我觉得这已经就达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那如果说你下班的时候继续，那一天就1个多小时，至少能够达到1小时的这种就是步行的这种时间，你再加上上班的时候啊。

0: 能就是有一些业务啊或者什么，那这样的话你一天的这样一个步行的步数就差不多了。哎，说到步数，我觉得也可以沟通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可能都有这个计步的这种作用，以前的 QQ 有，后来我也是听朋友说，就是说这个微信也有计步的作用，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微信步数，然后你就可以去每天打卡嘛，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朋友，就是你的微信好友，就是每天步行的步数，你可能也会，就是别人也会给你点赞，你也可以给别人点赞，然后每天还会有排名。有时候我就觉得以前呢可能没在意自己走多少，没有按这个，没有下载或者是就是用这个微信步数的时候，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走多少，也没有这种每天多走路的这种愿望，这强烈的愿望。那你有了之后，比如说今天事情比较多啊，就是特别的巧合没有走路的话，然后怎么今天才两三千步，不行，那得出去走走去，好像得走到七八千一万左右才行。那你看每天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都两万多步一万多步，然后我们就觉得要么就是他工作特别忙，要么呢就是他每天坚持锻炼打卡。其实你每天看一个人的这种他的步数，你就知道如果是工作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忙一些，那如果是一些老年人退休了之后呢，你会觉得每天肯定有就是固定的这种散步啊这个步行啊然后就觉得身体肯定会很好，如果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不会走这么多的这个步数。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可以试一下，在微信搜索微信步数，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找到就是一些就是微信上的朋友，每天去打卡，然后每天能够计算我们的步数，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动力吧。那你每天看一下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有一次就前段时间不是出去旅游嘛，然后我就第一次登顶了第一，达到两万多步，其实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当时在第二的时候就想，今天看是不是能够就是打卡到第一。那第一的时候呢，在最上面可能会有这个第一的封面哈。但是如果打卡第一的话，你别人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你的所有的朋友圈里是打卡第一，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圈里是打卡第一，但是未必在其他人的这个朋友圈里打卡第一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但是至少是你在你的所有的朋友圈里，就是能达到比如说一万多步啊，就已经是很棒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用我们现代的一些通信啊，一些高科技的工具啊，能够给我们一些督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最原始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最原始的我们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开始能够散步啊能够自己走路，所以这个身体给我们的这样机能是我们能够维持我们人类的正常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觉得运动首先就是步行，就是在我们不进行其他运动的情况下，步行可能会感觉有一些枯燥就是不像你比如说我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或者是我打高尔夫球啊或者是什么球类的话，它有一定的娱乐性，有一定的就是竞争意识。但是散步呢可能更随心所欲一些，就是这样一个随心所欲，我觉得我们需要这种稍微带一点刺激带一点乐趣的一些运动，当然也需要可能稍微枯燥一点的。然后其实枯燥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听一些音乐呀，可以和别人聊天啊，或者是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干，就自己一个人，然后自己在冥想啊，其实这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饮食。饮食呢要清淡，要给肠胃减负护养。我们说病从口入，大多数慢性病小毛病都是吃出来的。那日常饮食首先就是要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不三餐不规律，远离重油重盐重辣重糖的重口味饮食。我说到这个暴饮暴食不规律，然后其他的重油重盐重辣重糖的这个口味的饮食，其实可能大部分都出现在我们的外卖里。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很难就是说重油重盐重辣重糖。 嗯，特别是重油，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家里肯定要清淡很多，但是呢又不太现实，每天都在家里做一顿一日三餐啊。那天我就看一个家庭主妇说，一天三餐都是在家里做，那简直是要崩溃哈、啊，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嗯，比如说你中午做什么呀，可以多做一点，晚上再加一点。嗯，但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这个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做的话呢，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干了，先去买菜，然后早上的饭、中午的饭、晚上的饭，那真的一天什么都干不成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呢，即使是比如说小孩中午在学校吃，然后我们上班的呢中午在食堂吃饭，然后也就是晚上的一顿饭，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那晚上一顿饭，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呢可能会选择到父母家去吃饭，然后父母可以接孩子，然后顺便有饭吃了，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我觉得虽然有时候是外卖啊，或者是各种就是不在家里做饭，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食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你在食堂吃饭，就是油啊盐啊，我觉得都还和家里有的差不多。但是很多年轻人好像就不太喜欢吃食堂的，觉得没有味道，不好吃。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哈。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尽量的还是选择在食堂吃饭。但是还是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以不好吃为理由为借口，然后去吃各种各样的外卖。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建议。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到底怎么样长寿。我们刚刚说饮食要清淡，给肠胃减负。那饮食清淡呢，不只是吃素啊，就是不吃荤，那我吃不知道清淡，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食材要干净，口味要简约，三餐要规律，少吃这种加工的食品，比如各种肠类啊，各种腌制的，或者超市里卖的那种预制菜。还有呢，就是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肠胃不要有负担，身体呢就会轻盈很多。所以呢，这个饮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饮食清淡不代表就是不吃荤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才是根本。养生呢非常忌讳的就是极端，就是很多人走极端，就是有人呢就是养生就是要么就是无肉不欢，我就吃肉不吃菜。比如说我也见过一些孩子就喜欢吃肉不吃菜，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好吃我就不吃，那家长怎么得就是不吃。然后呢，但是也有成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无肉不欢，我就喜欢吃肉，顿顿打鱼打肉，要么彻底的吃素，就是一点荤都不碰。那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人也不是，就是说就是吃素，然后一点荤都不碰。其实呢，这都是误区啊，就是只吃肉会导致血脂粘稠。

代谢紊乱，营养失衡。只吃素呢，会造成气血不足，体虚乏力，免疫力下降。那真正的健康饮食一定是荤素均衡，粗细搭配，肉类补充蛋白质啊，这个滋养气血，补足体能。那蔬菜瓜果呢，又补充我们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清理肠道。那三餐营养要全面，不偏不倚，身体机能才能够稳定的运行，这是长寿最扎实的基础。其实很多人说这荤素搭配，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确实都知道。但是呢，在我们的身边，确实会有一些人，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吃肉啊，吃一些高油、高盐，然后肉类啊很香，就是说不爱吃菜，不爱吃菜，就是有些的小孩儿。是这样的，我就不吃菜。有的呢，成人也有这样的。你给他说，我活着不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这不就是，要不然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确实会有这种理解。还有呢，就是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吃素的人，就是感觉到觉得我可能因为吃肉会造成血脂啊、血压啊、什么升高啊、或者是因为别的一些因素啊。会只吃素，甚至连鸡蛋呀或者是牛奶呀都不喝，其实这也是不太好的啊。这样呢，就是肉类，我们人类就是一个杂食动物，要吃肉，要吃素，要吃这个主食。然后呢，如果不吃肉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气血不足啊、体虚乏力或者免疫力下降。其实除了这个荤素搭配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低碳就是少吃一些碳水，甚至有些人呢因为减肥不吃碳水，其实后来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是情况也都会出现。比如说那天我见一个小孩，然后就说不爱吃肉，但是他也吃，但是呢就是喜欢吃主食，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就是如果说小孩吃点面条啊、米饭呀、肉菜也适当吃一点，但是呢就喜欢吃主食的话，也挺好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减肥的人，就是或者是有一种叫，就是不吃碳水，无碳啊，然后认为这样就可以减肥，这就是养生，其实也是不对的。我们之前也说了，一粒这个主食啊，就是不管是粗粮、杂粮，还有我们的米面这些主食，其实它们都是一颗种子，就是我们吃菜。你看吃菜，你是吃它的根茎，然后肉呢，你是吃它的肉类的。但是我们吃这个主食呢，它就是种子类的，就是我们吃掉了一些主食，但是呢，它身上会有很多这种生发的能量，就是我们吃蔬菜类的或者其他类都是它的根茎，就可能没有这么生发的这种能量。所以呢，就是主食还是要吃，或者些坚果类的、粗粮类的也要适当的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吃主食，我吃菜和肉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黄帝内经就讲它是主食，把这些粮食粗粮定为主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们在你想想，我们身体在比较虚弱，你大病一场的时候，你就是最需要喝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口米汤，对不对？就是你，而且还不是肉汤，肉汤可能太油腻。首先就是滋养我们身体的就是那一口米汤，就是我们在就是比如说你是身体家里的条件，以前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年代，你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家里有米有面，其实就感觉到很满足了，很安稳了。所以呢，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主食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刚才说的，不仅仅要荤素搭配，还要营养均衡，要适当的吃一些主食。因为现在出现了就是无碳的这种减肥法，其实你减到最后啊，可能对身体也会是有一些影响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第四个养生哈，就是少喝奶茶和甜品，远离隐形衰老。现在这个奶茶、蛋糕、甜品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日常标配，看似是精致的生活仪式感，实则是身体衰老的隐形的杀手。偶尔解馋无伤大雅，可是长期的频繁的摄入高糖的甜品、含糖的饮品，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高糖呢，不仅会导致发胖、血糖升高，还会加速皮肤的氧化松弛、暗沉掌纹，让身体机能提前的老化。那想要健康长寿呢，一定要学会控糖，减少奶茶、甜品、饮料的这种摄入，多喝水，多吃一些天然的食材，戒掉糖分的依赖，气色和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但是呢，这个奶茶甜品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很难戒掉，就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也会会偶尔的会买一些，我觉得偶尔也没事儿。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也喜欢吃一些甜食，就有人天生就喜欢吃甜食。我们说年轻人喝奶茶啊、甜品啊，可能我们说这不应该，因为奶茶当中它要加很多糖，而且饮料当中有的饮料那时候你看，就是做一些对比啊，就是每一种饮料它到底含糖量是多少。就是说有的饮料就500毫升一瓶的饮料，它的含糖量大概是要达到50克，就是50克糖啊，你把我们的白糖你拿出来称一称，50克的白糖要有多少，那一斤的白糖那可能就有一小把的这个白糖量啊。所以就是每天如果你喝一瓶饮料，就等于摄入这么多的白糖。那很多人说我没吃糖啊，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多这种好吃的东西都需要有糖。因为今天早晨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我们说老年人啊，我不喝奶茶，我不喝饮料，但是如果你爱吃甜食的话，也躲不过这个糖摄入超标。有时候很多老年人爱吃这个桃酥，那你觉得桃酥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是有面的，而且呢它是含油的，它也是要含糖的。那些老年人说我吃鸡蛋糕，那你知道鸡蛋糕就是说，我们不吃那个蛋糕房里的那个面包啊什么的，我们就吃人家卖的那个鸡蛋糕，就是以前老式作坊里做的。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就是你拿你的材料，他给你加工，然后给他加工费，然后就是做出来非常香的这个蛋糕。当时就和他聊天，我说能不能少放糖啊？就是一斤面粉，一斤鸡蛋，一斤糖啊。然后我就问啊，我说这个糖能不能少放一些，然后说少放也少放不了多少，如果你特别少放的话，这个蛋糕就发不起来了，你发不起来蛋糕可能就不好看了呀，你蛋糕发起来白白胖胖的黄黄的多好看，然后发不起来的话就瘪下去了，就硬了，就不好看了，也不好吃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了，一斤鸡蛋一斤面粉要配一斤的糖，就说你比如说一斤鸡蛋一斤面粉一斤糖，你做出来多少这个蛋糕，那一个蛋糕其实含糖量还是挺高的。那你说你很多老年人也喜欢吃我们徐州的一些传统的糕点，像蜜三刀啊，像麻片啊或者什么，就挺好吃的，确实挺好吃的，这也是我们徐州的传统的特色。但是呢真的不能多吃，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个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或者什么年代，大家都喜欢吃糖，都喜欢吃甜的，油的东西它确实好吃。就是每个时代或者是现在来看，每个年龄段都有他们喜欢吃的一些甜品。那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不喜欢吃那个蛋糕，我不喜欢吃，但是你有没有能逃得过我们徐州的蜜三刀，徐州的叫什么麻片啊，各种各样的那个老式的老八样那些甜品，有时候可能也逃不过。那很多老年人，我就记得老年人自己家里就偷偷的去买一些，然后吃，边看电视边吃啊，不自觉的可能半斤几两的就吃完了。那你说
啊，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掉了很多的这种糖分呢？嗯，所以呢，不是说啊，我们很多老年人，我不喝奶茶，我不喝这个，我不吃蛋糕，然后或者是我不喝饮料，但是嗯，有没有逃掉爱吃一些

0: 我们很多人这个年代喜欢吃的这样一些甜食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早睡早起啊。充足的睡眠是最好的补品。有人说，世间最好的美容品、最便宜的养生药就是高质量的睡眠。熬夜是对身体最大的透支，长期晚睡，睡眠不足会耗损气血，损伤肝肾，紊乱内分泌，降低记忆力，让精神萎靡，百病丛生。而早睡早起呢，作息规律，睡眠充足，能够让身体器官在夜间自我修复，排毒休养，一觉安睡到天亮，不仅能够恢复整日的疲惫，稳住身心的状态，更能够滋养气血，养护脏腑。睡好一觉胜过万般的滋补，安稳的睡眠是长寿的核心的底气。就说我们之前也谈过，好像就是在吃啊，在运动啊，还有在睡眠啊，哪个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还是睡眠最重要。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还有呢，就是睡眠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我们说一个健康的人，就是能吃，能就是能啊自己行动啊，就是睡觉这几个。我们不说就是吃饭就是啊胃口不好的或者什么，也不说我们无法行动的，我们就说吃饭能够正常，我们的运动能够正常进行的身体条件下，我觉得睡眠是对人要求最高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吃饭呀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健康的，我们可以选择少吃一点或者是多吃一点。那个走路呢，我们可以选择自主的去选择，我们多走一些，来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但是有时候这个就是睡眠好像是不受我们身体所控制的，不受我们主观意志所控制的。我觉得它真的是有时候说能吃能睡是一种福气。其实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吧，身体原因或者是情绪焦虑都会影响睡眠。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感觉到比较伤感的事情，就是睡不好，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就是很早的就醒了，那我们的睡眠时间质量不好，就是不受我们自己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看我觉得说到这儿，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同感，因为比如说我们退休啦，有时间了，但是好像睡眠就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就是醒得特别早。我们再反过来想哈，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就是在长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的，你一个是要进行一些运动，我累了，我自然可能就睡着了。比如说你每天运动量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入睡可能就会困难一些。如果饮食不正常，你吃多啊吃少啊，或者是饮食结构不好，油盐比较重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也做过一些测试，就是如果说晚上稍微吃多一点的话，你可能夜里我就会醒得会比较早啊。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吃了一点点，或者是晚上就没有吃饭的话，然后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醒的就比较晚一些，就是比吃多的话就是睡觉就夜里就不会醒。我真的就对照过，可能就是你如果吃的比较多，你要动用你的五脏六腑，或者他要再去工作继续工作，就会影响睡眠，夜里就会醒了。然后你晚上少吃，或者是就少吃一点，就是吃个三成饱就垫了一点，或者是你六点钟之后或者四五点钟之后你就不吃东西的话，其实晚上睡眠的质量就会很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自己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就是我今天睡得很好，我早上就是六点钟我就醒，然后如果说你吃的多的话，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你不知道怎么样你就醒了，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呢就是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缺吃不缺喝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保持身体有一定的这种饥饿感，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都是有好处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晚上早吃一点晚饭，或者是吃完晚饭出去走一走，比如说五六点钟吃完饭，然后吃完饭到出去走一走，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晚上不建议剧烈的运动，跟着那种音乐，然后呢进行这种就是快步走健步走，其实不建议晚上呢就是散散步啊，舒缓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建议饭后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之后啊再去进行锻炼。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要细致一点因为有时候你得什么疾病可能和你的身体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接下来说第六点哈，就是兴趣爱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最大的衰老从来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生活没有乐趣，内心荒芜，精神枯竭。人活一世，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和寄托，无论是养花种草、读书写字、听歌运动、钓鱼摄
钓鱼摄影，只要是正向的爱好都是精神的养分。其实以前不觉得什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有些你就是自己在家里养几盆花，或者是把你的，我们很多就没有说我自己有地啊或者有院子，那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可能达不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把阳台弄好，然后种一些花草啊，或者是在家里养点鱼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寄托，一种爱好，甚至是你养猫养狗。真的，我觉得如果说其他的都没有，或者是自己在家里挺孤单的话，然后就是你养个猫养个狗，有个小动物陪着你也挺好的，你就会感觉有事儿干。那你比如说养狗了，你可以和狗交流交流，那你出去遛狗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狗友啊，都是养狗的嘛，也有共同话题啊，你看着狗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干干净净的，哎呦今天给他洗个澡，明天怎么怎么样，他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或者什么，其实他就是反过来你去养他，他也会滋养你，这就是每天有一个生活寄托。他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个朋友也说他说可能孩子或者老公然后偶尔那几天都不在家，然后他自己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空虚，那种恐惧感就会来袭。他说那几天他就想，哎呦，我如果说这种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日子真的很难熬，很难过。他说我真的就觉得，哎呦，如果有一个猫和狗能陪着我的话，都会感觉到就是没有这么寂寞，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恐惧感。这个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宠物经济，大家为什么养宠物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不管是刚才说的种花呀。

种草、读书写字、听歌运动，然后钓鱼摄影，就是你钓鱼也是，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很多人钓鱼好像不是为了能够钓更多的鱼，而是那种体会、那种体验。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花好多钱啊去摄影，买这个摄影器材。那不管怎么样，他高兴，他能够在就是照相啊、拍照的过程当中，再去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视频，我觉得都是一种寄托，都是一种正向的爱好，都是给自己精神上的养分。那兴趣爱好能够治愈焦虑、排解孤独、丰盈内心，让身心始终保持鲜活的状态。有身体的年轻靠养护，那心灵的年轻呢是靠热爱，心怀热爱，岁月不老。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多每个人都会变老，对吧？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这个内心的这种年纪呀、或者是觉得自己年轻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有皱纹有白发，但是我们内心是保持这种愉悦的年轻的这种心态，其实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和我们的外表是没有关系的。好，那么说第七点哈，就是好心态。心态是最好的人生的风水。我们说百病由心生，万事随念转。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心态。爱生气、爱纠结、爱较真儿，事事内耗，最容易郁结生病，加速衰老。而心态好的人，无论是有钱没钱、顺境逆境，都能够从容坦然、开心度日，看淡得失，放下焦虑，不怨人，不焦虑啊，不内耗，情绪稳定，内心平和。那心态平和则气血就顺畅。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或者我们考虑一下，想一下，就是以前如果遇到一些事情，我内心比较焦虑、比较烦躁，然后就是情绪不稳定，然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啊，脸色都暗淡了，然后人都颓废了，这个时候也容易生一些疾病。那有一些老年人跟我聊天，哎呀，比如说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爱人啊，或者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然后可能说着说着就会你再问一些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让他比较焦虑，极度的焦虑，因为工作啊，因为家人的健康呀，或者什么，反过来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那所以呢，就是心态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情绪稳定是百病不侵，好心态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也是人生最顶级的风水。很多人我信这个风水信那个风水，其实你的心态好，你为人正直善良，然后不内耗，然后情绪比较稳定，其实就是你们家最好的风水。还有呢，就是拥有爱的能力，先爱自己再爱别人。那长寿的终极的养生是养心、养德和养情。那我们这一生呢，离不开温暖和善意，最好的状态是永远拥有爱的能力。我们可以温柔爱人、善待家人、珍惜友人、热爱生活，但是永远别忘了爱人先爱己。我那天看到一个妈妈就是说，好像活到了四五十岁，感觉到就为了孩子，为了家人，就特别是为了孩子吧，操心孩子的学习，操心孩子的就是吃穿用度的，就除了挣钱，然后就是焦虑孩子，然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没有愉悦自己，亏待了自己很多，然后再反过头来想一想，那孩子又会怎么样对你呢？就是你对孩子好的话，那你对孩子如果说真的是就是对他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对他好，对他认真，把所有时间都给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索取一些呢？就是很多人说我不索取，我没有索取，但是有时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压力。你觉得你是对他好，但是如果不让他去撞一下南墙，就保护得很好，那他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他每天按照你说的去走，他就变成没有自我了，然后

或者是有的就是你对他对他的一些爱其实是一种控制。嗯，那很多人就会这种感受啊，就是我对你爱那么多，嗯，其实也可以说你对他控制这么多，但是孩子会有逆反，孩子想去逃离你，那你反而会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值得，然后觉得你怎么这样，我把所有的时间或者是都给你了，所有的金钱或者什么都给你了，然后你还这样对我，然后就会感觉到内心的极度的不公平。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如果先学会爱自己，然后让他也学会爱自己，他的事情他自己来做主，然后也可以和父母商量一下，给他一些自由。嗯，其实你活成什么样是他的一个榜样，而不是说你把自己活没了，然后再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让他会有这种被控制那种窒息感。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很多的父母真的会就是什么时候会反思呢，就是我对你都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这样对我，就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呀，或者是就是对你不客气呀，不礼貌呀，不尊重啊。嗯，我觉得可能都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最好的这种生活的态度状态就是首先要爱别人，爱别人不是控制别人，那以爱的名义来控制那不是真的爱。还有呢就是先爱自己，把时间多给自己，然后你再爱他人。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温柔爱人，善待家人，珍惜亲友，热爱生活，但是永远不要忘了爱人先爱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委屈自己，也不要为了迁就他人消耗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情绪，成全自己的人生。那心怀温柔，懂得自爱，心存善意，内心就会始终温暖丰盈，没有戾气，没有怨恨，没有内耗，身心皆安，便是长寿最好的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刚才就是在说到这个前面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到最后几点，其实就是说心态呀，还有就是兴趣呀，或者是爱的一种能力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些了，就是我们心态也很好，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反过来就我刚才说的哈，真的一个很难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睡眠，就是你反过来你心态好，不焦虑，然后饮食啊运动啊所有加起来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态你就会有好的睡眠，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如果你没有好心态，然后每天焦虑啊，每天就是为别人而活，然后争吵，那你觉得你会有个好的睡眠吗？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说幸福的生活总是相似，那你说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其实它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那你说有一些百岁老人，他们天天有的吸烟啊，喝点酒啊，吃糖啊，那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他吸烟啊喝酒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态非常好，非常的洒脱。就有时候我们有了这种心态的话，其他的话可能都没有特别特别的重要了。但是也不可忽略一点，就是他们有这种长寿的基因，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吃点糖啊，喝点酒啊，抽点烟啊，他没问题，也是很好。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人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没有他的身体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但是心态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那些百岁老人什么的，首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生活的，也有一些生活的健康的习惯，对吧？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心态，心情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每天我觉得不管怎么做，不管是得与失或者是就是怎么样，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情放好。心情怎么好呢？那就是有自己的爱好，多出去散散步。那有些人我觉得这段情绪不好怎么办，先走出去先比如说去到人群当中去，或者是我先到老年大学去，我先去报个名比如说现在老年大学开学了，我先去报个名那如果报不上的话，那还有一些私立的老年大学我觉得也很好，大家也可以去

0: 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指点者。
1: 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暑随残夏尽，人间处暑秋。夏天会有结尾，我们的生活继续向前。一袭清风避暑意，秋景初微向美好。请相信，只要躬身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暑去秋来，终将收获美好。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市天气格外的凉爽，高温天气呢也终于是按下了暂停键。未来几天我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特别是现在最近早晚的天气呢，感觉到格外的舒适，我们已经感觉到秋的凉意。大家呢早晚的时候呢已经不需要开空调了，感觉还是蛮舒服的，而且午间呢也不像上周那么炎热了，最高气温呢也是下降了几度，今天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30度。处暑过后呢，自然界的阳气啊开始收敛沉降，我们应当做好保养阳气的准备了。在起居上呢，我们要做到早睡早起，因为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已经是9月2号了，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美丽的校园，又是一年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失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童年》。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孩子们开学的日子，静谧的校园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和活力，同学们又唱起了动听的民谣。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今天我就为大家演唱这首经典的校园歌曲《童年》，希望同学们新学期新气象，珍惜美好的时光，努力拼搏，背上书包向梦想出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唤起大家心中美好的记忆。谢谢。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九月每年的开学季，往往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失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经典的好听的校园歌曲《白桦林》。
1: 大家好，我是刘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校园歌曲《白桦林》。愉快的假期，快乐轻松，新的学期加油奋斗，开学伊始，献上我美好的祝福，祝你学业有成，更上一层，生活愉快，更进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1: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2: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3: 我的青春高八度，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3: 幸福主打歌，
14: 有你才幸福，
13: 幸福主打歌，
14: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疾病逐渐成为中老年朋友健康的隐形威胁。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不停地流眼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楚，日常生活呢是处处受影响。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眼部困扰问题，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呢，您可以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才能更加的放心。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神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年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还能领取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又是一年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踏浪》。
1: 同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又是一个开学季，每次从学校门口经过，看到学生们似朝阳般的笑脸，便会勾起我对美好青春岁月的回忆。一首经典校园歌曲《踏浪》送给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天天好心情。

0: 赵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

0: 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2: 生活越唱越开心，
3: 快乐生活
2: 想唱就唱，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幸福生活唱着过，
5: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新文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孤枕难眠》。
6: 冬雪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文。秋天是一个收获喜悦的季节，同时秋天又是一个容易让人伤悲的季节。秋风又起，黄叶飘零，细雨敲窗，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今天把一首经典老歌《孤枕难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许多听众朋友，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觉，大家呢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安心。眼贴成分呢也是非常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都是有很好的效果。您贴过之后呢，就能感受到眼睛就像您贴过以后呢，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呢，也比以前轻松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呢再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一首略带伤感的老歌《无奈的思绪》。
3: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庆平。人世间美好的姻缘有早有迟，朋友们要相信美好和幸福总会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迟来的爱更甜美，请不要无奈，不要惆怅，整理好情绪，向着阳光美好的未来大步前进，风雨过后的彩虹总会更加的美丽。我把一首经典伤感苦情歌《无奈的思绪》学唱给大家，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一生，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就是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

0: 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0: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0: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0: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0: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0: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0: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

0: 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

0: 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身负重伤的乔振山能不能闯过这道生死难关？严姑娘又会如何照料自己的救命恩人？请听《古城春色》第59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59集。
5: 他二次缓过来的时候已然是黄昏了，抬头一看，那个家伙坐起来了，两只手在腰里摸着什么，是不是他在摸枪？他想打我。乔振山想到这儿，把身子一侧，往怀里摸自己的枪。啊，枪不在了，真糟糕！没有枪怎么对付敌人？枪是军人的第二条生命。他着急的东一把西一把的摸着，看看他的枪还在枪套里装着，伸手从枪套里把枪掏出来，举起来冲着敌人。这只敌人已然把枪拿出来，没等敌人把枪伸出来，乔振山就扣了火，啪啪啪一连打了三枪，看敌人扑哧躺在那儿。可是这个家伙没有死，呼哧呼哧还在喘粗气。乔振山死盯着他，没死不成啊，无论如何得把他消灭。咱们是不死不散，魔鬼在这块小天地里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最后把你消灭。乔振山又搂了一下火，子弹打光了，从身上摸出一条子弹，吃力地把它压进去。他知道离得远不成，应该往前凑一凑，离得近一点打得更准。他吃着力地往前爬着，可是他费了好大的力量，爬了半天才爬了1米多远，浑身实支持不住，把头放在了胳膊上缓了一缓。这阵儿他再缓过来一看，天已然大黑了，一点一点。

点的往前爬着，伸手摸着个脑袋。狄仁呼哧呼哧还在喘气，他把枪提起来对着他的脑门啪啪啪又是三枪，就觉着狄仁浑身这么一抽动，这气儿不喘了。可恶的流氓，这是你最后应得的惩罚呀。乔振山放心地把保险关上，把枪插到了皮套里头，倚着一块石头坐在那儿，浑身疲劳不堪，呼呼的他就睡着了。一直到了深夜，山谷里的深夜比什么地方都显得更黑，他好像把什么东西都一口吞没了似的，他给人带来了恐怖。可是这恐怖征服不了英雄的心，乔振山在和死亡做着不屈的斗争。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他会刚毅地站起来，战胜着虚无恐怖的黑夜。一阵冷风吹在乔振山的脸上，他慢慢地又醒过来，睁开眼往四外这么一瞧，到处都是黑幽幽的，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阵野兽的怪叫。哦，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一阵狼嚎，夜猫子悲啼，大风吹得树梢呜呜的山响。乔振山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不行啊，得赶忙离开这个地方，还是去找同志们，找一个什么地方都好，村庄、大道、半山腰的孤家，不管什么地方，总比在这个山峡里强得多呀。肚子里咕噜噜的直响，他已然是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他尽量不去想他，可是肚子饿得难受。他伸手抓了一把鸡血放到了嘴里，血冰凉，扎得牙生疼，可是这阵心里觉着清凉多了。他扶着地慢慢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这两条腿啊好像不是他的一样，走了几步扑哧就摔倒了。他看了看井口似的峡谷，心里头翻起来无限的悲痛，许多亲人熟悉的影子在他脑子里一闪一闪的，首长、同志们、年轻的弟弟和老妈妈，这些个同志们还不定怎么挂念着我呢。可是现在我选的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在和死亡做着斗争，难道我乔振山就这样子跟他们永别了？他皱了皱眉头，不，我乔振山绝不能死在这里，要活着回去。全国还没有解放，革命还没有胜利，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啊，我不能白死在这儿，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爬回去。他想到这儿，全身就增强了无限的力量，站不起来他就往前爬，驮着沉重的身子就往光明的地方爬。黑黑的山峡好像永远走不完的死胡同，要是在平时啊，乔振山用不了几分钟就跑出去，可是现在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力量。他爬一阵子昏迷过去，醒过来又接着爬，昏过一阵爬一阵，不知道昏过去几次又醒过来几次。在第二天拂晓的时候，乔振山又缓过来，他的头晕沉沉的，好像在头上压了千斤重似的，两只手动静。

腿也麻木，眼前冒着金花，浑身潮漉漉的。他勉强抬起头来往前这么一看，呀，峡口，峡口就在眼前呢。好，渴望的峡口终究爬到了。他吃着力的又往前爬了几步，来到峡口的前进，伸着脖子往外一看，呀，峡口的外边还有十多米的悬崖呢，这可怎么办？下去悬崖才是山坡呢。别说他这个身子已然折磨成这个样子，就即便身强体壮的人那也跳不过去。他闭上眼睛缓了一会儿，慢慢地坐起来，倚着后边的石头，浑身疲劳不堪，全身无力。他往山下看了一看，一些大道、村庄、弯弯曲曲的道路，还有一些茅草房，上面正在冒着炊烟，人们在做早饭。远处一个一个的大山头，山头的半腰上缠着一些晨雾。是啊，多好的河山呢、啊！冬天过去，就是春天了。人民的战争将赢得和平，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崭新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不合理制度的新社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它，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它。乔振山越想心里越开朗，他低下头看了看眼前立陡的悬崖，黑森森的，看着有点头昏眼花呀。他真想伸出翅膀一下子飞过去，可是他自己懂得，人总归是人嘛，生不出翅膀来。现在面对的是下不去的悬崖，怎么克服他呢？他把眼睛闭上，思索着。乔振山在想办法，怎么样越过这块悬崖。要是懦夫遇到这种困难，那就会把悬崖绝壁看成是死路一条，那只好是垂头丧气坐那儿等死。可是像乔振山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长期受革命熏陶的共产党人，对于死这个字眼儿，只要是一种伟大的事业所需要，他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毫不吝啬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可是在现在此时此地，像乔振山这样的人要这样子死去，他可觉得太窝囊。人嘛，不能无畏地活着，也不能轻率地死去。乔振山是有高尚的理想的，这个理想会给他带来无限的斗争力量。现在他不能坐以待毙，要和死亡做斗争。有一种强烈的希望在吸引着他，这就是平靖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解放，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人类解放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这些希望使他产生了无限斗争的力量。乔振山越想心里越开朗，眼睛也睁得越大。对，一定要想办法克服眼前这个困难。可是怎么下去呢？他回头看了看在岩石上长的那棵松树，枝叶茂盛，挺长的树根从这石头缝子里头一直垂下去，又扎在地下的石头缝里。哎，这不是个办法吗？要是找来绳子拴到了树上，两只手抓着绳子溜下去，这不是很好吗？可是眼前没有绳子，什么绳子也没有啊。乔振山一低头
看

0: 腿上的绑腿。
1: 哈，有了，绑腿跟绳子还不是一样吗？他这一发现心里是非常的高兴，自己乐开。他乐得那么奇怪，两昼夜来饱受着饥饿寒冷的折磨，坠到山崖的底下已经是遍体鳞伤了，脸上是一溜两行的血污，两腮瘦多了，颧骨也显得高了，两个眼睛黑黑的成了两个深坑，只有那对眼珠还在闪闪的发光。他这么一笑，鬓角上、腮上、前额上都是深深的皱纹啊。这阵儿就是跟他最熟的人偶然相见的话，也会认不出来他是乔振山了。他已然变了个样子了。乔振山很快地把这国腿解下来，可是光有左腿的两颗，右腿上那两颗在昨天包扎伤口的时候不知丢到哪儿了。这两条国腿接在一块儿才9米长，不单不够长啊，要是单骨呢，那绝对吃不住一个人的重量。哎呀，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还是回去把国腿找来。对，把那个死家伙的国腿也拿来。哼，你别看那是个坏家伙，在这一点上还给我帮了大忙。他想到这儿，一分钟也不愿意耽误，马上就往回里爬，一边爬着还自己埋怨自己，真糟糕，早知道昨天晚上一块带来多好呢。他这个右腿肿得就跟小孩子肚子似的，每爬一步都是生疼。按乔振山现在这个情况说啊，再爬个来回那可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他爬得挺快，眼前一阵发黑，浑身一阵疼痛，他咬着牙，满头的汗滴答滴答的往下直掉。他忍受着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一直又爬回去，把他自己的国腿找着，又把敌人的两条国腿都解下来，还怕不够，又把他腰带子给他解下来，又把敌人的那个枪套上面的皮带也拿着缠到脖子上，一时也没停，他又往回里爬。他爬回来的时候已然到了11点多钟了。乔振山筋疲力尽，自己缓了缓力量，真想躺在那儿睡一觉，但是他明白不行啊，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在这个小山峡里多耽误一分钟，死亡就对他逼近一步。他赶忙把国腿就接到一块儿，连皮带腰带全接起来，一共有30多米长，并起来双骨足有16米。他赶忙在这个袋子的头上拴了一块石头，把这石头抓起来往树上拽。他够这树是够不着，只有用这种办法把这绷带带上去。没有力量，忍一次忍不到，忍一次忍不到，忍了4次，最后才挂在了树上。他然后把手松了一松，这石头坠着他的国腿从树上掉下来，他赶忙摸到手里头，把石头解开扔了，就挽了一个活扣，用手这么一蹬，就死死地拴在了树上，两只手拉着国腿试了一试，觉得蛮牢靠，可以。他为了保险，以防万一，把另一头拴在了自己腰上，一切准备工作全准备好了，他也就累得不得了了，身子往旁边这么一歪，头这么一偏，他慢慢地休息了一会儿，大约有2个多小时吧。乔振山又把眼睛睁开了，拉了拉国腿，行啊，蛮好啊。转身来到了石崖的前面，坐好了，低头往下看了看，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乔振山呐，这可是最后的斗争。

半路上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昏过去，那可就太危险了。他咬紧了牙，转过身又看了看永远忘不了的这个黑黑的山夹，待身子往下一坠就悬起来，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两个手上，身子在空中飘荡着。他用力的一把一把的倒换着往下滑，全身不住的颤抖。他倒不是怕，主要是力量达不到，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几次他都想昏过去，但是他咬紧了牙坚持着。一只离地下还有一米多高，就咬着耳朵嗡一家伙，两只手这么一松，扑通就掉到山坡上，就失去了知觉，在山坡上滚了这么两下子，因为腰里有腰带子拴着，就把它吊在那儿。乔振山昏迷不醒了，正赶上韩凤鸣领着一些小伙子赶到这儿，看了看他的袄里子，知道是自己人，才把他搭起来送到自己家。赶把乔振山搭到了韩凤鸣的家里头，往炕上这么一放，韩大爷赶忙跑过来问：“怎么找回来了？大爷，找回一个伤员来，谁知道是不是连长啊？大哥说了，先给他弄点米汤喝，这个人够呛。”老头一时也没有停，赶忙叫儿媳妇这就点火，把火点着了，熬好了米汤，拿小勺一点一点给他灌下去。乔振山喝了两口米汤，慢慢的就缓过点来了。这阵儿韩凤鸣就回来了：“爹，怎么样了？你找着连长了吗？再也没有找着旁人呢，可能这个就是连长啊。爹，他缓过来了吗？”“喝了两口米汤，我刚看了看他，伤挺重，不能耽误，得赶忙送走啊。这要奔康杰集，路途相当远呢。”“哎，大哥，我听说烟水河那儿有个军医院，咱送那儿去不好吗？”韩大爷这么一听说，好啊，马上咱们就走吧，绕山道，走近路，我给你们领路，这一带我还熟悉。说着几个人七手八脚的把乔振山搭起来，上面给他盖好了，趁着天黑大伙就抬出来了，抬着乔振山赶到了烟水河。看见北岸上有几个女同志正那洗东西，他赶忙叫人抬着乔振山从桥上就过去。“同志，同志！”这阵儿从前面站起两个女同志，迎着头走过来问：“老大爷，您有事儿啊？”这两个女同志说话挺亲切。“这是谁呀？”“前面站的是秀珍，后边跟的是严素华。”“他们俩人怎么到这儿了？”“严素华上一次在火里头被乔振山救出来以后，就送到这个医院了。他在这个地方住了日子不多，伤就好了。可是有时候想起自己的爹妈死得那么惨，总哭。好多的同志都劝他，他没有病了也没家可归，却在这儿帮着大家干一点零活，扫扫病房啊，拾掇拾掇东西啊，有时候帮着旁人拿一拿东西啊。大家看他是个初中毕业生，挺喜欢他，以后就吸收他入伍了。他正式参加工作以后呢，因为他读过中学，懂得一些卫生知识，进步就很快，有时候还帮着一些老卫生员呢做一些个治疗工作。他动作斯文，态度平静，不耐说话，干起工作来很细致，同志们对他都很满意。可是他看见一些个重伤员呢，他背地里总是哭，听到一些同志们呻吟发高烧的时候说胡话，他就捂着脸哭得更凶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1: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0: 太残酷了，
1: 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的乔振山能挺过去吗？王德的到来又会带来怎样的消息？请听古城春色第60集。
9: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10: 第60集。
11: 大夫们都劝他，小华，都叫他小华叫惯了。怎么，你害怕了？要不你先去歇会儿吧。
12: 不，我倒不是害怕，看见同志们这么痛苦，我心里真是不好受，说着眼圈还是一阵一阵的发红。大家不断的劝他，他就好了一些，但是看见一些重伤员，特别看见一些牺牲的同志，他还是苦。日子不多，秀珍跟小苏俩人来了，他们是从烽火台战斗以后送伤员来的，把王副连长和几个伤员送到这个医院里来。因为这个地方工作忙，经军政治部批准呢，把他们俩留在这儿暂时工作，分派他们呢就是看护伤员。他们工作挺认真负责的，素华看见了秀珍特别亲近，一方面因为这个姑娘热情活泼，待人诚恳，跟她在一块儿感觉快乐，另一方面呢，他们一见面就提乔振山的事儿。他知道乔振山的弟弟孙二宝是秀珍的未婚夫，而且乔振山又是两次从死亡里把他揪出来，他对乔振山非常感激，对秀珍呢也就更显得亲热。秀珍听见旁人提，他背地总哭，也有时候劝他，子华，嗯，现在怎么样啊？还害怕不害怕呀？听说你背地里总哭，这可不成啊。我们在军队里头可不能在家跟老百姓一样，再哭人家可就笑话你了。我也知道这些个道理，可是一看见重伤员呢，我那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老控制不住，看见一些同志牺牲了，我就更想哭了，说着眼圈一阵一阵的又红了，两只手擦着眼泪。秀珍听他这些个话也是受感动，是啊，一些个同志受了伤，有了牺牲，

0: 你说谁的心里头不难过呀？可是，素华呀，你应该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你的家是怎么倾家荡产的，你知道全中国还有多少人像你一样？同志啊，多着呢。所以同志们，为了给全中国的穷人报仇，就必须去作战，作战还有不流血的。同志们为了革命，为了穷人翻身，为了彻底推翻蒋介石反动派，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受伤牺牲都是无限光荣的。我们来看护他们也是光荣的吗？别看我们是个女人，现在我们是光荣的人民战士，可不能像在家一样动不动就哭啊。是啊，同志们牺牲了，谁心里也不好受，可是不能哭啊。尤其我们做看护工作的，更不能在伤员的眼前愁眉苦脸的，因为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这个字眼包含着坚强、勇敢、愉快、豪爽和乐观。为什么要哭呢？有人说姑娘家就是耐哭，天生的脆弱，我才不相信，你说是不是？子华，素华听秀珍的这些话挺新颖，她感觉秀珍很理智很坚强，她对秀珍就非常的敬慕，不住地点着头。嗯嗯，从这开始素华好像好了一些，两个人经常见面无话不提，他们就随着意愿往旁处转移，这是随军意愿第三分所，现在就转移到这个地方来。昨天接到了命令，在这个地方等待新的任务。他们今天早晨跟一些护士同志们来到河边上，砸开了冰凌，在这洗浮料呢，还有一些个包扎伤口用的东西吧。洗完了之后搭到树枝子上一挂，挂了一大片。突然看见在南南来了一个老大爷，后边还跟着几个青年抬着个担架往这么来。这老头走到这儿冲他们说话，秀珍和素华俩人就迎过去了。老大爷，你有事啊？
1: 哎，同志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住了医院呢？
0: 啊，您从什么地方来啊？您是不是送伤员的呀？
1: 嘿嘿，还用说吗？不送伤员还能找医院？你瞧，这不是
0: 用手往后点了点。秀珍跑过去刚要掀开被子瞧一瞧，被老头拦住了。
1: 同志啊，快啊，这个伤员的伤可不轻啊，不能耽误，赶忙抬到医院抢救吧。
0: 秀珍就没顾得再去看病人，好吧，来，你们跟我来吧。
1: 他冲着后边几个护士同志摆了摆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带着素华在前边领着路，就领着老大爷抬着担架进了村。找到了医院的门口，赶忙把人抬进去，却把这病号交给了大夫。大夫把他搭到屋里，放在炕上去针治。这阵儿素华跟秀珍出来忙活呢，让这些个同志们坐一坐休息休息。护士长走过来了，
0: 同志，你们是哪个村的呀？
1: 好，我们离这儿还远点，山里头小村的，我们绕着大山走过来的，整走了一夜，这个病人挺厉害，不能耽误，得赶忙抢救啊。
0: 哦，你们抬的这个伤员是从什么地方抬来的呀？
1: 在山坡上找的，因为有个同志啊到我们家里去，说有个连长啊失踪了，叫我们帮着找一找，结果我们就找着这么一个伤员。
0: 这是连长？是哪个连的连长啊？
1: 嗨，倒不一定是连长啊，反正我们是找到了是自己的人。
0: 哦，同志们一定都很累了。素华，有你跟秀珍两个人呢，
1: 把他们送到伙房里去，准备点吃的，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走吧，老大爷。说着把几个人让到了伙房，都是自己人，军民一家，他们也就不客气。他们在伙房里吃完了饭，没有在这儿待下，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告辞就走了。素华跟秀珍两人一块回来，再进病房一看，大夫呢正忙着给病人输血呢。这阵把乔振山的衣服都把他取下去以后，用这个纱布把浑身都缠裹起来，脸上刨处留着眼留着嘴都缠严了，身上全是纱布，冷眼一看就好像雕刻的石膏像一样。大家正忙着给他输血呢，外科大夫忙的是满头大汗。这阵抢救工作已然做完了，他把口罩摘下来坐在窗户台上休息了一会儿，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看着病人。这阵儿文树拿着个本子进来，大夫，他这衣服上什么标志也没有啊，怎么登记写他是哪个单位的？大夫听见文树这么一说，回头看了看对门桌子上放的那军大衣和驳壳枪子弹一些个东西，嗯，你先把他入院的日期登记上吧，把他携带的东西也写上，其他的以后再说吧。根据情况看，可能是个连级干部。文树只好按着大夫的意见，把入院的日期东西都写上以后，拿着那些东西转身出去。外科大夫走过来站到了炕前面，低头看了看乔振山，经过换药打针输血，看这样恢复了一些个知觉，嘴唇直颤抖，张着嘴似乎要说什么似的。这阵秀珍跟素华也过来，乔振山慢慢的就清醒过来了。他开始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点，慢慢的睁开眼睛往上面看了一看，雪白的个房顶子周围还站着几个穿白服装的，他自己意识到这是医院。自己心里想啊，我到了医院了，这就脱离危险，可是同志们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会不会还在到处找我呀？还会挂念我呀？他想把话说出去告诉同志们，可是他的嘴不给使唤了，只是颤抖啊。他一看秀珍素华两个人都在他的眼前，他的眼睛睁得就更大，在素华秀珍的脸上直转，可就是干着急张着嘴说不出话呢。秀珍一看怎么这个伤员总看着他，他凑过去刚要问他，叫大夫给拦住了，别跟他说话，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说着大夫就把素华叫过去了，小华同志，决定让你在这儿看护这个伤员，你要多注意，晚上发现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是。说完以后大夫跟其他的同志就都走了，秀珍也就跟着一块出去了。素华看了看这个伤号，然后把被子给他撑了一撑盖了一盖，就坐在一边听病人喘气儿挺匀实，他就放了心了。把灯拨亮一点儿，坐那儿一动也不动地看书。稍微沉了一会儿，也就是有半个小时吧，他就绞着病人的腿动了一下，他赶忙把书本合上，站起来回头看了看，病人又醒过来了，两只大眼睛瞪着，还是看着他。他心说怎么的呢，同志你好些吗？病人的两个眼还是一动不动地瞅着他，嘴唇哆哆嗦嗦的，像要说话张着张嘴没说出来又病上。怎么你喝水吗？病人听他这个话

来眼睛就闭上了。素华赶忙端了一碗温水，用小勺一口一口的给他往嘴里喂。病人一边喝着水，两只眼还是那么看着他。素华就更奇怪了，都是干什么呢？他对我要求什么呢？他冲着他这两个眼睛看着，恨不能从他的眼睛看出来病人究竟是要求干什么。可是他突然觉得这两个眼睛是那么熟悉。谁呢？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熟人？可是他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究竟他是谁。最后病人把眼闭上，他只好把碗放下，坐在了灯底下缠绷带，一边缠着一边想，哎呀，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可也难说，脸都缠上了，连眼眉都盖上了，也不会看得那么挺清楚的。这个时候对过的屋子有个伤员，那身影，他赶忙把这沙袋撂下，披上了衣服，转身就来到外屋，从外屋往对面走。他刚来到外屋，就听见有人喊他：“素华。”他当时一愣，谁喊他？是不是外边？因为商号不知道他叫素华。他来到了院里看了看，院里也没有人呢，很奇怪。他把门关好了，来到对过屋里瞧了瞧，没有旁的动静，他又回来。来到屋里头，刚坐在灯底下，听得很清楚，在身子后头有人说话：“素华。”啊，是他在叫我。他赶忙站起来，端起了油灯，走在近前仔细照着他，看看病人瞪大了眼睛，那嘴唇颤抖着：“素华。”挺清楚的，是病人在叫他，他非常的奇怪。把灯往前伸了一伸，照照病号的脸：“你是谁，同志？你认得我吗？”乔振山瞪着眼睛冲他点了点头。素华手这么一颤，心里就更奇怪。他赶忙把油灯放下，二话没提，扭身往外就跑。他想找大夫，把这些个情况跟大夫提一提。他一边走着一边想：他是谁呢？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啊，是不是在我们家住过的那个连长？他想到连长乔振山，他就联想起来乔振山两次救他的情况。打死敌人救过他的一刹那，在火里头把他抢救出来的那种情况。可是他心里想，乔振山不这样，他是个圆圆的脸呢，黑黝黝的，现在是这么苍白，这么瘦，他绝不会是这样子。他心里想着，往前走着，忽然他就想起病人的两只眼睛，那两只眼多像乔振山。是他，真的是乔连长。说了这样的遭遇，他的心里头咚咚的就跳起来了。他转身急忙往回跑，又来到房里，端起油灯站到乔振山的前面，往脸上照了一照。虽然绷带把眼眉都盖上了，可是他长睫毛的两只有神的大眼睛，他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呀，是他，乔连长，是你吗？乔振山紧闭着嘴，向他点了点头。素华看见乔振山点头，呀，就好像在头上重重的挨了一棒似的，眼前一阵发黑，耳朵嗡嗡的山响，眼泪唰一下子下来了。

0: 做不好吗？
1: 小陈，他是乔连长。
0: 什么？乔连长？你别胡说，说着他赶忙端起油灯也过来，冲着乔振山的脸上照了照，乔振山瞪大了眼睛也在看着他。
1: 是你吗，大哥？
0: 乔振山心里头是惦记着同志们，他恐怕旁人不知道他是谁，闹不清楚。一看秀珍、素华都看见他了，也全认出他来了，他就放心了。他冲着秀珍点了点头，白眼就闭上了。这阵儿他想休息休息，想睡觉。秀珍一看见他点头，的确是乔振山，心里很着急。
1: 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对我呢？你怎么落成这个样子了？
0: 乔振山听他没完没了的说话，就把眉头皱了皱，瞪了他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就休息了。看到乔振山瞪他那一眼，这个脾气秉性完全像。秀珍再也没说什么，把灯放下，坐在那儿愣了半天，最后扫过来跟素华说：小华，你可不能马虎，要好好的照顾他，千万可不要害怕，要是害怕的话，回头你就叫我来，我跟你作伴。
1: 不，我一点也不害怕，你放心吧，他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我的同志，我一定好好的看护他，一直到他最后恢复健康。
0: 好吧，我把这个事儿去告诉大夫去。秀珍说完转身就出去。素华把眼泪沾干了，走在乔振山的近前，低头看了看，他睡得挺好，自己就放心了。这一夜他也没有离开乔振山。第二天天亮之后，大夫来给乔振山换药打针的时候，素华就提出要求，为了便于看护，在外屋里搭个小铺，这样子呢，两间屋的病号他都能看得见，哪间屋有点动静他也会马上知道。领导上同意了他这个意见。秀珍出去搬了几个凳子，搬了几块铺板，就在外屋啊，靠着墙跟那正搭铺呢，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小华，小华同志。他回头这么一瞧，秀珍扶着副连长王德来了。王德头上缠着纱布，好像个大白帽子似的，左胳膊用三角巾在胸前吊着。看来他的伤啊，大体上是全好了，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秀珍扶着他就走到门口了。
1: 副连长，你怎么来了？大夫不是说不许你出来吗？你快回去休息吧。
0: 不，我来看看我们连长。昨天晚上听秀珍告诉我，我就想来，因为天晚没来了，现在无论如何我得看看呢。
1: 不行啊，副连长，大夫说他危险期还没过，任何人不准看。
0: 不许别人看，还不许我看看？说着王德就要往里走。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出巡，偶遇侍卫和珅。这名青年谈吐出众，学识扎实，很快得到破格提拔，升迁速度十分惊人。抛开各类民间传闻，乾隆晚年的现实需求才是重用和珅的关键因素。和珅究竟拥有哪些旁人难以替代的本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2集。
1: 在顺治初年啊，这大清朝呢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内务府啊，各位可能对这个名字也比较熟悉。这个机构啊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就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那么皇帝个人的收入呢，这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那么您要问了啊，清代皇上的个人收入都从哪儿来呢？啊，我要告诉您呢，这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哎，这些皇家庄园啊，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上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还有东北地区，那就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工农场啊，生产一些优质的、无公害的、没有农药的啊，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大量的蔬菜啊，供这个皇家日常的基本消费，吃穿用度啊。第二呢，皇庄的收入，那要是不够花，哎，就要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这样的一种方式，给皇帝呢创一点收来补贴生活。因此啊，这清代皇帝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的特许商品的经营权来赚点钱。您比如说，清代人参和貂皮的贸易权就是由皇室垄断的，哎，这个就是内务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了。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啊，皇帝个人还亲自派内务府的人去做买卖，他就想多赚点钱。比如说，乾隆皇帝在创收上就曾经动过很多脑筋，档案里边也有记载，说着乾隆皇帝为了赚点钱自己花呀，曾经派内务府的大臣先后十几次到外蒙恰克图地区去采购大批的俄罗斯皮货，买了大量的貂皮、海龙皮、灰鼠皮等等一些名贵品种的皮货。买回来之后呢，乾隆就派人啊到南方去卖这些皮货，还命令内务府在北京开设了几家皮货店来卖这些皮货，目的就是想大赚一笔。但是啊，这个内务府的大臣们啊也是无能，他们一是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买来的东西呢不太符合中国内地消费者的胃口，二一下子买多了，这叫供大于求啊，搞得当时北京城皮货价格是迅速下跌，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这个也是清代内务府档案当中明确记载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大臣给皇帝进的贡品就非常重要，这就成了清代皇帝个人收入的第三个部分了。以前朝代各地进贡多少对着皇帝的生活呢影响不大，但是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却和贡品多少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乾隆皇帝后来会那么拼命地收贡品啊。虽然大量的收受贡品啊，但是乾隆老爷子还是感觉这钱呐、不经花，不够花。因为越到晚年，乾隆越大手大脚啊。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头一号的最大的收藏家，喜欢字画、文玩、古玉啊，反正什么高级什么珍贵他就喜欢什么。这些东西呢不能光靠进贡啊，因为许多好的古玩啊都藏在老百姓的家里边，那所以有时候得皇帝自己派人到民间去买，这每年呢也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我们知道内务府能提供的钱很有限啊，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觉得啊手头紧，钱不够花，特别需要一个理财专家。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和珅出现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乾隆出巡山东。在传统时代啊，交通不便，皇帝出巡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没有我们说今天国家元首的专车专机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在御轿里边啊，也没办法看书看报看电视，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乾隆一边走着一边就把大轿的侧帘拉开，哎，往外一看，在旁边骑着马随行的侍卫里边有一张新面孔，20多岁，白皙清秀，长得也挺漂亮，骑在马上风度翩翩。乾隆呢就这样跟他聊起天来，问他你多大了呀，姓什么叫什么啊？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侍卫呢回答他，我呀今年26岁了，姓钮祜禄氏，名字叫和珅，进宫当差已经3年了，今年呢刚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头一次陪您出差。这个年轻人回答完啊，乾隆啊也对他感兴趣了，不是说他回

回答的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这个年轻人的神情态度让乾隆很注意。啊，一般人来说啊，普通人，那咱们一般来说，普通人第一次跟皇上说话，肯定都会紧张的要命。有的人呢，还干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哎，可是这个钮祜禄是和珅，回答皇帝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一点儿也不紧张，不慌乱。乾隆开始对他感兴趣了啊，又问他读过书吗？和珅说自己18岁那年曾经参加过一回乡试，没有能够中举。乾隆又问能背汝文乎？啊，就是说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啊，于是随行随背，皎洁异常啊，边走边背，一会儿的功夫居然把8年前的卷子是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乾隆皇帝大为惊异啊，那心情就像是《红楼梦》当中王熙凤初见丫鬟小红的场景一样。这乾隆啊，于是就让人查一下这个和珅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啊。一查，哎，这个和珅啊是满洲整红旗人，也算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常宝做过福建的都统，也就相当于今天啊省军区的司令。所以说从小和珅在一个贵族学校，当时叫咸安公学啊，就是皇帝专门给8旗官员后代办的学校里边读书。不过常宝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说家道中落，家里一度很穷。乾隆37年1772年，和珅通过自己的亲戚关系托人进宫当了侍卫，今年呢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乾隆一看啊，和珅家世清白，背景良好，很满意，就试着呀派他给自己办了几件事儿。比如这次呢出巡山东，和地方官员接洽，安排食宿，采买物品都由和珅负责。结果呢这几件事儿办下来呀，乾隆就发现哎，这个和珅不一般，善解人意，周到细致。乾隆呢更是大喜过望。到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乾隆和和珅第一次见面之后的3个月，乾隆任命和珅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哎，这可不简单呐。我们知道和珅原来是3等侍卫，从5品啊，仅仅3个月就变成了御前1等侍卫，而且还兼副都统，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官啊。我们刚刚说了，和珅的父亲常宝做过福建都统，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那么副都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区副司令，是正3品的官员。从5品到正3品，和珅一下子就连升了6级。这还没算完，第二年乾隆41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这就相当于今天啊财政部的副部长，成为2品大员。3月又成为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副总理啊。4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啊，也就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成了皇帝的大管家了。所以啊，这个和珅的升迁已经不能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了哈，只能说是坐火箭上来的啊。在中国古代史上升迁如此之快，那实在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的

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和珅为什么能够如此受乾隆的赏识，一年之内连升十级呢？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野史当中有很多的说法。哎，有的说那是因为和珅跟乾隆一个已经死去的妃子长得非常像啊，乾隆非常宠爱那个妃子，妃子死后念念不忘，哎，结果遇到和珅了啊，就把他当成了那个妃子转世，宠爱不已啊。言外之意就是和珅成了乾隆的好基友了啊。还有的说啊，是因为这个和珅呢投乾隆所好，上学的时候就苦练书法，专门仿效乾隆的笔体，字儿啊写的跟乾隆是一模一样，所以得到了乾隆的欢心啊。以上这些啊都是野史传说，应该说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不着边际。如果我们从政治心理学分析，乾隆喜欢和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了。那您要问了，这乾隆晚年他有什么特殊心态啊？啊，上面咱们也聊过，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的问题困扰着。第一，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二呢，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咱们先来看这第一个矛盾啊，我们说过，乾隆政治的第一个信条是大权独揽，这个权绝不能给别人夺去啊。尽管我们说乾隆晚年健康状况已经是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的政务了啊，但是呢，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的这些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的重臣，因为他深知啊，这些人在朝中是经营多年，根深叶茂，社会关系太广，一旦你把大权交给某个人，那就很容易引来大批的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所以啊，为了保证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到大权独揽，乾隆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啊，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务，执行具体的决策。这个人呢应该具备这些条件啊，其一呢，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啊，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呢，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才华出众，办事利落，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的事务啊。而和珅呢也正好符合这些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啊，后来和珅在乾隆死了之后被嘉庆皇帝抓起来赐了自尽。就在死前头三天呢，和珅在监狱里边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平生，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星辰还冷月，雷泄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天上的寒星伴着冷月，地下我孤零零的关在监狱里边，看着这样凄凉的景象，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的才华害了我。应该说呀，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和珅对自己的开脱。和珅这个人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这四个字儿。他有三点让乾隆不得不用他。首先，知识素养很好啊，我们说过，和珅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于咸安公学，这个学校是当时最好的一座贵族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清代文献通考说，雍正七年设立咸安公学，俊秀学童可以学习者选90名令其读书，其教习着翰林院于翰林内选9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啊，
雍正皇帝亲自下令设立的学校规模非常小，学生呢只有90个人，但是老师非常厉害，都是翰林，一共9个人，一个翰林带10个学生，您说这质量它能差吗？所以啊，能考进这个学校啊，从某个侧面也证明和珅的天资那是非常出众的。咸安公学的目的是给朝廷培养高级政治人才，所以课程设置很合理，课程包括了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在这个学校里边啊，和珅那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比别人都刻苦。为什么呢？啊，咱们聊过，和珅的父亲虽然说做过都统，但是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家道中落，一度很贫寒，所以他知道只有把书给读好了，他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因此他也是学生当中最努力的。因此呢，毕业的时候这个和珅啊就精通了满、汉、蒙古、藏4种语言，于经史典籍无不涉猎，不但文字功夫出众，而且武功骑射的基础也都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这些完全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给乾隆做一个出色的贴身秘书，替他处理各种的文案事务。后来乾隆53年1788年，清朝派兵镇压了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给乾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之后，乾隆皇帝特意赐诗和珅：大学士3等中襄伯和珅，承训书狱，兼通清汉，旁武军书，为名且断。那就是说，和珅作为我的秘书处理文件出了很大的力，特别是他精通满语，所以处理军事文件十分的迅速。啊，所以说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的啊，这实际上呢就把许多的汉族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我们之前也聊过，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族大臣张廷玉也是精通满文，因为他考中进士之后曾经专门学习满文，即使乾隆晚年大臣当中兼通满汉而且对事情有眼光有见解的，那就只有和珅一个人了。所以说乾隆56年1791年，在另一场战争平定库尔喀战争后，乾隆又下旨奖励和珅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舒南齐人为和珅承旨书谕。

俱能办理至如。这就是说啊，去年用兵的时候，我下的指示有的是汉文啊，有的是满文，而颁给达赖喇嘛等地方首领的诏书啊，用的是藏文和蒙古文。汉、满、藏、蒙这四种文字都精通的人，那实在是太难找了啊！只有和珅一个人四种兼通，所以帮我把这些事办得都很好啊。所以说，这和珅呢，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不是光靠钻营功夫上去的。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可。

0: 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和珅拥有出众才干与理财本领，却缺少为官底线。他推行易罪银制度，允许官员交钱抵罪，助长官场贪腐风气。甘肃官员王胆旺借着捐奸赈灾的名义，谋划一场惊天贪腐大案。这场骗局又是如何实施的？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3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3集。
1: 和珅这个人啊，性格很活泛，全面发展，业余的兴趣也十分的广泛，所以说呢，他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是诗写得特别好。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啊，曾经这样夸和珅，叫少小闻诗礼，通侯及冠军，弯弓朱彦洛，剑笔李摩云。那就是说和珅文武双全，特别是诗歌写得很好，这样和乾隆就能够唱和了。更让乾隆感觉舒服的啊，是和珅特别善于与人相处，总能让对方啊感觉到很开心很愉快啊。史书也记载了，和珅行止清宣，不矜嫌疑，言语辩己，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寄诵。啊，就是说这个和珅身上啊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书呆子气，性格外向活泼，还特别爱开玩笑。第三，和珅办事干练，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举个例子，乾隆45年1780年，他呢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世尧贪污案，办得很好，这个分寸啊拿捏的是恰到好处，既迅速地查出了李世尧的罪证，把他定了罪，又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啊，保持了当地的稳定，所以这种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说啊，和珅这个人很不简单，咱们现在一提到他就说这是一个大贪官，是吧？事实上啊，这个和珅也做过很多正面的事啊。您比如说在乾隆后期，他也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三通》等等这些大型的丛书。另外呢，因为和珅啊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实际上也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英国使臣马格尔尼后来在回忆录当中评论和珅说啊，和珅在谈判当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说和珅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历史上一些野史把和珅描述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应该说是不合情理的。和珅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点深度的。和珅后来啊被赐死那天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18。和珅见到皇帝赐的白练之后一点儿也没紧张，索要了一支毛笔，在上面题诗一首：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施水泛寒龙日，任取香烟是后身。这就是说啊，50年的生命如果一场梦幻，如今我就要告别这万丈红尘了。以后当太阳照在河水上的时候，那河上升起的雾霭就是我的化身。您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也有那么一点定力的人。上面咱们聊的呢，都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有这些才能已经足以让老皇帝乾隆是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呢，和珅还有另外的一种天赋，那就是理财。咱们前面聊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啊，就是不断泛滥的这种物欲和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承诺。他呢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啊，给老百姓留下什么画瓣。而和珅他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和珅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一般来说啊，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是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是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啊，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但是和珅他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呢，在不动产和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有这么一件事儿，乾隆57年，庄头徐武德和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60顷，或银10000两。和珅听之后啊，明确表示我不要地亩，要银10000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那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的工商业投资，范围更是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的行业。那么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和珅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档、庆余档、恒兴档、恒聚档都是典当的巨头。此外呢，还经营了像印铺啊、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桂香铺、安毡铺、粮食铺、酒店、杠房、石灰窑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啊，他们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地租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那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啊，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呢却敢于尝试。为什么呢？这和珅呢，他就是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这两个地方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了，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传统诗人呢，往往都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对吧？这个和珅呢，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这个金钱面前是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那也毫不含糊。比如说，他的外祖父叫吴米泰，官至
大学士，向这个和珅呢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够及时还账，逼着老头啊拿自家的地契来抵押，叫取田契价值相当者属券归偿。另外，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当中也记载，他的岳祖父英莲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这才借出去的。那么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之后啊，他的这种经营天才可以说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41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呢，内务府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就面貌一新，不但说弥补了之前的赤字，还出现盈余了。乾隆43年1778年，皇帝加派给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和珅的经营之下，这个税官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官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得响啊，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那是越加的刮目相看。在乾隆的眼里边啊，哟，这个和珅他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啊，总能是出人意料的创造财富。所以说啊，乾隆把所有和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的都划归和珅一个人把持。他呢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当然了，咱们上面聊的那都是和珅的正面的品质啊，如此正面，你要问了，为什么这和珅他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呀，是吧？这是因为啊，和珅身上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咱们说啊，这个和珅他的一生啊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世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啊，这就是他的追求。在和珅的身上啊，他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说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治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这里边也有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和珅这个人从小对钱比较看重，为什么呢？咱们说过呀，和珅早年间这个父亲就早早的去世了啊，十岁的时候父亲常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走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他就断了。所以说清史稿当中说和珅少贫啊，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啊，和珅小小的年纪就充分认识

钱的重要性啊，所以说走上仕途之后对钱他看的也比一般人要重。那么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啊，和珅这个人做官不讲操守，这还和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系啊。我们之前聊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啊，乾隆刻意制造了很多的冤案，限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那结果造成什么样呢？虽然说一时收到了彻底稳定的效果，但是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啊，这个士大夫的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可以说是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就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可以了。所以说啊，从乾隆中期开始，乾隆朝的大臣呢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了。而这和珅呢，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啊，这个和珅的所作所为，他就不考虑啊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满足皇帝眼前的需要啊。所以说有很多的措施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了。您比如说易罪银的制度，哎，这个易罪银的制度啊，就是和珅创造财富的一个出奇的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是却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易罪银呢？董浩慢慢跟您聊啊。这个易罪银呢，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的。罚俸自古就有啊，就是扣除官员几个月或者说几年的基本工资啊，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中期啊，乾隆觉得哎，只罚这么点工资意义不大，起不到惩罚作用，所以说又法外加罚动辄上万，改称易罪银。应该说啊，乾隆的初衷呢，不过是想让大臣们这个肉啊疼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呢制度化为一项裁员。可是和珅当政之后啊，马上发现哎，这个易罪银的妙处，哎，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呢也交给国库，过程是全部公开透明。而易罪银并非是国家的旧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归入皇帝个人的小金库啊，并且过程和数额也都不用公开。所以说呢，在和珅的力荐下，乾隆皇帝批准将这个易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当中写错几个字儿，都可以一罚了之。这个举措一出来呀，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各中的妙处了啊！他们知道交易罪银可以讨得皇帝的欢心啊，以小过而甘重罚，那既说明啊大臣们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因为乾隆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的立了功，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说啊，不少的大臣是主动要求交纳易罪银。比如说啊，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20000两。陕甘总督乐尔锦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易罪缴银40000两。河南巡抚何玉成有一次一不小心啊，把这个香灰啊弄到了朱批奏折上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30000两。手笔之大呀，连乾隆皇帝都觉得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呢，乾隆就降旨说，哎，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啊，宽免银20000两，交10000两上来就可以了。这些事儿啊，也都是在和珅的操作之下啊。易罪银制度也为晚年乾隆皇帝的钱包可以说注入了大量的现金。那么仅仅从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密集档统计，短短13年中，重大的易罪银案件就有68件，平均一下每年

您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啊，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易碎银的官员，他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对吧？因此呢，易碎银实际上起不到任何的惩戒作用，反而变相的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可以说也叫免死金牌啊，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边也好像更加有底了。那就像对于啊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啊，这一制度呢让乾隆朝的大臣们贪腐起来也是更加有动力了。正是和珅利剑的易碎银，最终催生出了乾隆朝一桩又一桩的惊天大案。

乾隆皇帝的晚年啊，这官场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桩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乾隆39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啊，说甘肃这些年呐、连年大旱，老百姓呢是衣食无着，因此我们请示朝廷啊，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呢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个人奖励一个荐生的资格。什么叫荐生呢？啊，原来啊，清代国家的最高学府我们知道叫国子监啊，它呢就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说啊，能够取得国子监的毕业证，那是很光荣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朝廷缺钱了，那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啊，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荐生，那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我们说过，这个乾隆皇帝呢，对于救灾啊，历来很重视，啊，于是很快就批复了，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你们去办吧。可是让乾隆没想到的是啊，就是这个批复，后来竟然成了一起史上最大的贪污案的通行证了。当时呢，在甘肃省啊，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副省长啊，财政厅的厅长，这个人呢叫王胆旺啊，就是之前咱们也聊过那个爱吃驴肉丝儿啊，爱吃活驴肉那个人。这个人就是通过捐纳，也就是买官儿，哎，当上的官儿，所以说特别会钻营，也特别的会想这个歪点子，通过捐荐生来救灾这个事儿，那就是这个王胆旺他来主办的。他办这个事儿，那可真的不是为了灾民考虑，那是要收回他自己的买官的成本，而且还想借此获取暴利。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汤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方鸿渐学业无成，这张虚假的文凭又会给他往后的人生埋下怎样的隐患？请听《围城》第二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二集。
6: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的。方鸿渐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他几句。方鸿渐虽然现在27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的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3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这县里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周经理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祀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异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做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 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未婚妻厌恨起来。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方鸿渐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知乎者也用错。先生说什么？尔来触续善感，欢寡愁阴，怀抱具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行消，轻渠非寿者相，且恐我功不悦，周女士或将遗误终身，上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吾小不忍而成中天之恨。方鸿渐自以为这信措辞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
7: 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赴籍，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也。汝非妇人女子，何须至京？为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见。吾不图汝俯离膝下，以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

0: 以死相贺，丧心不孝，于斯而及。当时汝校男女同学如堵塞起义，见异思迁，如托辞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见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计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无言，甚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儿，想不到老头子竟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事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方鸿渐的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会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是生殖冲动。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请得入岳丈电报，海西疏阴病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尝试，书刊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如无福所致也。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是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资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叔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务必过杯，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验之。方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怜悯，自己既想自由之乐，愿意旁人减去悲哀，于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未验的长信。
1: 周经理收到信，觉得这孩子知礼，便吩咐银行里文书科王主任作赋。文书科主任看见原信，向东家大大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都好，并且对死者情辞深挚，想见天性极厚，定是个远道之气。周经理听得开心，叫主任回信说，女儿虽没过门，翁婿名分不改，生平只有一个女儿，本想好好热闹一下，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 一共

0: 2万块钱，折合外汇1300磅，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4年中倒换了3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4年春天，方鸿渐看银行里只剩400多磅，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方鸿渐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方鸿渐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畏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头衔无用，绝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总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以举扬进士，书籍客少积求，后来居上，余亦欲有容颜。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6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吧，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器具。方鸿渐想不出办法， 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
0: 一天，方鸿渐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现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所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20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极致，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肖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就得打个折扣。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地跳起来，忙向林氏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寄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10000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500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 Patrick Mahoney， 后面自赠了4-5个博士头衔。
1: 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但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又是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如碑，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吗？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10000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 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方鸿渐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100美金，先寄30，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30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30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10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廉价一起奉送3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于是他报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30美金，印了40-50张空白文凭，填好一张寄给鸿渐，父亲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古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他悔过自新，汇上10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定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乘船回国，在船上会邂逅何人？这场海上的风流际遇又会为方鸿渐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情感风波？请听《围城》第三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三集。
2: 方鸿渐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照了张四寸相，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信上千叮万嘱说，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方鸿渐回法国玩了几星期，买二等舱票回国。马赛上船以后，发现二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寂寞无聊得很。三等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而摆阔做二等，对他有点敌视。方鸿渐打听出三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便跟船上管事人商量，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睡，饭还在二等吃。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只有苏小姐是中国旧相识，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苏小姐的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予。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唱自悔。从前苏小姐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苏小姐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方鸿渐一个亲近的机会。没提防苏小姐同舱的鲍小姐抢了个先去。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自说有本位文化，或私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的改本有著作权，不许翻译。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她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印。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和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为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鲍小姐那位未婚夫李医生不知珍重，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产科。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生孩

0: 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因为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所以鲍小姐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12岁的人订婚，有机会出洋。英国人看惯白皮肤，瞧见鲍小姐暗而不黑的颜色，肥腻辛辣的眼力，以为这是道地的东方美人。鲍小姐自信很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地给人引诱了。好在鲍小姐是学医的，并不当什么一回事，也没出什么乱子。她在英国过了2年，这次回去结婚，跟丈夫一同挂牌。上船以后，中国学生打听出鲍小姐领香港政府发给的大不列颠子民护照，算不得中国国籍，不大去亲近她。鲍小姐不会讲法文，又不屑跟三等舱的广东侍者打相谈，甚觉无聊。鲍小姐看方鸿渐是做2等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悲训的仰慕，而后屈服的求爱。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100度左右，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全行不通。鲍小姐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勾住了。
1: 鸿渐搬到3等的明天，上甲板散步，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个人背靠着船栏杆在吹风，便招呼攀谈起来。讲不到几句话，鲍小姐笑说：
0: 方先生，你叫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相貌和他像极了。
1: 方鸿渐听了又害羞又得意，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鲍小姐已经另有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他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鲍小姐结婚的义务。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其他中国男学生都跟方鸿渐开玩笑，逼方鸿渐请大家喝了一次冰咖啡和啤酒。方鸿渐那时候心上虽怪鲍小姐行为不检，也觉得兴奋。回头看见苏小姐、孙太太2张空椅子，侥幸方才烟卷的事没落在他们眼里。当天晚上起了海风，船有点颠簸，10点钟后甲板上只有3-5对男女，都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鱼鱼情话。方鸿渐和鲍小姐不说话，并肩踱着，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鲍小姐也站不稳，方鸿渐勾住她腰傍了栏杆不走，馋嘴似的吻她。
0: 鲍小姐的嘴唇暗示着，身体依顺着，这个急忙粗率的强吻渐渐稳定下来，长得妥帖玩命。 鲍小姐顶灵便地推脱方鸿渐的手臂，嘴里深深呼吸口气道：哎呀，我给你闷死了，我在伤风，鼻子里透不过气来，太便宜了你，你还没求我爱你。
1: 我现在向你不求行不行？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方鸿渐把爱字看得太尊贵和严重，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他只觉得自己要抱小姐并不爱她，所以这样语言之无。
0: 反正没好话说，逃不了那几句老套。
1: 你嘴凑上来，我对你嘴说，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省得走远路，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
0: 哼，我才不上你的当，有话斯斯文文的说，今天够了，要是你不跟我胡闹，我明天……
1: 方鸿渐不理会，又把手勾鲍小姐的腰，船身忽然一侧，方鸿渐没拉住栏杆，险些带累鲍小姐摔一跤。同时黑影里其余的女人也尖声叫：
0: 哎呦！鲍小姐借势脱身道：啊，我觉得冷，先下去了，明天见。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
1: 天空早起了黑云，露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趁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从那天起，方鸿渐饭也常在三等吃。苏小姐对方鸿渐的态度显著的冷淡。方鸿渐私下问鲍小姐，为什么苏小姐近来爱理不理？
0: 鲍小姐小方鸿渐是傻瓜，还说：哼，我猜得出为什么，可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娇气。
1: 方鸿渐说他神经过敏，但此后碰见苏小姐愈觉得局促不安。船又过了西兰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船在下午傍岸，要停泊两夜。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派汽车到码头上来接他吃晚饭。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苏小姐一个人先下船了，其余的学生决意上中国馆子聚餐。方鸿渐想跟鲍小姐两个人另去吃饭，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得随他们走。吃完饭，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渔人做了一回咖啡馆，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方鸿渐虽在法国花钱学过两课跳舞，本领并不到家，跟鲍小姐跳了一次，只好藏桌坐着看鲍小姐和旁人跳。12点多钟，大家兴尽回船睡觉。到码头下车，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
0: 鲍小姐道：啊，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
1: 啊， 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
0: 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
1: 方鸿渐心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车，可是射眼的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方鸿渐正想说话，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
2: 哎，你们怎么说话讲不完呢？走得慢吞吞的，
1: 怕我们听见，
2: 是不是？
1: 两人没说什么，赶上船，大家道声晚安散去。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去了自讨没趣。甲板上在装货，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难保不给他们瞧见。自己拿不定主意，又不肯死心，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纳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他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儿，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地走进来。鸿渐不再疑惑，心也按束不住了，快活得要大叫。跳下铺，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儿。明天早晨，方鸿渐醒来，太阳满窗，表上九点多了。方鸿渐想，这一晚的睡好甜，充实的梦都没做，无怪睡叫黑甜香。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笑起来甜甜的，等会儿见面可叫她黑甜。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天气又热，不宜吃这个东西，否则买一匣请他。正懒在床上胡想，鲍小姐外面弹仓地，骂他懒虫，叫他快起来同上岸去玩。方鸿渐梳洗完毕，到鲍小姐舱外等了半天，鲍小姐才打扮好。餐室里早点早开过，另花钱叫了两客早餐。那伺候他们这一桌的侍者，就是管方鸿渐房舱的阿刘。两人吃完想走，阿刘不先收拾桌子上东西，笑嘻嘻看着他们俩，伸出手来，手心里三只女人夹头发的钗。他打着广东官话拖泥带水地说：
3: 方先生，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
0: 鲍小姐脸绯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
1: 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起身时没检点一下，同时掏出300法郎对阿刘道：
3: 拿去，那东西还给我。
1: 阿刘道谢，还说他这人最靠得住，绝不乱讲。
0: 鲍小姐眼望

0: 像样的西菜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间浮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
1: 鲍小姐忽然道：“哼，我就那么黑吗？”
0: 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我就爱你这颜色。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她的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儿。”
1: 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不照照镜子。说着胜利的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温暖的房屋，学会养蚕缫丝，纺织丝绸，先民们的生活变得滋味十足，色彩缤纷。古人如何将匠心独具的发明创造带入生活，又留下哪些丰富多彩的印记呢？今天的《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我们就从一枚6000多年前的指纹说起。

0: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1: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底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0: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2: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0: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支支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大 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3: 青台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纹粒。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陈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0: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脚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4: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台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呢，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锲，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
0: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锲，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锲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同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锲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载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 更直观的却是被素珠形状保留于秉称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5: 除了陶，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0: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6: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只脚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裴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只脚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这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7: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9: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8: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9: 意见不同
8: 可以坦诚相见，
9: 可以不予理会，
8: 只是别冷嘲热讽，
9: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8: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起自中原带有三足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2-3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爱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6: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0: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器的陶鼎，便为

0: 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1: 制陶匠人或许想不到，他在捏塑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意外之举同时保留了两个人的劳作印记。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哑的质感令人并不满足于此。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
0: 这是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厚度仅为一毫米，出土于黄河洛水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5000余年。只见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
2: 它的胸足腹足就雕的是非常完备的，一看到它雕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雕的。古人雕它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在吐丝和即将吐丝状态的，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英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的象牙权杖头上也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除此之外，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各种石制或陶制的蚕蛹也相继被发掘出来。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而源自于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以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方宗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庆幸的是，考古专家在一种特殊的藏具中找到了河洛地区丝织品的证据。郑海玲，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史前丝织品的遗存。谈起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瓮棺的研究，他印象深刻。
3: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选了两个瓮棺，一个是 W12 跟 W20， 因为它这个瓮棺比其他瓮棺保存比较好，打开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然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团状的东西，它那个结构比较疏松，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怀疑可能是丝织品。
0: 汪沟遗址距今约5500年，该遗址出土了一批瓮棺，这是一种古老的藏具，是用陶罐、陶瓮等器物来收敛死者遗体进行安葬。先民对亲人的那份眷恋最大程度保留在了瓮棺之内。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正是通过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让人们对中国的丝绸历史有了全新。

0: 认知。
1: 一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早期的丝织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是用我们自己开发的酶联免疫这个技术，在这个样品上进行检测，就发现它是那个蚕丝。
0: 怀着充满期待的心情，郑海玲和他的同事对汪沟遗址这批瓮棺做了进一步探索，结果越发激动人心。
1: 当时清理了5个瓮棺，在4个瓮棺里面都发现了那个残留的那个丝织品，它都已经碳化掉了，形貌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团状的，然后还有平纹的，还有螺的。
0: 郑海玲口中的螺，指的是一种纺织结构十分特殊的丝绸，制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使得成品微观上呈现出精巧别致的胶孔状，因而民间也流传着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是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而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还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一种，名叫四金绞螺，是以四根金线为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较大孔眼的螺。发明如此繁复精细的织法，需要何等的灵心和妙手，我们不禁为5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而称叹。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金绞螺的制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的四金绞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聪明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丝绸制作费时费力，即便是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今天，仍然是价值不菲的材料。对于史前的河洛先民而言，如此宝贵的丝织品为何会被放进瓮棺之中呢？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份饱含着对生命艺术化理解的动人愿景。
2: 蚕的一生，从它从卵开始到幼虫，然后变成蛹，最后化成了，把这个整个的蚕的一生跟人的一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这个蚕、对丝的、对桑这个崇拜。蚕它这种生命可以引导人们从生到死，死了之后再重生，所以它死了之后它是需要丝绸来包裹，而且它的葬具就像瓮棺葬的那些也都做成蚕茧的这个形状。
0: 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于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着生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懈努力。收割作物、制作工具、创作艺术，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那么在河洛地区，石器又凝聚着什么样的智慧呢？
3: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的这些石器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河洛地区的几个遗址。
0: 宋国定从事考古工作已经快40年，如今他潜心研究石器，一块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在他眼里却是充满巧思的艺术品。对河洛地区各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令他颇感惊讶。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当时的木作加工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应该占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们说的斧、奔、凿，用不同的这个石料进行加工，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功能。
10: 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石钱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是要做什么呢？
3: 要砍倒树木，用的都是石斧。劈裂有一个缝隙的前提下，然后他要用石楔子来协助这个，然后向下砸击，啊，就可以起到使得这个木头被这个劈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像古人他就拿一个石锤要打进去，这个木头就裂开了。还有不同的
10: 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骨。
3: 当时人们住的房子，它这个墙壁里边呢，都要有这个木筋来进行加固。当然，主要是以圆形的这个树干为主，粗细不是很均匀，有纵横的，做成一个网状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钢筋混凝土里边的钢筋网这样的结构，对墙壁呢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还有一些这个柱子啊、檩啊、梁啊，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房子的一个结构。这里面的所有的木构件全部都是由石器加工出来的。
10: 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成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这种方法便于房屋平地起建，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够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结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别。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但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
11: 我们仅发现了这样一座土坯房，这个土坯的话，长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宽度在不足30公分。它应该是有个模具，它经过把这个土也经过拍打，形成一个土块，然后可能会晒干，然后呢砌墙。
10: 而在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也已经掌握用草果泥砌筑水坝的工艺，与河洛地区的土坯一样，都是类似后世砖砌的模块化方式。

肤能看见，数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虽远隔千里，却进行着匠人智慧的隔空深交。他们都以非凡的聪颖和持之以恒的勤勉，致力于构建着理想中舒适的家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乡村之声从今天起播出3集广播剧《苍穹战鹰》。这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根据山东日照大孙家村抗战英雄王延洲的真实故事改编，通过震撼的声音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侵略过程中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今天请听第1集。
3: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4: 小孩子，你是你的老家吗？
5: 广播连续剧《苍穹战鹰》，仅以此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总策划王军卫，总监制孙磊春、王立良，文学指导卓磊，监制刘杰、韩华丽、林欣，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瑞，编剧陶晓。第1集。2005年9月的一天，大孙家村的桂花弥散着淡淡的清香，清晨的炊烟刚刚升起。村支书领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向王延洲家的方向走去，身后零零散散地跟着几个好奇的村民。
6: 哎，阿四，啊，
7: 村里来了这么多领导，啊，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8: 是啊，哎，快看快看，啊，去
7: 老王家
8: 了。
7: 老王家，
8: 哎，这老王让老鼠虎当了一辈子，还能不是不是？
9: 我真的是。你这全村的大喇叭都知道了，你看他们上哪儿知道去？
7: 走走走，看看去，
9: 走走走，哎，走
7: 看看，
9: 走
7: 看看，
10: 走走走，在这边。部长，不好意思，这就是王老家。啊，
11: 谢谢陈支书。
12: 老王啊，快，市委组织部孙部长来了。哎呀，你快点啊，快出来呀，啊！
10: 这是孙部长。
11: 王老您好。
9: 孙部长。
11: 王老啊，我是市委组织部的，这次来呢是接到上级的通知，邀请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您可是我们的老英雄啊，这可是我们日照人的骄傲啊。
9: 去人民大会堂？
12: 对呀，啊，老王，部长派人接您去北京啊。
7: 哎呦，这没想到啊，村里还有抗战英雄啊。
9: 是老王，是深藏不露啊。
13: 抗战英雄老王打过鬼子，
7: 对，
11: 啊，王老啊，不仅打过鬼子，还开着飞机打鬼子立过大功。这前前后后打下来5架鬼子飞机，抗美援朝还击落击伤2架美国飞机呢。有这战绩的全中国就2人，属于名副其实的英雄啊。
8: 啊，老王这么厉害，
11: 我的天，
9: 我的个亲娘。
12: 老王，你赶紧收拾一下，部里派车来接您了，明儿个一早就出发。

0: 行，俺还能去北京。
1: 哎呀，也老忘嘞，做好么大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嘞？
2: 哎呦，我的天哪，还能开飞机啊？
3: 这真没听说过。
4: 是啊，俺们村那些个男女老少，谁见过开飞机的呀？
3: 老王，快给俺们讲讲吧。
5: 就是
3: 你
5: 要讲讲讲讲讲。
0: 那都是60多年前的事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你看看，你看看，这部长都来了，大伙都信你，你就讲讲呗。哎、
3: 就是讲讲吧。
6: 王老啊，我知道您吃过很多苦，可是话说回来，应该让后人知道您的英雄事迹，让他们以您为榜样。淡泊名利不居功，保持信仰之树常青啊，您老说对吗？
0: 嗯，是这么个理儿。说来话长啊。
7: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延洲所在的29军军训团正在北平南苑机场附近阻击进攻北平城的日军。

0: 连长，连长，你醒醒！连长，
1: 我靠呢！谢，我
0: 啊，放心吧，连长，俺一定能做到。你要坚持住，魏善元，魏善元，
1: 院长，把鬼啊，快出去！
0: 连长，连长，连长！
2: 小心！
3: 王延正，王延正，王延正，
0: 延正，延正，你怎么样？
4: 俺没事，
0: 可是连长，他为了掩护俺，牺牲了。人呢？咱们的人呢？
2: 都被鬼子活活炸成了碎片，一个没剩啊！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娘要和他们拼了！
3: 小心！念中，念中，你
2: 俺的腿不能动了。
3: 能中弹了，血多一行。
2: 来，
3: 咱们赶快离开这儿。能办呀、啊！
2: 水枪，快找一根树枝给俺。
3: 你要树枝做甚？
2: 把子弹挖出来。
3: 它不行啊，这样会感染的。
2: 神清，帮俺挖出来，
3: 我可下不去这个手啊！
2: 让子进来，
3: 叶中，叶中，忍一下，忍一下呀！
2: 小日本，你给俺等着，总有一天，俺要为连长和兄弟们报仇。我写的什么呀？
4: 走，写的什么呀？俺们也过去看看，
5: 看看去。
4: 那墙上贴的啥？
5: 航空军官学校招生。
6: 招生也轮不到你，人家是开飞机在天上打鬼子的，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7: 对对对，算了算了，咱可开不了飞机啊。
4: 哎，等等，哪看看，天上打鬼子，连长就是被鬼子天上的飞机给
2: 王连长，别跑、
4: 连长，连长，
8: 连长，
2: 把鬼子啊快出去。哎，
5: 想甚呢？
4: 俺在想，考上航校是不是可以飞上天空，炸小日本个底儿朝天。
5: 嘿，那可是飞行员，哪有那么容易啊。
4: 不，再难俺也要试试。
5: 真去啊？
4: 嗯，
5: 那我也去。
0: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日寇13架轰炸机来袭，我空军第四大队冒雨迎战，首开空战记录，接过敌机3架。同日，我空军4个大队出动轰炸机、驱逐机100多架，炸毁了日寇黄浦江上的出云号巡洋舰，连同码头、仓库等。那个时候，空军飞行员却少之又少。
7: 上去，连长，请长官讲话。
9: 下面宣布航校录取通知单：王延洲、夏顺庆。
7: 夏顺庆，你们可太棒了！
10: 祝贺你啊，王延洲，
11: 俺们终于可以开着飞机俯冲盘旋。
10: 小静，
11: 呜丢。光
10: 把日本鬼子炸到天上去，
7: 那以为放个炮仗呢？那驾驶飞机没那么简单。
9: 反正吧，你们俩也是第一个飞上天的人。
10: 对啊，
9: 好厉害。
7: 王延洲到，你是全航校所有学员中第一个放单的，10分钟后你将独自驾驶战机升空，完成所有战术考核科目。
12: 是，
7: 你得打个样出来。
12: 没问题。
13: 导游管，准备起飞。
12: 导游管收到，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0: 真有点怕。
1: 王延州，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娴熟的操控飞机，熟练飞机的各种性能，而不是总想着驾机报仇。
2: 长官，俺记住了。
1: 王延州，
3: 到。
1: 连长，你听着，我们国家底子薄，每一架飞机都是几万万同胞省吃俭用换来的，你们每一位飞行员都是我们未来取得制空权的宝贝疙瘩。刚才如果你驾驶的是一架满载弹药的轰炸机，你的失误不仅将自己炸飞，飞机也将炸成碎片。
2: 报告长官，你还记住了？
1: 再给你一次机会，再出错哪儿来的，你给我回哪儿去。
2: 是。
4: 连州，连州，早你半天你

0: 教官对你已经很仁慈了。喏，看看那头，二三中队好几个同学没法子被姜老三跑三十圈了。
1: 谁在喊累？再跑三十圈！
2: 顺清，哎，咱们一定加油，绝对不能松懈，争取早日夹击通缉小鬼子。嗯，
0: 一言为定，
2: 驷马难追。来，咱们缓一下情绪。哎，坐。哎，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嗯。

0: 俺有个要好的同学卷子等着俺，等我们把鬼子赶出去，我就可以娶她了。不过能比我大两岁，俺说也该成个家了。
1: 哎，你小子行啊。
0: 哎呀，不过现在战乱当头，国之不保，何以为家呀？哎呀，这话又说回来，我小有三，无后为大嘛。恁也24了，该探个了啊。
2: 可是俺们这个职业风险太大了，这个时辰且飞，下个时辰可能就牺牲了，这万一有个什么翻肠。

0: 1941年6月，日寇不断空袭重庆，防空大隧道洞口堵塞，疯狂的轰炸致使躲在防空洞中的军民伤亡惨重。由于我空军势单力薄，面对日寇的强盗行径束手无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只能另辟蹊径。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8日，日寇在香港岛登陆，使中国华南、越南、缅甸卷入战争漩涡。日寇派出24架飞机轰炸缅甸仰光，交通中断，城市瘫痪，到处战云密布。在这种形势下，我空军指挥部下令航校14期学员全部赴美国参加培训，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 哇哈，我们来了！哎，你们看，好多海鸥啊！
2: 对呀，
3: 哪能家乡日照的海鸥比这还要多呢？哎，
1: 等我们把柜子打破了，我们几个到你老家看海鸥去。
4: 对对对，
3: 好啊！哎，你们山西可是见不到海鸥吧？
1: 哎呀，我们老家都是旱鸭子。哎呀，对了，我可以带大家去吃山西的烤腊了。哎呀，那叫一个好吃嘞！哎呀。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掌握这几项自我管理方法很重要，可以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7: 有糖尿病的人，学会三项自我管理技能，和健康人一样长寿。一个优秀的团队战无不胜，而优秀的体现之一就是有高质量的管理体系。糖尿病也是一样，学会自我管理非常重要，管理到位了，糖尿病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完全可以最小化，和正常人一样健康长寿。这就需要学会一些管理技能，

最终损害的是全身各组织器官，通过损伤血管引发全身细胞器官病变，导致多种并发症发生。临床实践表明，不经治疗的糖尿病人，大约在5至8年后即会有多种并发症发生，随后病变会进入快速进展期。10至15年后，大多并发症将迅速加重且不可逆转。由此可知，在糖尿病进程中有2道坎需要迈过去，即并发症5年发生期及10年进展期2道坎，尽可能阻止延缓各种并发症的发生。这就需要及早采取有的放矢的干预措施，控制好5项主要指标式目标，分别是力争将空腹血糖控制在 7.0mmol 每药以下，力争将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 10.0mmol 每药以下，力争将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 7% 以下，力争将血压控制在138毫米水银柱以下，力争将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mmol 每药以下。自我管理技能之二，知晓血糖控制不佳的3种表现。糖尿病控制好血压是基础，但一定要做到平稳控制，才能真正阻止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血糖控制不佳常有3种表现，对身体的损害程度也有不同。损害最大的是血糖的波动，即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差值过大，特别是相差 4.2mmol 每L 以上时，将会进一步激活机体氧化过程，加速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加快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与斑块发生。其次是餐后血糖过高，要知道人体在全天2/3的时间里处于餐后状态，所以餐后血糖过高不仅会使组织器官长时间处于高糖状态而受损，同时也加大了血糖波动的幅度。第三是空腹血糖升高，空腹血糖是机体通过自身血糖调节机制保持的一种血糖状态，也是全天血糖变化的基线血糖。虽然餐后血糖可因空腹血糖较高而偏高，但因为基线血糖本身就较高，整体血糖的波动幅度不会很大。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在控制血糖时，首先要避免血糖的波动，其次要控制好餐后血糖，只看空腹血糖的高低。自我管理技能之三，知晓糖化血红蛋白与日常血糖的关系。不少有糖尿病的人很看重对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它是评价血管控制整体状况及评估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但一定要知道，它并非简单的把日常血糖加起来后所得的平均值。要学会从中发现在控制日常血糖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当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3% 时，其高低主要受餐后血糖的影响，表明空腹血糖控制良好，表现为空腹血糖大多低于 7.0mmol 每 L 之间。餐后2小时血糖通常不超过 10.0mmol 每 L， 全天血糖波动较小。要想进一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重点要加强对餐后血糖的控制，比如进一步减少3餐中主食的摄入量，在餐后30至60分钟适量运动等等。当糖化血红蛋白大于 7.3% 时，提示空腹血糖常常控制不佳，往往会高于 7.0mmol 每L。这是因为空腹血糖是全天血糖的基准线，基准线越高，进餐后血糖升高的幅度会越大，进一步提高了餐后血糖水平，致使全天血糖整体均有升高，此时尽快调整控制血糖方案是当务之急。总之，糖尿病伴随终生，把自我管理做到位，需要不断学会一些技能。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该怎样评估自身突发心血管意外的风险呢？
2: 张先生早晨一上班就听到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单位的一位同事当天凌晨突发心梗去世了。昨天下午开会还见到这位同事有说有笑，没想到隔了一夜人就没了。张先生知道这位同事有高血压，但听说血压一直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就会出了这样的意外呢？想着自己有糖尿病多年，心脑血管病也可能随时发生，不禁为自己担心起来。张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导致心血管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对这样的人要定期进行心血管意外风险评估，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其中三类人群是防范的重点。极到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明确诊断了心脑血管病的人，病程超过20年的一型糖尿病的人，伴有血压急血脂升高且病程超过10年的二型糖尿病的人，患有重度慢性肾脏疾病的人等。高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甘油三酯高于 8.0 mmol/ml 或低密度脂蛋白高于 4.9 mmol/ml 或血压高于180-110毫米水银柱的人，患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糖尿病病程大于10年的人，患有中度慢性肾脏疾病的人等。中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年龄小于35岁的一型糖尿病的人，年龄小于50岁的二型糖尿病的人，以及高血压的人。对于上述三类人群，要防范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首先要把血糖、血压控制达标。血糖理想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小于 6.1 mmol/ml， 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7.8 mmol/ml。一般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小于 7.0 mmol/ml， 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10.0 mmol/ml。血压理想控制目标为小于120-80毫米水银柱，一般控制目标为小于130-80毫米水银柱，至少应低于140-90毫米水银柱。在此基础上，对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必须严格控制，这是重中之重，且要根据心血管意外风险不同达到相应的控制目标。极高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在原有水平上至少降低 50% 以上，且应控制在 1.4 mmol/ml 以下。高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在原有水平上至少降低 50% 以上，且应控制在 1.8 mmol/ml 以下。中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控制在 2.6 mmol/ml 以下。综上所述，有高血压与糖尿病的人应每年对自己进行心血管意外风险评估，且应对照血糖、血压、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要求，监察自己的控制。

控制效果，以将心血管意外发生的风险降至最低。时刻牢记，生命只有一次，提前做好防洪，才能有机会避免遗憾终生。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同样是糖尿病患者，同一时段吃水果和不吃水果，血糖差别大吗？糖友们又该如何科学食用水果呢？
6: 张先生自从查出糖尿病，就一直坚持不吃水果。他始终认为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水果，水果含糖多，吃了血糖就会升高，还是不吃的好，谁让自己有糖尿病呢？你是不是和张先生一样也是这样认为的呢？如果是，请回答一下几个问题。衡量血糖控制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要把血糖降下来，相信这是大多数有糖尿病的人的回答，而且还能说出血糖控制的评判标准，比如良好控制，空腹血糖小于 6.1mmol/ml 及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7.8mmol/ml 一般控制，空腹血糖小于 7.0mmol/ml 及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10.0mmol/ml。 能把血糖控制在上述范围内确实是应该的，但仅仅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因为科学的血糖控制还要求在达到上述控制目标的基础上注意杜绝两种情况发生，一是避免低血糖，全天任意时点血糖不宜低于 4.5mmol/ml， 二是避免血糖大幅波动。空腹血糖、餐前血糖与餐后2小时血糖差值不宜超过 4.6mmol/ml。 研究证实，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单纯血糖升高的危害大得多。比如一次严重低血糖事件，后果将抵消几十年中对高血糖的控制，持续存在的血糖波动将使各种并发症提前3至5年发生。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是把血糖控制好吗？这样的回答是对糖尿病治疗的一知半解。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标应当是阻止与延缓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那么，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是如何发生的呢？其病理基础是血管的病变，及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其发生过程是，控制不佳的血糖损伤了血管内皮，大量的脂肪通过损伤处沉积在血管内皮下，进而引起一系列炎性反应，使脂肪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破坏并取代血管正常组织，最终引起器官缺血、缺氧、出血等，而导致功能受损或丧失。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关注其他引起血管病变的因素，不亚于对血糖的控制。了解了这些知识，再来看吃水果的问题以及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就会知道有糖尿病的人吃不吃水果。其实，在血糖控制和对各种并发症防治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差别还不小。比如，从吃水果对血糖的影响看，虽然水果的含糖量较高，但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运动前吃，由于此时血糖处于相对较低且稳定的时段，适量吃水果并不会引起血糖的大幅升高，对餐前血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反而有利于减小餐前血糖与餐后2小时血糖的差值。有研究证实，这种血糖控制差发生的风险将下降 30%。 从吃水果对血管的保护看，水果是人体摄入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水果中的镁、钾、多酚、纤维素等具有抗氧化活性，可抑制沉积脂肪炎性反应，阻止脂质化变性，并保护胰岛细胞，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延缓食物吸收等作用，对控制餐后血糖及保护血管起着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证实，有糖尿病的人合理吃水果，将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下降约 30%， 心脑血管病等大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下降约 15%。 由此可见，有糖尿病的人每天适量吃水果，无论是对控制血糖还是防治各种并发症都是有益的，关键是吃多少怎么吃。多项研究给出的建议是，每天选择含糖量相对较少的水果100至250克，如柚子、草莓、苹果、梨、木瓜、橙子、哈密瓜、西瓜等，分2到3次放在两餐之间或运动前后吃，且不必对一次两次吃水果后血糖的升高过于在意。吃水果带来的获益，可通过每3个月检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来评判。

0: 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上糖尿病的概率会更高吗？
3: 有朋友问，我的母亲在50岁时查出空腹血糖8.5 mmol/ml， 进一步检查后明确了糖尿病的诊断。听说糖尿病会遗传，我将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可能性有多大？糖尿病是一种与遗传有关的生活方式病，但并非是父辈直接将糖尿病这种疾病直接遗传给了一下代，遗传下来的只是得糖尿病的易感基因。存在这种易感基因的人，相比其他人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和机会更大，但并非一定会发生。与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科学合理密切，如何理解呢？举个例子，夫妻俩个子都很高，他们的孩子将来身高一般都不会低，这就是遗传基因所起的作用。但如果后天的生活条件很差，孩子个子也有可能长不高，这是生活方式起了主要的作用，父母身高不很高的孩子。如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饮食营养和运动锻炼做得非常到位，个子可能长得远远超过父母，这样的孩子现在并不少见，但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后天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如果父母有糖尿病，他们的子女容易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发生糖尿病，且发病的年龄较小，20-30岁时就可能出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将很快进展为糖尿病。一般来说，父母发生糖尿病的年龄越早，其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越大，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越大，父母得糖尿病的年龄越大，子女受遗传因素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由于两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让人遗憾的是，现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发生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后天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了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体重超重甚至肥胖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具有这样体格的人大多存在胰岛素抵抗现象，不仅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损害胰岛细胞的分泌功能，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因此，保持标准体重身高的厘米数-105，特别是将体重指数、体重公斤数、身高米数的平方控制在24以下，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父性腰围不超过80厘米等，对有效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

0: 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裴如海与巧云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石秀能发现其中的隐秘吗？请听《水浒传》第196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96集。
4: 老潘头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喝茶呢，石秀往里边一走，老潘头站起来了。
5: 哎呦，石秀啊，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老人家今天挺清闲的
5: 啊。是是是，今儿个清闲，
4: 这一路上挺累吧？
5: 没什么，
4: 猪买了吗？
5: 买了买了，赶到圈里了。
4: 哦，哎，快喝点水吧。石秀也坐在那儿。石秀坐下之后瞅了瞅老潘头，潘老伯，我看咱们这个屠宰作坊是不是歇业了
5: 啊？啊，今儿个歇了。
4: 潘老伯，咱这个作坊开业以来，我给您帮忙也没帮好，您多担待。
5: 哎，挺好挺好啊，你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
4: 老伯，我好多日子没回家了，现在我有点想家。这样吧，您呐再找个别人吧，我呢明天回家看看，什么时候回来再说。
5: 老头一听，哎，这什么意思？你怎么突然要回家呀？
4: 我是这么想的。
5: 哦，哎，我说石秀啊，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可别回家呀，你要一回家，这不把我就给撂了吗？
4: 老伯，我看您这意思，不是也得停一段时间吗？
5: 哈，停什么一段时间呢？我就停这么两天。
4: 我知道了，你小子这心眼想在鞋带上去了。你寻思我停两天要往外开你啊？不是那意思。
5: 我跟你说吧，这里边有个缘由。我这个女儿潘巧云呐，跟你这个义兄杨雄，他们两个结亲才一年多。原来呀还有个前夫，他那个前夫啊也是衙门口里边当官的，姓王，是个押司。这城里边大伙都知道王押司。巧云呢最初是嫁给王押司了，这个王押司后来有病，他死了。死了之后，巧云这才又走了一步，到了杨雄的家里头了，跟杨雄一年多了。这两天正好是那王押司死去的两周年，我这个女儿啊还是有点心意的，她想啊请一捧经在这儿超度一下她的亡魂。因为她嫁给杨雄之后啊，经常做梦，梦见那个王押司。当然了，做梦心头想，女孩家跟她在一块儿过了那么多日子了，也不能不想她。但是她总觉得念一捧经超度超度她的亡魂，她心里边就踏实。跟杨雄一说，杨雄也就答应了，就定的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在这院里边念经。院里念经不能在前院念呢，就得在这后院。后院这一念经，咱这个买卖呀就得停两天。你说这边念经，咱们那边杀猪卖肉，他瞅着也不合适啊。因为这个呢，今儿个我把这个铺户都收拾干净利索了，把门关了，就准备等着和尚来念经的。你小子回来呀，

0: 大哥就想多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老头这么一说，石秀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老伯是这么回事啊？啊，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多待些日子。不用多待些日子，你就在这给我待下去，一直给我帮这个忙。将来我要死了吧，这个屠宰作坊就是你的了。师兄说哪里哪里，这个作坊还是您的。两个人正在说话的功夫，杨雄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杨雄这一进来，师兄站起来给大哥见礼。杨雄问师兄，此去买猪还顺利吗？师兄说一切都还顺利。杨雄跟师兄讲，贤弟，今儿个要请一棚经，在咱们后院超度亡魂。我今天晚上呢，衙门里边有公差，牢房里边要值班，所以我就不能回来了。家里边的事，贤弟就拜托你照管了。有什么事儿跟你说，你就替哥哥我拿主意，听见没有？师兄说，大哥，那不必客气，你就是我的亲兄弟，我说这么办，咱就这么办了。石秀冲杨雄点头，杨雄又打这儿走了。杨雄走了之后，吃过了晌午饭，念经的这些和尚们可就都来了，一共来了十来个。这和尚们来呀，先得安排经棚。后院里边，杨雄早已经安排人把这经棚搭成了。和尚到里边得布置一下，得把佛像供上，把供桌摆上，和尚念经用的东西都架在这儿。什么磬啊、钵呀、笙管呐、笛呀、箫啊、木鱼啊、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备齐。备齐了之后，这十几个和尚走了。晚饭之后，这些个和尚都穿着崭新的织多来到这里，准备要诵经了。十几个和尚来了，还有一个领头的和尚。这领头的和尚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剃的是去青锃亮的脑瓜皮儿，圆方脸，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长得很俊秀。这和尚进来之后，看见老潘头打稷首，先叫了一声干爹。干爹您好，贫僧这厢有礼了。哎呦，是海和尚来了，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今天是你来啊？
1: 是啊，
0: 正是贫僧前来诵经。
1: 好啊好啊，师秀啊，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个和尚啊，俗家姓裴，叫裴如海，当初跟我们家住的是邻居呀。这小子年轻的时候才好呢，认我做干爹呀。后来他出了家了，法号海公，人都叫他海和尚、海舍利。这是杨雄的兄弟，叫石秀，你们互相认识认识。石秀过来跟这和尚互相见礼。和尚跟石秀见完礼之后，就问这老头，妹妹现在何处啊？
0: 啊，她在楼上，这马上就下来。莹儿啊，快去让巧云下来。小丫鬟去不多时，就看潘巧云由打楼上急匆匆噔噔噔就走下来了，一见了这个海和尚，飘飘到了一个万夫。哎呦，海和尚你来了，我给你见礼了。
1: 这和尚双手合十，贤妹岂敢岂敢，你一向可好啊？
0: 啊，好着呢好着呢，你怎么样？
1: 整日奉经
0: 啊，快点坐坐坐。
1: 他们两个人说话之间，在眉目之中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石秀在旁边一看，心中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0: 他们两个的眼光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呢？
1: 人家这个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是心理的反应。石秀从他们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这个目光里瞧着有点跟别人不一样。不过石秀对自己也有点怀疑，是不是我想的过多了？本来没有什么事情，我却往有事情上想。石秀在头脑中只是这么一闪，其实啊，这海和尚跟潘巧云两个人真是不一般。
0: 怎么个不一般呢？
1: 这海和尚俗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他们家呀是开裁缝店的，做衣服的， 跟潘巧云他们家住的是近邻，一臂之隔。潘巧云他爹最早是干屠宰作坊的，前面脸是开肉铺，这两家作为邻居处得挺好。裴如海的父亲这老裴头跟潘巧云的父亲老潘头两人也过从甚密。那阵裴如海呀，也就十七八岁，潘巧云呢十五六岁。潘巧云十五六岁的时候，那就已经出落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个裴如海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年轻貌美，风流倜傥。裴如海经常上老潘家来玩，也经常帮着这老潘头啊干点活。他除了帮着他爹做衣裳，业余时间就跑老潘头这儿呢帮着卖肉。其实啊，他看潘巧云长得有几分姿色，这裴如海心怀有点歹意，他看上潘巧云了。这个潘巧云呢跟裴如海两个人谈话之间也是眉飞色舞，暗送秋波。一来二去的，这个裴如海就向老潘头提出来，说您老人家跟我爹处得这么好，我愿意帮您干活，您也没儿子，干脆您就收我做义子吧。老潘头一听，好吧，我收个干儿子，那何乐而不为之，答应了。我这就磕了个头，老潘头就称他义父了。这裴如海认了干亲之后啊，上老潘家来的就更勤了，除了白天帮着他爹做衣服之外，一早一晚的几乎就长到老潘家。日子一长呢，这个老潘头那是过来的人有经验呐，心里边就合计了，嗨嗨，这小子管我认干爹没安好心呐，他是看上我这闺女了啊，我这闺女长这么漂亮，能嫁给你这个裁缝的儿子吗？我闺女凭这姿色将来怎么也得嫁个官啊，不能嫁给你。所以这老头啊心里边就怀有介意。这天呢，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玩，偏赶上老潘头没在屋，跟潘巧云两个人就谈谈唠唠的，说来说去的，这裴如海就动了手了，一把把潘巧云这手就抓住了。潘巧云这脸腾一红，没言语。裴如海于是得寸进尺，俩手把潘巧云这一只手就紧紧地握住了。他正准备要说出自己这一片爱慕之情，偏赶这功夫老潘头也到外边进来了。老潘头进来之后，裴如海吓得俩手奔就撤回来了。老潘头看见了，当时这脸就拉长了，如海啊，没事回家吧啊。裴如海站起身来赶紧就回去了。老潘头跟潘巧云就说了，说女儿啊，你自己可得要有个准绳，你不能跟这个裴如海表示亲近，裴如海这小子没安好心，瞅这意思他想要娶你，你不能嫁给他。我女儿你长得这么漂亮，将来一定找个当官的，能找他吗？他有什么出息？顶多接他爸爸这个职业，还得当裁缝，干一辈子给别人做衣服伺候别人的事儿，这个不是我女儿嫁的主。这像做买卖一样，买卖不能做赔了，你这个身价他没有资格买。老头说那么一顿，潘巧云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言语。老头不但说了潘巧云，过后把裴如海也找过来了，跟裴如海讲，如海啊，你不是认我做义父了吗？你就是我的干儿子，巧云呢那就是你的干妹妹，我没有儿子，我就把你当亲儿子看，那么巧云呢就是你的亲妹妹一样，你对巧云要以兄妹相待。裴如海听完了老头这番话，脸红脖子粗，也没言语，一劲儿点头。他自个儿做的事儿让老头看见了，他也自觉理亏。打这儿啊，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的次数也就少了，老潘头对自个儿的姑娘看得也就更紧了。裴如海呢觉得老潘家这儿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这个目标可就转移了，转到哪儿去了？转到他们后街上去了。 他们后街呀有一

0: 年轻的少妇，这少妇的男人姓梁，叫梁九。梁九最早是本地面一个泼皮无赖，后来做买卖了，经常出门不在家。梁九这媳妇呢，刚刚才20岁，年轻貌美，而且也有点轻佻。这个梁九的媳妇经常上这儿来做衣裳，一来二去的就跟这裴如海认识了。裴如海一看这位小娘子也非常的风流，两个人言谈话语很投机，越处越近乎，裴如海就冲着后街这使劲了，最后跟这梁九的媳妇就勾搭成奸了。这梁九的媳妇在梁九一出门的时候就把裴如海叫到他家去，两个人在一起奸宿，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日子一长，街里街坊的就把这个事儿传到梁九的耳朵里头去了。梁九那是泼皮无赖出身，哪能吃这亏呀？恨得牙根咬得半尺长啊。梁九心想，小子赶上我身上来动土，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梁九有心计，这天跟自个儿的老婆又说了，我这回还得去做买卖，我这一去啊就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假装收拾东西背着包走了。他前脚一走，第二天晚上，这梁九的媳妇儿就把裴如海给找来了。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边住下了。半夜三更，梁九回来了。梁九咣咣咣一砸门，这屋子里边裴如海就吓坏了。无处躲，无处藏啊，脸也黄了，腿肚子也转筋了。梁九的媳妇儿还算是有点心计，比较沉稳，说你别慌，我把后窗户开开，你从这后窗户跳出去。哎，梁九的媳妇把这后窗就开开了，后窗一开开，裴如海有打后窗就蹦出去了。他往外一蹦，人也是慌中出错。梁九家里边养着一只大黄狗，特别厉害，天天晚上放出去看宅护院。裴如海每次来的时候啊，梁九的媳妇都是先把这黄狗啊给拴上，就拴到窗户根这地方，所以裴如海来与去，这黄狗都看不着，他也不咬，他也不叫。今儿个呢，梁九的媳妇这一慌，就忘了窗户底下拴着只黄狗了。窗户开开，裴如海又打窗户里边往外一跳，嘣，正踩在狗脑袋上。这狗能不咬他吗？这狗汪汪一咬上去，刚当就一口，这一口就咬到腿肚子上了，给咬了4个牙印啊。这下子裴如海也不顾的疼了，撒腿往家就跑。裴如海跑了，梁九进屋了，那甭说了，先把自个儿的老婆是暴打了一顿。打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找老裴头来了，堵着老裴头的门口，问老裴头：“你儿子呢？”老裴头啊就找他儿子裴如海，感情昨天晚上没敢回家，跑自个儿朋友家里边藏起来了。老裴头说：“我儿子在哪去？我不知道。”梁九说：“你不知道，你假装不知道。”你儿子偷我老婆了，我跟他没完，你打听打听，我梁九是不是吃这亏的人。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也没用，我必须得见着他，不然的话我就跟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梁九说完了回自个儿家了。他们是前后街呀，这老裴头当时就吓坏了，马上派出人去四面打听裴如海藏哪儿了。终于在他朋友家里边把裴如海给找回来了。把裴如海找回来之后，老裴头是连打带骂呀，说你这个兔崽子给我招灾惹祸，你找谁不行，单找那梁九的老婆，你知道那梁九是什么人吗？啊，那是吹着浮屠找裂纹没茬找茬的人呐，你往他身上撞，你撞得过他吗？人家现在找到门上来了，要跟你玩命，你说怎么办？裴如海这也没辙了，给他爹就跪下了。爹呀，这怪我，您说怎么办吧，您能舍得把我送出去吗？他要一刀把我捅喽，您可就断了根了。老裴头一想，可也对，还把裴如海藏着，最后就托人跟梁九了事，问梁九这事儿怎么样，咱们才能平息。梁九亲自找老裴头来了，拿手指头点着老裴头的脑门子跟他说，老裴头，这个事儿你怎么了也了不完，男人不能受这个气，跟你说吧，两条道，一条道，我上衙门口里，我告你，把你那小子关起来， 啊，然后我把你这个铺户我也给你搅和黄了。另一条道，你把你那小子放出来见我，我跟他拿着刀，我们两个比划比划，我捅死他，那我算报了仇了，他捅死我，我媳妇归他，怎么样？哎呦，这两条道一说呀，把老裴头吓得直哆嗦。哎呦，这两条道哪条道也行不通啊。老裴头就挨过这良久，除了这两条道还能不能有第三条道呢？良久说第三条道没有，我给你三天限期，你好好的琢磨琢磨，三天之后你给我个准信儿，要不然的话我自个儿可要动手了。说完话良久转身走了。老裴头吓坏了，第二天晚上把自个儿的家里东西收拾了收拾，蔫么敲动的带着自个儿的儿子跑了。良久再找也找不着这爷俩了，这个店铺他也不要了，打那儿这一去就跑出去好几年。跑了好几年，后来听说这良久啊得了暴病死了，他那个媳妇儿又找了一家也改嫁了，这件事情基本算平息过去了。可是老裴头领着这裴如海到了外地呢，这裴如海还犯这毛病，老跟人家女人搭搭疙疙的，在外地也没少让人家找麻烦。最后这老裴头忧郁成疾，他就死了。老裴头死了之后，剩了裴如海自个儿一个人了，不好生活，因为很多人要找他算账。裴如海没办法，又绕回了冀州，就在报恩寺出家当了和尚，在寺院里边混得不错，混了一个偏院的小头头。他在这一当和尚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跟潘巧云见面了。怎么见的面呢？潘巧云呢后来嫁给了王押司，跟王押司过了那么两三年，王押司病故死了。死了之后呢又嫁给了杨雄，这一嫁给杨雄，他的父母跟着一块就搬到杨雄家里边来住。在杨雄家里边刚住了没有俩月，他的母亲就病故了。母亲死了之后得请盒念经啊，超度亡魂。这一请盒念经，第一捧经就把这裴如海这波和尚给请来了。裴如海到这一念经，就看见潘巧云了，也看见老潘头了，说哎呦，这不是我的义父吗？好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此处重逢。老潘头这阵见着裴如海就不是当年那种心理了，因为现在自个的女儿已经嫁了人了，裴如海也当了和尚了，这就真是干儿子了，他对裴如海那种戒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老潘头跟裴如海两个人这一谈论还挺亲近。裴如海一看见潘巧云，虽然是已经出了嫁了，但是更具备妇女的一种成熟美，从心里边就更喜欢潘巧云。他跟潘巧云谈唠之中，发现潘巧云对他一如既往，好像还保留着十几岁的时候那种情谊。裴如海这心里边就老惦记着潘巧云，老想找机会跟潘巧云接触。虽然是深入佛门，但是尘缘未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 400-855-8282， 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

0: 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心思缜密的石秀能否察觉潘巧云与裴如海之间的异样？这段私情会就此败露吗？请听《水浒传》第19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97集。
4: 那彭经念完了，裴如海就回自己的报恩寺了。潘巧云呢，偏偏在今天要给他的前夫王押司做二年祭，把这彭经又请来了。潘巧云主动跟自己的爹爹说的，就请裴如海那帮和尚，说那帮和尚念经念得好，他们念的是真经。今儿个两个人一见面，您想那个眼光里边能跟一般人相似吗？拼命三郎石秀观察的并没有错。他们两个人谈唠了一番，潘巧云看了看石秀，因为石秀就在旁边站着呢。潘巧云说，海哥哥，我给您指引一下，这位是我官人新任的义弟，叫石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海和尚一转身，冲着石秀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潘巧云冲着石秀又说了，石叔叔，这个和尚啊，跟我们家从小是邻居，我小时候管他叫海哥哥，现在仍然这么叫，那阵他还没出家呢，后来他就出了家了，现在是报恩寺里边的偏院主事啊。他念经念得非常好，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石秀听到这里，冲着和尚抱了抱腕。潘巧云说，海哥哥，今儿个诵经的这个事儿啊，我的官人都托付给我这义弟石秀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这义弟说吧，啊，我上楼去了。潘巧云转身就上了楼了。他转身一上楼，石秀就跟那和尚说了，师父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话，缺什么少什么还应该布置什么，您跟我说，由我去安排。海和尚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自己还带了一些供果，吩咐后边的和尚把他带来的干鲜果品拿出来了，摆到了供桌上。摆好之后，点起了香烛，诸位和尚全都落座，念经的东西一应俱全。海和尚把石秀叫过来了，石施主，你到楼上得把夫人请下来呀，因为今天是给他的前夫王押司超度亡魂，他必须先来分香祷告一番，然后我们才可诵经。哦，石秀说，好，您稍后。石秀迈步就上了楼了，在楼门外停足站住。嫂嫂，哎， 石秀啊，啊，是我，嫂嫂，和尚说了，得请您下楼，焚香祷告完了，人家才能念经。您快下楼吧。
5: 哎，我这就下去。
4: 石秀转身走下楼来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潘巧云一挑门帘又打楼上出来了。感情刚才潘巧云在下边跟和尚见一面之后，这一上楼，又梳洗打扮了一番。如今重新换了一套衣服，好像那个演员出场一挑帘一样，从楼上走下来了。这是潘巧云，高梳的神女髻，发髻上边斜插着几朵小白花，身上穿的是对花的月白缎子的绣袄，周围全都镶的是素蓝的小碎花，下边白色的罗裙，衬着一双3寸弓鞋，这双鞋也是白缎子的，上边绣的素黄花，从头上到脚下你看着都那么素雅，颜色是淡白的。俗话讲，戴要俏是一身孝。潘巧云这身衣服穿上让人看去显得增加了几分妩媚，再加上他把那眉又轻轻地描了描，脸上又淡淡地施了点官粉，嘴唇轻轻地抹了点朱红，这个朱红抹得恰到好处，你不细看他没抹嘴唇，你细看他抹了点嘴唇，就是这个样子。款一步轻抬足，由打楼上走下来了。潘巧云走下来之后，来到这个灵棚里头供桌前边，伸出这纤纤的细手，把这香拿过来点着了，插到这香炉里头，然后跪到了地下默默的祷告。就在潘巧云这一祷告的时候，海和尚呢就开始念经了。木鱼一响，钟磬一敲，叮了咣叮了咣，这和尚是口念真经，这经开始诵了。念的什么经啊？念的什么经一般让人听不出来，听出来那就不是真经了。这十来个和尚里边，多数和尚都是在那认真的念，也有不认真念的。其中有俩和尚，这俩和尚跟那海和尚最要好。他从哪儿来的呢？在俗家的时候，这两个和尚也是泼皮之类的人物，曾经拦截妇女强奸未遂，被官府中捉拿，没地儿跑了，最后跑到这庙里当了和尚了。这两个和尚跟海和尚处得挺近，这就叫人以群分，是物以类聚。今儿个他俩到这儿，这一诵经先看见潘巧云了。潘巧云由打楼上往下一走，这俩和尚这个眼睛盯住了他，就没断溜，一直看到潘巧云到供桌那儿跪下焚香祷告，看着潘巧云的后身，这俩和尚还在那发痴发呆呢。现在开始念经了，这俩和尚嘴里边念的什么玩意儿，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个一边敲着墨了，一边嘴里边一边叨咕：“王呀死啊，吕呀死，李呀死啊，这红龟啊，太宗啊，奔西方啊，李呀死啊，什么念成李呀死了。旁边这盒听出来了，这盒拿胳膊一怼他：“哎，是王呀死，王呀死啊，李呀死啊，那都一样啊。那这个女人真漂亮啊，你看那个腰啊，你看那个脚啊，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婆娘啊。”他一叨咕这个，那和尚一听这是念什么玩意儿，怎么念出这个来了？哎，别瞎说八道！哎，梆，敲敲敲错地方了，把这个锤敲那和尚脑袋上了。那和尚气拿胳膊一倒，这个两串的没干起来。这个功夫，潘巧云祷告完了就站起身来了。站起身来，潘巧云就在旁边搬了个椅子坐在那儿了。他瞅着这帮和尚念经，潘巧云正面一瞅着这和尚。这两个花和尚那就更念不下去了，拿着个磬锤往这儿敲着，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潘巧云。他俩这一盯着潘巧云，海和尚在旁边注意了，因为海和尚早就打着潘巧云的主意呢。海和尚一看，哎，你们俩直勾勾的眼睛看他干什么呀？啊，那眼珠子都快从眼眶子里边掉出来了。 你们还想打他的主意呀、啊？

0: 好大胆，海和尚吃醋了。海和尚站起来过去了，一捅他们俩，好好念经。嗯，眼睛往哪儿看？那俩和尚一瞧，哦，对，好，低头又念经了。他俩低下头了，海和尚坐在这边，一边念着经，一边抬头，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看。潘巧云在那儿，这两个眼睛也盯着海和尚，他瞅他，他瞅他，眉目穿情。两个人在这眉目穿情，此时拼命三郎石秀可没在当场，他在哪儿呢？他就在这个金棚后边有一个蓝布帘挡着他呢。石秀搬了把椅子也坐在那儿了。石秀坐在那儿，不时地把这个蓝布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观瞧。石秀撩开这蓝布帘往外一看，这海和尚这念经啊，啊，这不是在这跟我这嫂子调情呢吗？石秀心想，待会儿我找个茬，我非得收拾收拾这和尚不可。就在石秀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念经的声音停了，怎么该休息了？海和尚站起身来说，休息片刻，休息片刻。潘巧云马上吩咐自己的丫鬟迎儿给众位僧人倒茶水，潘巧云也非常积极主动地倒了一碗水就递给了海和尚。海和尚一边喝着茶，一边还瞅着潘巧云。潘巧云就说了，哎，海哥哥，看来你们念经也挺累的，是不是也口干舌燥啊？
1: 是啊，日发千言，不劳自伤嘛。
0: 和尚一边喝着茶，就又跟潘巧云在那聊上了。他们两个在这对话，石秀在这个蓝布帘的后头可听得真真切切。就听这和尚主动地跟潘巧云提起一件事儿来，
1: 贤妹，
0: 你不是说要给老人家念一捧血盆经吗？
2: 对呀，
0: 我母亲去世之后曾经嘱咐过我，让我给她还一个血盆经的愿，这个愿一直还没还呢，我想要念一个血盆经，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什么叫血盆愿呢？
0: 这封建社会呀，讲究迷信。血盆愿就说妇女们呢，生前生儿育女生多了，就冲撞了神灵了，冲撞神灵死了之后啊，得打入血盆的海里边遭罪。如果说请了些僧道还一个血盆愿，诵诵经，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不被打入到血盆海里去了。所以呢，管这个愿叫血盆愿。这个事情倒好办呐，你就交给我吧，到时候我来找你，不过别拖的时间太长了啊，拖的时间太长了，我母亲的阴魂在阴府中不能安宁啊。
1: 好，
0: 要不跟别人的血盆经合在一起念吧。最近我的庙里边搭了一个水陆堂，准备要超度亡魂。水陆堂就是和尚念经要超度水陆六道四生的亡魂，让他们一起升天。和尚说，到时候在这水陆堂上诵经，你就去烧一炷香，还一个愿，一起就给你念了也就得了。
2: 哦，那什么时候我去还这个愿呢？
1: 后天吧。
2: 哎，那连把今天这香火钱我给你送去。
1: 哎，香火钱不香火钱谈不到话下。
2: 不不不，那我得给你送香火钱。
1: 那好，就定在后天。
2: 对，就后天。
1: 和尚说，你一定来。
2: 潘巧云说，我一定去。石秀心想，这哪是还愿呢，分明这是约会。
0: 这经最后念完了，已经到了过半夜了。拼命三郎石秀出来了，问海和尚，您还有什么吩咐，还需要让我做什么？海和尚说，施主招待一切都好，这经总算是念完了，我就要告辞了。这帮和尚跟着海和尚走了。走了之后，潘巧云这才转身上楼休息。石秀发现这潘巧云今天晚上对着这帮和尚念经，他显得格外的兴奋，根本就没上楼歇着，他一直陪着这帮和尚陪到底。石秀想啊，大哥呀大哥，看来我这个嫂子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长此以往，
2: 我大哥人称病关锁杨雄，在冀州城是堂堂大丈夫，弄不好你可要戴绿帽子。但是现在师兄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不好跟杨雄讲。
0: 师兄说我得注意点，如果说这个和尚跟我这个嫂子真要有什么苟且之事，到那个时候让我抓住了把柄，我绝不能轻饶了你们，我得跟我大哥说。
2: 师兄是个有心计的人，看到眼里记在心上，没往外讲。
0: 师兄呢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跟那老潘头一块睡觉去了。这个老潘头感情一黑天的时候他就睡了，现在老潘头对海和尚没有什么戒心了。
2: 师兄回来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杨雄回来了，先问师兄：
1: 贤弟，昨天晚上这经念得怎么样啊？
0: 师兄说念得挺好啊，念到半夜这些和尚们都走了，他们都很满意。
1: 哦，
0: 我嫂子也一直在这陪着。
2: 师兄说这个话是有意的给杨雄听的，可是杨雄呢没当回事。
1: 哦，好好好啊。
2: 杨雄迈步就上了楼，
0: 来到楼上一见了潘巧云。潘巧云对杨雄那是非常会献殷勤，先给沏了一碗茶递过来了，放在桌子上。杨雄熬了一夜班，端起这茶碗来品了品，这茶味道很香。他又问潘巧云：
1: 昨晚经念的如何？
2: 都挺好的。官人，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啊？
2: 昨天晚上那个海和尚来念经啊，提到我老娘临死的时候不是许过一个血盆愿吗？老人家没闭眼的时候就跟我讲，一定要让我给他还这个愿。我跟海和尚说了，海和尚说明天他们这个庙宇里头啊正要超度亡魂，有一个水陆堂，就手让我去分一炷香祷告祷告，把这个血盆愿就一起还了。我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要单独念这个血盆经的话，还得请到咱们家里来，又得麻烦一阵子，这样的话呢就一举两得了。昨天我跟那和尚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件事情我自个儿说了不算，得等着我们官人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官人要愿意让我去那我就去，如果我们官人不愿意让我去呢那我就不能去。和尚今天等着听信儿，所以你回来之后我先问问你，你觉得这个事办得办不得呀？我应不应该去呀？
0: 这潘巧云会说话，实际上他跟和尚早已经定好了，都答应了，今儿个跟杨雄却说要征求他的意见。
2: 这杨雄呢就是这样，潘巧云一这么说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1: 啊。去还一个血盆愿应该应该，那你就去吧。
2: 那好，要那么着我就带着莹儿还有我父亲我们一起去，你看行吗？
1: 行行行行，后天正赶上有我当班，那我就不陪你一起去了啊。
2: 好好好，不用你去了，你公事繁忙。
1: 嗯，就这样了。
2: 杨雄在家里边待了一天，转过天来一早晨杨雄走了，他去上班去了。这边潘巧云吩咐莹儿顾立成叫，告诉自己的爹爹跟着我一起到这个报恩寺里边去还这个血盆愿。老头跟着潘巧云一起奔着报恩寺就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告诉了石秀，说我们呢今儿个去还愿去。石秀心里边明白，石秀心想他能不还愿去吗？和尚在那等着他呢，血盆大愿呢，这个愿必须得还，但愿他别还出事儿来。石秀在家里边继续开门在这卖肉，老头跟着他的女儿就到了报恩寺了，叫在报恩寺外边一停，老头先到里边让人禀报，就说我们还愿的来了，感情这个海和尚啊老早的就在他的禅房里边等着呢，告诉一个小和尚在门口那儿盯着。老潘头跟小和尚这么一说，小和尚急急忙忙到禅房里边向海和尚禀报。海和尚这阵等的已经是心急如焚呢，恨不得潘巧云立时就来了，一听说来了差不得翻个跟头出来， 他急急忙忙往外走，
1: 来到庙门外边，
2: 先见了老潘头，叫了一

0: 生义父，
1: 然后又把潘巧云由打轿子里边请出来，迎儿跟随着就进来让到禅房，在禅房里边坐下喝了一杯茶，然后领着潘巧云就来到了他们诵经的水陆堂。嚯，这水陆堂气势挺大，今天念经的足有四五十和尚，超度水陆亡魂嘛，和少能行吗？他让潘巧云先到这大供桌前边分上了三炷香，插在这香炉里边，跪下祷告了一番，然后让潘巧云回我禅房里边等候着，我们念完了经，我到禅房里边去找你。潘巧云走了，这边众和尚在这一起诵经，呼，这念经的声音能听出半里地去。水陆亡魂呐，死的人太多了，他一块超度啊，你算六道四生。什么叫六道四生啊？佛教里边说呀，说人托生有六条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叫六道。四生呢，它概括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有四种生，一个是胎生，一个是卵生，一个是湿生，一个是化生。胎生就是像人呐、动物啊，都是胎生。卵生啊，禽啊，鱼啊，鸟啊，这是卵生。湿生有些昆虫啊，是湿生。化生，化生就是从无极到有极，无端变化而生的。六道四生的亡灵他一起超度，您算算这是多大的范围。所以这个经念得非常的隆重。此时刻这海和尚无心念经啊，对对活活的这一棚经念完了之后，海和尚马上由打这经堂里边他就出来了，先奔自个儿的禅房。到在禅房里，潘巧云就站起来了，哎，海哥哥，您念完了经了啊？我这来看看你们。海哥哥，那好，既然您念完经了，我也还完了愿了，我跟我爹我们就该回去了。老潘头也站起来，是啊，我们该回家了，轿子还在外边等着呢。哎，别，海和说到在我这里哪能不吃饭就走啊，今天得在我这儿吃顿饭呢、哎，不好在您这儿叨扰。哎，咱们是谁跟谁呀，我们是老邻居，咱们就是从小认识的，吃一顿饭算不得什么，我还管得起你这顿饭，速斋速饭，不过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点酒，咱们一起喝点如何呀？和尚这一番殷勤，潘巧云也就默许了，他没言语，瞅着他的爸爸老潘头呢，一听说有酒，这个老潘头还比较贪杯，屁股就有点发沉。如果说要是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这心里边可有点不好意思。哎呀，您是我的义父吗？您快坐，我这就安排。海和尚安排他坐下，马上吩咐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菜端上来了。虽是素菜，但是炒得非常有味道，又搬了一坛子酒来。这个酒啊，是庙里边自己酿造的，这个酒劲儿非常大。和尚特意留出这么一坛来，准备给潘巧云父女们喝的。拿过酒杯来，把酒都倒上。和尚也端起杯酒来。啊，义父，妹妹，平素我是不喝酒的，今天你们到这来还愿，我们在此又重逢，我非常高兴，所以我也陪你们喝几杯。说着话，和尚把这酒杯端起来了，看了看老潘头，义父，来，干一个。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就是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

0: 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潘长江、巩汉林与张爱萍带来小品《请你参加》。贪心不足蛇吞象，这名观众个子不高，胃口却不小，他一心想要登上电视台，导演本来不看好他的条件，可他哪里肯善罢甘休，死缠烂打，就是不愿离场。眼看节目要冷场，导演只好勉为其难给他一次机会，他却得寸进尺，漫天要价，不仅要让自家媳妇儿顶替倪萍的岗位，还要求自己当上常驻嘉宾，就连年过七旬的老丈人也想安排进电视台做导演。这般做派真要把电视台当成自家后院，他这些想当然的诉求会得逞吗？
5: 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下面这个栏目就是请你参加，也就是说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参与我们的表演，把节目奉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哪位朋友？第二位是
6: 请你参加。
7: 哎，导演，我们强烈要求没有参加，请你参加。
5: 我跟你说，你不用要求，我一定让你参加。你让大家看一看，你这个容貌相当的漂亮，
7: 是
5: 绝对是优秀的正品。没问题，没问题。
7: 他呢？
5: 像这种歪瓜裂枣的次品，赶紧不要。
6: 撒开！
8: 小伙手挺有劲的，握秃噜皮了你。不是我歪瓜裂枣。
5: 没，
8: 我残次品。
5: 我没
8: 不请我参加。
5: 哪儿的话？
8: 是他是谁？
5: 您跟他是？
8: 他是我媳妇儿。
5: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他打杂的呢。
8: 你才打杂的。
5: 对不起。
8: 哎，导演啊，我跟你说，我强烈要求请你参加。
5: 问题是你会演？
8: 我会演戏。
5: 演过什么？
8: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5: 看过。
8: 第五场打虎上山，啪。
5: 你演杨子荣，
8: 我演的老虎。这个不算，最精彩的是奇迹白虎团，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5: 你演严伟才？
7: 不，他演队伍多那人。
5: 那么多事儿，你演的那么多事儿
4: 啊！看来这位不够这个表演的条件。
5: 那么哪位观众还有兴趣？
8: 我告诉你说，请我参加也得参加，不请我参加也得参加。
5: 你这话有点说得太大。
8: 我说这一个人吓你一跳。
5: 你给大家讲一讲，
8: 你们请你参加这个栏目的导演，那就是我亲三姨夫。
7: 怎么走哪儿都管谁叫三姨夫呢？
8: 你现在办事你说长辈，说长辈能办成事儿，你明白啥事儿呢？
5: 哎呦，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点亲戚关系。
8: 你是？
5: 我就是这个请你参加栏目的导演。
7: 唱枪口了吧？
8: 三姨夫？
5: 谁是你三姨夫？
8: 我是潘小二，你不是？
5: 你就是潘金莲也不行。
8: 哎，三姨夫，
5: 没有三姨夫。我跟你说，
8: 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
5: 啊，请你下去行不行？

0: 我跟你叫三姨夫行不行？三姨夫下去吧。
1: 那好，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姨。
0: 哎，你别走，我请你参加。
1: 哎，撒开我手，撒开我手。
0: 看，
1: 走，看三姨。
2: 走，看三姨夫。
1: 小子。
0: 啊，咱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希望哪位朋友走到台上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啊，您到舞台前一站，你想一想，亿万观众就通过电视机看到您的形象了，您就可以成为这个明星大腕儿啊。哪位朋友有兴趣？那个戴眼镜的，您别在下边笑，您别舔嘴唇，没关系，上。别，哎呀，他不好意思，朋友们，你们要是不上，咱们就亮台了，这个就。我还得找他。
1: 哎，溜达溜达没意思。
0: 不，你刚才是误会了。其实呢，我确实想请你参加，因为你走得太快了，我就没有办法拦住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请你参加，
1: 请我参加。
0: 对，
1: 听见了吗？都请我参加。
0: 参加吗？
1: 不参加。
0: 那个，你别生气，你不参加，我们这下边就没节目了，是不是？救场如救火，说什么你得演一段，
1: 没节目了。
0: 哎，对，
1: 那行，那我就参加。
0: 你好心肠，好。
2: 发烧了咋的？
1: 没。
2: 你刚才怎么刁难咱们来着？刁难像土豆子似的，快提点条件。
1: 对，不提白
2: 不提。
1: 对，提点。哎，你想干点什么？
2: 我最嫉妒就倪萍。
1: 我明白了，请我们参加可以，不过。有条件的提议，
0: 您可以说。
1: 如果我们参加完，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媳妇调到电视台当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
0: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们有节目主持人倪萍。
1: 那不想让我们参加，那我们就回家。
2: 回
0: 家。对，别，可以商量，可以商量。你看这样好啊，你只要一参加，我就把他调到综艺大观这个剧组担当节目主持人。倪萍算什么呀？我让他转业
1: 干什么呢？
0: 保险公司当会计。
2: 我现在是节目主持人了，那你呢？
1: 对，我还没工作呢，
2: 是吧？就是。
1: 哎，对，还有一条
0: 啊，
1: 我们参加完的，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调到综艺大观当特邀嘉宾？
0: 我们这个综艺大观的特邀嘉宾每期啊都换一个，不能固定。
1: 走，回家。
0: 不能，可以商量啊，可以商量。问题是今天不能换了，我们请来了张丰毅先生，是不是？
1: 我不比张丰毅长得好看呢、
0: 啊？你跟他没法比
1: 啊。
0: 张什么？张丰毅跟你，这个不太好办。
1: 不，回家。走。
0: 别，你看你不要太认真好不好？问题是这样，您张丰毅往那一站，人家个头怎的？他个头再高，他也不如你。你小巧玲珑，我让你当这个特约嘉宾，好。
1: 好，就这么地。
0: 我让你当一下。
1: 那行，来到台下服务。
2: 停。我爸呢？我爸呢？
1: 你提太是时候了，太急了，把你爸提出来了。对，还有重要一条。
0: 说。
1: 那我们参加完，你想一切办法把我老丈人调到你们电视台。
0: 你老丈人多大岁数？
2: 我爸年轻了呢。
1: 对，年轻七八十岁吧。
0: 这个。
1: 不行，
0: 那这样，一会儿呢，跟台领导商量商量，我们这电视台现在还缺一更夫。
2: 我爸可不打更。
1: 对，我老丈人不打更。
0: 你问你不打更，那么大岁数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当导演。
1: 那不等。你胡啊！你爸七八十岁能导啥呀？
2: 咋的？
1: 我看导算还可以，当导演。
2: 废话，就当导演，说说。
1: 不，好，就当导演了。
0: 咱们那不行，
1: 回家走。
0: 别，当导演我同意了，行不行？我同意了，行不行？只要他爸一来，我就走，我提前退休，我打更。
1: 那不管，那行，那咱就给他唱，
0: 你开始吧。
1: 你唱，唱啥玩意儿？
2: 思念，
0: 太老了。
2: 懂不？这爱情歌曲，懂不？
1: 对，爱情歌曲，永远年轻的一个主题。你
2: 再一个，咱这是老调新唱。
1: 老调新唱，懂不？
0: 好。
1: 那我们强烈要求你也参加一回。
2: 对，还请你也参加一回。
1: 你给俺们俩伴奏。
0: 这哪伴奏？这不就是耍猴？
1: 你说什么？
0: 我错了。我说这个是耍
1: 谁？
0: 伴奏，我就是打锣吧。
1: 哎，对，打锣伴奏。去上那边撅着伴去，上那边撅着伴。哎，媳妇儿，现在有没有一种马上要当歌星的
2: 这种？哎呀妈呀，听着感觉挺舒服。
1: 你赶明是主持人，我是特邀嘉宾，你爸是导演，以后电视台咱们家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是不是？啊，到家底下特邀照我们那玩意儿，以后都给我们保存好，那以后都是俺哥人家。
2: 对，
1: 哎，张东。
2: 张。

0: 哎，
1: 啥动静啊？
2: 唱什么玩意儿？
0: 他说整，
2: 他说整不行，我是特邀嘉宾，我不是一般人，我说整就整。
0: 啊，我错了，
2: 整。

0: 年轻人会唱，
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的相声《捕风捉影》。姜昆突然被警车带走，街坊邻居瞬间炸了锅，各种猜测满天飞，都说他肯定是犯了大事儿。等他回来挨个找人解释，可越说越没人信。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本以为这事儿能慢慢淡化，谁知道才过两天，警车又闪着红灯停在了他家门口。他这是真犯事儿了，还是另有隐情？
4: 哎，唐明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5: 干嘛呀？
4: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5: 什么事儿？你说呀。
4: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你。
5: 议论我
4: 啊？
5: 这你可别信
4: 啊！
5: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4: 就是，我是不信呢。
5: 就是，
4: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0: 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1: 说的话有那个不好听。
0: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1: 没谱。
0: 哎，
1: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竟然不懂事儿的。
0: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1: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0: 嗯，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1: 没好话。
0: 哎，
1: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0: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1: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0: 这是斗争的需要。
1: 敌人严刑拷打，
0: 敌人狠着呢。
1: 后来你就招了，
0: 不招不行啊！
1: 哎，
0: 你看我，
1: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0: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1: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0: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1: 这贴谱了。
0: 哎，贴谱。
1: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0: 呀，
1: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0: 外号叫什么？
1: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
0: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大伙传的嘛。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1: 怎么了？
0: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1: 你别不高兴
0: 啊，
1: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0: 给你传。
1: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不是，上礼拜天
0: 啊，
1: 我在家里正待着，
0: 哦，
1: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闪着就来了。
0: 哎，这是什么车呀？
1: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
0: 哦，警车来
1: 啊，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0: 这是什么人呢？
1: 这不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0: 哦，警察来了
1: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0: 这是找谁的？
1: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0: 哦，找你的。
1: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0: 这我知道
1: 啊，
0: 逮捕证。
1: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
0: 哎，没给我用过这个。
1: 这是请柬。
0: 请柬，
1: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0: 哦，
1: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0: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
1: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0: 太有意思了！
1: 到公安局演出，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儿啊？
0: 可也是
1: 啊，
0: 到哪儿就随哪儿。
1: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0: 啊，
1: 我可就不是我了。
0: 怎么了？
1: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0: 哦，
1: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0: 哇，
1: 小孩见我就跑，
0: 哦，
1: 大人见我就笑
0: 啊，
1: 说笑也不是好笑，
0: 嗯，
1: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0: 好吗？都成那横路记号，
1: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0: 哦，
1: 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0: 呵，他真能瞎琢磨。
1: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0: 是啊，
1: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0: 今儿怎么问的？
1: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0: 这多别扭啊！
1: 啊，
0: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给大伙解释解释。
1: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0: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1: 啊，
0: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1: 解释解释。
0: 哎，
1: 我先找胡奶奶。
0: 哎，
1: 啊，
0: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1: 她岁数最大呀。
0: 就是
1: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0: 是啊，
1: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0: 哎呦，
1: 两眼发直
0: 啊！
1: 哟，
0: 嗯，
1: 你来了
0: 啊，来了，
1: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你干嘛来了？
0: 大娘
1: 啊，
0: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1: 是啊，有事儿，无事儿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0: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1: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0: 我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心里不清楚。
1: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0: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1: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0: 哎，
1: 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0: 我也没事儿。
1: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0: 因为您呢不会我们这专业。
1: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0: 兜
1: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
0: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1: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
0: 哎呦，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1: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1: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0: 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1: 你说我还能解释吗？
0: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1: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0: 嗯，
1: 我找那明白人。
0: 谁呀？
1: 上李大爷家。
0: 这回见了李大爷
1: 啊，
0: 你开门见山。
1: 怎么说？
0: 大爷，我没事。
1: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0: 哎，
1: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嗨，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
1: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0: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1: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0: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1: 俺是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0: 啊、
1: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0: 哎，
1: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0: 怎么了？
1: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0: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1: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0: 啊
1: 啊！你挂好了放。
0: 是。
1: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的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是吧？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
0: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1: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
1: 那就是为这事儿，
0: 不是为这事儿，
1: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0: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1: 我再换一家。
0: 哎，换年轻的吧，
1: 年轻人通情达理，
0: 就是吗？
1: 找王大哥说去。
0: 哎，这回可以了。
1: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0: 谁跟你一伙的？
1: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0: 哎呀，大哥
1: 啊，
0: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1: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0: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1: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哎呀，
0: 您说，哎呀，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1: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2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毛5分钱了，都。
0: 哎呦，我说 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1: 我呀、啊，别换了、
0: 嗯。怎么？
1: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0: 哦，
1: 这都夜里1点半了。
0: 那第二天再说吧。
1: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0: 哎，
1: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1个礼拜病假。
0: 干嘛？
1: 我逮谁我跟谁说。
0: 说明白了。
1: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说相声您，哎呦您也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
0: 嘿，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他怎么不明白啊？
1: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0: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1: 没有办法呢，
0: 哎，
1: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啊啊啊，闪着红灯又来了。
0: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1: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1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0: 那是对你的关心。
1: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0: 那是，
1: 我让大伙儿看看。
0: 哎，
1: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0: 哎、
1: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0: 啊、
1: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 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本山、宋丹丹与刘刘为您献上小品《火炬手》。在这部小品中，两位老人为了争夺奥运火炬手的资格，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PK。从运动知识到生活琐事，再到最后的深情陈述，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笑点和温情。那么谁将最终脱颖而出呢？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彩的小品吧。
10: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0: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10: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0: 这还摆啥？
10: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说这看，哎呀，
0: 干啥呀又？
10: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0: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10: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0: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10: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0: 啊、哦，哎呀，老伴儿啊，
10: 嗯，
0: 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10: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0: 哎呀，你这，快跑！这俩腿咋还跑没了呢？
10: 这是什么腿？
0: 寒腿吗？
10: 搓 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0: 哇，火腿呀！嗯，不行啊，这位。

0: 都饿不着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1: 干啥呀？
0: 再来盘火腿肠。
1: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0: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1: 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0: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1: 闭嘴！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0: 抓紧！
1: 别跟我说着，你干啥？
0: 没人了。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进会场。
1: 你是？
0: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
1: 我是白云。
0: 知道大妈，知道。
1: 这是我助理小黑。
0: 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大叔
2: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2: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你就超过大妈了。
1: 啊、赶紧的，干啥？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你爱
2: 抓紧时间通知他，
1: 炕上躺着挺好。
0: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2: 提醒日报宣传宣传。
1: 你的衣服呢？
0: 来来坐，
1: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啊，这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0: 刚喝完呢。
1: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2: 有点变化。
1: 咋的？
2: 有变化。
0: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嗯。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2: 好。
1: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你说你跟你没关系。
0: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2: 民意没办法。
0: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2: 2里地。
0: 2里地
2: 不费劲，
0: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2: 实事求是，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2: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0: 好，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1: 游泳。
0: 大妈喜欢游泳。
1: 是啊，
2: 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0: 哎呀，他说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潜泳。哎呦，
0: 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2: 这么说吧，啊，
1: 那得看救生员啥钱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1秒；啊、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飘着呢。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1: 足球。
0: 什么运动更揪心？
1: 中国足球。
0: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1: Tea。
0: 绿茶。
2: 绿 tea。
1: 红茶呢？
2: 红 tea。
1: 花茶呢？
2: 花 tea。
1: 我踢了你，
2: 全踢。
0: 好好好。

0: 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1: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
2: 我怕被人抢走了。
1: 顾拜登。
0: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2: 什么的？
1: 滚蛋。
0: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1: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2: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0: 对呀、
1: 啊，人也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2: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提问的就有问题啊！
1: 你换个题吧，
2: 不算题，
1: 别算了，
0: 作废了。
1: 对，
0: 啊，那曹，
2: 历史上
0: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耍猴。
1: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呀，那属于文艺呀。
2: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0: 好了，
1: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的，素质太低了，我真是。
0: 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都有权利发言。
2: 好，朋友梦想，
0: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2: 齐德龙，
0: 文雅但不够响亮。
1: 齐东强，
0: 响亮但不够文雅。
2: 齐德龙东强，洋气。
1: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2: 真洋气。哎
0: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广。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1: 闯。
0: 再加一个木。
2: 双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2: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2: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随便加。
1: 受不了你，
2: 不玩
1: 一点文化没有的人，
2: 加呗，
1: 还想跑火去小
0: 红呢？哎呀，这道题出的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0: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2: 打麻将。
1: 不是，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呢。
2: 对，太极。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0: 怎么打麻将呢？
2: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服了。还自摸的。
1: 受不了。
0: 好了，
1: 受不了你。哎呀，
0: 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瞧瞧我这人气，
2: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0: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1: 坐下。
2: 我
1: 有你啥事儿呢？
0: 啊，大妈来。
1: Thank you。哎。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蒋赖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 伙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0: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1: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2: 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你？
1: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2: 啊，托梦。
1: 我妈说：“小云呐、啊，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
2: 没事吧？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巴西。
1: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我妈，Thank
0: you，Thank you，Thank you。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2: 这还陈啥述？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1: 不是，
2: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1: 你
2: 这。
1: 你去。
2: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0: 怎么着？
2: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啊、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1: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0: 大叔弃权了，
2: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0: 好好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嗯。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2: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1: 我出家，我出不了了，我不带这么玩儿的，那都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2: 老伴儿。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1: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2: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乖。
1: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2: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1: 那你还在意我？
2: 我在意你。
1: 含糊我？
2: 含糊你？
1: 伺候我吧？
2: 伺候你？
1: 还怕？
2: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1: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2: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存一下。你咋这样呢？啊，过苦了啊！
0: 来，
2: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乖，
0: 过，哎呀，来
2: 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0: 来，
2: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1: 能不能高兴不你了？
2: 你别高兴，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啊，宝贝儿啊！
1: 咱俩一块儿。
2: 嗯，好，没事。
0: 没事了，
2: 嗯，冷静下来了，
0: 没事了，好，
2: 哎呀，老伴儿真好，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1: 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2: 你替我去。
1: 你敢？你去。
0: 来来，大叔。
2: 好。哎呀。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 感谢广播。
0: 好，
2: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

0: 我是水命啊，
1: 水命
0: 啊啊！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2: 这儿呢？
1: 那儿呢？
0: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1: 啊，哎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0: 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哎，
1: 对，
0: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1: 对，
0: 坦诚做事儿。哎，我
1: 好，谢谢大众，谢谢。
0: Sorry， 我还没完。
1: 好，接着说。
0: 奥运会，好，
1: 好，
0: 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怕啥呀？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给你们捐钱。
2: 捐，
0: 我能定不？
2: 捐多少钱？
0: 捐有多少捐多少。
2: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0: 没事，老伴儿。2008好啊，北京好。
2: 好。
0: 我也好。
2: 好。
0: 主持人，哎。完了，好，有才吗？
1: 来，大叔啊，大叔，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0: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赶上了。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联播新兴语言和学几句话。两位演员模仿着北京个体户的吆喝声，带着语言的多样和趣味，同时也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用心去发现和学习，就能收获无尽的乐趣。这两段相声听起来剧情简单，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和韵味却值得细细品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关于语言的两个相声段子吧。
6: 作为相声演员呢，首要的一门基本功就是研究语言。
7: 对，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发现这个各地方的地方语言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7: 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呀？
6: 比如说吧，我们北京现在就有一种新兴的语言。
7: 什么语言呢？
6: 就是那个个体户在摆摊卖货的时候，站在摊位前头，那个甭管是说出话来还是吆喝出来，他们那个语言别有一番风味。
7: 他们有什么特点？
6: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写啊。我给您写一写，比如说 他们那个语言有一个特点啊，您听着像不像？就是他们那个语言最后一个字啊，老落到那个拉合上头。
7: 拉合？嗯，拉合的怎么说话呀？
6: 我跟您学，比如说我这在这卖毛线啊，我吆喝这毛线怎么好，怎么想方设法让您买到去？您听是不是拉合拉合的？
7: 行，你学学，
6: 拿起一团毛线来，啊，瞧一瞧拉，瞧一瞧拉哈，
7: 瞧一瞧拉。
6: 啊，瞧一瞧了啊，看一看了啊，看看我的纯毛线了啊，质量好，颜色鲜，随便挑随便选了啊，质量不好我管话了啊，瞧一瞧看一看，想一想算一算了啊，也不管是东芝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也不管是苏三离了红通线还是王张江瑶无法线，都比不上咱哥们儿的纯毛线了啊。
7: 您听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啊，这个个体户在摊位前的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7: 那么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
6: 换什么环境？
7: 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6: 谈恋爱，
7: 他们说出话来也拉和拉和的，那多有意思！
6: 两个人谈恋爱说出话来跟卖毛线似的啊。没那么说的，
7: 我看可以。
6: 说的不好听啊，
7: 保证好玩。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6: 怎么试？
7: 我就是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6: 那我，
7: 你去那个女青年。
6: 咱们两个人谈恋爱，
7: 咱们在这儿订约会，
6: 就在这儿谈，
7: 不见不散。
6: 说出话来呢？
7: 全都拉哈拉哈的，
6: 都跟卖毛线似的。谁先说？
7: 我出的主意，我先来。
6: 好，谢谢您的，您先来。
7: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30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6: 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啊。
7: 哎，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
6: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年半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7: 想结婚我心烦乱了啊，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啊。
6: 想结婚我可有条件了啊，列个清单念一念了啊。
7: 那你条件再够也吓不到傻老爷们男子汉了啊。
6: 好嘞，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4室1厅的大单元了啊。
7: 这好办了，
6: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7: 没问题的了啊。
6: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7: 这可以的啦。
6: 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组合音响激光唱盘，音色美音域宽，震的地板要发颤了啊，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小汽车我可要皇冠了啊，4个轱辘得会转了啊。
7: 这不废话吗？
6: 这些个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
7: 哪条啊？
6: 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哎，
7: 去你！
8: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不简单呢。首先来说吧，您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7: 哎，
8: 社会常识得丰富。
7: 对，
8: 最主要的一点呢，
7: 什么呀？
8: 这个脑筋还得快。
7: 哎，要说脑筋最快的呀，就是我了。我这脑筋快，
8: 我问你来着。
7: 没有，这不提到这儿我才说的吗？啊，我要不说我脑筋快，大家谁知道啊？我这是自我介绍。
8: 您这是什么？
7: 自我介绍。
8: 您这超过自我介绍了。
7: 那我这是？
8: 您这是自我吹牛。
7: 我干嘛吹呀？我这脑筋就是快。
8: 有什么证明？
7: 你比如说上一个新的相声段子，
8: 哦，就是排练一个新节目，
7: 别人呢就得用2个星期，
8: 你呢？
7: 我2天就把词儿背下来，我这脑筋就这么快。
8: 你先不要说大话。
7: 怎么说大话？
8: 这回我测验测验你。
7: 怎么测验呢？
8: 我这会有几句话，你学着说一说，你要学上来我就承认你脑筋快。
7: 行，你说得上来呀，我就学得上来。
8: 好，
7: 咱们学几句。
8: 不多学，就学3句。
7: 就3句？30句、300句我都学得了。
8: 我让那些就要3句。
7: 就3句。
8: 就要3句。
7: 现在开始。
8: 开始了。
7: 你说吧。
8: 我吃。

0: 这句你怎么不学呀？
1: 你这句也算呐？我还当我真学错了呢。
0: 那第三句我说错了吧？
1: 你也应当跟着学，
0: 错了吧？
1: 这不就对了吗？
0: 我这说错了吧？你说没有啊？那还不错。
1: 你这么一解释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这是先好打架。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跟我绕脖子，对吧？
0: 还不承认？
1: 这我没注意。我要注意了，保证错不了。
0: 再重来。
1: 好，还这么学吗？
0: 还这么学。
1: 白学三句，
0: 增加两句。
1: 五句。
0: 五句。
1: 五十句都没关系。
0: 不去写好了，
1: 你说吧。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错了吧？
1: 错了吧？
0: 几句了？
1: 三句了。
0: 又错了不是？
1: 怎么又错了？
0: 我问你几句了？
1: 啊，我说哦，这还一句。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

0: 好，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蔡明、王平与郭达精心呈现的小品《梦幻家园》。2008年春晚，蔡明的《梦幻家园》火了，因为他精准戳中了大家的生活痛点。买房的那些糟心事、漏水裂缝等等维权难题全被搬进了舞台，看的时候总觉得这事儿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呢？
3: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4: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3: 为什么呢？
4: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3: 为什么呢？
4: 问你自己。
3: 为什么呢？
4: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3: 为什么呢？
5: 有人吗？
3: 你好，我是蔡小姐。
5: 你少来这一套。
3: 为什么呢？
5: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3: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5: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3: 为什么呢？
5: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会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3: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5: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3: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5: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3: 为什么呢？
5: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3: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6: 不是，哪有55条啊？
3: 给你。
6: 干嘛呀？
3: 在缝里。
6: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5: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5: 啊，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3: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
5: 你
3: 别着急、哎、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5: 行了吧，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3: 在院子里呢。
5: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3: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5: 什么
3: 大树了？大
5: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3: 天鹅吃了。
5: 不是，那天鹅呢？
3: 吃饱了飞了。
5: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3: 巧了。
5: 啊，对了，还有这个， 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3: 您买了吗？
6: 什么叫我买了吗？
3: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5: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3: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5: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3: 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3: 上帝你好。
5: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3: 爸爸你好。你疲惫了吗？
5: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3: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5: 我不喝。
3: 为什么呢？
5: 又来了你。
3: 您好。
7: 哎，你好。
3: 我是蔡小姐。
7: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5: 家具是内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7: 有病吧？
3: 那他
7: 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5: 先生，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上出了一点问题，孩子，
3: 女儿都没法工作了，爸爸。
5: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3: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5: 你才老年痴呆。
3: 你又糊涂了。
7: 妹，
5: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不在
7: 报纸啊？
5: 什么
7: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3: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7: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3: 对，
7: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3: 巧了，
7: 多好的老人呢。
3: 啊，是吧？
7: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5: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7: 不是让您看的
5: 啊，
7: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5: 哈，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3: 不是。
7: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个房子我肯定不买。
5: 这就对了。
7: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3: 对。
5: 不，你干什么
7: 去？我上后边瞅瞅去。
5: 你千万别上当啊！
3: 爸爸，
5: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7: 大哥，您是我爸爸。
5: 大兄弟，哎，
3: 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5: 戏演得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3: 太老了。
5: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3: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7: 是售楼处不？
3: 你好，我是蔡小姐。
7: 能打折不？
3: 不能。
7: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3: 他不是。
7: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三呢。
3: 我。
5: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3: 为什么呢？
7: 拍马蹄子上了。
3: 我。
5: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6: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7: 不卖了
6: 啊？
7: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3: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7: 说吧。
3: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7: 咋回事？
3: 因为他要涨价。
5: 我没想涨价。
3: 那你卖给人家呀？
5: 我不卖。
3: 为什么呢？
5: 不，为什么不想卖？
3: 还是要涨价。
5: 我没想涨价。
3: 那你卖给人家呀？
5: 我不卖。
3: 为什么呢？
5: 我想涨价。
3: 说实话了。
5: 啊，不是，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卖，
8: 别吵着了。
3: 说你呢，
7: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5: 大兄弟，
7: 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5: 对，大兄弟，
7: 奸商闭嘴！
3: 这里的三楼十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得理的售楼处漏水了。
5: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哎呀，
1: 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早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0: 漏成这样还好啊？
1: 当然好了，
0: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1: 漏成这样住人
0: 啊？你老年痴呆啊？
1: 我当库房，
0: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1: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干嘛的？
1: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0: 手雷给你打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2: 绝对不收。
1: 四套。

0: 几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吗？
0: 合同。
2: 戒指吗？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

0: 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邓小林白话为您呈现相声学唱。来自山城重庆的邓小林，17岁就踏上相声之路，一路闯荡，后来加入北京中国广播说唱团，还成了姜昆的得意门生。1991年，他和搭档白话登上春晚，三分钟内模仿十余位歌唱家的绝活，惊艳全场。更厉害的是，他们不是单纯炫技，而是把包袱都藏在这些优美的歌声里。来，这段学唱，听的就是这份功夫与巧思。
1: 祝您快乐，喜欢听相声的年轻朋友们、伙伴们，还有新时代的叔叔阿姨们，谢谢大家的光临。光临这欢乐的世界，一天紧张的工作、劳动和学习，让您辛苦了，达达利辛苦了。现在您来到这里，请您松弛神经，敞开心扉，悠哉悠哉，随我登上欢乐的巅峰，面对生活里尽情的欢乐、忘我的欢乐、自由自在的欢乐，让这欢乐声冲出剧场，飞向天空，在广袤大地久久回荡，荡出你青春的气息，荡出你工作的干劲，使朋友们都能成为社会力量骨干。在本市就能为本单位争光，在本省就能为本市争光，在全国就能为本省争光，在全世界就能为中国争光，在全宇宙就能为地球争光。好，邓小林白话相声晚会现在还没开始，请大家做好笑的战斗准备。

0: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邓小玲的是我身旁这位
1: 小个子，
0: 叫白华的是这位小瘦子。名字不同，个头相同，
2: 都是亚细亚的小型美男子。
0: 上了台我们俩是好搭档，
2: 下了台我们俩是好朋友，
0: 事业上相互帮助，
2: 生活中狼狈为奸的
0: 亲密无间，
2: 情同手足。
0: 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2: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应该是好好活着，
2: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0: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2: 我们要热爱生活，歌唱生活。
0: 下面我就为朋友们唱几首歌。
2: 您唱点什么呢？
0: 学唱一下我国著名歌唱家和歌星的一些不同的演唱特点，
2: 说出他们的尊姓大名。
0: 有李谷一、邓丽君、关牧村、郭兰英、董文华、徐小凤、朱逢博，
2: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0: 程方圆。你什么意思？
2: 我提醒你说话别吹牛。
0: 实事求是是我的优良传统，
2: 我点那些名家唱的歌
0: 保证学得惟妙惟肖，
2: 你要学得不像，
0: 情愿接受朋友们的热烈鼓掌。
2: 不像还给你鼓掌？
0: 表示对我吹牛的讽刺。
2: 真的吗？
0: 当然。
2: 要知道观众的欣赏水平可是非常高的，
0: 我学唱的水平也不低。
2: 那咱们现在就
0: 开始。

0: 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四川重庆集体所有制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今天晚上我们将在中国唱片社成都分社向您进行现场直播。
1: 什么呢？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有一位相声演员叫白华，
1: 是的，
0: 他口口声声说他能学唱我国著名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
1: 不错，
0: 对此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
1: 怀疑？
0: 你看他此时此刻脸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怎么样，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好，闲言碎语不多讲，测验马上开始。首先请他学一学谁呢？我看还得学一学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大姐。

0: 你唱得非常的好，
1: 您夸奖，
0: 你给人一种感觉。
1: 什么呢？
0: 您别是串了种吧？哎的，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呢？
2: 哎呀，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没想到头一位学唱便赢得大家阵阵掌声。紧接着我们再点一位全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英秀梅二姐
1: 二。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陈佩斯、朱时茂为您表演小品《吃面条》。一碗面条能吃出多少花样？在这部作品里，陈佩斯和朱时茂用一场反复重拍的戏，把简单情节演成了经典。第一碗香，第二碗撑，第三碗难以下咽，到最后连走路都打晃。正是这份对生活的精准捕捉，让这碗面条香了几十年。
6: 下面请看小品《吃面》。
7: 我少林寺红牡丹，我是圆明园南昌北镇风雨下。
8: 我问你，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7: 角色没
8: 演过。
7: 我都看过，
9: 都看过。
7: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
9: 导演，
7: 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我
9: 什么？出名啊？
7: 对，
8: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9: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带了出名的机会呢？
7: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不是这意思？
8: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就是吃面，
7: 吃面。
8: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7: 我今天正没吃饭。
8: 你说什么？
7: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8: 来，
7: 一定好好干。
8: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7: 打卤面。
8: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好，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7: 安静。
8: 哎，赵明祖，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10: 好嘞，好嘞。
8: 好好，
10: 好
8: 嘞。什么声？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这个。
11: 你怎么给吃上了？
7: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8: 这还没开拍呢。
7: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8: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看电影。
7: 哦，恋爱戏。
8: 现在是。
7: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8: 你别啰嗦啊！现在已经8点钟了。
7: 8点了。
8: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7: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哎，
8: 一共两句词儿。
7: 两句词儿。
8: 哎，你着什么急吗？
7: 我不着急。
8: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7: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8: 不是，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7: 对呀、啊，
8: 你着什么急？
7: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8: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7: 是你着什么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8: 好了，你别说话。
7: 哎，是。
8: 你别说。
7: 哎，我不说。
8: 一共两句台词儿、啊、是你说的。
7: 我说
8: 你着什么急嘛、哦？你等我一会儿
7: 吧。哦，我好像明白了。
8: 啊。明白，
7: 我说的。
8: 哎，你说的、哦、你说遍我听听。
7: 啊，
8: 说一遍。
7: 啊，就这么
8: 说。行、啊、你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7: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8: 这个意思你已经晚了、啊、你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7: 歉意。
8: 哎，
7: 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8: 别你要边吃边说，
7: 还要边吃边
8: 说。你要边吃边说，
7: 真容易啊！
8: 行，
7: 你着什么急？对对对
8: 啊、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7: 真的
8: 啊，真的
7: 还让我吃一碗、啊？
8: 哎呀，春晚，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7: 要明天吃。
10: 那我就不困了。
8: 来，开始。走，走，走，走，天气，吃个药吧。啊，
7: 要忙。
8: 好，
7: 行，没问题。
8: 啊，来来来，说，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始说吧。
7: 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8: 吃吃药。越能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越能变得表现出亲切。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你，放你，跑出去，
7: 跑出去，
8: 跑跑跑，跑，回来。你感觉怎么样？
7: 味道不错。
8: 什么味道不错？
7: 面条咸淡正好。
8: 我没问你这个啊，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7: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8: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7: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8: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7: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8: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7: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这，对，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8: 好了，
7: 您说，哎，
8: 来吧，你盛面吧，
7: 盛面，
8: 盛面，盛面，盛面，
7: 哎，就这一碗了吧？
8: 这你看盛面，哎，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11: 好了，
8: 好了吗？
11: 好
8: 了，
11: 好
8: 了，
11: 好了。
8: 盛满，
7: 哎，好，
8: 对，好好。蹲一下，
7: 啊，
8: 蹲一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7: 正式拍了。
8: 预备，好。高兴点
7: 啊！高兴，
12: 高兴，
13: 高兴点。
7: 哎，您看这个自然吗？这怎么样？ 这怎么样？
8: 这感觉要放松了，放松，不用开太紧张，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你饿怎么了？你
7: 我胸大发了。
8: 你主要是啊，哎，你要感觉上的放松，啊，找那种放松的这种感觉，找这种放松的感觉。
7: 好了，
8: 就这么拍了。
7: 就这么拍了，
8: 你就记着，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7: 就是要没感觉，没感觉。
8: 来了，正常，预备，开始，使劲，开始，使劲，要忙，说，说说，说说，
7: 哎，没感觉。
8: 开车是吗？
7: 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8: 说词儿啊！

0: 能不能？行吧。好，我坚持一下，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咱们开，预备。我是你，
1: 大爷啊！我实在是不行了，你爱找谁找谁来，我还干我的老本行真。
0: 哎，你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施胜杰、孙晨带来相声《同桌的你》。施胜杰与孙晨这对老同学多年后再相聚的时候，分享着彼此的成长经历。曾经班上那个说话大舌头的大伟竟然成为了大歌星，而胆小如鼠的小胆却成了一名外科医生，面对血肉模糊的手术现场也毫不畏惧。最触动人心的是小石头，虽然他没能成为齐白石那样的画家，但他以清洁工的身份继续描绘着城市的美丽画卷。这种对生活乐观积极的态度，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声音，重温那些美好而又难忘的记忆。
7: 哎，施胜杰，
8: 孙晨，
7: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8: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7: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8: 我记得清清楚楚
7: 啊，
8: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7: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8: 对，
7: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8: 小孩那就是玩，
7: 玩人装的可像啊。
8: 嗯，
7: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8: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7: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8: 啊，
7: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8: 嗯，
7: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8: 你先别替小霞吹，
7: 怎么着？
8: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7: 谁呀？
8: 大伟。
7: 大伟？
8: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7: 大舌头？
8: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啊。有这篇呢？
8: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7: 他怎么朗读的？
8: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7: 小霞管他叫冻豆，
8: 就是他
7: 啊！
8: 现在不得了了，
7: 怎么着？
8: 当了大歌星了。
7: 就他那舌头啊，
8: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7: 怎么发挥的？
8: 我给你学学
7: 啊！
8: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7: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8: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7: 还劲歌呢？
8: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one two。

0: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个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

0: 圈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这。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的？
0: 在传呼台呢。
1: 我传呼台呢。
0: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她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她的强项，
1: 是不是啊？嗯。哎，咱们那小数点干什么的？
0: 小数点，
1: 小数点，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突突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哎，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呢。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的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万沙浪，纳奴湾情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清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是电影《刘宝的故事》之中的插曲，按照民间小调的意趣创作，歌词属民谣样式，写得非常接地气，因此这首歌随着电影的上映而流传甚广。70年代末，张振富和耿连凤这一对男女二重唱组合灌录了这首歌，他们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最为接近当年电影的风格。张振富、耿连凤，九九艳阳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依兰爱情故事，方天雷、何静，

方天雷与何静的合唱像一对东北小夫妻在炕头上唠家常，把这首歌唱得热辣又暖心，没有刻意煽情，却把过日子的笃定唱得直戳心窝。那是吵过架拌过嘴，却依然把对方刻进生命里的实在劲儿，让这首带着依兰烟火气的歌成了动人的爱情告白。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巾帼英雄叶丽仪。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世荣《高原之歌》。在中国近现代民歌传承的道路上，有两位不可替代的人物，一位是整理西部民歌的王洛宾，另一位便是提炼民族旋律的雷振邦。雷振邦从不生硬改造原生态的曲调，而是把少数民族个性化的音乐语言提炼成全中国人都能够听懂、能够共情的共性旋律，这也是他的作品历经数十年依旧流传的原因。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问声祖国好》。

李谷一问声祖国好。李谷一是民族声乐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演唱兼具民族韵味与大众亲和力，他精准把握了歌曲中活泼节奏与深沉情感的平衡，既像邻里间的亲切絮语，又似儿女对母亲的真挚问候，让这首歌唱出了亿万国人的共同心声。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孙楠不见不散。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丽君《海韵》。作为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旋律优美且富有变化，节奏似海浪般起伏，时而轻柔，时而澎湃。歌词充满诗意，描绘少女在海边的徘徊，画面感十足，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海边情境，令人沉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少华《九九女儿红》。

陈小琪是岭南派音乐的领军人物，擅长将古典诗词的深邃意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他以别出心裁的视角，将民间传说与底蕴深厚的酒文化完美交融，勾勒出一幅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画卷。九九女儿红的旋律古朴雅致，又巧妙融合现代音乐元素，既有古典之美，又不失时尚感，令人沉醉其中。陈少华，九九女儿红，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化蝶，郑绪岚。

思念，毛阿敏。著名词作家乔羽作词，著名作曲家古建芬作曲，两位大师的合作让这首《思念》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在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毛阿敏演唱，从而广为人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思农思雨双双飞。

司农司雨双双飞。司农与司雨这对孪生兄妹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他们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后考入东方歌舞团。这首《双双飞》是他们的代表作，曾经登上过1994年的春晚，其中展现了无人能及的默契。司雨的男声醇厚如暖阳，司农的女声清甜如晨露，他们将歌中爱情的热烈与坚定唱得格外动人，让双双飞的意象既有情侣的缠绵，又有亲情般的安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出巡，偶遇侍卫和珅。这名青年谈吐出众，学识扎实，很快得到破格提拔，升迁速度十分惊人。抛开各类民间传闻，乾隆晚年的现实需求才是重用和珅的关键因素。和珅究竟拥有哪些旁人难以替代的本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2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2集。
1: 在顺治初年啊，这大清朝呢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内务府啊，各位可能对这个名字也比较熟悉。这个机构啊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就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那么皇帝个人的收入呢，这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那么您要问了啊，清代皇上的个人收入都从哪儿来呢？啊，我要告诉您呢，这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哎，这些皇家庄园啊，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上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还有东北地区，那就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工农场啊，生产一些优质的、无公害的、没有农药的啊，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大量的蔬菜啊，供这个皇家日常的基本消费，吃穿用度啊。第二呢，皇庄的收入，那要是不够花，哎，就要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这样的一种方式，给皇帝呢创一点收来补贴生活。因此啊，这清代皇帝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的特许商品的经营权来赚点钱。您比如说，清代人参和貂皮的贸易权就是由皇室垄断的，哎，这个就是内务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了。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啊，皇帝个人还亲自派内务府的人去做买卖，他就想多赚点钱。比如说，乾隆皇帝在创收上就曾经动过很多脑筋，档案里边也有记载，说着乾隆皇帝为了赚点钱自己花呀，曾经派内务府的大臣先后十几次到外蒙恰克图地区去采购大批的俄罗斯皮货，买了大量的貂皮、海龙皮、灰鼠皮等等一些名贵品种的皮货。买回来之后呢，乾隆就派人啊到南方去卖这些皮货，还命令内务府在北京开设了几家皮货店来卖这些皮货，目的就是想大赚一笔。但是啊，这个内务府的大臣们啊也是无能，他们一是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买来的东西呢不太符合中国内地消费者的胃口，二一下子买多了，这叫供大于求啊，搞得当时北京城皮货价格是迅速下跌，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这个也是清代内务府档案当中明确记载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大臣给皇帝进的贡品就非常重要，这就成了清代皇帝个人收入的第三个部分了。以前朝代各地进贡多少对着皇帝的生活呢影响不大，但是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却和贡品多少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乾隆皇帝后来会那么拼命地收贡品啊。虽然大量的收受贡品啊，但是乾隆老爷子还是感觉这钱呐、啊、不经花不够花，因为越到晚年乾隆越大手大脚啊。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头一号的最大的收藏家，喜欢字画、文玩、古玉啊，反正什么高级、什么珍贵，他就喜欢什么。这些东西呢，不能光靠进贡啊，因为许多好的古玩啊，都藏在老百姓的家里边，那所以有时候得皇帝自己派人到民间去买，这每年呢，也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我们知道，内务府能提供的钱很有限。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觉得啊，手头紧钱不够花，特别需要一个理财专家。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和珅出现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乾隆出巡山东。在传统时代啊，交通不便，皇帝出巡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没有我们说今天国家元首的专车专机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在御轿里边啊，也没办法看书看报看电视，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乾隆一边走着一边就把大轿的侧帘拉开，哎，往外一看，在旁边骑着马随行的侍卫里边有一张新面孔，20多岁，白皙清秀，长得也挺漂亮，骑在马上风度翩翩。乾隆呢就这样跟他聊起天来，问他你多大了呀，姓什么叫什么啊，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侍卫呢回答他，我呀今年26岁了，姓钮祜禄氏，名字叫和珅，进宫当差已经3年了，今年呢刚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头一次陪您出差。这个年轻人回答完啊，乾隆啊也对他感兴趣了，不是说他回答的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这个年轻人的神情态度让乾隆很注意啊。一般人来说啊，普通人啊，咱们一般来说普通人第一次跟皇上说话肯定都会紧张的要命，有的人呢还干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哎，可是这个钮祜禄氏和珅回答皇帝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一点儿也不紧张不慌乱。乾隆开始对他感兴趣了啊，又问他读过书吗。和珅说自己18岁那年曾经参加过一回乡试，没有能够中举。乾隆又问能背汝文乎啊，就是说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啊，于是随行随背，皎洁异常啊，边走边背，一会儿的功夫居然把8年前的卷子是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乾隆皇帝大为惊异啊，那心情就像是《红楼梦》当中王熙凤初见丫鬟小红的场景一样。乾隆啊于是就让人查一下这个和珅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啊。一查，哎，这个和珅啊是满洲整红旗人，也算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常宝做过福建的都统，也就相当于今天啊省军区的司令。所以说从小和珅在一个贵族学校，当时叫咸安公学啊，就是皇帝专门给8旗官员后代办的学校里边读书。不过常宝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说家道中落，家里一度很穷。乾隆37年1772年，和珅通过自己的亲戚关系托人进宫当了侍卫，今年呢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乾隆一看啊，和珅家世清白，背景良好，很满意，就试着呀派他给自己办了几件事儿，比如这次呢出巡山东，和地方官员接洽，安排食宿，采买物品都由和珅负责。结果呢这几件事儿办下来呀，乾隆就发现哎，这个和珅不一般，善解人意，周到细致。乾隆呢更是大喜过望。到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乾隆和和珅第一次见面之后的3个月，乾隆任命和珅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哎，这可不简单呐！我们知道和珅原来是3等侍卫，从5品啊，仅仅3个月就变成了御前1等侍卫，而且还兼副都统，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官啊。我们刚刚说了，和珅的父亲常宝做过福建都统，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那么副都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区副司令，是正三品的官员。从5品到正三品，和珅一下子就连升了6级。这还没算完，第2年乾隆41年1776年正月，
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这就相当于今天啊财政部的副部长，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副总理啊。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啊，也就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成了皇帝的大管家了。所以啊，这个和珅的升迁已经不能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了哈，只能说是坐火箭上来的啊。在中国古代史上升迁如此之快，那实在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和珅为什么能够如此受乾隆的赏识，一年之内连升十级呢？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野史当中有很多的说法。有的说那是因为和珅跟乾隆一个已经死去的妃子长得非常像啊，乾隆非常宠爱那个妃子，妃子死后念念不忘，哎，结果遇到和珅了啊，就把他当成了那个妃子转世，宠爱不已啊。言外之意就是和珅成了乾隆的好基友了啊。还有的说啊，是因为这个和珅呢投乾隆所好，上学的时候就苦练书法，专门仿效乾隆的笔体，字儿啊写的跟乾隆是一模一样，所以得到了乾隆的欢心啊。以上这些啊都是野史传说，应该说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不着边际。如果我们从政治心理学分析，乾隆喜欢和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了。您要问了，这乾隆晚年他有什么特殊心态呀？上面咱们也聊过，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的问题困扰着。第一，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二呢，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咱们先来看这第一个矛盾啊，我们说过，乾隆政治的第一个信条是大权独揽，这个权绝不能给别人夺去啊。尽管我们说乾隆晚年健康状况已经是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的政务了啊，但是呢，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的这些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的重臣，因为他深知啊，这些人在朝中是经营多年，根深叶茂，社会关系太广，一旦你把大权交给某个人，那就很容易引来大批的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所以啊，为了保证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到大权独揽，乾隆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啊，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务，执行具体的决策。这个人呢应该具备这些条件啊，其一呢，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啊，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呢，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才华出众，办事利落，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的事务啊。而和珅呢也正好符合这些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啊，后来和珅在乾隆死了之后被嘉庆皇帝抓起来赐了自尽。就在死前头三天呢，和珅在监狱里边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平生，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星辰还冷月，雷泄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天上的寒星伴着冷月，地下我孤零零的关在监狱里边，看着这样凄凉的景象，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的才华害了我。应该说呀，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和珅对自己的开脱。和珅这个人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这四个字儿。他有三点让乾隆不得不用他。首先，知识素养很好啊，我们说过和珅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于咸安公学，这个学校是当时最好的一座贵族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清代文献通考说，雍正七年设立咸安公学，俊秀学童可以学习者选90名令其读书，其教习着翰林院于翰林内选9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啊，
雍正皇帝亲自下令设立的学校规模非常小，学生呢只有90个人，但是老师非常厉害，都是翰林，一共9个人，一个翰林带10个学生，您说这质量它能差吗？所以啊，能考进这个学校啊，从某个侧面也证明和珅的天资那是非常出众的。咸安公学的目的是给朝廷培养高级政治人才，所以课程设置很合理。课程包括了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在这个学校里边啊，和珅那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比别人都刻苦。为什么呢？啊，咱们聊过，和珅的父亲虽然说做过都统，但是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家道中落，一度很贫寒。所以他知道只有把书给读好了，他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因此他也是学生当中最努力的。因此呢，毕业的时候这个和珅啊就精通了满、汉、蒙古、藏4种语言，于经史典籍无不涉猎，不但文字功夫出众，而且武功骑射的基础也都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这些啊，完全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给乾隆做一个出色的贴身秘书，替他处理各种的文案事务。后来乾隆53年1788年，清朝派兵镇压了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给乾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之后，乾隆皇帝特意赐诗和珅：大学士3等中襄伯和珅，承训书狱，兼通清汉，旁武军书，为名且断。那就是说，和珅作为我的秘书处理文件出了很大的力，特别是他精通满语，所以处理军事文件十分的迅速。啊，所以说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的啊，这实际上呢就把许多的汉族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我们之前也聊过，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族大臣张廷玉也是精通满文，因为他考中进士之后曾经专门学习满文，及至乾隆晚年，大臣当中兼通满汉而且对事情有眼光有见解的那就只有和珅一个人了。所以说乾隆56年1791年，在另一场战争平定库尔喀战争后，乾隆又下旨奖励和珅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舒南齐人，为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至如。这就是说啊，去年用兵的时候我下的指示有的是汉文啊，有的是满文，而颁给达赖喇嘛等地方首领的诏书啊，用的是藏文和蒙古文。汉、满、藏、蒙这4种文字都精通的人那实在是太难找了啊，只有和珅一个人4种兼通，所以帮我把这些事办得都很好啊。所以说这和珅呢，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不是光靠钻营功夫上去的。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和珅拥有出众才干与理财本领，却缺少为官底线。他推行易罪银制度，允许官员交钱抵罪，助长官场贪腐风气。甘肃官员王胆旺借着捐奸赈灾的名义，谋划一场惊天贪腐大案。这场骗局又是如何实施的？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3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

0: 第33集。
1: 和珅这个人啊，性格很活泛，全面发展，业余的兴趣也十分的广泛，所以说呢，他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是诗写得特别好。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啊，曾经这样夸和珅，叫少小文诗里，通侯及冠军，弯弓朱彦洛，剑笔李摩云。那就是说和珅文武双全，特别是诗歌写得很好，这样和乾隆就能够唱和了。更让乾隆感觉舒服的啊，是和珅特别善于与人相处，总能让对方啊感觉到很开心很愉快啊。史书也记载了，和珅行止清轩，不矜嫌疑，言语辩己，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寄诵。啊，就是说这个和珅身上啊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书呆子气，性格外向活泼，还特别爱开玩笑。第三，和珅办事干练，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举个例子，乾隆45年1780年，他呢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世尧贪污案，办得很好，这个分寸啊拿捏的是恰到好处，既迅速地查出了李世尧的罪证，把他定了罪，又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啊，保持了当地的稳定，所以这种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说啊，和珅这个人很不简单，咱们现在一提到他就说这是一个大贪官，是吧？事实上啊，这个和珅也做过很多正面的事啊。您比如说在乾隆后期，他也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三通》等等这些大型的丛书。另外呢，因为和珅啊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实际上也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英国使臣马格尔尼后来在回忆录当中评论和珅说啊，和珅在谈判当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说和珅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所以历史上一些野史把和珅描述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应该说是不合情理的。和珅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点深度的。和珅后来啊被赐死那天是嘉庆4年1799年正月18。和珅见到皇帝赐的白练之后一点儿也没紧张，索要了一支毛笔，在上面题诗一首：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使水泛寒龙日，任取香烟侍后身。这就是说啊，50年的生命如果一场梦幻，如今我就要告别这万丈红尘了，以后当太阳照在河水上的时候，那河上升起的雾霭就是我的化身。您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也有那么一点定力的人。上面咱们聊的呢都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有这些才能已经足以让老皇帝乾隆是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呢，和珅还有另外的一种天赋，那就是理财。咱们前面聊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啊，就是不断泛滥的这种物欲和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承诺，他呢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啊，给老百姓留下什么画瓣。而和珅他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和珅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一般来说啊，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是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是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啊，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但是 和珅他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呢，在不动产和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有这么一件事儿，乾隆57年，庄头徐武德和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60顷，或银10000两。和珅听之后啊，明确表示我不要地亩，要银10000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那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的工商业投资，范围更是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的行业。那么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和珅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都是典当的巨头。此外呢，还经营了像印铺啊、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桂香铺、安毡铺、粮食铺、酒店、杠房、石灰窑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啊，他们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地租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那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啊，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呢却敢于尝试。为什么呢？这和珅呢，他就是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这两个地方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了，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传统诗人呢，往往都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对吧？这个和珅呢，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这个金钱面前是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那也毫不含糊。比如说他的外祖父叫吴米泰，官至大学士，哎，向这个和珅呢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够及时还账，逼着老头啊拿自家的地契来抵押，叫取田契价值相当者属券归偿。另外，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当中也记载，他的岳祖父英莲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这才借出去的。那么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之后啊，他的这种经营天才可以说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41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呢，内务府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就面貌一新，不但说弥补了之前的赤字，还出现盈余了。乾隆43年1778年，皇帝加派给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和珅的经营之下，这个税官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官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得响啊，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那是越加的刮目相看。哎，在乾隆的眼里边啊，哟，这个和珅他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啊，总能是出人意料的创造财富。所以说啊，乾隆把所有和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的都划归和珅一个人把持。他呢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3库、内务府大臣。

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当然了，咱们上面聊的那都是和珅的正面的品质啊，如此正面，你要问了，为什么这和珅他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呀，是吧？这是因为啊，和珅身上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咱们说啊，这个和珅他的一生啊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世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啊，这就是他的追求。在和珅的身上啊，他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说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治君尧舜上再是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这里边也有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和珅这个人从小对钱比较看重，为什么呢？咱们说过呀，和珅早年间这个父亲就早早的去世了啊，十岁的时候父亲常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走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他就断了。所以说清史稿当中说和珅少贫啊，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啊，和珅小小的年纪就充分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啊，所以说走上仕途之后对钱他看的也比一般人要重。那么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啊，和珅这个人做官不讲操守，这还和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系啊。我们之前聊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啊，乾隆刻意制造了很多的冤案，限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那结果造成什么样呢？虽然说一时收到了彻底稳定的效果，但是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啊，这个士大夫的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可以说是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就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可以了。所以说啊，从乾隆中期开始，乾隆朝的大臣呢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了。而这和珅呢，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啊，这个和珅的所作所为他就不考虑啊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满足皇帝眼前的需要啊，所以说有很多的措施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了。您比如说易罪银的制度，哎，这个易罪银的制度啊，就是和珅创造财富的一个出奇的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是却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易罪银呢？董浩慢慢跟您聊啊。这个易罪银呢，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的。罚俸自古就有啊，就是扣除官员几个月或者说几年的基本工资啊，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中期啊，乾隆觉得哎，只罚这么点工资意义不大，起不到惩罚作用，所以说又法外加罚动辄上万，改称易罪银。应该说啊，乾隆的初衷呢，不过是想让大臣们这个肉啊疼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呢制度化为一项裁员。可是和珅当政之后啊，马上发现哎，这个易罪银的妙处，哎，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呢也交给国库，过程是全部公开透明。而易罪银并非是国家的旧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归入皇帝个人的小金库啊，并且过程和数额也都不用公开。所以说呢，在和珅的力荐下，乾隆皇帝批准将这个易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当中写错几个字儿，都可以一罚了之。这个举措一出来啊，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各中的妙处了啊，他们知道
交易罪银可以讨得皇帝的欢心啊，以小过而甘重罚，那既说明啊大臣们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因为乾隆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所以说啊，不少的大臣是主动要求交纳易罪银。比如说啊，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20000两。陕甘总督乐尔锦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易罪缴银40000两。河南巡抚何玉成有一次一不小心啊，把这个香灰啊弄到了猪皮奏折上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30000两。手笔之大呀，连乾隆皇帝都觉得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呢，乾隆就降旨说：“哎，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啊，宽免银20000两，交10000两上来就可以了。”这些事儿啊，也都是在和珅的操作之下啊。易罪银制度也为晚年乾隆皇帝的钱包可以说注入了大量的现金。那么仅仅从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密记档统计，短短13年中重大的易罪银案件就有68件，平均一下每年就有5件。易罪银啊，少则1000两，通常呢30000两上下。那见在记载当中最多的一次多少啊，384000两易罪银。这是一项后果可以说极为严重的恶政了。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啊，个人从贪腐当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应该说乾隆晚年虽然从易罪银制度当中得到了几百万两的零花钱，但是我们说却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来计。所谓说吃人嘴短，用人手短，那您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啊，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易罪银的官员，他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对吧？因此呢，易罪银实际上起不到任何的惩戒作用，反而变相的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可以说也叫免死金牌啊，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边也好像更加有底了。那就像对于啊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啊，这一制度呢让乾隆朝的大臣们贪腐起来也是更加有动力了。正是和珅力荐的易罪银，最终催生出了乾隆朝一桩又一桩的惊天大

乾隆皇帝的晚年啊，这官场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桩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乾隆39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啊，说甘肃这些年呐、连年大旱，老百姓呢是衣食无着，因此我们请示朝廷啊，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呢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个人奖励一个荐生的资格。什么叫荐生呢？啊，原来啊，清代国家的最高学府我们知道叫国子监啊，它呢就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说啊，能够取得国子监的毕业证那是很光荣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朝廷缺钱了，那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啊，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荐生，那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我们说过这个乾隆皇帝呢对于救灾啊历来很重视啊，于是很快就批复了，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你们去办吧。可是让乾隆没想到的是啊，就是这个批复后来竟然成了一起史上最大的贪污案的通行证了。当时呢在甘肃省啊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副省长啊，财政厅的厅长，这个人呢叫王胆旺啊，就是之前咱们也聊过那个爱吃驴肉丝儿啊，爱吃活驴肉那个人。这个人就是通过捐纳，也就是买官儿，当上的官儿，所以说特别会钻营，也特别的会想这个歪点子。通过捐荐生来救灾这个事儿，那就是这个王胆旺他来主办的。他办这个事儿，那可真的不是为了灾民考虑，那是要收回他自己的买官的成本，而且还想借此获取暴利。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一次高端慈善晚宴，身份普通的王宇意外到场，还不小心闯了祸，没想到因祸得福，拉近了和何雅的距离。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7到第18集。
9: 我的美女老板，第17集。
10: 王宇在早上8点半的时候摁响了何雅的门铃。来之前，王宇还担心何雅要是不在家就麻烦了，不过还好，一切都很顺利，什么意外都没有。门铃只响了2声，门就打开了。何雅穿着一件很宽大的白色 T 恤，一双 Hello Kitty 的拖鞋站在门里。王宇把包装好的拳击手套递了过去。
9: 生日快乐。
10: 何雅看起来已经把上次说的那些话都忘干净了，她很开心地把礼物接了过去。
11: 谢谢。你居然会知道我的生日啊。
10: 何雅一边说一边拆开了包装。
11: 哇，是斯旺克的拳击手套，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才买到这个的吧。
9: 这是仿制的。
11: 我知道，真的在我这儿呢。
9: 啊，你真的都有了，看到假的还这么开心干什么呀。
11: 不过我真的很开心，太谢谢你了。
9: 啊，那就好。你下午有空吗？一起去看空手道表演吧。何雅还没回答， Rachel 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
11: 艾玛，那些文件我处理好了，我先走了啊。
9: 看到王宇

0: Rachel 愣了一下，他的目光移到何毅手中的拳击手套上，然后又移到了王宇身上。 Rachel 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鄙夷的光，翻译成语言就是，买拳击手套送给艾玛，你小子脑子进水了吧。王宇有些尴尬地跟 Rachel 打了个招呼， Rachel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下楼走了。何毅竟然欣然接受了王宇的邀请。
1: 哦，好啊，我下午有空，一起去吧。
0: 啊，他怎么就能接受我的邀请呢？他看不出来这是个约会吗？王宇就知道事情不可能像这样顺利，如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在意料之外的。现在可好了，自己居然跟他的大老板一同去看空手道表演，这些费用自己应该可以向公司申请报销才对。在公司里就已经和老板待够了，下班之后还要拿着可乐跟老板坐在一块儿看表演，这种场景只应该在噩梦里发生才对。
1: 因为担心路上堵车，王宇很早就出门了。如果让何雅等，他顶多挨几下就好，可是要让老板何毅等，谁敢呢？结果下午的交通出奇的好，红灯都没有看见一个，王宇足足早到了40分钟。他跑到附近的肯德基里坐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买好可乐和零食等在剧场门口。大杯的可乐加冰，白色的牛奶爆米花，金黄色的烤肉薯片，表面上看起来这还挺像个约会的，可惜王宇等的是他的老板。
0: 剧场前的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紧接着王宇就看见何雅的那辆悍马驶了过来，他迎上去，心里面很疑惑，来的到底是何毅还是何雅？也许何雅碰巧也来看表演。不管是谁吧，车上下来的女孩停下车跟他打了个招呼。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先去停车。
0: 来的人应该是何毅了，不过这会儿的何毅跟何雅不管是相貌穿着还是气质都完全一样，反正王宇是没有办法把他跟何雅区分开来。
1: 虽然现在的何毅跟何雅一模一样，可是王宇还是没有办法放松，他的坐姿很僵硬，而且何毅还拿着爆米花，每次王宇伸手去抓的时候手都忍不住要发抖。不要吃不就好了，可是那爆米花真的太好吃了。王宇对空手道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纯粹就是看个热闹。何毅看起来却对空手道很有研究，他只看了一会儿就告诉王宇说，这是空手道里的松涛管流。看王宇的眼神有些迷惑，何毅又补充说，李连杰主演的《精武英雄》里有个黑龙会的第一高手叫传月文夫的，原型就是松涛管流的创始人传月一真。这样说起来就好懂多了。整个表演过程中，何毅一直在给王宇做着解说，这让表演更加有趣儿。看来何毅和何雅的共同爱好还真不少，嘻哈音乐、拳击、空手道，这可是暴力分子的标准特征。何雅喜欢这些倒没什么奇怪，不过王宇实在很难把公司里一丝不苟的何毅跟这些联系起来。
0: 看完了表演往外走的时候，何毅突然问王宇，
1: 哎，你为什么一直都很紧张啊？
0: 王宇心说，这还用问，大老板并排坐着能不紧张吗？可他嘴上却说，是吧，我是看他们在台上打得太恐怖了，有点害怕而已。
1: 这真不像是男人该说的话，可是王宇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了。何毅显然不相信，他笑了笑没再追问。
0: 走到剧场门口的时候，何毅突然又来了一句，
1: 其实你本来是要请我妹妹看这个的，对吧？
0: 这还用说吗？这可是约会，哪个

0: 上司的下属会乐意跟自己的大老板约会啊？嗨，哪儿的话呀，我就是请你看看。
1: 哦，是吗？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要我给你加薪水呢，还是就是想跟我约会？
0: 选择哪一个都是死路一条。不过何姨既然知道这是约会，她为什么还要来呢？是要给我警告，让我离他妹妹远点儿，这个比较符合逻辑。王宇只好实话实说，是，我本来是想约何雅的。
1: 王宇低下头，没敢看何一的眼睛。
0: 对不起啊，我知道不该有这种想法，我只是有点这真的对不起，我这就回去。
1: 王宇，我没想到你会说这些。
0: 何一笑起来的时候可真像何雅。王宇的思维真混乱，不笑的时候何一也很像何雅。何一耸了耸肩接着说，
1: 其实是我很想看这场表演，而且我妹妹出国去了，今天下午晚一点才会回来，我想反正她是看不成了，所以不如我代替她来好了。还有你的票钱，我会叫财务打到你账号里的。
0: 虽说之前王宇是有想报销的念头，不过他再笨也知道这个钱不能要。不用了不用了，其实你要是不来，我也只能把票就给浪费掉了。
1: 因为是要扔掉的票，所以没办法才请老板来看吗？王宇觉得自己可真会说话，难怪工作三年了他还都只是一个小小的 leader。 何毅倒是没计较这个，他扬起脸来，哦，那好吧，不过我也不会让你白请。作为感谢，我透露给你一个消息，你知道 VKJ 西餐厅吗？
0: 啊，
1: 今天晚上七点，我妹妹朋友约了她在那儿吃晚饭，你可以去那儿找她。
0: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就是王宇知道的所有西餐厅了，如果他们能算的话。不过自从有了网络，一切都有了答案，所以王宇并没有打算问何毅 VKJ 的具体地址，而且他也没打算要去。啊，谢谢，不过还是算了吧，我并没有被邀请，我可不想当不速之客。
1: 何雅的朋友，王宇不想也知道肯定是有徐焕恩，他可不想到时候被当着徐焕恩的面给何雅赶出来。何毅这是说，我有邀请你啊。对了，你等一下。
0: 何毅往停车的方向走开了，很快又拿着一个包装好的盒子走了回来。
1: 喏，这是你精心挑选的礼物，难道不应该亲手交给我妹妹吗？
0: 是王宇送的那个拳击手套，何毅居然又把包装给重新包好了。哦，那你也会在那儿吧？
1: 王宇很希望能跟何毅在一起，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何雅会给他姐姐一点面子。何毅摇了摇头，啊，我晚上还有工作，不能去了。再说，我在那儿也不好，免得你不自在。
0: 哦，那，哎，对了，能问一下，是何雅的哪些朋友吗？
1: 就两个人，好像叫徐什么，听说是一对双胞胎。
0: 还真是他俩，一对二，我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时候朋友就该派上用场了。于是王宇决定把陈浩给拉去。
1: 一开始陈浩当然不愿意去。
0: 我不去，要送死你一个人去，你别老把我拉去陪葬。
1: 王宇费了半天劲也没能说服陈浩，既然不能用道理打动他，王宇只好用感情打动他了。
0: 陈浩，我知道我这样很蠢，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是你要做什么蠢事，不管有多么的不合情理甚至于疯狂，我都会支持你的，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1: 王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饱含感情，陈浩脸上的表情表明他的内心正在痛苦的挣扎。最终陈浩还是同意了，不过 他要王宇发

0: 示，接下来的三年都不许再用这同一个借口了。王宇在网上搜到了 VJK 西餐厅的地址，是在外滩边上的一座高楼里，从那儿可以直接看到黄浦江的夜景。
1: 他们俩人是在7:10到的那儿，餐厅里的客人并不多，他们一眼就看见坐在窗边的何雅，徐焕恩就坐在何雅旁边，对面是徐仁恩和另外一个女的。这样的座位安排让王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般来说，只有情侣才会并排而坐，朋友应该是相对而坐才对。四个人正在看菜单，王宇和陈浩走了过去。王宇的心在胸膛里跳得很。何雅抬起头来，很平静地看了王宇一眼，好像早就知道他会来一样。也许何意告诉他了吧。危险解除，王宇赶紧把礼物递了上去。生日快乐。
0: 哈，谢谢。
1: 何雅跟早上的何意一样，很开心地把礼物接了过去。这会儿坐在对面的徐仁恩很不客气地对王宇说，哎，我记得我有告诉过你，如果让我看到……
0: 王宇打断了他的话。
1: 不好意思，他已经换工作了，你不会以为谁还真稀罕那样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吧？
0: 徐仁恩还要说些什么，徐焕恩制止了他。
1: 够了，仁恩，今天是何雅的生日，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0: 徐焕恩又转向王宇，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1: 王宇，请坐吧，正好这里还有多余的位置。啊，给你介绍一下，他叫程佳。
0: 为什么徐焕恩跟徐仁恩这么不一样呢？这也太有绅士风度了点儿。徐焕恩让王宇觉得自己很粗俗。坐下之后，服务员也给了王宇和陈浩一人一份菜单。真是见鬼了，菜单上居然全是英文。当然，每个上过学的人都应该看得懂，可是看菜单那是另一回事。就好像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外肯定不知道毛血旺是什么意思一样。
1: 王宇看了一眼陈浩，陈浩也正捧着菜单，满脸的彷徨与无助。哎，看来靠他是没指望了。王宇赶紧在脑子里回想英语课上讲过的关于西餐的知识。一般来说，西餐分为开胃菜、主菜，之后会再来点甜点。凭着印象中的这些知识，他也算蒙混过关，点完了餐。开胃菜，王宇点的是蔬菜沙拉。端上来之后，王宇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服务员给了他两套刀叉，所以应该是一套用来吃沙拉，另一套则是吃主菜的时候用。可是该用哪一套呢？而且吃沙拉应该是不用刀才对。王宇心说，早知道就点汤好了，因为勺子只有一把嘛。当然了，随便拿一套用也可以，可要是拿错了，一定会被徐仁恩耻笑的。刚才点菜的时候，徐仁恩就一个劲儿地盯着王宇看，差点就露馅了。没办法，这里唯一能救我的只有何雅了。王宇掏出手机给何雅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吃沙拉应该用哪套刀叉。
0: 何雅的手机紧跟着响了两声，她掏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就咯咯地笑了起来，直笑得东倒西歪。
1: 一旁的徐焕恩好奇地问，什么事啊，这么好笑？
0: 没什么，我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1: 何雅止住了笑，很快地给王宇回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最里面那一套。
0: 王宇刚拿起那把叉子，徐仁恩讥讽的话就紧跟而来。
1: 哎，你没有吃过西餐对不对？那是吃沙拉该用的叉子吗？
0: 徐仁恩旁边的程佳立即很配合的咯咯笑成了一团。王宇看见何雅有些凶地瞪了程佳一眼。何雅为什么要瞪他呢？王宇想起了上次何雅跟他抱怨徐焕恩的话，难道程佳就是徐焕恩喜欢的另一个女孩吗？
1: 王宇留心打量了一下程佳，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是那种比较成熟的漂亮，跟何雅属于不同的风格。上正餐的时候，服务员拿了一瓶红酒上来，应该是何雅他们之前点好的。王宇讨厌一切酒精饮品，不过这会儿正好有点口渴，所以他抓起酒杯就猛灌了一口。
0: 徐仁恩轻蔑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1: 喂，有你这样喝红酒的吗？真是暴殄天物。
0: 喝红酒是一件很贵族的行为。
1: 又是那个程家，他跟徐仁恩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0: 握酒杯的时候，应该用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握住杯角，小指呢，要放在杯子的底台固定，这样就可以避免手的温度使酒温升高。然后轻轻晃动酒杯，让酒和空气接触，以增加酒味的醇香，再凑近鼻端轻轻吸一下，感受一下酒的香味儿。然后才是倾斜酒杯，轻轻地啜上一口，让酒在舌尖稍稍停留一会儿，才喝下去的。
1: 程家边说边摇晃着酒杯给王宇做着示范，然后轻轻地饮了一口。

小说以职场生活为底色，记录了男主人公王宇与女主人公何雅从误会争执到慢慢熟悉彼此温暖的过程。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冲突纠葛，只写细腻真实的相处点滴。这就如普通的生活，温暖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陪伴与包容里，静静聆听总能抚慰人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晚宴风波过后，何雅彻底放下了大小姐的傲气，真心留意偏爱王宇，两人的暧昧氛围越来越浓，欢喜冤家的模式慢慢变成了双向心动。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6: 我的美女老板，第18集。王宇必须得承认，程家喝酒的姿势的确很优雅，可是有必要要用那样居高临下的口气跟我说话吗？还有那眼神，我可是在你的斜右方，不是斜下方。王宇诅咒那帮发明红酒喝法的欧洲贵族，喝口酒居然还能搞出这么多事儿来。不过程家才刚尽心尽力的示范完，何雅就拿起桌子上的冰水往身前装红酒的杯子里倒了一些，然后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还很夸张地啊了一声。程家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何雅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又插起好大一块肉塞进了嘴里。虽然何雅替王宇解了围，可王宇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自己真不该来，结果要坐在这儿看何雅和程家两个人为了徐焕恩在这儿争风吃醋。从王宇来了之后，除了讥讽了王宇两句之后，徐仁恩就再没怎么说过话，而且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徐焕恩上洗手间去的档口，徐仁恩终于爆发了。
7: 喂，你这个家伙，我在说你啊，你不觉得你不属于这里吧？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
2: 王宇心想，要是何雅对我这么说，我肯定会乖乖的离开，可是徐仁恩怎么可能？虽然他长得也很强壮，可是我还有陈浩呢。王宇想，陈浩可是校摔跤队的绝对主力，所以他根本都懒得搭理徐仁恩，只是仰起头很轻蔑地看了眼天花板。这是鲁迅先生教的，最高的蔑视就是无

0: 眼，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徐仁恩冷笑了一声，
1: 我劝你不用在这浪费时间了，你的女朋友被我抢走了，就想来这儿捞回点什么，别做梦了。这下王宇是大大的吃惊了，这家伙在说什么？我的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女朋友？而且何雅还在这儿，我可不想被何雅误会什么。徐仁恩更加得意起来，哼，看你的样子好像还不知情是不是？怎么，他还没有告诉你吗？哎呦，真是可怜，你以为帮他在别的地方找个工作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0: 原来徐仁恩是在说杨小兰。徐仁恩一定是把王宇的话当真了，所以才想要把杨小兰追过来好打击王宇。难怪上次王宇看见他和杨小兰一起走进那家咖啡吧，也不知道这个家伙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听他的口气好像已经把杨小兰骗到手一样。这个混蛋，生活对杨小兰已经是很不公平了，他怎么可以再去骗他？王宇忍不住了，他的肝火一下上来，他蹭一下站起来，咬牙切齿地对徐仁恩说，
1: 我警告你，你给我离小兰远点。
0: 徐仁恩自然不会把王宇放在眼里。
1: 哟哟哟，激动什么呀，你在外面三心二意，就不允许他脚踏两只船？
0: 现在可不是撇清王宇和杨小兰关系的时候，这一刻王宇只想让徐仁恩离杨小兰远点。
1: 我警告你，做事不要太过分了，你要是敢欺骗他，我一定不放过你。
0: 徐仁恩的语气却显得很不屑，
1: 我骗他？我用得着吗？是他自己来找我的，是他看上了我的钱而已。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
0: 王宇的忍耐到了极限，徐仁恩怎么可以这样来污蔑杨小兰呢？他一把揪住徐仁恩的领口，把他给拽了起来。
1: 你再说一句污蔑他的话试试看。
0: 徐仁恩毫不示弱地看着王宇，
1: 放手，放手，听见了吗？扯坏了衣服你可赔不起，穷鬼。
0: 王宇真是给气死了，他使劲地把徐仁恩往后一推，估计徐仁恩也没有想到王宇会这么用力，整个人一下子翻倒在地上。倒地的时候，徐仁恩拉了一下桌布，桌上的杯子碟子哗啦啦全掉在了地上，餐厅里的客人一起往这边看了过来。
1: 你这个混蛋，你找死。
0: 徐仁恩也摔火了，他从地上爬起来，一拳冲王宇打了过去。王宇举起左臂挡住，右手一记勾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徐仁恩的脸上。自从在拳击台上被何雅教训过之后，王宇一直都在苦练拳击，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徐仁恩转了一圈，一头撞在身后的柱子上倒了下去，程家尖叫起来，服务员都纷纷跑了过来。
1: 王八蛋，你他妈的敢打我。
0: 徐仁恩疯狂地大叫起来，再次从地上爬起来，想要跟王宇较量，但是被服务员给拉开了。王宇也很火大地要扑上去，陈浩从后面一把抱住了王宇往后拖，两个人都拼命地想要挣脱那些劝架的人，再次一决高下。餐厅里乱作一团，徐焕恩这会儿也从洗手间出来，他试图让徐仁恩冷静下来，可惜是完全不起作用。
1: 一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何雅这会儿突然发飙，他猛地高抬起右腿，然后狠狠地用脚后跟砸下来，砸在他身前的椅子上。这招在跆拳道里叫下劈腿，当年的奥运跆拳道冠军陈冲最擅长的就是这招。木质的椅子就跟泡沫做的一样，立即断成了好几节，同时发出很大的声响。王宇和徐仁恩都被震慑住了，一起安静下来。窗外传来一声悠扬的汽笛声，紧接着传来烟花爆炸的声音，天空中无数绚丽的色彩流动，怎么这么像武侠电影？还有背景灯光。

0: 徐焕恩有些无奈地对何雅说，唉，生日快乐。
1: 坐在54楼的餐厅里，吃着西餐，喝着红酒，听着优美的钢琴曲，看着整个外滩和黄浦江里游弋的游船，汽笛声响之后是漫天绚丽的烟火。这本来该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场景，徐焕恩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光是取得烟花燃放的许可证就应该费了不少劲儿才对。可是现在呢，烟花掩映下是一地的狼藉，地上满是杯盘的碎片，番茄汁到处都是，被啃了两口的牛排上满是脚印，一群气喘吁吁的服务员拽着两个脸红脖子粗的家伙，其中一个还跟树袋熊一样吊在徐仁恩的脖子上。
0: 哎呀，我把何雅的生日搞砸了，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却还有那么一点高兴呢？是因为我让徐焕恩的精心准备彻底付诸东流了吗？我可真够邪恶的。
1: 何雅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抓起自己的包和王宇送他的礼物，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 为什么瞪我？许仁恩没有责任吗？真是不公平。
1: 徐焕恩忙着查看他弟弟头上的伤势，王宇掰开陈浩的手，一个人追了出去。
0: 何雅！
1: 王宇一直追着何雅到了酒店的地下车库里，何雅终于停住脚，他猛然转过身，一张脸涨得通红。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捣乱不能换一天吗？我告诉过你不要再找我了，为什么你还要来？为什么？
0: 我何雅，我想说你，我，哎呀，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脑袋拧下来，然后用榔头敲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满了水，长满了绿锈。何雅气呼呼地盯了王宇一会儿，转身拉开车门，准备上车。何雅，我喜欢你。
1: 王宇终于把这四个字说了出来，本来他还想说点别的来加强一下，比如说第一眼看见你就什么之类的，可惜王宇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说什么合适，所以就只有这样干巴巴的四个字了。
2: 王宇看见何雅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隔了好一会儿何雅才慢慢地转过身来，王宇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末日审判已经来临，天使和魔鬼已经分别抓住他灵魂的一端，即将开始拔河。何雅的声音黯然无力，
1: 对不起，我喜欢的是徐焕恩。
2: 王宇的耳边响起魔鬼撒旦得意的笑声，不过听上去有点像是陈浩。
1: 以后真的不要再来找我了，好好的和他在一起吧。
2: 这就是何雅临走时留给王宇的话。第一次告白就这样失败了，非常彻底的完败。接下来的几天，王宇的手肿得跟馒头似的，真是倒霉，揍的是别人，伤的却是自己，这该死的牛顿第三定律。王宇心想，为什么何雅打我的时候她的手不会肿呢？何雅，王宇在心里叹了口气，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个名字了，可是何雅的影子却已经布满了他的整个世界。
1: 唯一让王宇安慰的就是杨小兰并没有被骗。王宇和杨小兰通了电话，杨小兰告诉他徐仁恩是找过他，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看来徐仁恩是为了气王宇才那么说，可惜伤了王宇的手。手伤了没办法敲键盘，王宇打算请几天假好好休息休息。 Messery 给员工的一项福利就是每年有10天的带薪病假，王宇想正好趁这个机会给用掉，可惜他只用了2天就被 Richard 软硬兼施的给拉了回来。王宇只好用他的一只手努力工作，居然还被他的小弟说程序员是靠双手吃饭的，现在王宇只剩下一只，应该只发一半的工资才对。当然了，代码王宇是没法写，主要就是跟印度那边开会， 整理需求文档什么的。即使这样，他的工作效率也很低，晚上还得经常加班。
2: 又一个晚上，王宇正费力地用他的左手敲击着键盘，何毅突然走了过来，还递给了他一杯泡好的咖啡。
1: 慰劳你的，看你的手伤了都还那么辛苦。
2: 这么说，何毅一直都知道王宇是在带病工作了。王宇心想，这几天的辛苦总算没白费，而且大老板亲自给他泡咖啡，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加薪的日子不远了？何毅拖过他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来，对王宇说，
1: 手怎么样了？快好了吗？
0: 快了，再等几天就该好了。哎呀，倒霉透顶，好不容易打次球还受伤了。
1: 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受伤的，为了自己女朋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2: 王宇本来还想辩解一下，不过想想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可能说清楚了。
1: 你为什么不请病假呢？这样还坚持工作，可没有人会评你是劳模啊。
2: 看来何毅并不赞成员工带病工作，王宇刚才是白高兴一场了。
0: 我请了，被 Richard 给生拉回来的，他说跟印度那边沟通缺人，我必须回来。
1: 啊，这样啊，那你继续辛苦吧。
2: 何毅起身走开，王宇继续施展他独臂打字的功夫。不过很快何毅又走了回来。
1: 算了，看你这么可怜，我来帮你打字吧，你给我说什么打什么，我就接着打。
2: 啊，王宇大吃一惊，让公司的 CTO 给自己打字，他做过的最离谱的梦也没有这样的。
0: 这不好了，我自己来就是了。
1: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也是在等电话，没什么事儿干。
2: 说完，何毅就把王宇连人带椅子给推到一边去了。王宇心想，大老板给自己打字，自己一定是公司可以享受这种殊荣的唯一一个。以何毅的收入，他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打字员。何毅来做确实快得多，十分钟就完工了。何毅捏了捏手又问，
1: 啊，好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一块拿出来吧。
0: 那个何雅最近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就那样啊。周末你们俩不是刚见面吗？
2: 王宇心想，是啊，今天才周五，我跟何雅分开一共才六天而已，可是为什么总觉得已经经历过了一个生死轮回呢？于是他有点心虚地说，
0: 因为我把她生日搞得一团糟，所以我担心她和她男朋友会不会因为这个吵架什么的。
1: 吵架？不会了，你是说那个徐焕恩吧？他脾气很好的，怎么可能和我妹妹吵架？
2: 是啊，有徐焕恩这样完美的男人，何雅一定会活得跟公主一样幸福，哪还轮得着我在这儿操心呢？
1: 对了，你呢？和你女朋友怎么样？不是说你都气得跟人家打架打起来了吗？
2: 何毅的口气很随意，这句问话更像是寒暄。
0: 我们还好。
1: 啊，没事，我就出去等电话了。
0: 啊。
1: 对了，你二姨不是有个俱乐部吗？
0: 啊，是啊。
1: 我妹妹最近好像在那儿报了一个学射箭的班。
0: 是吗？学射箭，这个何雅非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成吗？
2: 虽然王宇不停地告诉自己应该忘掉何雅，不要再去找她，可是他还是去查了何雅报的班，是每星期天下午的2点到4点。
1: 星期天下午2点，王宇准时出现在了俱乐部里。他是来打乒乓球的，他在心里不停地这样告诉自己。不过呢，他却拿着球拍走到了射箭馆的门前。十几个人并排站在箭靶的前面，正在练习射箭。王宇第一眼就看见何雅站在最右面。教射箭的是黄教练，以前王宇和他打过很多次乒乓球，彼此都很熟了。 黄教练一眼看见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王宇，很热情地招呼他。
0: 哟，王宇啊，你对这个有兴趣吗？要不进来玩一会儿，挺有意思的。
1: 王宇心想，人家这么热情，他怎么好意思拒绝呢？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手也好得差不多了，拉拉弓还是没问题的。
2: 于是王宇也拿了弓和箭，站在了何雅的旁边。何雅正拉着弓，专心地瞄着箭靶，对他的到来熟视无睹。箭矢飞出，一箭正中靶心。刚学就能这样厉害，可真不简单。何雅看来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射完了一箭，何雅又抽出一支箭搭上了弓，目不斜视地继续他的练习。王宇心想，既然何雅不愿意搭理自己，那自己自然也不好去打扰他。于是王宇也抽出了箭搭上了弓。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方鸿渐学业无成，这张虚假的文凭又会给他往后的人生埋下怎样的隐患？请听《围城》第二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二集。
5: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的。方鸿渐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他几句。方鸿渐虽然现在27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的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发。这县里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周经理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祀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异乡之望，周经理

0: 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做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未婚妻厌恨起来。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方鸿渐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知乎者也用错。先生说什么？尔来触续善感，欢寡愁阴，怀抱具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行消，轻渠非寿者相，且恐我功不悦，周女士或将遗误终身，上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吾小不忍而成中天之恨。方鸿渐自以为这信措辞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
1: 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赴籍，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也，汝非妇人女子，何须至京？为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见，吾不图汝俯离膝下以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贺，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时汝校男女同学，汝堵塞起义，见异思迁，汝托辞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见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无言，甚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儿，想不到老头子竟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事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方鸿渐的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信头上会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开始读书本
0: 滑，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哼，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请得入岳丈电报，海西疏阴病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尝试，书刊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如无福所致也。”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是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资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叔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务必过杯，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验之。”方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怜悯，自己既想自由之乐，愿意旁人减去悲哀，于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未验的长信。
2: 周经理收到信，觉得这孩子知礼，便吩咐银行里文书科王主任作赋。文书科主任看见原信，向东家大大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都好，并且对死者情辞深挚，想见天性极厚，定是个远道之气。周经理听得开心，叫主任回信说：“女儿虽没过门，翁婿名分不改，生平只有一个女儿，本想好好热闹一下，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一共20000块钱，折合外汇1300磅，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

0: 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方鸿渐看银行里只剩400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方鸿渐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方鸿渐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畏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头衔无用，绝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以举扬进士，书籍客少积求，后来居上，余亦欲有容颜。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6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吧，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器具。方鸿渐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
1: 一天，方鸿渐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所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20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极致，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肖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

0: 们的分量就得打个折扣。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红箭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地跳起来，忙向林氏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吴庸在京函授手续，只要寄10000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500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 Patrick Mahoney， 后面自赠了4-5个博士头衔。
1: 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但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又是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如碑，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吗？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10000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方鸿渐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100美金，先寄30，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30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30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10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廉价一起奉送3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30美金，印了40-50张空白文凭，填好一张寄给鸿渐，父亲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 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古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他悔过自新，汇上10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定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乘船回国，在船上会邂逅何人？这场海上的风流际遇又会为方鸿渐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情感风波？请听《围城》第三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三集。
6: 方鸿渐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照了张4寸相，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信上千叮万嘱说，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方鸿渐回法国玩了几星期，买2等舱票回国。马赛上船以后，发现2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寂寞无聊得很。3等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而摆阔坐2等，对他有点敌视。方鸿渐打听出3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便跟船上管事人商量，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睡，饭还在2等吃。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只有苏小姐是中国旧相识，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18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苏小姐的眼睛里

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予。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唱自悔。从前苏小姐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苏小姐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方鸿渐一个亲近的机会。没提防苏小姐同舱的鲍小姐抢了个先去。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自说有本位文化，或私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的改本有著作权，不许翻译。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她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印。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和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为瘦，后不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鲍小姐那位未婚夫李医生不知珍重，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产科。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因为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所以鲍小姐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12岁的人订婚，有机会出洋。英国人看惯白皮肤，瞧见鲍小姐暗而不黑的颜色，肥腻辛辣的眼力，以为这是道地的东方美人。鲍小姐自信很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地给人引诱了。好在鲍小姐是学医的，并不当什么一回事，也没出什么乱子。她在英国过了2年，这次回去结婚，跟丈夫一同挂牌。上船以后，中国学生打听出鲍小姐领香港政府发给的大不列颠子民护照，算不得中国国籍，不大去亲近她。鲍小姐不会讲法文，又不屑跟三等舱的广东侍者打相谈，甚觉无聊。鲍小姐看方鸿渐是做二等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悲训的仰慕，而后屈服的求爱。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100度左右，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全

0: 行不通。鲍小姐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勾住了。
1: 鸿渐搬到三等的明天，上甲板散步，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个人背靠着船栏杆在吹风，便招呼攀谈起来。讲不到几句话，鲍小姐笑说：
0: 方先生，你叫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相貌和他像极了。
1: 方鸿渐听了又害羞又得意，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鲍小姐已经另有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鲍小姐结婚的义务。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其他中国男学生都跟方鸿渐开玩笑，逼方鸿渐请大家喝了一次冰咖啡和啤酒。方鸿渐那时候心上虽怪鲍小姐行为不检，也觉得兴奋。回头看见苏小姐、孙太太两张空椅子，侥幸方才烟卷的事没落在他们眼里。当天晚上起了海风，船有点颠簸。十点钟后，甲板上只有三五对男女，都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鱼鱼情话。方鸿渐和鲍小姐不说话，并肩踱着。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鲍小姐也站不稳，方鸿渐勾住她腰，傍了栏杆不走，馋嘴似的吻她。
0: 鲍小姐的嘴唇暗示着，身体依顺着，这个急忙粗率的强吻渐渐稳定下来，长得妥帖玩命。鲍小姐顶灵便地推脱方鸿渐的手臂，嘴里深深呼吸口气道：哎呀，我给你闷死了，我在伤风，鼻子里透不过气来，太便宜了你，你还没求我爱你。
2: 我现在向你不求行不行？
1: 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方鸿渐把爱字看得太尊贵和严重，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他只觉得自己要抱小姐并不爱她，所以这样语言支吾。
0: 反正没好话说，逃不了那几句老套。
2: 你嘴凑上来，我对你嘴说，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省得走远路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
0: 哼，我才不上你的当，有话斯斯文文地说，今天够了，要是你不跟我胡闹，我明天……
1: 方鸿渐不理会，又把手勾鲍小姐的腰，船身忽然一侧，方鸿渐没拉住栏杆，险些带累鲍小姐摔一跤。同时黑影里其余的女人也尖声叫：
0: 哎呦！鲍小姐借势脱身道：啊，我觉得冷，先下去了，明天见。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
1: 天空早起了黑云，露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趁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 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从那天起，方鸿渐饭也常在三等吃。苏小姐对方鸿渐的态度显著的冷淡。方鸿渐私下问鲍小姐，为什么苏小姐近来爱理不理？
0: 鲍小姐，小方鸿渐是傻瓜，还说，哼，我猜得出为什么，可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娇气。
1: 方鸿渐说他神经过敏，但此后碰见苏小姐，愈觉得局促不安。船又过了西兰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船在下午傍岸，要停泊两夜。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派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她吃晚饭。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苏小姐一个人先下船了。其余的学生决意上中国馆子聚餐。方鸿渐想跟鲍小姐两个人另去吃饭，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得随他们走。吃完饭，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渔人做了一回咖啡馆，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方鸿渐虽在法国花钱学过两课跳舞，本领并不到家，跟鲍小姐跳了一次，只好藏桌坐着看鲍小姐和旁人跳。12点多钟，大家兴尽回船睡觉。到码头下车，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
0: 鲍小姐道，啊，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
2: 我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
0: 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
1: 方鸿渐心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车，可是射眼的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方鸿渐正想说话，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
3: 哎，你们怎么说话讲不完呢？走得慢吞吞的，怕我们听见是不是？
1: 两人没说什么，赶上船，大家道声晚安散去。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去了自讨没趣。甲板上在装货，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难保不给他们瞧见。自己拿不定主意，又不肯死心，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纳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他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儿，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地走进来。
2: 洪建不再疑惑，心也按束不住了，快活的要大叫。跳下铺，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儿。
1: 明天早晨，方鸿渐醒来，太阳满窗，表上9点多了。方鸿渐想，这一晚的睡好甜，充实的梦都没做，无怪睡叫黑甜香。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笑起来甜甜的，等会儿见面可叫他黑甜。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天气又热，不宜吃这个东西，否则买一匣请他。正懒在床上胡想，鲍小姐外面弹苍壁，骂他懒虫，叫他快起来同上岸去玩。方鸿渐梳洗完毕，到鲍小姐舱外等了半天，鲍小姐才答得好。餐室里早点早开过，另花钱叫了2克早餐。那伺候他们这一桌的侍者，就是管方鸿渐房舱的阿刘。两人吃完想走，阿刘不先收拾桌子上东西，笑嘻嘻看着他们俩，伸出手来，手心里三只女人夹头发的钗。他打着广东官话拖泥带水地说，
2: 方先生，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
0: 鲍小姐脸绯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
1: 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起身时没检点一下，同时掏出300法郎对阿刘道，
2: 拿去，那东西还给我。
1: 阿刘道谢，还说他这人最靠得住，绝不乱讲。
0: 鲍小姐眼望别处，只做不知道。出了餐室，方鸿渐抱着歉把发钗还给鲍小姐。鲍小姐生气地掷在地下说，谁还要这东西，经过了那家伙的脏手。
1: 这事把他们整天的运气毁了，什么事都别扭。坐洋车拉错了地方，买东西付错了钱，两人都没好运气。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鲍小姐定要吃西菜，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间浮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
0: 鲍小姐忽然道，哼，我就那么黑吗？
1: 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
2: 我就爱你这颜色。
1: 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她的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儿。
0: 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 不照照镜子？说着

0: 胜利的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东方青瑶为何无端卷入朝堂纷争？他又为何甘愿放下初心，踏入波谲云诡的权谋漩涡？请听《梦落大唐》第48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8集。
4: 她年轻貌美，身份高贵，却活泼善良，待人亲切，百姓任何困难都会设法帮助解决。当她与生俱来的侠义之心用到百姓身上时，变成了上位者最值得尊敬的贤良廉下。时间长了，吐蕃人对他膜拜得五体投地，爱戴有加，他的口碑与威信居然普在松赞干普之下，连我这个常跟着他出去走动的也沾了光。老百姓远远地见了我，也如见了公主一般的远远行礼，便叫我有些惭愧。春去秋来，花开花落，雪域高原的时间居然同样过得飞快。到贞观16年的冬天，我依然没有等到能将我送回现代的高人出现，但大唐长安却来人了。除了随从，大唐使者还带了许多手艺人来，纺织的、造纸的、陶制的等等，都是些中土有而吐蕃还没有掌握的生产技术。这些人正是在我的参谋下由洛洛上表向唐代宗要来的。要造福吐蕃，当然要把大唐最好的技术带到吐蕃来，让吐蕃百姓的子子孙孙都能享受到这些成果。除此之外，洛洛还要来了大量的医书、历算等许多有用的书籍。看到大唐使者安排人把那些东西搬下车，一箱箱地送入宫中来，洛洛兴奋地两眼放光。使者来拜见公主，洛洛久不见家乡之人，甚觉得亲切，让他坐下来细细聊。使者却是不敢，只是笑嘻嘻地递上了李世民的亲笔信函。洛洛拆开，我也在一旁看了，无非是嘘寒问暖的一些客套话，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下圣旨却送家书，也够叫人感动了。李世民笼络人心的手段也由此可见非同一般。告别家国近2年，洛洛抚摸着那一个个熟悉的汉字，终于也泪光盈然，然后问道：皇上和杨妃娘娘，他们都还好吗？使者笑着说：皇上玉体安康，杨妃娘娘前些日子有些玉体违和，

道臣出东门时倒是听说好些了。在异域待得久了，大唐的人和事已隔了烟雾般的缥缈，似乎也在前世发生的事情了。但我还记得那娇媚柔弱攀援着的凌霄花和杨淑妃忧伤清丽的容貌。一阵恍惚之后连忙问道，杨淑娘娘怎么了？使者略有些犹豫，洛洛已然叫道，我好久没得到她的消息了，心里也怪牵挂的，你有什么就快和我们说说吧。我微笑着说，是啊，大唐那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和我们讲一讲。这里是吐蕃，我们又是不理朝政的，还怕我们多嘴干预不成？使者显然也是个话多的，笑道，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有些事情京城之中的平民百姓都知道了。我望着洛洛笑道，必然是大事儿了。使者笑着说，可不是吗？听说是魏王和吴王都在私造军械给人告发了，幸好后来查出吴王与此事无关，那个私营军械的家族只和魏王有些牵扯，但杨妃娘娘素来体弱，给此事惊吓了一回便有些微恙，好在皇上爱惜，特地把吴王召进宫去陪伴母亲，才慢慢的好起来。吴王、魏王现在离我已经很遥远了，倒是那个差点整死我的汉王和汉王背后的太子，更让我好多次午夜梦回。我不以为意地站到窗口，看着那雪地里觅食的鸟，将一波青稞端起，抓了一把，扔了窗外。那早已习惯了我的施舍的鸟儿，立刻扑过来，喳喳地叫着，兴奋地在雪地里跳跃啄食。唐朝就让他远去吧，这样的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伍，与好友为伴，一生平淡安详地度过，又有何不好呢？我又撒了一把青稞到窗外，心里宁静的如同屋顶的雪，安谧平和，干净澄澈。这时洛洛依然在追问着，哦，那魏王要不要紧呢？他人挺不错的呢。魏王心机深沉，又有苏旭、赵杰等一批谋士相扶，能出什么事儿呢？我心里盘算，魏王如果只求脱身撇清自己，大概不会太困难的。不过如果李世民心存疑窦，他想谋太子之位，只怕会比较困难的。不过那好像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正想着，那使者已经答道，皇上一向宠爱魏王，倒也不信魏王有谋逆之心，只不过这制造军械的东方青瑶和魏王府的司马苏旭一向走得极近，魏王想完全脱了干系却不大容易。咣当一声，我手中的木钵掉落在地上，青稞粒儿撒了一地，落在血红的针毯上，滴溜溜地转着，晃得我眼晕。屋外的冷风骤然扑了过来，夹着冰冷的寒意直冲心怀。东方青瑶、苏旭，我有多久没听到这两个名字了？以为已经远隔关山万里，今生再不会音讯相通，洛洛为我不再伤心，也刻意绝口不提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是我现在居然又听到了这两个人名字，而且为人谨慎，从不可干涉政治的东方青瑶，竟与私造军械沾上了边儿，那是什么罪？满门抄斩还是流放发配？东方青瑶现在又在哪里？

0: 我踩过麦粒，膝下浮浮沉沉，找不到着落的地方，脚下也软绵绵的，不留神已在青稞上滑了一下，扑倒在地。洛洛正听得面色发白，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见我摔倒，忙抢上前来扶起了我，手忙脚乱地拉我坐下，急急地问道：舒儿，你没事吧？我深吸一口气，用还在发颤的手紧紧地握着仪柄，抑制住他的颤抖，才看着使者压抑的面容尽力怡然地抬起头来。正为那鸟呢，便有只不知趣的鸟从旁飞过来，泼了我一脸灰，倒把我吓了一跳，叫大人见笑了。使者释怀地笑道：下官以为只有人类才会恩将仇报呢。这话倒有意思，我苦笑，忙又掩抑住不经意般地说：东方青瑶是不是就是当年辅佐过尹太子的东方世家后人？他们家不是早就不问正事了吗？尹太子就是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李世民世勋夺位，心下无论如何也是不很安宁的，登基后不久即追封李建成为西王，谥号为尹，以礼安葬。后人便称李建成为尹太子，倒也没什么忌讳的。使者点了点头说：可不就是他们家吗？玄武门一役，男丁就死得差不多了，本来便已经人丁单薄，这下连最后的血脉都要断送了。高原生活了近两年，我居然还觉得氧气不够用似的，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正狠命地掐着我的脖子。我很艰难地问道：哦，那个东方青瑶死了？使者沉吟地说：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估计暂时不会吧。下官出宫门时就听得飞云庄的荣驾已经开始为他活动了。那庄主荣锦城是东方青瑶的岳父，当年对皇上有辅佐之德，皇上多半要卖他几分面子的。只是此事牵扯太大，如果有人一意要追究下去，只怕那个东方青瑶绝对保不住小命了。这使者的话真多，如此重要敏感的事，他居然也敢在我们面前加以评论。但我也谢谢他了，不然我又怎么知道这么重要的信息呢？我再没有力气和使者周旋，默默在心里盘算着。洛洛看着我的神色也是心不在焉。使者见状自是不好多待，匆匆告辞了出去。自有官员在后面候着，对唐使妥加接待。一时洛洛摒去众人，峨眉蹙作一团，面色苍白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舒儿，你没事吧？我手脚发软，脑子里乱成一团，听得他说，茫然地答了一声：没事儿。忽然间一个机灵，紧紧瞅住了洛洛的前襟，叫道：洛洛，你听见没？东方青瑶出事儿了。洛洛漆黑的眼珠里闪动海洋的包容和悲哀，小心地回答：不是说荣伯伯已经去搭救了，你别太担心了。从来历史上的政治纷争最是可怕，不知多少人卷进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荣家参与进去又如何？一个不小心，别说东方家在劫难逃，就是连荣家也要跟着遭殃了。我悲哀的抬头看着一望无垠的如洗碧空，数千年来是一样的碧蓝干净，从来印不出地上曾发生过的鲜血淋漓的历史，而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政治，千百年来到底吞噬了多少有辜或无辜的生命呢？洛洛握住我的手，轻轻地叹息说：
1: 舒儿，你别急，使者不是还在这里吗？我这就写信去给我父亲，让他设法营救东方公子。
0: 我慢慢冷静下来，狠狠地握紧了拳头，克制着心头的汹涌和疼痛，缓缓地说：不用了。王爷为人虽是极好，但向来洁身自好，从不参与朝廷党争，不用去为难他了。横竖会要回大唐去的，朕倒没法子时，我亲身去救王爷，王爷必是肯援手的。
1: 啊，你回去，你回去做什么呢？
0: 我的泪水已经蹦进眼眶里，好容易才忍住大哭的冲动。我能不回去吗？我才不信东方青瑶会无故卷到那几个皇子的夺位之争中。他一向是个好人，对政治纷争避之唯恐不及，哪还会重蹈他父辈的覆辙呢？洛洛应道：
1: 对啊，东方公子一定是被人冤枉的，说不准是有人栽赃陷害呢，我家父亲细细查一查，一定能查出来的。
0: 洛洛的眼睛仍和数年前一样的清澈无邪，水晶般的透明。而我呢，几度风雨历过，失去了多少我该有的天真和纯净。我有些羡慕地看着洛洛，悠然一叹：洛洛，我希望事实会是你想的那样，不然只怕我的罪过就大了。洛洛不解地啊了一声，迷惑地瞪着我。我吐了一口气，出神地望着雪月高原慢慢拢下来的夜幕，和夜幕里镶嵌的比别处亮了许多的星辰，好久才问：东方青瑶以为我死了，开始常在我墓上饮酒买醉，后来呢？后来东方青瑶到哪里去了？我一直没听你提起过。洛洛迟疑了一下，笑着说：他回洛阳了吧？他把茶盏端起，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起茶来。我盯着洛洛：他没有设法追查我的死因吗？洛洛沉吟道：
1: 查自然是查了，东方家也不是一般的富户，在朝廷里自有他的背景，想来必然也会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不过我一直待在王府之中，只知他曾派人调查过此事，也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查到了什么。
0: 我的胸口沉闷的如同砸过一锤，喃喃地说：他在汉王府本来就有自己的眼睛，刻意要查，又怎会查不出我在哪里出事儿的？早知就该让他以为我只是失踪了，他一定只会设法查我下落，不会怀恨动其他的心思了。洛洛惊愕地站起来，失声说：他是想为你报仇，
1: 他知道太子和汉王陷害了你，所以才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初衷，联手魏王与扳倒太子一党，为你报仇。吐蕃的夜本来就很冷，今夜更是冷得出奇，无数的冰凌挂在檐下，月光里折射着的水晶般透明而妖异的光泽，冷冷地灼着我的心。我自以为一如止水的心，似给挽开了无数的伤疤，再次皮开肉绽，淋淋漓漓地淌着血，传递着碎裂痒的疼痛。洛洛含着泪，慢慢地从身后抱住了我，用他温柔的躯体暖和着我浑身的冰冷。
0: 所以，你打算回大唐去，与东方公子同甘苦共患难吗？那我和你一起回去吧，我父亲一定会帮忙，我们还可以去求求皇上和杨妃娘娘，他们一向疼惜你，只怕就可网开一面了。
1: 江夏王对我的感情里夹杂了对我母亲梅洛洛的深深内疚，求了他，他虽是胆小为难，多半还是肯答应的，可惜未必做得了主，顶多敲敲边鼓而已。求皇上，皇上欣赏我却未必喜欢我，在他眼里我的心机只怕太过深沉了一些，杨妃更是自身难保，儿子险些被卷了进去，此时正在心惊肉跳，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会再淌这一趟浑水。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东方青瑶深陷危局，面对错综复杂的朝堂困局，舒儿又要如何出手相救？请听《梦落大唐》第49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9集。我把头伸出窗外，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冷彻骨的寒气，让那些寒气渗入我的五脏六腑，更渗入我凌乱烦躁的脑中。舒儿，舒儿，洛洛在一旁担心地拉我，用手搓揉着我冷得麻木的手，叫道：
5: 我们回房间里去，那里暖和，一样可以想想办法的。你放心，我和你一起回大唐，一定把东方青瑶给救出来。
2: 我慢慢回身，洛洛焦急无措的面容映在眼底。文成公主入葬和亲，是担着历史使命而来，哪里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引起大唐和吐蕃王朝的摩擦来，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心里仿佛冻得抽搐，但我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了。我挽住洛洛的手，轻叹说：洛洛，你不用回大唐，吐蕃比大唐更需要你。
5: 可舒儿比吐蕃更需要我。
2: 他的澄澈眼睛执着而坚毅，却为我而疼痛着，再掩不住对我前路的担忧。我忍不住自己的感动，低声说：洛洛放心，我一个人也会好好保护好我自己的。
5: 可我放心你才怪呢，这么弱不禁风的，十个也打不过我一个。
2: 我笑着说：我又不是要和别人打架，只是想法设法救出东方青瑶而已。洛洛摇头说：
5: 若有平民卷到那些党争中去，很少有全身而退的。舒儿，你虽然冰雪聪明，可这些事又岂是你能干预得了的？
2: 我微笑然后问道：洛洛，如果现在叫你骑马走出罗歇城，一段路也不能走错，你能不能做到？洛洛再不知我是何用意，茫然地说：
5: 当然能。
2: 我继续问：为什么你能做到？洛洛奇怪地说：
5: 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呢？罗歇城虽然大一些，可我生活了那么久，路早就熟了，我怎么会走错路呢？
2: 我走到烛火前， 拿根银簪子将灯芯挑了一挑，说，那么我就也能全身而退，我知道前面的路往哪里走。洛洛的眼神飘忽，我不懂。我盯住烛火慢慢地说，你也知道我的来历并不简单，但我从没告诉过你，其实我可以预知许多事情。

0: 包括你会成为蚊虫公主，你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吐蕃国母，也包括当日诚心公子的死。虽然我不知道细节，但我知道历史会往哪里走，就像风会往哪里吹，顺风而走总会比逆风而行顺利的多吧。我会全身而退的，洛洛。洛洛有些震惊地看着我。我一直就觉得你是有意将我送到吐蕃来的，并且暗中花过不少心思。原来你果然知道。我微笑着说，你不奇怪。洛洛看我的眼神里居然有一丝惊讶。不奇怪，我从见你第一面起就觉出你是与众不同的，我就没见过一个女子有你这么聪明的。我嫣然笑着，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提起脚来往我自己的房间走去。洛洛只愣愣地站在厅中，许久才听他叹息说，可我还是担心嘛。前路茫茫，我又何尝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呢？不但为自己担心，我甚至还担心一直在我辅佐下的洛洛呢。虽然知道他未来会更受吐蕃人的敬重，可留他一个人在吐蕃，我照样放心不下。横竖都不会放心，又何必纠缠不休？罢了罢了，快刀斩乱麻吧。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已将包袱打好，穿一身简易轻便的骑马装束，叫丫头送来一些奶茶和酥油饼，匆匆吃了。可能想着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吃这样的藏族食物了，居然觉得有些香甜。一抬头，却见洛洛站在门前，眼中泪光闪烁，说不出的留恋伤感。洛洛，我的眼睛也湿润了。那么清冷的意识，独有洛洛跟我如姐妹一般，不论贵贱贫富，一直不离不弃，带来了多少温暖在怀。洛洛垂下头走了进来，取了封信放在桌上。这是我给父亲的家书，提了你的事儿。你回长安后，我们的江夏王府也就是你的家了。我并不想连累江夏王，却不好佛洛洛的心思，只好接过信哽住。我已经命了四名吐蕃高手跟你去，不然我不放心。洛洛拥住我，忽然如小孩般的在我肩头大哭起来。舒儿，不论救不救的人，你总得给我好好的回来。我想起当日去香巴拉山前他说的话，强抑制住痛苦，笑着说，对，有洛洛的地方就是我容舒儿的家，我不会轻生的，我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来见我的好洛洛。洛洛破涕为笑，我不要你一定要回吐蕃来，我其实最怕你可以留在大唐，和你心爱的人开心的好好的活着，只是到时一定记得写封信告诉我你很幸福。他笑了，可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眼睛又是滚热，泪珠直往下掉，忙悄悄地擦了，笑着说，好啊，我容舒儿要财有财，要貌有貌，还怕没男人喜欢啊，自然会幸福地过上我的好日子的。洛洛一直将我送到罗歇城外，放在顿住。我从袖中取出一封剪了口的信，递给洛洛说， 这封信你等唐石走了以后再拆，按信里说的帮我做一件事儿，以后说不准能派上大用场。此时人多眼杂，洛洛只是嗯了一声，将信件小心地掖在怀中，又抬头看我，欲言又止。我微笑地问道，还有什么事儿吗？洛洛迟疑着，目光闪烁，却好久都不说话。我心头疑惑，笑着说，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这个就走了，有白马陪着，又有刺人、贡布、顿珠三人护送着，一路自卫平安，公主放心好了。白马是名宫廷女侍卫，身手不错，一向在洛洛身畔贴身守护，其余三人也都是吐蕃侍卫中的佼佼者，不管是在路途之上还是回到大唐，我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了。我正调转马头欲要走时，洛洛忽然又近前一步说，舒儿，有件事儿我昨天就想告诉你了。我就在等着他这句话呢。我想不通，一向爽直的洛洛为什么也会这般吞吐起来。我看着洛洛，洛洛的脸慢慢涨红起来，然后低声说，我没有到吐蕃时，的确是听说东方青瑶回洛阳去了，从一些传言上看，东方青瑶回洛阳可能与他的婚事儿有关。听说荣伯伯知道你出事儿后，有意把你姐姐嫁给他，再续两家姻亲之好。我心里沉了一沉，却不肯显出一点震惊或愤怒来，只是淡淡的笑道，我知道了，经历那么多风雨，我还有什么看不穿的呢？你放心吧。我拍了拍洛洛的手，然后策马扬鞭。前路远途漫漫，但是不管风不管雨，我会走到尽头的。来时车马成群，从长安到吐蕃足足拖拉了好几个月，但回去时一路的颠簸在我一路的思绪之中缓缓而迅疾地淌过。不到一个月，我们一行五人已经来到了长安城中。已是傍晚时分，冬日的斜阳金灿灿地洒在长安大街上，洒在曾经很熟悉的屋宇店铺上。古代的时间流逝的似乎十分缓慢，两年过去，两侧景物居然不曾有过太大的变化。我眼眶又有些发热，身体晃了一晃。虽然这两年常和洛洛骑马外出，而且吐蕃那特有的地理位置极适合磨练人的耐性，可这么长的路走下来，我还是如散了架般的全身疼痛。如果不是救人的念头压过一切，我一定没法的撑下来。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叹了口气说，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一歇吧。三名吐蕃男侍卫中，小个子的顿珠最是精瘦能干，又曾跟着陆东赞来过中土，两地的语言交流不成问题，立刻请缨道，我去找客栈。其实也不用找，旁边就有一家全服客栈，看起来甚是抢眼。顿珠进去片刻便出来说道，我已经订了两间最好的房间了，小姐是否现在就住进去？细论起来，荣家和东方家都在长安久居过，必然留有房屋在这里。可我一直在东方家的书院住着，并没有去过荣家的房子， 因此也不知那房子位于何处。何况我是大家认定早已死去的人，经历那么多年，我再出现也未必认得出我了。至于东方家那为我而改名成的书院别院，那奚落着点点滴滴这一世温情和柔情的别院，现在应该换了女主人了吧。我一直只是荣三小姐而已，又何曾成为过东方家的女主人呢？我草草地吃了点饭菜，便叫顿珠出去打探东方家和苏洵目前的近况，自己却乏得不行，近一月的疾奔已将我的身体折腾得严重透支。既已到了长安，摸透情况之前倒也不能轻举妄动，还是赶紧将身体恢复过来要紧。白马自不用说，素来和我共着一间房，此时见我睡下，便掩上门在一旁静坐练功。次人共步却轮着在门外值守，一则怕我有什么闪失无法对洛洛公主交代，二则自格列之事后，我心怀愧疚，对身边的侍卫极是优待，他们多半受过我的恩，对我便也心服口服。一路而来，他们除了奔波受累，还要小心照应着我的安全和生活起居，想来比我更累，却从不曾抱怨过一个字。这一觉足足睡到了第二日的大早，睁眼便见窗外一片闪亮，心头一惊，忙坐了起来，紧张的似乎还在路途之上，随时准备出发赶路般的慌忙。白马早已醒了，一面将我的衣物取来，一面说，小姐若是累得慌，不妨再睡上一两个时辰，既已到了长安，便不必急于一时了。我想起昨日叫顿珠去打探消息，只觉背上寒意直冒，连忙问道，顿珠呢？屋外已传来顿珠恭敬的声音，小姐我在外面候着呢。我也顾不得梳洗，披了衣裳说，进来说话。此时正是大唐初年，男女之防不如像宋以后那般的如洪水猛兽，顿珠他们来自吐蕃，礼教更松，又是一直相熟的，更不加避讳，径直推门便走了进来。但顿珠的头却垂得很低，似乎不太敢看我一眼。我胸口砰砰跳得剧烈起来，面上却强自从容地笑道，打听到了什么吗？难不成我们日夜赶路还是来晚了？顿珠忙抬头说，没晚没晚，小姐，东方公子目前还压在刑部大牢，虽是证据确凿，坐实了罪名，倒也没受太多罪，据说荣庄主还在为他活动，另外可能另有高人在暗中相助，所以案子一直牵延着没有判下来。那另外的高人他不说，我也猜得出是谁，苏旭早就想拉他一起辅佐魏王了，虽是成功，终究却害了他，无论如何也会设法相救的。我点点头，举过桌边檀木箱的梳子，轻轻地梳着胸前的长发，慢慢地问道，那么东方家想必有了什么意外之事了？顿珠精瘦的脸上闪过不忍的焦灼，偷偷瞟了我一眼，听说东方公子早已成亲了，具有一妻一妾，他的妻子是荣家的二小姐。 题在我意料之中，心头还是滞了一滞，有种深深的疼痛，由胸口缓慢地漫了开去。只怕被人看出，我连忙笑道：“原来他娶了我二姐，那感情好。我二姐荣化儿喜欢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怜的顿珠，他们临出发前，洛洛必然将我的事大致告诉他们了。知道东方青瑶娶妻，我会伤心，居然不大敢告诉我，却不知我的心早就疲倦地忘了什么叫伤心了。东方青瑶娶妻，又干我什么事儿呢？我何尝想过要和他再在一起呢？手上似乎用力过了一点，几根发丝被梳子拽了下来，慢慢零落在雪白的裙裾上。一根根乌黑卷曲、无力而憔悴地躺着。我又想到另外一事儿，那个妾室又是什么人家的女儿？顿珠的一只手紧握着刀柄，另一只手也有一些紧张地握着。
1: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

0: 南昌起义是一部文献性故事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背叛。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但不组织工农武装对付蒋介石，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的东征讨蒋上。这就是南昌起义这部影片的历史背景。
1: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的时候，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汪精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师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百思不得其解。
2: 为什么回武汉？是开到湖南去打许克祥？
3: 不会，
2: 本来可以沿着京汉路一口气北伐下去，一个命令下撤。妈的，
1: 贺龙的部队刚回到武昌，蒋介石的说客李仲拿着蒋介石任命贺龙为31军军长的委任状，拉拢贺龙脱离武汉前去南京。
3: 鞍马劳顿还没有解乏，我就托你来洗尘，有些不敬啊。可这也算是大敬，事关你老弟的前程，我已经候驾多日了。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过去了，干得好，当然不只是一个军长。
4: 真人不说假话，我是在找一个好的领导。
2: 蒋公这个领导好啊，多少人在要求他领导。为了我们能在一块共事，喝一杯，先干为敬。
4: 我李仲就是重感情念旧，他对你老弟特别看重，我是极力保举啊。
2: 老蒋搞了个412，在各地大杀工农，吓得我引许克祥叛变。老蒋对日本记者说，这都是他授意的。这种人，
4: 政治上的事我们都搞不懂，让他们去操心。你我
5: 师长，师长，少喜开小差了，还带走好几个湖南兵。
2: 流年不利，人家抬头见喜，我出门碰鬼。有些狗杂种眼睛不亮，有的不愿意跟我干，有的要拖我下水。叨扰叨扰。
1: 贺龙向蒋介石的说客拱拱手，离座而去。当兵开小差，这个洞不堵，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带了卫士直奔湘江客栈。
2: 双喜，出来。
5: 师长，我憋着我干不下去了。
2: 为什么？
5: 许克祥在湖南杀人。
2: 为什么？
5: 是我拉他回湖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你武汉政府就没有新军阀？

0: 我们没杀过工农。
1: 可你们杀过杀工农的人吗？军法手中铁，工农颈上血。
2: 师长，求你，这支枪不带走。
3: 你有志向，我不留你，枪不能带走。
1: 没有枪，我也要走。
4: 双喜，双喜，
5: 这个妇女是谁？
4: 你个没出息的！
5: 她从哪儿来的？
4: 你又回家抱老婆了？
5: 她为什么对双喜这样怒不可遏呢？
4: 嫂子，嫂子，要不是我机灵，从湖南一口气逃到这儿，你这一辈子都抱不成老婆了。亏你想得出，要走。

0: 你爹娘的骨灰墓。我们家的房屋地基一把火就剩这点渣渣了，我对得住你，你去送死吧。
1: 黑姑，黑姑，我是要回去报仇啊。
0: 人家整团整团的反水，你单枪匹马的能报什么仇？
2: 听了妻子黑姑的哭诉，双喜感到进退两难，怎么办呢？突然市政治部主任周一群来了，他既没有带绳索又没带手铐，而对开小差的士兵和客居这里的从湖南来的泥腿子讲起贺龙师长早年拿菜刀砍哨卡的故事，
3: 他能不痛心吗？
1: 周主任放心，我不走了。一群，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打算去看一看贺龙同志。
3: 好，
1: 听说这儿住了很多湖南来的人。
3: 这儿住的都是湖南农会的基层干部。
1: 哦，好极了。
2: 这个打外面进来的人年约三十，面目清秀，
1: 来来来来来，
2: 和大家握手之后把烟递给了大家。
1: 来来抽抽吧。你们这么多人窝在这儿，怎么不参加部队啊？
4: 我刚开小差，怕师长骂，
5: 我们都想入伍啊。
6: 队伍上收女兵吧。
3: 我们宣传队有女同志。
6: 我不卖狗皮膏药。
1: 哎，好，我们一道去找贺师长。
7: 把书给我，快传，
8: 人过来，
7: 传过来，传过来，
8: 师长，师长，师长，有人找。
3: 周恩来同志来看你了。
4: 哦，
3: 这是我们师长，
1: 贺师长。
4: 不敢当，打我知道有个黄埔，你的大名就在我心里唱歌。
1: 哎，
4: 今天是如愿以偿啊，深交已久，我们都如愿以偿嘛。师长，我们回营了，后房里留着饭，先去洗个澡吧。师长，还有一帮湖南弟兄都要来参加我们的部队。
1: 嗯，部队需要新鲜血液，贺师长你说呢？
4: 没见面你就帮我做了工作，稳定了军心。周主任，带他们去补个名字吧。
3: 来吧，来吧，来吧，
1: 去吧。
3: 来，跟我来。
2: 见到周恩来，贺龙喜出望外。他们虽从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彼此肝胆相照，彻夜交谈起来。
1: 你那个把兄弟三十五军的何健这次回来恐怕有所举动。
4: 他呀，
9: 他想做曾国藩。

0: 我能干什么？尽管叫我干，叫周玉群给我传个话就行。
1: 东方露出了霞光，天亮了。
2: 来，
1: 周玉群带着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吴少新来找周恩来。
2: 聂荣臻同志叫我来接你。
0: 好。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识字不多，说不好。一席话，胜十年书。
1: 几独立十五师之后，贺龙的把兄弟何进率领的三十五军，也由河南回到了武汉。
3: 何进机长回来。
1: 一个自称女权解放社的团体，纠集一帮不三不四的妇女，搞一个什么裸体游行，欢迎三十五军所谓北伐凯旋。
3: 欢迎三十五军北伐凯旋。
1: 周恩来获悉以后，指示工人纠察队予以制止。
0: 吴少新，你好，
4: 周部长，
0: 是你，刘霞呢？刘霞，
5: 周部长，周部长，大姐好吗？
0: 啊，有件急事，有人要捣乱闹事，要搞裸体游行，重伤共产党，你赶快带几个女队员到博阳街。
5: 是，女队员集合。正，
3: 现在我们大家
1: 刘霞带领女队员立即赶到了女权解放社所在地。
6: 啊，给钱，给钱，
3: 哎，
6: 哪来的？
7: 这么多人，
6: 这么多枪，哎，怎么回事？啊，出去，出去，出去！我们女权解放社不欢迎来宾，
3: 我们工会不号召游行，
8: 我们就是裸体游行。革命有自由权吗？
6: 革命不准妨碍风化，
8: 我们就是去游行，偏去。
6: 姐妹们，不要上当。
8: 是不是不能走？
1: 裸体游行的组织者一看情况不妙，冒充记者溜走了。他刚出楼房，门口一辆汽车把他接走。
6: 你找的这些人尽是废物。
9: 香莲能够组织这次集会就是胜利嘛，报纸一登就起作用了。
1: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呢？男的叫刁铁民，女的叫姚香莲。说也巧，这个女的就是那个从湖南逃出来的区农会委员长黑姑曾伺候过的小姐。搞裸体游行反而把自己搞臭了，只好到江西改换门第。姚香莲刚走，又一个神秘人物来找刁铁民，他手里拿着周恩来的照片。
10: 像他
9: 在哪儿？怎么不跟着？
10: 一转眼就断线了。
9: 亏你柳江还是个黑漆老五。事成之后，你凭这家商号的铺保去对接，以后别找我。
10: 谁出的钱？
9: 这你别问。
1: 哦，原来这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帮国民党右派和密探。自称左派的汪精卫政府却越来越捉摸不定。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商讨政局的变化。
2: 湖南查办，他却组织了十路。
1: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韩平山。会议正在进行中，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推门进来。
0: 打断一下，三十五军明天晚上就要发动政变，
9: 可靠吗？
0: 可靠，他们已经在暗中动员，还放出谣言说工人纠察队要缴三十五军的枪，这和上海的四一二、长沙的马日事变一模一样。
11: 邓演达临走关照过，要我们警惕汉口的马日事变，他说何健肯定要开刀的。
2: 你怎么不向中央报告？
11: 我想邓演达是猜测之词，
2: 中央这种做法早已险象环生。军事形势怎么样？我要求过。

0: 中央做一个军事计划。
1: 军事力量对比一目了然，
2: 这还要问吗？
1: 35军驻汉阳，礼品线部位处汉口，36军驻汉郊，第8军
0: 工人纠察队的实力呢？
1: 枪支号称3000，能用的不过1000把条枪。汪精卫答应的2000条枪，卡住不放。工人纠察队究竟怎么处理？中央军部和湖北省委军部打算今天下午就调开，是抵抗呢还是
0: 抵抗？就凭那几条破枪，
1: 湖北省委要求快做决定，张太雷同志马上赶到。
3: 陈独秀把蔡和森和周恩来等人的重要建议都给挡了回去，坐在一旁一直不知可否的张国焘终于讲话了。
4: 前一阵中央议论过工农武装编为正规军的问题，我和张发奎接洽过，他同意纠察队在必要时到第4军去。
1: 有什么条件吗？
4: 他说为了避免张扬，一律换成便衣。
0: 这还不是等于解散？
2: 为了维持国共合作，解散也在所不惜。
0: 与其不明不白的解散，不如我们索性公开宣布自动解散，以消灭何键暴动的借口。
4: 转移到第4军去。
2: 就这样确定吗？
3: 张国焘、蔡和森、谭平山举手表示同意。
2: 马上办个公函，出布告，明天见报。我们要抢先一步。
1: 纠察队的事我去处理。
3: 何键领导的第35军提前采取行动，第二天清晨他派兵包抄了工人纠察队总队部所在地雀花世界，但是敌人还是扑了个空。他们在大院里见到了只是工人纠察队自动解散的布告，打破了何键搞暴动的借口。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贺龙由武昌来到汉口，以招募新兵为由，把大批工人纠察队队员编入了自己的队伍。正准备过江返回武昌，突然汉口卫戍司令部执行官拦住了新兵上船。
5: 今天封江。
6: 武昌怎么不封江啊？
5: 是35军要求，说有特别情况。
6: 我叫贺龙，35军军长何键是我的把兄弟，有事叫他找我。上船。
3: 武汉的形势如箭在弦上，空前的紧张了起来。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汪精卫召集党政军要人，在武汉国民政府大楼举行重要会议。第4军军长张发奎、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35军秘书长林章，还有国民党党棍刁铁民出席了今天的会议。那个蒋介石的说客李仲被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带进大楼，在另一间屋子偷听会议的情况。
7: 任命张发奎为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
8: 祝你高升。
7: 任命贺龙为第2方面军第20军军长。
6: 本师扩充为军，装备人员如何解决？
7: 这个军委会有决定，先装备一个师。
6: 我请问汪主席，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河南攻克之后本当继续北伐，反而回师武汉，汪主席有何打算？
7: 贺军长提得很好，这正是此次会。

0: 会议的议程，东征讨蒋时机现已成熟，为此唐生智为左路军，张发奎为右路军，两路大军沿长江两岸齐头并进，直捣南京。所有各部队包括江西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所部，统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指挥。
1: 35军秘书长林章跳起来打断了汪精卫的讲话。
2: 毕军主管连日患重伤风，不可出席，已向汪主席请假，并委托职转呈下情。毕军上下一起表示，如不与西皮分开，不停止农工运动，本军不愿出兵东征，不愿为西皮东征。
0: 何建军长做事未免莽撞操切了吧，动不动通电全国，五人干政之风万不可张。等唐总司令回鄂再议。
3: 这家伙走心，
1: 汪精卫玩弄这套把戏，
3: 他是老子
1: 被蒋介石的说客李仲识破了。东征是假，搞反共是真。果然会议一结束，汪精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0: 贺军长，中央党部派刁铁民特派员到你们20军做党务工作。
4: 我们认识的。
0: 哦，
4: 贺军长。
5: 哦，是你。在贵州你找我派兵帮你运送过鸦片烟。这个地球真小，转来转去又碰上，怎么当起党棍来了？
4: 军长还是很诙谐啊。
1: 派一个贩卖过鸦片的国民党党棍来做党务工作，贺龙只能嗤之以鼻。张发奎呢，对任命唐生智为东征总司令也不以为然。为了让张发奎明白自己的苦心，汪精卫给他送去了一份绝密文件，接着又亲自前去拜访。
0: 祝你高升。国际的文件看过了，感想如何呀？这个国际的文件可真厉害呀，条条都是推翻政府。
6: 第三国际的文件主席怎么会得到的？
0: 难道我造谣造得出？这是国际的代表罗毅亲自拿给我看，大概是要表示相见已成，希望国共能继续合作下去。我可不是个人，再不表明态度就失掉了国民党员的立场。
6: 主席完全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0: 向华，合作不下去喽。
1: 汪精卫拉张发奎分共。张发奎呢，因为自己部队共产党员多，他控制不了军队，还有些犹豫。汪精卫反共的不死日益加紧，武汉的空气更趋紧张。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我党组成了由周恩来参加的临时政治局。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发表宣言。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何建的35军手举反共标语在街上武装游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取缔共产党之议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武汉政府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就更加触怒了汪精卫。何建部队包围和搜查了宋庆龄的住宅。刽子手的屠刀大肆杀害劳苦大众和共产党员，乌云笼罩中原大地。 在武汉的中央地下机关内，周恩来向张国焘紧急建议回击敌人的进攻。
0: 再不能耽误时间了，再不反抗不暴动，我们革命力量就要被摧残完了。
3: 你提的建议我们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打算在二方面军在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暴动。
0: 恽代应、李立三从九江来信，南昌兵力空虚，我们可以在那儿搞一个大的动作，既反南京又反武汉。
3: 干，你这个进攻策略我支持，这也是我们没有得到国际同意搞的一个大行动，我一万个赞成。
7: 站住！
1: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原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吴绍新躲过敌人的密探，来到中央地下机关。
8: 三十五军已经过武昌来巡逻放哨了，我们附近还有密探。
3: 恩来，我看你赶快动身，中央既然决定你担任前委书记，就赶快到起义地点组织前委会，你这个书记可以相机行事，这里的事情我来张罗。干，放手去干。

0: 风景如画的庐山，朱佩德公馆的大厅里，乐声悠扬，舞池里人头济济。可是，在大厅一侧的小会客室里，汪精卫、朱培德和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军、蒋介石的代表李仲等，在一起逼张发奎加紧清党反共。
1: 诸位，在第二方面军清党问题已成时局的关键。湘华，大家对你的闲话很多呀。
2: 我已经下过命令，叶挺、贺龙拒不服从，不能操之过急，万一激成兵变。
3: 哎呀，老兄，再下个命令嘛。
2: 哼，说说倒容易。叶挺、贺龙有30,000之众，
4: 照兄弟愚见，这是解决叶挺、贺龙 CP 分子的最好时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九江地处通道，三面环水，叶赫又没有水师，必要时我们可以借助外国军舰的力量逼其就范。目前必须防止其南窜，要迅速行动才好。
1: 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我看命令叶挺、贺龙部队向德安集中，请贺龙、叶挺上山开会。朱总指挥、张总指挥，这件事通盘讲好。
0: 但是他们的反共阴谋被张发奎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他把情况告诉了第24师师长叶挺，接着又一起到了九江庐山脚下找在那里驻防的贺龙。
5: 报告军长，庐山来的人了。
6: 干什么？
5: 参谋长和叶挺师长请你去。
6: 在哪儿？
5: 就在前边，请你去游湖。
6: 好。
0: 他们三个人坐在小船上秘密协商对策。
4: 你们去庐山开会吧。
6: 我不去。
4: 不去很好。叶师长，你当然不会去。他们想骗你们上山开会，在山下剿你们的械。
5: 张发奎命令我们部队向德安集中，不过是……
6: 好险，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德安不去了，
4: 部队开南昌。
6: 开南昌？
4: 叶师长说要在南昌搞一个大动作。
6: 哦，开南昌。
0: 贺龙的第20军和叶挺的第24师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星夜启程向南昌开拔。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军在城外迎接，可心里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7: 欢迎两位老总驾临南昌，我代表总指挥和南昌各界热烈欢迎贵军，请上马。
8: 欢迎铁军游行开始。

叶挺和贺龙在军乐和鞭炮声中率领部队进入南昌，拥挤在马路两旁的老百姓挥舞着旗子，高呼着口号。

0: 介石。南昌卫戍司令王军听到这个口号，先令公安局督察长予以制止。
1: 司令说了，这太不像话了，
2: 实行再来政策，实行再来政策，打倒新军阀。
0: 正在沿街一家旅馆寻欢作乐的朱批德听到这些口号声，更是火冒三丈。
3: 太像话，
0: 他让那个女人去关窗子。这个女人是谁呢？好像在哪见过。不错，她就是那个在武汉搞裸体游行的女流氓。现在她给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当花瓶。姚香莲往街上探头一看，
4: 真是她，
0: 无意中看见了她的表哥赵玉。
4: 进城部队里有我一个表亲，多年不见了。
5: 哦，好关系了。
4: 我们曾经有过婚约。
5: 这很好。去看望一下表哥，叙叙旧情，探听一下他的口气，来南昌的目的何在？
0: 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到达南昌以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到了南昌。他化妆成相面的老头，一路上躲过了国民党密探的监视。周恩来到了南昌之后，周逸群立即带他去找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与此同时，朱培德的花瓶姚香莲用电话找到了他的表哥。
4: 想不到能在南昌街上又看到你，玉哥，你需要我吗？
5: 莲妹，你变了。
4: 是你变了，一句真话都不说。我不过是随便问问你们到南昌干什么来的啊。
5: 我真不知道，无非是
4: 东征不成转到南昌。哼，还是那句话。
0: 姚香莲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赵宇自己呢也弄不清楚为什么部队要到南昌。知道此事的还只有南昌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终于找到了朱德，正在听他关于敌人兵力部署的介绍。
5: 敌人在南昌只有369三个军的一些留守部队，总兵力不超过10000人。五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警备团，战斗力要强一些，兵力配备这图上都标明了。这是目前南昌政治军事的形势分析。
0: 南昌暴动计划由周恩来起草出来了，接着在南昌中华圣公会设立了贺龙的指挥部。周恩来身穿军装常在这里出入，不料被从武汉到南昌一直跟踪周恩来的密探柳江发现了。
6: 大爷，大爷，龙头大爷。
0: 是谁这样称呼自己？
5: 就是那个犯过帮规的柳江。
0: 在二十军当副官的贺长生终于想起了前面站着的这个人是谁来了。原来他们是早年入过同一个帮会的哥们。
6: 啊，是你大爷，给补个名字吧，
5: 我们正要用人，进来。
6: 哎，
0: 在圣公会楼上的会客室里，周恩来把南昌暴动的计划交给了贺龙。
7: 千里委员会决定，派刘伯承同志和你一道制定作战计划。
8: 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7: 你的军还缺一个师的编制，千委决定二十军新成立第三师，那我推荐周逸群担任师长。
0: 起义计划严格保密，以致在二十军当特派员的刁铁民还蒙在鼓里。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圣公会的小院里 竟见到了穿军装的柳江。
6: 你怎么在这儿？周恩来到了这儿。这个营盘挺新鲜，当官的不像官。
3: 少啰嗦，别误了正事。
0: 姚铁民悄悄前往藩台衙门朱培德司令部，密告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朱培德不顾王军的劝告去了庐山，起义的日期就要到了。在南昌纪马庄前委驻地，前敌委员会正在召开参谋会议。突然，周逸群拿着一份电报从外面进来。
9: 九江，又来几点？
7: 再次重申，前事宜慎重，等我到后再定。张国焘，7月29日。
6: 来事不小，一天两道金牌。
7: 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0: 与此同时，刁铁民带了张发奎的电报来找贺龙，严令贺龙回师德安集中。
10: 君子，我们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只要回师，当然可以既往不咎了。
11: 刁先生的意思，
10: 汪先生对军长是很器重的。前程远大，何止一个军长。
11: 君子，要是不悬崖勒马，一味对抗，前途凶多吉少。
7: 直说吧。
10: 马上采取行动。
11: 怎么办？
10: 先全面清党，再通电全国。
11: 好，我们清党。
10: 好，最后5分钟定终身。这是全部 CP 名单。
11: 我有。
10: 坐啊，坐吧。
12: 立了，坐下。
11: 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到南昌，一直有人动摇我清党，我没有干。今天我决定清党了。刁先生，请把那份名单给我。
10: 好。
11: 是国民党员的，站起来，坐下。今天我就从刁先生清起，把他抓起来。哎，
12: 贺日长，别误会啊，我是中央党务特派员。
11: 老子抓的就是你这个特派员。
12: 贺日长，我是国民党。
11: 就凭你是国民党的右派，心机发的走狗。

0: 我宣布逮捕你，押下去。
1: 我要到汪主席、张总指挥那里去告你。
0: 好吧，
1: 我告你。
0: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呢。弟兄们，我们大家是在一块儿很久了的，我不做人家的干儿子，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贺龙从今以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在座的国民党员，你们听着，愿意革命的我欢迎，如果搞鬼捣乱，我贺龙的脾气你们知道，六亲不认。
2: 张国焘刚到南昌，前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3: 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再次提醒你们，武装起义必须采取慎重态度，绝不可轻举妄动。
4: 在九江我就直言拜上过，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你要坚持己见，动摇军心，我就打倒你。
3: 如果一定要起义的话，那就要说服张发奎一起参加。
5: 你中汪毒太深了，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而汪精卫又是唐生智的新欢。
4: 你去庐山见过张发奎怎么样？
3: 晚了，
4: 一切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就是他压制工农运动，两湖暴动晚了，武装回击反革命也先晚了。但我们要有这个骨气，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必须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0: 张发奎不可能参加起义，
6: 我们总还可以想办法嘛。
0: 你再煽动军心，就把你捆起来。散会，明天继续开。
2: 不管张国焘打着什么旗号，要阻止起义是办不到了。前委书记周恩来回到设在江西大旅社里的贺龙二十军司令部，被潜入内部的密探柳江发现了。当他鬼鬼祟祟偷听周恩来谈话的时候，被吴绍新发觉。
7: 不许动，走。
8: 你是什么人？
7: 我是刺客，我认识你。我不干了。
4: 谁派你来的？
7: 特派员刁铁明给了我300块，事成以后给1000块。
4: 你怎么不干了？
7: 我混进革命队伍，开了眼界，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4: 希望你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你走吧。
2: 柳江是经过贺龙的本家贺长生的介绍混进部队的，管他是谁呢，干了坏事贺龙一律六亲不认。
0: 你当兵当出鬼了，人牵起你不走，鬼拉着跑得飞快。革命不是闹汉流害炮哥，把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往队伍里拉。亏你还是个长辈，有脸求情。
7: 我不求情，我有罪。你云清英雄了半生，是我给你丢了面子。我贺长生败坏了革命名声。弟兄们，你们乱枪乱棍打死我，下手吧。
9: 贺军长，贺军长，宽大他吧，大事差点坏在我的手里，要是万一死我十个贺龙百个贺龙也不能补我的罪过。你为我以重任，我实在不够格，请你免了我。
7: 部队改造可不是一天的事情。
2: 周恩来过去为贺长生松绑。
9: 老同志，现在是革命队伍了，革命最讲纪律，江湖义气要不得，好好吸取教训。
2: 前委会继续召开，张国焘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进行辩解。
3: 我反复考虑，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我们太弱， 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4: 臭耳反耳！你十二队这次起义一万个赞成，要我们放手去干，短短几天又要我们偃旗息鼓。但是历经痛苦的中国共产党人握住刀枪，对我们举起了刀枪，就绝不会放下。陈独秀这个家长压制下面意见，只知道唱搞好左派关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你要赶快摆脱陈独秀的影响。大家都不敢燃烧革命的火，中国革命还想不想成功？
3: 哎，甘地，甘地，别发火嘛！
4: 我不是甘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3: 是不是这样？暴动照样举行，不发宣言，作为一次兵变。
0: 我反对兵变。过去人家总说我是土匪，现在我是干革命了，又作为兵变，这算什么？
3: 贺龙同志，这是我们党的会议，
0: 我们应该听听广大官兵的意见。贺龙同志，你说下去。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也不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张发奎给我的电报催我清党，我跟着汪精卫、张发奎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我跟着国民党，我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他走到底的。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周一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7: 入党介绍人还有我。
2: 补充说话的是政治局委员谭平山。
0: 考验我，贺龙同志，欢迎你。你听到了吗？面对反革命的血腥镇压，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同志毅然投身到革命阵营，你就不感到这是一种力量吗？
3: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提醒周恩来同志注意党的纪律，不要视作儿戏。
0: 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这完全违背中央派我来的精神。
4: 打倒他，打倒他！
0: 警卫营，
10: 哟，
0: 捆起来！
10: 是，
0: 把他捆起来！
11: 是，完全不能出尔反尔。
0: 谭平山同志，不能捆。他是中央代表，我涵养差，对不起。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不能拖延，不能停止。我们盼望赤色的旗儿飞扬，梦想共产化开放，不干行吗？不能被敌人的气势吓倒。
3: 天轰雷劈，我才清醒了点儿，发现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好，我少数服从多数。
7: 今天晚上开始按作战计划统一行动，
0: 聂荣臻同志已经在马会岭指挥二十五师起义。
7: 我们的口令是河山统一，前委指挥部的代号是炮兵连。
0: 好好，河山统一。老朱，你工作环境很危险，千万注意安全。
11: 你放心吧。
0: 好好。
2: 朱德走了，起义即将举行，贺龙的部队在修筑工事。当了火头军的黑姑看见丈夫双喜正在擦枪，心里会痒痒的。
8: 我跟你去打仗，
0: 谁婆娘家干这个啊？拿来给我。
8: 老爹，
0: 你怎么又叫老爹？
8: 你别管，贺副官他有两支枪，你叫他给我一支。
3: 怎么，你又叫我犯错误啊？枪等打响了我跟你去捡，女人上前线不吉利。
2: 贺龙的士兵个个摩拳擦掌，可是赵副营长却忧心忡忡。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离开二十军驻地找他表妹去了。
3: 连妹，
10: 南昌把山下打

0: 打起来了，我们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1: 有什么风声？
0: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不明不白的走，我不干。
0: 可能早晨四点要打起来，你不走，我一个人走了。
1: 玉哥，你等等，大仗把你的心都打硬了。
0: 莲妹，
1: 好，走吧。
2: 姚向莲收拾了金银首饰，来到大厅。秦副官挡住了他的去路。
3: 姚秘书，哼，你想投敌吗？龙威，
4: 哟，
3: 看住，
4: 是，
3: 不让他走。
2: 赵玉招出了南昌暴动的秘密，秦副官立即报告了卫戍司令王俊。但很快就被我地下人员张敏获悉，他冒着风险打电话找朱德。
5: 接大十二，朱德同志吗？目标暴露，发现叛徒。
2: 与此同时，王军也在用电话找他的部下。
6: 找卢团长，吃饭去了。谁请客？朱德。我是司令部快接二十四团找蒋副团长，不在。谁请客？朱德。
2: 王军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启用赵玉。
6: 赵副营长，我委任你代理二十三团团长。
5: 不不不，这
6: 我命令你立即返回，设法在三点以前稳住他们。
1: 我就喜欢男子汉。
7: 赵团长，顶好把警卫营调走。
6: 对对，萧胡子，我命令你带一团人包围江西大旅社，三点之前打响，共产党的首要都在那里。
5: 是。
2: 赵玉这个叛徒回到二十军司令部，打死了哨兵，放走了被关押的国民党特派员刁铁民，并向他泄露了起义的口令。
5: 快走，
2: 他正集合警卫营准备带走，被贺龙发现，赵玉被扣押了起来。
5: 三点前一定要打响，一定要打响。
2: 起义时间就要到了，在前委驻地刘伯承就等候周恩来发布命令了。
8: 下命令吧，提前起义，现在是两点，开始。
5: 是
8: 是
5: 是。
2: 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打响，参加起义的官兵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领带。就在贺龙部队攻打敌司令部的同时，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也参加了战斗。叶挺所部向贡院被敌二十三团发起了攻击。

0: 夜场备战，敌司令部靠几支蜡烛照明，几个参谋像鬼影似的向他们的司令告急。
1: 报告，新营房投降了。
2: 报告，老营房被占领了。
1: 报告，公园被给全部接管了。
3: 报告，水官营那边还在打。
1: 都是孬种，听见枪响就拉稀。
4: 局长，
5: 莫局长，我刚从二十军逃出来。哦，
1: 那个姓赵的营长呢？
5: 他，人家早有准备。
1: 那你还能回去吗？
5: 我有他们的口令，
1: 快说
5: 说。我
0: 李不停正要开口，被我地下人员张敏一枪击中，而张敏也因此壮烈牺牲。
1: 口令呢？
0: 和我，刁铁明还没有说完，死了。
1: 他们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了！
6: 死守，去顶住！
1: 我没打过仗，
7: 窝囊废！
6: 传令警卫团死守，每人赏银元100块。顶到天亮，救援部队就要来了。

0: 正在圣公会指挥战斗的贺龙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
1: 全程基本解决了，你那儿有困难吗？
2: 没困难。周师长，你带着指挥，我带人上去。
3: 不，你是总指挥，我去。
2: 老周，吴院长到。你带上警卫营，掩护双喜，占领鼓楼，一定要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
4: 是。
2: 立正，双喜，受旗。这面红旗插到鼓楼上去。
4: 是。

0: 双膝接过贺龙手上的红旗，沿着墙根向前运动。鼓楼上敌人的机枪疯狂的扫射，但都被他机智的躲过。黑姑和贺老爹跟随后援部队穿过被打开的墙洞迂回而上。
1: 双喜在哪？
2: 在那儿。
1: 上。
0: 双喜紧握红旗向鼓楼冲去，突然他被一颗子弹打中。

声。黑姑接过红旗，继续向鼓楼冲去。贺老爹带着战士们向前冲杀。等他登上楼梯的时候，贺老爹倒

0: 胜利了，敌人被彻底消灭，黑姑终于把红旗插上鼓楼顶端。
1: 团长，老弟，
2: 常师叔。
0: 贺龙从贺老爹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看着上面写着我要加入西批这几个字，一行热泪

胜利了。这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打响了第一枪。虽然南下途中遭受了挫折，但由此而创立了工农红军，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为人民的事业开辟了灿烂的前景。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由王平执导、孙道林、袁霞等主演的战争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以李白烈士为原型，讲述了地下党联络员李霞潜伏敌占区，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最终为革命献身的故事。

0: 帝延安，传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上海。为了及时揭露和制止蒋介石反共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就在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同时也是蒋介石和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的上海，我们的党建立了地下电台和许多秘密情报站，精神病专科孙大夫的诊所就是一个重要的联络据点。交通员白立军经常到这儿来向孙大夫汇报情况，接受党交给的任务。
1: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防暴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2: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六楼。
1: 我估计啊，这就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2: 真的？
1: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2: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1: 李霞。
0: 李霞这个时候正在延安准备出发，他身着军装在沿河边走着，一长列开往前线去的战士唱着歌从他身边走过，看着整齐行进的队伍，李霞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1: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了前方枪。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3: 老李，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1: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
3: 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1: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3: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1: 对。
3: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4: 好，
3: 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外区去。
4: 对，再见吧。
3: 再见。
0: 李霞从通讯员手中接过马鞭，翻身上马，一抖缰绳，策马向前。突然他勒住马缰，回过头来。李霞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望着这壮丽的山川，再见了延安，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再见了延安，全国人民向往的抗日中心，再见了延安，我们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古城。李霞的目光久久凝望着屹立在山头的宝塔，一只苍蝇正在山前飞翔。李霞策马飞奔而去。1939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是一座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此刻李霞和他的新领导人孙大夫坐在一辆小汽车里，学生打扮的交通员白立军坐在他身边。李霞看着窗外繁华喧闹的街道和拥挤不堪的人群，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上海地图。
1: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4: 是啊，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

0: 松头就会出问题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1: 家庭，
0: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2: 孙大夫已经为李霞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同志了，她叫何兰芬，是沙场的女工。穿惯了粗布衣裳，改穿着紧身的花旗袍，她不习惯呐。兰芬生气地把旗袍又脱下来了。冷不防，工厂的小姊妹施祥宝从后面把她抱住了。
3: 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你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就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只是为了工作。
2: 几天以后，一对青年夫妇出现在上海街头。男的穿着绸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举止像个商人。女的烫着时髦的发饰，穿着一件花旗袍，神态有些拘谨。这两个人就是李霞和何兰芬。他们下了三轮车，在商店门口正好碰上交通员白丽君。
4: 白小姐。
3: 李先生。
4: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3: 哦，
4: 这位是白小姐。
3: 我正要去找你呢。
4: 啊，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3: 不了，这次给你们新婚。
4: 啊，不不，不要客气。
3: 小意思。
4: 啊，那我就谢谢。
3: 再见。
4: 啊，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3: 好。
2: 李霞、何兰芬拿着白丽君送的蛋糕，走进了刚搬进去的一所房子。新房布置得很漂亮，有沙发，有收音机。崭新的双人床上放着缎被、绣花枕头。何兰芬环顾室内的陈设，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在他看来，这实在是太阔气了点。
4: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3: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4: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3: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4: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3: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4: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霞刚要把夹在蛋糕里的情报取出来，
5: 先生，
2: 房东太太进来了。
4: 哎。
5: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4: 好，谢谢你啊。
6: 哦，新婚夫妇啊。
4: 哦，请坐，请坐。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5: 嘉兴。
6: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4: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7: 咱们这家伙亲力亲为，是亲嘛。
4: 张太太。
5: 张太太。
6: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7: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湘绣吗？
6: 不，哪里哪里哪里。
7: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湘绣，请侬帮伊改改好了。
4: 啊，好好好。
5: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4: 好，有事有事。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5: 好的。
4: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5: 有没有老 虎啊，要大幅的。
4: 哦，有有有，七十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7: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4: 哪里哪里。
7: 李太太，侬来的真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来送我家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送我家？
4: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啊。
7: 啊，更不要紧啊，有我小姐呢。
5: 我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7: 好的，
5: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4: 坐一会儿了。
5: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4: 好好好好。
7: 这位了啊。
4: 这位。
7: 你看看这位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4: 你有空请过来啊。
7: 别吵了，别吵了。
5: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4: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2: 李霞从柜子里拿出一副麻将牌来。
4: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5: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4: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2: 兰芬倒不是不肯学习打麻将，可是打麻将和革命工作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还不太明白。这天晚上已经深夜了，兰芬还在学习打麻将。
5: 胡了，
4: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十二点了，你休息吧。
5: 你呢？
4: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5: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4: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
2: 李霞打开蛋糕盒，从蛋糕里取出情报，抱起收音机，先叫兰芬到外面去看看动静，脱掉鞋，轻轻地走上了阁楼。兰芬机警地给他放哨。这是一间狭窄黑暗的小阁楼，闷热的像蒸笼一样。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李霞把窗户用麻袋遮了起来，围住灯光，安装好机器，准备向延安发报。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李霞开始呼叫。

0: 通了，顺利的接通了。收音机里传来了延安回答的电报信号，李霞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啊，延安的老战友啊，我们又在耳机子里打上交道了。李霞熟练地摁着电键，把一份份情报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又把革命根据地的喜讯和新华社的新闻抄收传送到上海。凌晨五点钟了，李霞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屋里，把凉席铺在地板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夹在《红楼梦》里的新华社的明码新闻。一夜没有好好入睡的兰芬早已经起床了。
1: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2: 也不行，住这样房子的人

0: 睡得怎么样啊？
1: 很好。
0: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2: 兰芬按照李霞的话，把《红楼梦》和火柴盒交给白丽君。白丽君马上来找孙大夫。
1: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3: 嗯。
1: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3: 何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1: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哦，
3: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啊、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点儿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2: 印刷机在转动，毛主席反对投降活动文章的传单正在大批的翻印。会场里义卖公演正在进行。

0: 气场引擎的高处，像雪片一样飞落下传单来。正在这场的荷兰分也拾到一张。
1: 反对投降国栋，毛泽东。
0: 蓝森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对撒传单的人从心里敬佩。他激动地看看周围同样兴奋的人群。哎，跑上舞台去的那个小姑娘，不就是工厂里的小姊妹施祥宝吗？
2: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英勇抗日的将士。亲爱的同胞们，他们是为了谁？是为了谁？
0: 日本特务最后的子弹使施祥宝倒下，但是他激起了更多的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剧场里观众激怒了，有的人和特务扭打在一起，有的人愤怒地呼喊着。荷兰芬眼睛里迸射着怒火，他随着人群冲出剧场。剧场外面下着雨，对战友牺牲的哀伤和对敌人暴行的仇恨使他心如刀绞，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不顾天上雨浇，不顾地下的积水，一口气跑回家，猛地关上了门。
3: 怎么了？
0: 李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1: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0: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0: 这个才是。
2: 兰森拿出一张传单放在桌子上，李霞拿起来一看，是毛主席反对投降活动文章的传单。
1: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0: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1: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0: 我？
1: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两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2: 李霞顺手把阁楼上的钥匙交给兰芬，又机警地烧掉传单。与此同时，在一个陈设华丽的秘密接头点，有一男一女也在烧传单。男的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长中村，女的是汉奸特务柳妮娜。这个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对这张传单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3: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4: 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六月三十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3: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4: 马上。
3: 嗯。
2: 这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兰芬来到了李霞工作的小阁楼上。只见李霞坐在台堆上，正在聚精会神的收报。这里好热呀，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李霞的汗像雨一样流下来，把脚下的地板都湿了一片。天哪，他的工作情况原来是这么艰苦。兰芬注视着李霞紧张的劳动，一页页收报告从他流着汗水的手腕下慢慢增厚。这一页页来自延安的电报告，把他的心和艰苦的革命工作联系得更紧了。兰芬给李霞倒了一杯水，又给他扇扇子，心里想，是啊，他耳朵要听，眼睛要看，两只手都不空，怎么擦汗呢？想到这里，兰芬情不自禁地拿过一条毛巾替李霞擦掉头上的汗水。兰芬多么想分担战友的一部分工作呀，但是此刻他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帮忙的事情了。李霞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会意地笑了，他知道这位新战士已经理解了这个电台工作的意义了，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项工作了。李霞在发报， 南芬静听着发报的声音，敬佩地看着投在天花板上的李霞的身影。李霞的形象在他面前是那样的高大。在滴滴的电报声里，兰芬感到自己的心和李霞越靠越近了。
0: 完了，
1: 收报收完了，
2: 工作结束了，
0: 我来吧。
2: 兰芬赶忙帮助收电线，李霞摘下了耳机。
1: 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
2: 兰芬偶尔发现了李霞脖子上的伤疤。
0: 哎，这是怎么了？
1: 枪伤。
0: 好，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2: 对面街上敌人在搜捕，李霞赶快把电灯熄灭了。
1: 户口的这么早就来了，为了安全，我们得考虑搬家。
2: 李霞和兰芬已经搬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地点，叫福生无线电料行。李霞正在修理收音机，交通员白丽君一手抱着收音机，一手提着瓶露酒，兴奋地走进来。
0: 什么事？
1: 什么呀？
0: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2: 白丽君倒了三杯酒，一杯淡淡的露酒却是那样的香甜。
0: 酒桌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2: 是啊，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有什么能比党的关怀和同志的友爱更珍贵呢？三年的时间过去了，1942年的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的孤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完全变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到处张贴着抓人的布告，到处都是一片萧条的景象。日本侵略者的杀气更加嚣张了，上海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我们的斗争更加艰苦了。李霞机警地换了几次住所，躲过了搜捕，每天坚守在发报机的岗位上。这是一个月光明媚的中秋节的晚上，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3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在延安的战友又何尝不想念李霞呢？
5: 报告，
6: 李霞同志的第一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5: 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6: 是。
2: 延安在收听着这里的发报，敌人也在密切收测着我们电台的动向，他们决定 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来确定这个值得怀疑的电台在哪个方向哪所房子。李霞这个区的电灯忽然灭了，过了一会儿又亮了。
1: 有问题，你到下面去布置一下。

0: 兰芬沉着地把机器藏好，把收报用的收音机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李霞回到房间，刚刚换上了睡衣，日本宪兵已经冲了进来。
1: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2: 喂，电台。哎对，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2: 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2: 你说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0: 狡猾的敌人已经把电台零件搜出来了。
2: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2: 电了，停住！
0: 李霞和兰芬被带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长中村像疯狗一样扑向李霞。
2: 你撒谎渣！
0: 中村拉开了李霞的上衣，发现了伤疤。
2: 你当过兵？
1: 没有。
2: 这个枪伤哪里的？住口！
1: 那是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2: 混蛋！
0: 中村把李霞的右手搬过来，仔细地看了一下他的中指和食指。
3: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
1: 我没有领导人。
3: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0: 敌人决定用酷刑来折磨李霞，他被送上老虎凳。与李霞同时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姚伟也被押来看李霞受刑。
2: 领导人。

0: 说什么？
1: 你给谁搞？

0: shot！
1: 李霞的脚下又加了一块砖。无论是上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都不能使李霞屈服，但却把蒋介石重庆特务姚文吓瘫了。他贪生怕死的跪倒在敌人面前祈求活命。在这里，假抗战真卖国的蒋介石国民党分子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多么强烈的鲜明的对照啊！现在，还是让我们来听听李霞坚强的声音吧。
2: 思思，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我们的电波是不会中断的。白丽君和孙大夫正在研究对策。
3: 听说李霞跟何南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4: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霞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1: 日本侵略者中村、国民党特务姚伟、汉奸汪精卫的交际花柳妮娜终于勾结在一起了。李霞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呢？敌人一时还弄不清楚。一个日本宪兵送进一大沓传单，柳妮娜马上接了过来。
3: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波长呼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个不断出现的可疑的波长果然把敌人迷惑住了。愚蠢的敌人中计了，他们真以为李霞是个重庆分子。过了不久，就先后把兰芬和李霞放了出来。这天晚上，李霞坐在一张椅子上和兰芬聊天，他已经被敌人折磨得苍老多了。
2: 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3: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2: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0: 要工作。
1: 现在李霞的职业是一家糖果商店的老板，他正吹着玩具喇叭逗孩子玩。
2: 抱惯了就放不下，
0: 还没睡着呢。
3: 有人没有？买东西。
0: 你去吧。
3: 那包烟。
2: 老孙派人送信来。
0: 好、
2: 哦。叫我明天到根据地去。
0: 是吗？
1: 特务姚伟穿着花衬衫，摇着扇子走了进来。
3: 老李啊，老李
0: 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优势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3: 什么啊？
0: 电台呀、啊。
3: 电台，
0: 哎，
3: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啊。我什么钱都不要。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3: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4: 买一包糖。
5: 妈妈还有饼干。
4: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3: 好。
4: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姚伟看看表，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5: 妈妈喝汽水。
4: 好，拿一瓶汽水。
3: 哎，
4: 再拿一盒淡油粉吧。
0: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七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
1: 第二天晚上，李霞应邀前来赴宴。
0: 李先生来了。
6: 好。
0: 啊，来来来来来来。
6: 好、
0: 啊，到里边坐吧。
6: 啊。
0: 坐坐坐坐。抽烟？
6: 不会不会。
0: 怎么样？
6: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0: 为什么呢？
6: 怕我在吃官司。
0: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6: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0: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6: 谁搞的？
0: 是个大人物。
6: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0: 中央委员。
6: 委员？

0: 这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呀、啊？
0: 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0: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
2: 哎，侍者进来，摆好了酒菜，
3: 把我们这边坐吧，啊。
0: 走，
3: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3: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3: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啊！
3: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在一辆行进的小汽车里，李霞正向孙大夫汇报，打入敌人内部当报务员的事儿，上级已经同意了。
3: 这样很好，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那
3: 我看就这样。不过你要注意安全了。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杨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3: 对。
1: 不过密码，
3: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
2: 李霞回到家里，今天显得格外高兴。
1: 兰芬呐，兰芬，兰芬呐，
4: 啊，
1: 兰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4: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4: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4: 看你高兴的。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4: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啊？
3: 我。
2: 进来的是特务姚伟。
3: 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嗯，
2: 时间很准确，这天晚上8点钟，延安又收到了李霞发来的电报。
1: 李霞出来了。
5: 是的。
1: 出来了。
5: 是的。
2: 根据这些情报编成了揭露敌人投降阴谋的新闻，一版版出现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国人请注意投降内幕，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投降日方，余方高级将领58名先后投敌，国民党军队50万人先后投敌。这些消息的出现把敌人吓呆了。
4: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3: 那你说是谁呢？
4: 你那个李翔。
1: 李翔没有问题，我担保。
4: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4: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的。
4: 那么坡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

0: 等警察开到李霞的住所，他早已经走了。
1: 李霞，李霞，李霞！
0: 李霞住的地方经常在变，可是他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到了1949年，李霞的孩子已经6岁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好几年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了，李霞的发报工作比过去更紧张了。李霞在发报，延安在收报，同时敌人也在收听着。
1: 这是李霞，你呢？你呢？你呢？你呢？你呢？
2: 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1: 什么
3: 什么？李霞？
2: 哎。
3: 李霞出来了。
0: 李霞正准备搬家转移，交通员白丽君来了。
4: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
2: 白小姐，
4: 哦，你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嗯，
0: 李霞来到霞飞路来见老孙。
3: 老孙来了。
2: 哦，老孙同志，
1: 李霞
2: 怎么样？天快亮了。
1: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2: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起义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1: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2: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吧，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
1: 是。
0: 李霞在发报。敌人的特电车顺着电波的方向向李霞的住所开来，到处都在抓人。电灯灭了，几分钟后又亮了。
3: 有问题，

0: 小明走。
1: 我？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1: 我不能走。
0: 这是命令。
2: 说完，李霞沉着的继续发报。何兰芬不出声的用目光和他告别。共患难的战友，同甘苦的夫妻，真的永别了吗？兰芬里的孩子默默的离开了这个家。兰芬刚走，敌人的警车就赶来了。

0: 是谁扔的？
1: 敌人搬来了梯子，爬上了楼。李霞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他沉着的把电报的最后几个字发完，把电报底稿吞进嘴里，冷静的回头看着闯进来的敌人，他的手又按在电键上，向延安发出了最后一句话：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李霞英勇牺牲了，可是他发出的电波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响，这永不消逝的电波在黎明前的长空里发射出光亮而美丽的波纹，它回荡在白云间，环绕在八一军旗上，会同着大军渡江的波涛声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李霞戴着耳机的不朽身影也像这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中。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前路危机重重，舒儿会如何布局营救东方青瑶呢？她又要怎样面对早已成家的昔日爱人呢？请听《梦落大唐》第50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0集。
7: 那个女子听说是小姐的贴身丫鬟，我一时没明白过来。哦，是荣化儿的陪嫁丫鬟吗？顿珠连忙说，不是，是小姐您的。据说原来是江夏王府，后来给小姐带到东方家的。小姐养死失踪，那丫头哭了很久，一直守着您原来的屋子，不知怎的就给东方青瑶收到屋里了。

此为敌的。还是我想的错了，一个古代的男人喜欢着一个人，照样可以娶别人。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当年我看到李道宗写在锦帕上的那首题诗时，曾经想着一个另娶了妻室的男子，居然也敢说心如松柏吗？难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的男子爱情的坚贞只体现在心灵之上。我心里倒了五味瓶，低着头弄着梳子，也没觉自己在做了些什么，只听咯的一声，木梳居然断了。我一惊才醒过神来，而顿珠更是慌忙地说，小姐，你没事吧？我将梳子扔到一边，笑着说，这檀木梳子漂亮是漂亮，就是不结实。白马，待回到市集上帮我买把好的来。白马应声说是，狠狠地瞪了顿珠一眼。顿珠尴尬地搓起手，精明的眼睛里也满是愧疚，仿佛是他给我带来了坏消息，对不住我一样。其实那位东方公子该是一直喜欢小姐的，听说他娶蓉儿小姐和简碧都是为了小姐的缘故，小姐在东方府里的屋子他从不许人去动一分一毫，为此蓉儿小姐还和他闹过几次呢。蓉化儿自是不容他心里有我，可惜不因为我，东方青瑶未必肯娶他。我冷笑着打断了顿珠的话，我父亲荣庄主和苏旭那里的情况如何？顿珠说，荣庄主嘛，小人无能，还没有探出住址来，只听说现在东方家的书院在东方公子出事以后已无人居住，全给荣家接走了。苏公子这两年嘛升过官，当过刑部侍郎，因为与东方公子走得近，暂给免职了，不过还是兼着魏王府的司马，深得魏王信重呢。深得魏王信重又有何用？我叹息，心里斟酌了一回，说，你们且去准备准备换身汉服吧，待会儿咱们拜会司马苏大人去。许久不曾见故人了，特别是我这一身遭临践踏借死远遁之人，再次出现对人对己都是一个意外。已是年冬岁末，天气正是严寒，但我在吐蕃待得久了，这点寒意却也不放心上，只在素白的石榴裙上照雪雕里的白乳短衣依旧显得婀娜多姿，短乳长裙原是随去吐蕃的大唐工匠缝制的，倒也不见异域风情，看来甚是大方得体。又将明镜移来照了一照，但见那人清丽依旧，只是原本清明如水的眸子虽是一般的漆黑，却多了种动彻世事的疲倦和冷静。一路奔波下来，两颊的高原红已然褪去，换作苍凉的雪白，没什么血色的双唇抿出深深的弧线，说不尽的萧索和无奈。镜中人也算是难得的美人了，只是若去见客却过于沧桑憔悴了些。

我并不愿意让人以为我过得有多不开心。正迟疑间，白马笑着递过来一个白玉雕花的盒子，说：“公主让我带身上，说小姐一定用得着呢。”那盒子里，却是我闲时给洛洛调的胭脂。我在吐蕃过着半隐居的日子，并不着衣打扮，却希望洛洛能一直好看着，永远吸引住松赞干布的目光，所以采了许多花来，加上蜂蜜和了，调了不少的胭脂，只给洛洛用。如今我到了大唐来，既打算卷入朝廷纷争以挽救青瑶的性命，此时要恢复我世俗的生活了。难为洛洛想着，连这个也为我备了。点上胭脂，又将一只四叠长银钗斜插在鬓间，垂下海珠串成的两排流苏，镜中人果然生动了起来。我笑了一笑，镜中人也是嫣然，只是眼中还有一丝挥不去的寂寞伤感罢了。只能这样了，我披上银狐青裘披风，用面纱将大半的面容掩住，才扶着白马的手说：“走吧。”顿珠他们找来的马车算是长安城里较好的，但坐起来总没有荣家和东方家自备的马车舒服。大大的马蹄声有节奏地踏在青石板的路面上，我闭上眼睛，恍惚回到那初出洛阳的青涩时光。春阳正好，东方青瑶和苏旭在前方骑着马，一路春风拂面，有惊有喜，有悲有怒，也有着最初的朦胧爱恋，又似乎听到当日和洛洛恋花偷偷出宫时，三人挤作一团欢笑的声音，清脆地萦绕着，久久不绝。那样的时光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吧。青瑶在狱中且有了自己的家，苏旭呢？那么久，他还是沉溺于他重振家风的梦想之中，不愿醒来吗？洛洛只怕今生也不会再回中土了。而恋花，这个可人儿却不知怎么样了，有时间倒要去探探。马车慢慢停了下来，白马低头说：“小姐，到地儿了。”他拉开了车帘，我一眼瞄到了一幕情景，忙挪开他手，依旧放下帘子，只从帘缝里静静地向外看着。苏府的门外，一个青年男子正彬彬有礼地将一女子引了出来。那如新的眸子闪着温柔多情的笑意，不是苏旭，却是哪个呢？那女子容貌甚美，红唇含笑，白皙的双颊有一抹嫣然的红，就如每个初入秦王的少女，头上的饰品虽不多，但凤头钗上衔的那颗夜明珠足有蚕豆大小，绝对是个宝物。她的衣裳即是极好的蜀锦，虽是不起眼的银灰色，却留着波光潋滟般的水色，衬得整个人光彩夺目，绝非普通富家女子穿戴得起的。这是哪家的贵族小姐？苏旭只穿了一身青色的家常衣裳，却是崭新的，耀着金属般亮泽的光泽，更映得面如冠玉，神采端雅，看来也是精心准备过的。有两名侍女跟在那贵族少女后面，另有一婆子赶到一辆马车前，放下脚踏，将车帘掀开，那车子一眼看来十分眼熟，略略一想便记起原来那是皇宫的公车。
当日杨淑妃派人接我入宫的车，便与此车相似。这少女来自宫里，且是未婚打扮，会是什么身份呢？苏旭竟将少女送到车边，少女搭着苏旭的手上了车，垂下帘子之前，不忘冲着苏旭恋恋一笑，卷翘的睫毛掩不住眼底的幸福和羞涩，就如当初与锦谦初堕情网的我，突然之间心更倦了。什么时候我已经失去了那少女的快乐和青涩、天真和无忧呢？我悠悠地叹气，正浅笑着目送公车远去的苏旭，似乎听到了我的叹息，身躯微微一愣，将头扭向了我，带着丝不相信的惊喝。隔了那么久，他还记得我的声音吗？我向白马点点头，白马掀开帘子，我缓缓步下车，走到苏旭面前，揭下面纱，淡淡地说：“久违了，苏公子。”那一贯镇静、处变不惊的苏旭，惊喜而慌乱地向前走了一步。舒儿，他的手伸过来，似想摸一摸我，到底是真实的舒儿，还是一个虚幻的梦影？终究又缩了回去，只有那悲喜交集的惊讶，久久停在面容之上，显得好生迟钝。唯有在他那失态之中，我还能感觉出他对我残留的一丝感情。不管这感情到底是哪一种感情，也不管这感情对我是不是越来越陌生，我抬手扶了一下额前垂下的几缕发丝，嫣然一笑说：“不请我到府里坐坐吗？”苏旭如梦初醒，连忙说：“快进来坐。”苏府一如当初那般古朴红俊，穿走在那森森林木之下，寒意反而更甚了。我将银狐披风紧了一紧，随着苏旭默默前行着，白马、贡布、顿珠亦紧随在我后面，只留了次人在外守卫等候。恢宏的屋宇新进粉刷过，雪白整洁的很是耀眼，但原来那有一些开裂变色的诗书传家匾额还高高的悬着，衬着古素的环境，优雅却带着一丝破落的凄凉。以苏旭的地位，想必绝不知更换不起一个牌匾吧，只是他恐怕打算永远把这个牌匾传下去了。坐定之后，便有丫鬟过来倒水，也是训练有素、低眉顺眼的模样。我看着那瘦巧的手慢慢将橙黄的茶水注满，却打了一个寒颤，抚着那光洁的茶盅，狰狞的汉王嘴脸，邪气的小喜面容，嫉妒的淫荣眼神，交错冲到眼前。小喜，你后来找到了吗？我淡淡地问。原以为自己已经放开了，但一旦回到这个世俗之中，我最计较的居然还是我的受辱。我竟然没有问东方青瑶的情况，直接问起了那害我落到汉王手中的小喜。他可能在太子府吧。苏旭却好像不奇怪我会问这个问题，很快地回答，却局促地将眼光转向别处。殷荣呢？提到这个名字，我的声音里居然一点感情也没有。对这个女子，恨和爱都太过奢侈了吧。小喜一定是太子安插在苏旭身边的密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0: 可银荣呢？我承认我救他救得不够彻底，但当我想彻底地维护他时，却被他狠狠一击打倒，几乎至今也未能爬起来。所以，曾寄予我希望的唐朝的欢乐，瞬间化为了泡影。提到银荣，苏绪更是苦涩，嘴角牵了牵，有些艰难地回答：“他现在是汉王的侧妃，真是看不出，这么柔弱无力的银荣，居然能在那残暴血腥的汉王身边混出头来，深不可貌相。”我也苦笑了。苏旭望着守在厅外的贡布和顿珠，以及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的白马，很迟疑地慢慢问我：“你呢？这两年多来，你去了哪里？可知道青瑶找你，都快找疯了。”“我两年前就死了，现在又活了过来。因为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东方青瑶死。”我吐着气，凌厉地盯着苏旭，冷笑着说：“东方青瑶的事儿，大概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吧？我没有让他给我们制造军械。”苏旭脱口而出，说完才警觉地看向白马。他早料到会提及东方之事，丫鬟倒完茶，立刻便给支走了。剩下的白马是跟着我来的，他自是不好赶。我转着手中的茶杯，讥讽道：“我有说你是共犯吗？你何必这般小心？就是东方一家给抄斩了，也碰不到你一根汗毛。他是为了你，舒儿。他说要杀了汉王，杀了太子，为你报仇。”苏旭摇了摇头，痛苦地吸了一口气说：“是我疏忽大意，让太子的人混到我的府中，才害了你。是那个小喜把你引入汉王府的。”他向我求证，声音颤抖着，一向端重的面容竟有些扭曲，额间好像有了淡淡的皱纹。我冷笑又含着凄凉，慢慢地说：“自然少不了那被你害了的银荣姑娘。”苏旭却未想到银荣居然也有参与，停了一下：“银荣她也有份害你？”我闭上了眼睛，将心头的悲哀压了又压。“我以为你早想到了。”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请苏旭帮忙安排探监，想要当面摸清东方青瑶的真实处境，他能顺利见到深陷牢狱的东方青瑶吗？请听《梦落大唐》第51集。
9: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1集。苏旭如星子的眼光越发的黑暗，苦笑着说，你出事儿后，我们在护城河里捞到了一具女尸，穿的衣服应该很像你的。反正找疯了的青瑶一看到那已经给泡得不成模样的尸体就哭了，后来安葬也是按东方家正式夫人的待遇里葬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没想到你还在世上。苏旭在我和白马身上扫来扫去，大概在猜测着我和这几个侍从目前的身份。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杯子来喝了口水，忍着心里火烧火燎的伤痛，竭力平静地说道，我吗？的确死过一回了，但我现在既然活过来，就还会活下去。你放心，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东方青瑶因为失去我一时很难过，我也能想象得出。但是然后呢？你趁机拉拢他帮助魏王，让他重新走上他父辈的道路。苏旭犹豫地看着白马，没有说话。我讨厌他吞吐的表情，讥讽地说，放心，你身边有个小喜，我的身边不会有。有话只管说。苏旭松了口气说，青瑶是自己找到我的，说助我们一臂之力，条件就是有朝一日魏王登基，能处置汉王，为你报仇。那时你出事已经近半年了，他瘦了许多，神思也老是恍惚。我本不愿再把他拖进这个漩涡里来，

不过想着他能专心做些别的事情，至少可以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不至于每天因为失去你而痛苦的不能自拔。而且以东方家的实力，如能辅助魏王成功，也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我笑着说，哼，苏家看来离光宗耀祖不远了，便是魏王不能成功，苏公子成了皇家的驸马，也足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苏旭的脸红了一红，苦笑着说，舒儿，原来你的性情还是和原来一般，聪明至极，又半点不肯饶人。我叹息着说，可惜了，东方青瑶现在却在牢狱之中光宗耀祖呢。苏旭摇了摇头说，舒儿你放心，东方兄是好样的，一直只说军械是自家护院用的，丝毫不可涉及魏王，我们都甚是感激，绝不会害他，魏王也正在想办法救他呢。我无语却冷笑，魏王救得了东方青瑶吗？不错，历史上的魏王是扳倒了太子，可惜他也只是一个失败者而已，我能指望一个失败者去救回我曾经的亲密爱人吗？苏旭这里也探不出什么来了，他所说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轻轻咬了咬唇边说，能帮我一个忙吗？苏旭愣了愣，你说。我想见青瑶一面，我必须得见青瑶一面，确认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才好做下一步的部署。哦，青瑶的罪名不清，一般是不许探监的。哼，就连让我见他一面都做不到吗？我眼底冷冷的嘲讽，让苏旭又显出丝毫的狼狈和难堪来。如果他连让我见青瑶一面都不能做到，又何谈救人？岂不完全成了大言不惭、信口开河吗？好，我安排你见他。你现在住在哪里？我准备妥当后再通知你。苏旭垂下眼睛，飞快地回答我，我住在客栈里，东大街的金华客栈。啊？为什么不去东方家的书院或你父亲那里？你父亲带了家人，就住在东大街后面弄堂的梅园里。梅园？会纪念梅洛洛吗？倒和现代的一处古迹名称一致，可惜地点完全不同。苏旭瞳光一闪，对了，你最好还是别去才是，荣三夫人和荣二小姐都在那里，荣二小姐现在已经是东方夫人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隐约有些惋惜，在他看来，如果我不出事，那么荣三小姐才是名正言顺的东方夫人。而我自己也忍不住在问我自己，如果不遇到汉王那件事，我会舍得放弃青瑶，远赴吐蕃，寻找我那无法实现的梦想吗？苏家这老屋子在这冬日里显得格外的冷，我叹了口气说，二姐是东方夫人，那又如何了？我又不是去东方家，而是去我自己的家，还怕了谁？历练那么久，我不会再是那个必须装疯骂傻的荣舒儿了。我可以有100个理由告诉荣锦城，我不再是傻子。何况荣锦城一定早从东方青瑶那里了解我已经神志清新了。苏旭点了点头说，罢了，回去也好，你身边有自己的心腹之人，并不孤单，我很放心。我站起来微笑地说，
那么，就请苏公子安排妥当后通知我一声。我一定要见到东方亲友。从苏府出来，日头已挂得高了。我从旁侧的车窗帘子挂起，默默看着一排排街景闪过，比之初入唐时的心境多了几分亲切熟悉，少了几分探古访幽的好奇。那时总以为我可以回去的，确定了自己再回不去，心里好沉，却也将自己慢慢化在这古老繁华的时代里。我只是个寻常的女子，遭遇到这样莫名的天意，又能如何呢？能够救出东方青瑶，这辈子就算是没有遗憾了。前面就是花月楼了，人来人往，异乡鬓影，百媚千娇，笑语如珠，依旧繁华热闹。当初我和青瑶为救银荣就曾进去过一次，一晃已经那么久了。物是人非，事事休，连书院里的荷花也换过几回新颜了吧。正感慨时，画月楼里又有人出来，只听得有人隐约叫道：何干公子，下回记得再来啊。我一惊，心跳猛地厉害了许多。何干本是鲜卑族的姓，京城里虽是胡汉杂居，但何干姓的只怕还不多。急忙放下帘子，从侧旁悄悄往外看去。果然，只见何干乘机从花月楼中大步走了出来，手中拿了壶酒，边走边饮，对两旁逆过来讨好的女子不管不顾，直接上了仆人牵来的马，扬长而去。他的面容和在吐蕃分别时并无甚差别，只是阴郁了许多，更显得骄傲冷淡，连原来常挂在脸上的讥讽笑容也不见了。看着他背影远远离去，马蹄在地上蹬出淡淡的清晨，我心里没来由的又疼了一下。这个少年只怕被我伤得不轻吧，而我会不会继续去伤他呢？白马见我出神，俯下身来问道：小姐，我们是回客栈，还是去荣家的那个梅园？我懒懒地说，你说呢？小姐既然有家，自然住在家中自在。我将那个锦帕在手里绞着。如果家里有人对我不好呢？白马微笑着说。白马不相信，谁敢对小姐不好？贡布、人刺、顿珠更不相信。我也笑了。那等什么？我们去梅园呢？我也很想念我的父亲呢。除了青瑶和洛洛，还有那我下意识里一直想保持距离的何干成妻，我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应该就是荣景成了。虽然我一直在他面前以傻子的形象出现，可我能感觉得出他对我的深切感情。既然我终于不得不留了下来，那么他就真的是我的父亲了。女儿倦了，回来找父亲，没有错吧？我微笑，又有些哽咽。我的前世没有父亲能够幸福地活着，这一世没有母亲，我会幸福吗？不管如何，我还有一个父亲在，他叫荣景成。转过一条弄堂，没等马车停下，我便知道梅园到了。阵阵扑面寒香，连白马顿珠都深吸了一口气，露出欣喜的笑容。园内故可见得老干疏影斜长而出，点点粉花缀于枝头，朵朵

如冰玉。园外也是梅花，大门两侧各有一棵，俱是枝干繁茂，青梅如豆，疏疏淡淡，风华优雅轻逸。白马跳下车去，先捡那枝形俊秀的，折了两枝下来，送到我的手边。顿珠则跑到园门口，轻叩大门。门开了，一个小厮迷蒙着眼睛探出头来。谁呀？一转头，看到我正拿了一只青梅，嗅着清香，猛地叫道：哎呀，你这女子是什么人，竟敢折我家梅花？贡布仁慈脸色俱是一沉，个个踏前一步，腰刀已然握紧。我温柔地说：贡布仁慈，你们让开。小厮见贡布等面色不对，头一缩，一带关门逃进去时，我已清脆扬声。回去通知庄主，三小姐荣舒儿回来了。小厮惊讶地又将门拉了开来。我将面纱拂开，微微一笑。小厮呆住，然后大叫一声，窜入门内，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白马和顿珠都看向了我。我微笑地说：门不是开着吗？本是我的家，我回来难道还要通报吗？我带了四人徐徐踏入梅园之中。梅园果是梅的天地，红梅、青梅、黄梅、白梅开遍园中，俱是数十年的老梅，孤瘦而清冷地缀着无数的繁花，空气里无处不香，无时不香，清气直透肺腑，五脏俱是妥帖。最是白梅居多，古人咏梅时说：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谷中香澈，此时才觉真意。可惜此时未曾下雪，若是踏雪赏梅，更有一番韵味。沿着白石铺就的平整路面，我一步一步坚实地踏步向前行着。前方云蒸霞蔚一般的花海里，静静地沿着一排屋子，飞檐翠笼，略带些古旧安静的气息。但此时古旧之中分明有阵阵的喧闹汹涌而来，连附近的花枝都给惊动，点点花瓣如雨飞下，白的如雪，红的似胭脂，更有几片落在我的金袖上，暗香浮动，招展着血泪般的颜色。我还没来得及服下，前方已奔来一大群男男女女，其中领先的那中年男子好生的亲切熟悉，分明就是我的深深父亲一般。我注目在他身上，眼眶渐渐的温热，脊背有些僵直，鼻中也因吸入太多的冰凉空气而酸涩难当。荣锦城，我这一世的父亲，他匆忙近乎慌乱的步伐，明灭不定的眼睛，颤抖着的嘴唇和下巴，正分明诉说着他内心的狂喜和不安。我紧赶了几步上前，盈盈拜道：父亲，不孝女荣舒儿回来了。语未了，泪先流，而身子已被毫不犹豫地拥在了一个垂老却依旧结实的肩膀之中，那么温暖，那么信赖的怀抱。舒儿，真是我的舒儿吗？为父以为再见不到你了，我的舒儿。荣锦城也算是一代豪雄，但此时居然也是泪流簌簌，甚至有几滴温热的液体

0: 在我的脖颈之上，慢慢冷却，冰凉，却润泽着我。慢慢地沉溺在这意识的温暖亲情之中。这满怀的悲喜交集，一旁已有人淡淡冷语：咱们三小姐不是个傻子吗？而这位姑娘是三小姐，那东方家坟墓里埋着的那位荣三小姐又是什么人？荣锦城皱眉望向那敷着厚厚脂粉的中年美妇。
1: 三娘，不可胡说，难道我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
0: 三夫人想必出来的匆忙，大冷天的也未披个斗篷披风什么的，只穿了一身正红绣金丝牡丹银锦长纱，正抚着梳得油光水滑的鬓发，一步步缓缓踏上前来，笑盈盈地说：老爷认识固然就好，可我瞧这姑娘与我印象中的舒儿怎么似有天地之悬，何况来得也太匆促了一些。荣锦城迟疑了一下，有些无奈地看着我。不到两年，他额上的皱眉已如刀刻般地深沉着，原来只是少许的白发，现在却已化白一片。老得也够快了，与我失踪有关吗？他一见我毫不犹豫认定我便是舒儿，是不是他的内心其实根本不曾接受过女儿已死的事实？镶在领髻的雪白风毛柔柔地抚在脸上，有些酥痒，有些和暖，温存的如婴儿的小手在肌肤上温柔地挠着，带着阳光的温暖味道。我慢慢平抚着我的心境，冲着荣锦城宛然一笑：父亲，你忘了苏西和东方青瑶带我入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我当然记得，苏西说不出半年他能还我一个姿容绝世的才女。其实我也没有当真，我只希望你能慢慢的明理，不再那么傻。但与见到一杯黄土相比，我又宁愿要一个痴傻的女儿，叫我养一世又有何妨？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王宇一边感受着何雅的温柔偏爱，一边又畏惧两人悬殊的身份差距，内心十分纠结。他既心动又自卑，迟迟不敢主动踏出一步。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9到第20集。
4: 我的美女老板。第19集。王宇心想，既然何雅不愿意搭理自己，那自己自然也不好去打扰她。于是王宇也抽出了剑，搭上了弓。
5: 王宇小时候倒是玩过那种塑料的弓箭，不过那种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精度可言，也就是骗骗小孩子了。而现在王宇手里的弓可不一般，这是一个绝对可以称得上精密的仪器，二进制凸轮技术，防反弹，防震动，如果喜欢还可以加上一个十字瞄准镜。王宇把弓拉开到最大，瞄准靶心，松手，羽箭飞射出去，正中了靶心。不过中的却是何雅箭靶上的靶心。王宇觉得离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他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何雅，何雅一脸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甚至连眼珠子都没往他这边移一下。王宇知道自己该走了。
4: 王宇转过身，刚迈出两步，何雅突然说话了：“
5: 我的箭用完了。
4: 啊？
5: 我说我的箭用完了，你听不见啊？”“
4: 啊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何雅接过箭，专心地射了起来，把王宇又晾在了一边。王宇可怜巴巴地站在一边看着何雅。射最后一支箭的时候，何雅拉开了弓，瞄了瞄，又放了下来。你跟我比一场吧，要是不输的话你就不用走。
4: 说这话的时候，何雅眼睛一直盯着箭靶。王宇兴奋地点了点头。
6: 啊，
4: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何雅的确是第一次学

0: 自己铁定不会输了。于是他缓缓地拉开弓，瞄准红心，箭矢飞出，正中红心。
1: 可是为什么又是何雅剑拔的红心呢？王玉心说，这该死的弓一定有问题，二姨不会是买的假冒伪劣产品吧？可是抱怨是没用了，王宇唯一的希望就是何雅的最后一箭，他至少得射中七环才能赢得了王宇。以他目前的战绩来看，王宇赢或者平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何雅气定神闲地拿起弓，拉开弓弦，稍微瞄了一下就放箭，八环。王宇又失败了，除了做饭，他还有什么是可以赢得了何雅的呢？何雅转过身，很平静地看着王宇。
0: 王宇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居然耍起了无赖。
1: 其实我没说，我最后一箭虽然射到你的箭靶上，可还是十环啊。咱们讲好的环数高就算赢，那也没有说一定得是哪一个箭靶上的，对吧？
0: 好啊，算你赢。
1: 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容易。王宇心想，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耍无赖才行。
0: 我不想玩这个了，走吧。
1: 走？去哪儿啊？
0: 到外面啊，随便走走就好了。
1: 王宇第一次发现，原来逛街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无聊的事儿，关键是和谁一起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你在一起，地狱也是天堂。没有你，天堂和地狱又有什么分别？这句话王宇只赞同前一半。他们正走着，何雅忽然跟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指着路边的一个小贩兴奋地说，
0: 哎，你看棉花糖。哎，
1: 啊，你不会想吃那个吧？那可是小孩子吃的，这么大人了太丢人了吧。一看到棉花糖，王宇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小时候他去幼儿园接妹妹回家时的场景。两个妹妹一人牵着他的一只手，各自拿着一个棉花糖，蹦蹦跳跳地走着，时不时地扯下一大口棉花糖。这要是换成两个二十多岁的大人，这情形真是不敢想象。
0: 是有点丢人，所以只能你一个人去买了。别忘了你一定要买两个，这样待会儿我一个人也不会太尴尬。
1: 好吧。
0: 十分钟之后，王宇和何雅一个人手里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在明媚的阳光下招摇过市。棉花糖还没吃完，何雅又对自选贩卖机里的绒布玩具产生了兴趣。哎，那个马路可真漂亮。
1: 何雅一连投了六个硬币进去，可惜总是功亏一篑。王宇可算是找到露脸的机会了，他把手里的棉花糖交给了何雅说，看我的。
0: 王宇二姨的俱乐部里也有自选贩卖机，王宇失业那会儿因为无聊的缘故，他经常玩这个，反正投进去的钱还可以再取出来。在大街上，王宇很轻松地操纵着机械手，五秒钟就把何雅要的那个马路给抓出来了。王宇想，要是有自选贩卖机大赛，他一定能拿个冠军。他总算又能找到一样比何雅更厉害的了。两个人在街上一直逛到吃晚饭，这次何雅什么也没买，除了在自选贩卖机那里抓的一大堆玩具。
1: 既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当然要一块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又该干什么呢？吃饭的时候，王宇提议说，哎，我们去看电影吧。
0: 看电影？算了吧，我晚上还有事儿，该回去了。
1: 王宇也觉得自己有点得寸进尺，何雅已经说过她喜欢的是徐焕恩，自己还想怎么样呢？人的欲望真的好难去除，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希望的浇灌，它就会疯狂地生长起来。吃完饭，王宇和何雅在地铁口说了再见，也不知道他和何雅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0: 下个星期天吗？也不知道到时候何雅还会不会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赢他。明明知道何雅喜欢徐焕恩，可是自己为什么就是不能放弃呢？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呢？早晚都要面对现实。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许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多活几天也没什么不好，也许自己有必要好好的练习一下射箭。站在自动扶梯上，王宇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着这些，头顶上突然传来了何雅的声音：
1: 王宇。
0: 何雅站在自动扶梯的上面，正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上下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宇的身上。被一个美女在地铁里大声呼喊你的名字，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幸运。王宇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何雅改变他的主意了吗？他激动地从自动扶梯里跳到了旁边的楼梯上，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何雅的身边，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1: 我想好了，我喜欢的是你。
0: 王宇、何雅他们两人的嘴凑在了一起，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漫天都飘舞着鲜花和彩带。是的，又是王宇在幻想了。他当然没有从自动扶梯跳到旁边的楼梯上，虽然电影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这么干的，可是他可不敢保证他跳出去的时候不摔一个大马趴，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扶梯到了底，这才又从楼梯上跑了上去。
1: 我想好了，我们可以做好朋友的，不是吗？
0: 上海地铁的楼梯可是很长的，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何雅身边，就换来了这么一句，王宇立马连气儿都不想喘了。
1: 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在一起玩，朋友在一起玩是很正常的，对吧？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为此感到内疚了。
0: 感到内疚？难道何雅和我一起玩，他会觉得对不起徐焕恩吗？这样的话一定要当面说才行吗？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电话吗？不过想想这总比每次都要先比试一次射箭要好多了，况且王宇本来就不该奢望什么才对，能和何雅做朋友已经很不错了。
2: 王宇和何雅做起了好朋友。如果单纯从朋友的角度来说，王宇和何雅的来往似乎太频繁了些，一到周末他俩就会黏在一起逛街打羽毛球，何雅教他打台球，他教何雅玩自选贩卖机。有的时候王宇甚至和何雅两个人并排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拉上厚厚的窗帘，看着租来的各式各样的影片，大部分都是些爱情片。屋里暗淡的灯光让一切都变得很暧昧。每次何雅把手伸到王宇手里捧着的零食袋里，王宇都要拼命地咽一口唾沫，然后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0: 我们只是好朋友，还有我不是禽兽。
2: 平时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也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来告诉对方。当然严格来说，王宇只能保证他这边是第一个告诉何雅，至于何雅那边那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王宇也会奇怪，何雅的空余时间几乎都跟他在一起，那何雅和那个许焕恩什么时候在一起呢？当然王宇只是想想，绝对不会真的去问。徐焕恩就像是一个雷区，王宇和何雅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小心的不去触及。
0: 礼拜一的上午，王宇正浏览着网页上的新闻，陈浩的声音从他背后冒了出来：你小子上班就干这个？
2: 陈浩最近有些客户在王宇所在的这栋写字楼里，拜访完客户之后，陈浩偶尔也会跑到王宇这儿来聊聊天什么的。
0: 且别说我，你不是也上班的吗？还跑我这儿来偷的？
2: 陈浩压低声音，一脸神秘地看着王宇。
0: 哎，给你看样东西，绝对不错。
1: 陈浩从包里抽出了一本杂志扔到王宇桌上，那是一本英文杂志，封面是一个穿着很暴露的白种女人，女人的头上很醒目地写着 Playboy。
3: 怎么样，不错吧？这可是最新的一期，我专门让我同事从美国给带回来的。
1: 这个时候有同事从旁边经过，王宇赶紧抓起了一份文档盖在上面。
3: 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带到我公司来啊？被人看见怎么办啊？
1: 陈浩却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0: 切，怎么办？邀请他们一块儿看不就得了？
3: 对你的人际关系有好处的。
1: 王宇拿起杂志递还给了陈浩。
3: 赶紧拿走，晚上我再去你那儿看。
1: 陈浩接过杂志，看了一眼王宇身后。
3: 哎，那个，那就是何雅的姐姐啊！哎呀，太像了，俩人根本没区别啊！
1: 王宇扭头看了一眼，何毅正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3: 你废什么话呀？要不还能叫双胞胎啊？
0: 说话这会儿，何毅已经走到了王宇旁边了。何毅笑着问他：“
1: 你朋友吗？这是？”
0: 啊，是，这是我朋友陈浩。哎，陈浩，这是我们的老总艾玛。
1: 你好，陈浩。
0: 你好。
1: 陈浩有些紧张地笑了一下，一甩手把那本杂志扔给了王宇。
3: 算了啊，你自己留着吧，我先走了啊，再见。这个出卖朋友的家伙。
0: 王宇手忙脚乱地抓起那本杂志，想要把它塞到抽屉里。一抬头，何毅已经在看着他了。王宇有些尴尬地拿着花花公子，很无力地解释说：这其实是陈浩的。
1: 还有能比这更苍白无力的解释吗？王宇自己都不相信是真的。何毅笑了笑：啊，没关系的，员工的私生活我不干涉，而且呢，我完全理解。
0: 说完，何毅转身离开了。王宇在心里暗骂着：陈浩这个混蛋，下回我一定要带上一书包的黄盘跑到你公司，然后一股脑的倒在你办公桌上，再大声地说：先给你一部分，剩下的我隔几天再给你。礼拜五是王宇的生日，不过何雅并不知道，他从没告诉过何雅。而且前两天何雅发短信说有事儿去美国了，要到下周三才会回来，所以就更没有必要告诉他了。冯颖倒是在那天给王宇来了电话，想想已经好久没跟冯颖联系过了，没想到冯颖居然还记得自己的生日，这才是朋友。哪像陈浩那小子，别说是过生日，连我多大岁数他也不一定能说得上来。其实我就比他小多少来着，我也记不清了。电话那头的冯颖说：
1: 生日快乐啊，好久不见了，今天晚上出来聚聚吧，一起吃顿饭。
0: 好。吃饭的人一共就四个，陈浩、王宇再加上冯颖小两口。一见面，王宇就看见冯颖的无名指上闪着光芒。哟，你们已经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1: 冯颖和汪博文恋爱长跑到六年了，早该结婚了。当初王宇还担心谈这么长时间爱情都该没了，不过后来王宇明白，爱情没了才该结婚，要不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爱情死了当然得给他找个葬身之地不是。冯颖和汪博文只是刚领了结婚证，还没有举办婚礼，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话题就始终围绕着他们的婚礼应该办成什么样，婚纱照该去哪儿拍。王宇敢打赌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一起吃饭的真正目的了。聊了半天，吃完饭快十点了，他们又跑去唱歌。估计是好不容易修成正果，冯颖和汪博文特别兴奋，一直都把着麦克风，从明明白白我的心唱到纤夫的爱，再到我不够爱你，再到那一年这一天，两个人几乎把所有的男女对唱都唱了一遍。陈浩和王宇很配合地在旁边当着听众，还跑去买了纸筒礼花回来庆祝他俩即将到来的婚礼。王宇心说：哎， 这可怜的生日聚会啊。

唱完出来已经凌晨一点，陈浩还觉得不尽兴，提议说买些啤酒零食什么的，到王宇住的地方打牌打个通宵，反正是周末，大家自然举双手赞成。回到住的地方，王宇正要掏开钥匙开门，突然想起方海的特殊癖好，他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确认屋里没什么响动，这才慢慢地打开门。陈浩边说边走，来到了桌子边。哎，好了好了，先把桌子清一下。哎，王宇，你还有礼物呢。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高冷总裁何毅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被王宇的真诚和担当打动，看着妹妹和王宇越走越近，他的心里也悄然生出了复杂的情愫。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3: 我的美女老板，第二十集。
4: 四个人一起拥到了桌子边，桌子上摆着两份包装好的礼物，长方形、扁平状，很像是书一类的东西。陈浩拿起一份摸了摸，
3: 这什么东西啊，硬邦邦的，哎，拆了吧，快。
4: 没等王宇同意，陈浩已经自作主张地拆开了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相框和一张卡片。王宇拿起卡片看了一眼，
3: 生日快乐，我现在在外地出差，只能给你送上一份礼物聊表心意了。落款是杨小兰，相框里还放着一张杨小兰的照片，那是一张生活照。杨小兰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一条红色的长裤，脸上带着一丝甜美的微笑，背景是一株桃树，开满缤纷的桃花。汪伯文轻声吹了一声口哨，哎，这张照片是别有深意呀、啊！哎，你说这姑娘她干嘛要站在桃花下面？陈浩立马学起了狼嚎，王宇赶紧制止他，哎呀，嚎什么呀，小声点，我室友在睡觉呢。
4: 陈浩抓起了另一件礼物，
3: 哎，这又是谁送的？包装背面还有字。
4: 我提前回来了，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可是我等你好久你都不回来，我只好先回去了，生日快乐。
3: 没有落款，王宇一看自己也知道是何雅的。何雅居然知道自己的生日，而且还提前回来了，王宇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跟这帮家伙唱什么狗屁的 KTV。 陈浩拿起那东西就要动手拆，哎，这东西摸上去像书啊，我拆开看看。
4: 王宇一把抢过来，
3: 别，闪开，我来拆。
4: 何雅的礼物，他当然要亲手拆了。
3: 撕开包装纸，里面竟然是一本 Playboy。王宇的额头冒出了三滴冷汗，这何雅送给我这个干嘛呀？
4: 旁边的陈浩一脸的羡慕。
3: 你小子太幸福了吧，啊，居然有人给你送这个，快先给我看看。不，谁也别想碰。
4: 王宇把书抱在胸前紧紧地护住，这可是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说有点怪，可是他不想别人的手把书给玷污了。
3: 哎呀，好了，别闹了，赶紧去拿牌老二，牌在我卧室里的柜子上呢。
4: 陈浩走进卧室，打开灯，很快却退了出来，小声说，
3: 王宇，你过来看一下，出什么事了？不会是方海那家伙？王宇、陈浩他们一同走到了王宇的卧室里，灯光下何雅静静地躺在王宇的床上，何雅光洁的脸庞反射着灯光，熠熠生辉，这让王宇想起了那个古老的童话，荆棘环绕的城堡中有一位沉睡着的公主。陈浩张了张嘴，好一会儿才小声地说，
5: 王宇，如果你告诉我那本花花公子就是他送给你的，我立马干掉你，你这个幸运的王八蛋。
4: 汪伯文扯了扯冯颖的衣袖，
3: 哎，看看人家的女朋友，你什么

0: 少爷能送我这样的生日礼物啊？冯颖白了一眼汪博文说：“
1: 那你还在这儿废话干什么？还不赶快乖乖走掉！”
0: 陈浩他们都很知趣的离开了，剩下王宇一个人傻傻的看着熟睡中的何雅。
1: 王宇突然有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毕竟这太像梦境了。有一天你在半夜回到家，你朝思暮想的人竟然就睡在你的床上。王宇轻手轻脚地关上灯，关上房门，走到何雅的床边。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王宇尴尬的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你醒了？
1: 是啊。
0: 哦，对了，谢谢你的礼物啊。可是你怎么会送我那个？太奇怪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的生日忘了。上飞机了我才想起来，正好我旁边坐的美国人有本《花花公子》。我姐姐说你喜欢收集这个，所以我就问她能不能卖给我，结果她就很大方的送给我了。
0: 何雅，其实上次那本书是陈浩的，是你姐姐误会我了。
1: 这样啊，那我岂不是等于没有给你礼物了？真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太忙了。
0: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1: 谢谢。
0: 那我可以拆包装了吗？
1: 也许何雅是喜欢我的，王宇心想。在生日之后，他常常会这样认为，只是何雅会更喜欢徐焕恩一些吧。要是哪天徐焕恩出了个车祸，或者家里电视机爆炸了什么的就好了。想到这儿，王宇又会为自己邪恶的想法而忏悔。
0: 礼拜六的晚上，从二姨俱乐部里出来的时候，何雅问王宇：“
1: 你是骑自行车过来的吗？”“
0: 啊，对啊。”“
1: 那你载我去车库好不好？我不想走过去取车。”“
0: 哦，可是我的自行车没后座哎。”“不过我的车有前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好啊，走吧。”
0: 何雅居然很开心地同意了，于是王宇骑着自行车，两只胳膊环着何雅向车库进发了。王宇心想，还能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吗？看来穷人也有穷人的好处，如果我要是有车的话，我就永远不能享受这样的幸福时光了。你总不能搂着一个人开车吧？
1: 你骑快点行不行啊？你这样比我走都快不了多少呢。
0: 哎呀，两个人呐，肯定骑得慢了。
1: 王宇倒是巴不得能倒着骑，永远都到不了车库那最好了。何雅扭过头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没再催促他。自行车就这样慢悠悠地以 S 路线前进着，微风吹过，何雅的几根头发被撩起来，弄得王宇面颊痒痒。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凑到何雅的头发上，何雅的手也不知不觉地移到了王宇的手上。如果时间能像篮球比赛一样暂停就好了，或者像坏了的影碟机永远都卡在某一个镜头，那该多好。可是车库还是到。
0: 骑进去没多远，何雅突然很紧张地小声地对王宇说：“
1: 快停下，快停下来。”
0: 王宇有些奇怪，何雅的车还在车库里面，怎么这就要停下来呢？他捏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何雅猛地推开王宇的手，很慌张地从前杠上跳下来，站到了一边，和王宇至少隔了2米远。车库里走过来三男两女，其中竟然有徐仁恩和杨小兰。难怪何雅要这么紧张。王宇突然有了一种做第三者的感觉，他的心里升起一股怒气，可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恼怒。杨小兰的表情有些吃惊：“
1: 王宇，何雅，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我们来取车，我走过来的。”
0: 王宇在心里苦笑，也许何雅是喜欢自己，

0: 可是跟徐焕恩比起来，自己永远都只能是第二选择。徐仁恩和何雅打了一声招呼，很挑衅地看了王宇一眼，伸出手搂住杨小兰，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王宇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俩离去的背影，这怎么可能啊？难道杨小兰真的是徐仁恩的女朋友？他应该知道徐仁恩是个花花公子啊。
1: 王宇看了一眼何雅，显然何雅也很吃惊。你想开点吧，杨小兰选择他其实也正常，也许他是真心的呢。
0: 王宇心说，何雅干嘛要让自己想开点？难道他也以为我喜欢杨小兰吗？不过现在可不是澄清这个的时候，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徐仁恩这小子得逞。于是王宇调转自行车，飞快地骑了回去，还扔下一句话，何雅你先走吧，我不回去了。
1: 王宇在台球室里找到了徐仁恩他们，看见王宇过来，徐仁恩走到杨小兰身边搂住了他。
2: 我警告过你不要跟我作对，王宇，不然我可就要抢你的女朋友了，可惜你不听。
1: 王宇没有理他，对杨小兰说，
2: 小兰，我不知道这小子对你说过什么，可是请你相信我，他一定是骗你的，他不可能对你真心。
1: 徐仁恩讥笑着说，
2: 啊，这点就不用你提醒了，他知道我对他是假的，可是谁叫他看上了我的钱呢？
1: 王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仁恩这个家伙怎么敢这样说话？他看了看杨小兰，杨小兰一直低着头，没什么反应。王宇拉起杨小兰的胳膊，想把她从这儿带走。
2: 小兰，不要理这个家伙，你跟我走。
1: 徐仁恩笑了一下，放开搂着杨小兰的手，可是杨小兰却从王宇的手里挣脱出去。王宇，你走开好吗？不要打扰我们。
0: 杨小兰的声音很小，听在王宇耳朵里却如同电闪雷鸣，这简直比他做过的最荒谬的梦还要不可思议。站在王宇面前的，这真是杨小兰吗？徐仁恩很得意地欣赏着王宇的表情说，
2: 我警告过你不要得罪我，可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0: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吗？像你这样的穷光蛋怎么也敢跟我哥哥作对？
2: 看见你女朋友了，天下的人没有不爱钱的，还有那个何雅，你以为她向着你就了不起啊？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的那间公司也有我老爸的投资在里面。
1: 王宇心想，何雅的那个公司应该是何毅的公司吧，不过这不是最关键的了，王宇只知道他和何雅之间更加的不可能了。徐仁恩拿起了一根球杆，脸上满是战胜者的笑容，
2: 知道情况了吧？哼，就连何雅也得巴结我才行，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现在滚吧。
1: 说完这些，徐仁恩的笑容突然僵在了脸上。何雅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台球室的门口。你说我要巴结你，你爸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0: 何雅的话冷得让人想打颤。说这句话的时候，何雅的脸上散发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光辉，没想到何雅居然也能有这样威严的气势，毕竟是双胞胎，何雅跟何毅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2: 对不起啊。
0: 徐仁恩陪着小心放下球杆，灰溜溜地走了，杨小兰也跟着他一起离开。
2: 小兰，
1: 王宇试图叫住杨小兰，杨小兰转头看了他一眼，毅然决然地追随徐仁恩而去。王宇还想追上去，何雅叫住了他，王宇，你由他去吧，既然他喜欢的是钱，那也就无所谓被骗了。
2: 这不可能啊，杨小兰不是那样的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慢慢你就会相信了。

0: 王宇知道何雅以为自己失恋了，毕竟单从表面上来看，自己表现的也很像杨小兰真是他的女朋友。随便何雅怎么认为了，反正也没有必要解释清楚。三天后的晚上，王宇正在电脑上看着下载的影片，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杨小兰。杨小兰是来向王宇解释那天的事情的。徐仁恩的确是一直都想把杨小兰追到手，不过都没有成功。直到最近，杨小兰的妈妈突然病情加重，需要8万块钱做手术，杨小兰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找徐仁恩。徐仁恩答应借给他钱，不过条件就是杨小兰必须配合他来羞辱王宇。
1: 对不起，我真是没办法了。
0: 没关系。王宇一点都不生气，他想杨小兰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女朋友，只是徐仁恩一直那么认为而已，所以所谓的羞辱根本就无从谈起。相反，知道了杨小兰不是那种人之后，他还是很高兴的。小兰，那你妈妈的手术怎么样啊？
1: 她不愿意把钱借给我，老是说要等一等。哦，对了，你千万别告诉她我把实情告诉你了，不然她就一定不会把钱借给我了。
0: 这家伙一定是想赖账，也许一开始他就是想把自己和杨小兰一起来耍。当然，王宇没有告诉杨小兰自己的担心，可是让杨小兰和那个家伙这样一直待下去，王宇实在是不放心。他想，要是自己有8万块钱借给杨小兰，那就好了。唉，8万块钱不过是徐焕恩请何雅跳一支舞的花费，还不够何雅一下午花销的。可是要自己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恐怕只有靠卖肾了。
2: 王宇想来想去，除了找何雅，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他也可以去找二姨，可是二姨的钱都是他老公给的，二姨夫以前就对二姨老借钱给自己家里人有意见，如果这次一下拿8万，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吵架的。找何雅其实也很不好，王宇很担心何雅会以为他是那种看见朋友有钱就想揩油的家伙，可是事到如今也只能厚着脸皮试一试了。王宇打了个电话约何雅一起吃晚饭，虽然借钱的事情在电话里更好说出口，可是那样会显得不诚恳。
0: 电话里何雅有些抱歉地说，
1: 今天晚上啊，不行，我晚上有事儿，明天要出国呢。要不到下周五吧。
0: 哎呀，就一会儿不行吗？我找你有事儿。
1: 我今天晚上真的没空，事情很紧急吗？哎，要不你在电话里说呀。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王宇心想，找人借钱可真难呀。他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本来他想先把杨小兰的情况说明一下，可想想那样得花不少时间，算了，直接开口吧。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三点至四点，复播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桃花源记是一篇人们耳熟能详富有传奇色彩的叙事散文，作者陶渊明所描绘的那个远离尘世喧嚣，百姓怡然自乐的桃源仙境，让从古至今无数读者为之倾心神往。这篇名作问世之后，更有许多痴迷桃源的文人墨客提笔写下自己对这神秘仙境的浪漫想象。王安石想象那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王维更是用诗人的敏感，在《桃源行》里描绘出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园何处寻的灵动景象。那么王维笔下的桃源有着怎样新奇别致之处？他的田园诗作又暗藏着哪些难以被世人觉察的心结？来听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精彩讲述。
5: 打开王维的诗歌，我们经常会被王维笔下的诗歌所陶醉，因为什么呢？在他的诗里边有青山，有绿水，有蓝天，有白云，有翠竹，有绿树，更有一颗远离世俗的心。山水到了他的笔下总是充满了灵性。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些诗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当一个地方灵山秀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个比方，把它比成桃源仙境。您还别说，在王维的诗歌里边还真的有对桃源的描写，而且啊，王维对桃源的描写那是登峰造极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王维笔下的桃源。 桃源行吧。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故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这首诗很长啊，我们在读这首诗去感受这首诗的时候，您会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桃花源记吗？桃花源记

往前滑行，一直走到水的尽头，船到水穷处。我们前面讲了是行到水穷处，这是船到水穷处，他也没看到人，是不是有点失落呢？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桃花完全融为一体。您此时不用失落，因为这个时候的桃花，这个时候的景致，这个时候的山林，都是为这个渔人存在的。我刚才说了，王维化身成了渔人，如果这个武陵渔人不是王维，那么他就是等于在给我们直播他的桃源行。如果这个渔人就是王维，那他就是跨越时空在进行桃源的神游啊。渔人离开小船，气都登岸，顺着个小洞口进去。刚开始道路曲折，需要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眼前豁然开朗，是别有一番洞天的另一种境界出现在面前。往远处看，高大的树木，往近处看，花烛掩映着众多的人家，相映成趣，美不胜收。这里边蕴含的是什么？是和平，是恬淡。我们的作者观察很仔细啊，他就发现他所看到的这些人呐，跟自己不一样，穿着打扮仿若古人。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生活是这样的：月明松下房陇静，日出云中鸡犬喧，到处都很静谧。你有静谧，你怎么有鸡犬喧呢？农村生活就是如此，是洞中见静。桃源中人听说外边有人进来了，很惊讶，也很热情地把他邀请进自己的家中，问长问短，从哪里来呀？现在是什么时代呀？啊，你过得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表现的是栩栩如生啊，就把桃源中人的热情、活泼、开朗、淳朴，全给表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平明吕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大早上这些人乘着船出去，晚上乘着船回来。从这个句子我们能感觉出来什么呢？这个桃源中人的生活跟我们世间的生活好像没什么两样。渔人对这段经历很遗憾，他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景你就在这待着呗，外边再好不是自己的家。于是因为想家，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后来又想起来此处美妙，再想来访，无奈时过境迁，找不着了。也就是说，渔人在茫然中误入桃源，可是又在迷之自信中迷失了桃源。所以这提醒我们，当面对美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珍惜，因为美好的东西可能稍纵即逝，这是留给我们后世的回味。那么当年陶渊明写这个《桃花源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武陵渔人真的一不小心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这里边有没有陶渊明的什么理想、什么想法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篇文章，啊，您还真能发现端倪。其实陶渊明已经做了回答了。如果我们结合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您或许能找到解开这首诗、这篇文章的秘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一段时间历史上可是够乱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想如何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改善民生，整天想的就是自私自利呀。那么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陶渊明对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就充满了憎恨。可是你就是个个体，你改变不了那个时代，陶渊明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他，我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塑造一块乐土，
活到我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就这样，《桃花源记》诞生了。我们完全可以说，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记》呀，这个桃源世界呀，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换句话说，这个政治理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那个大同世界，只有在这儿人们才能安心生活。那么陶渊明是因为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写下了《桃花源记》，那你王维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刚刚19岁，还没有进入官场呢，你看不惯什么？这个不是看不惯，陶渊明写的是看不惯，王维是生机勃发的年龄，他要通过这个来给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那是他的政治追求，是他的理想。其实不管是陶渊明也好，不管是王维也好，大凡写的桃花源，写的桃源世界里边一定是有理想，是有追求的。桃源里的青山绿水是生活和谐的象征，是幸福指数的表现，是人们苦苦追求的幸福啊。如果说陶渊明笔下和王维笔下这两个桃源，当然也是一个桃源，是理想中乐土的话，那么到了刘晨阮肇的经历中，这个桃源就变成了仙人世界了。而且刘晨和阮肇还在这个仙界里边经历了一番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了对比桃源的发展，我们来看唐朝另外一位诗人曹唐，他的诗歌《刘晨阮肇游天台》：树入天台石露新，云和草径迥无尘，烟霞不行生前事，水木空移梦后身。往往鸡鸣檐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刘晨阮肇入天台，这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故事，经常能作为典故写进诗歌之中。那么这个典故的出处是哪里呢？刘义庆的《幽冥录》。故事是这么说的：汉明帝永平五年，单县的刘晨阮肇两个人相约一起到天台山采药，结果一不小心迷路了，两人带的干粮啊也吃完了，马上都要被饿死了，那你人不能等着死啊。抬头一看，山上有一棵桃树，结满了桃子，俩人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拼尽力气抓着那个葛藤啊，就爬到了山顶上，就拿着个桃子吃了个饱。吃饱了去找水，找到一条小溪，这个溪水里边漂浮有五精液还有胡麻饭，哎，俩人就说，这上游一定是有人家居住。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往上找找，是不是一探究竟。就这样，两个人顺着这个溪水就往前走，走了二三里路，发现有俩美女在溪边玩耍。更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这俩美女竟然知道来人叫刘晨阮赵。更惊奇的是什么呢？俩美女告诉俩小伙子说，咱们命中有姻缘。啥意思？你们俩别走了，就在这儿给我们俩当老公吧，成就一番美事，就在这儿结了亲了。但是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概就是半年，离家时间久了想家。就像这俩姑娘说明情况，我们俩想回老家看看，想回家看看，您看行不行？这俩姑娘呢也没有拦着，好吃好喝好招待呀。然后是吹拉弹唱为这俩人送行，俩人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好不容易回到老家，发现自己这个村子里边变化很大，找不着自己家了，打听吧，哪是刘晨家，哪是阮赵家，终于找着了。可是到家也傻眼了，一打听啊，是他们家，但是已经过去七代了，他们是七世祖。你看这个故事浪漫吧，浪漫归浪漫，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说你前面讲的是桃花源记，桃花源在哪儿？湖南。你现在讲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的是游天台。天台在哪儿？在浙江。俩地方离得远着呢，风马牛不相及，你这不是胡扯八道吗？其实啊，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这两个桃源还真的能扯到一起。我这里边有三个原因，您看看成立不成立啊。第一个，刘义庆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刘义庆是谁？刘义庆有个叔叔，就是刘裕，南朝刘宋王朝的建国者刘裕。也就是说，这个刘义庆是皇家子弟，出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也就是公元403年。根据年龄啊，刘义庆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生命中是有交集的。刘义庆也是个大文学家，从小好好学习，喜爱文学，他不可能没有受到文学大家陶渊明的影响，肯定是受到他的影响的。刘义庆喜欢文学，内心柔软，他不想卷入这个皇室斗争，所以就把自己给禁锢到了这个文学的世界里边来。他喜欢文学吗？陶渊明笔下充满了灵山秀水，那个灵山秀水里边蕴含的是和平的渴望。刘义庆啊，一定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写这个幽冥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也渴望和平。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当年陶渊明这个文章写好之后，流传在京城，刘义庆一定能看着。他的创作方法，他的创作思路，以及他里边蕴含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对刘义庆有所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假的、编造的，那么到了刘义庆这个地方再编造一次也无所谓，再虚构一次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刘义庆应该是接受了陶渊明的启发，不管主观客观，一定是接受了他的启发。第二个，唐诗中已经把这两者进行了关联。这个全德舆啊，有一首诗叫《陶渊篇》，第一句上来就说，我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陶渊记》。这个《陶渊记》是什么？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吗？ 那一个桃源记，一个桃花源记，你怎么说是一篇文章？写诗的需要。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首诗里边，我们的作者就讲了他所遇到的人都有古风啊，一个个旁眉秀目，通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躲避秦时乱躲到这里来的，是秦人。可是诗歌到了后半部分有两句话特值得我们注意：相逢自是松桥吕，梁惠英书刘阮郎。你看，把这俩故事结合到一起了吧，明显是对幽冥录中这个故事的写照，让人就有一个直觉，哎，这俩桃源应该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原因，戏曲中将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啊，元代戏曲很发达，元杂剧，当时出现了关马郑白四大家呀。有一个文学家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人叫汪元亨。汪元亨写了一部戏《桃源洞》，这部戏有个证明，14个字，二人误入武陵溪，流沉阮肇桃源洞。可见汪元亨认为这个流沉阮肇入的那个桃源洞啊，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这个汪元亨很聪明，他知道陶渊明是个文学大家，刘义庆是个文学大家，你们俩我谁都不得罪。桃花源记是个名篇，流沉阮肇入天台是个名点，这俩呀，我干脆给揉到一起。当然这是唐代以后的事了。我用这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在古人那儿，大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好像在证明着这两个桃源它是一个地方。这样一来，桃源就不仅仅是一个适合我们正常生活的乐土了，更应该是个神仙圣境。神仙住的地方一定和我们凡间不一样啊，那是美的象征。水是清澈碧绿的，水潭中还有云的倒影，花不仅是红艳的，而且繁茂，遮天蔽日。不管是水的绿还是花的红，有层次，有色彩，互相映衬，就是一幅画。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王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来表现他在辋川生活的乐趣，表现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儿的潇洒

0: 他在这儿的自在，用一句话说，他就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看他的一首诗：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时已岩前树，远看原上村。青孤临水拔，百鸟向山翻，寂寞于灵子，菊高方冠园。这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这首诗开头就用了两个典故啊，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意思是说自从自己归隐辋川之后，再也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说王维在别的地方还有宅子，还有隐居的地方？哎，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两句话里边用的俩典故。第一句，归白舍的白舍，白舍用的是晋朝董卿的故事。白舍是哪儿？洛阳古城的东边，这个董卿啊就住在这儿。董卿究竟是哪里的人，从哪儿来的人，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河北人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董卿每天在这个白舍旁边披散着头发，打扮得跟这叫花子似的，在集市上引吭高歌，大声的歌唱，表现得很潇洒，显得逍遥自在。董卿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第二个典故是青门。关于青门的理解还存在争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青门呢，指的就是繁华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青门指的是长安城的东南门，也叫霸城门。因为这个门本身是青色的，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青门。那叫的次数多了，叫的时间长，就成了归隐的代名词。那这样一来，说的是个隐居地。那你前面不是说了吗？王维因为隐居在了辋川，所以他不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王维还有别的地方隐居吗？还真有。王维曾经在河南的北边淇河之上隐居过。王维有一首诗叫《淇上田园记事》。刚到淇水上，这个王维啊就有了归隐的想法，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离孙登校台很近。孙登是魏晋时期的大隐士，这个人很有水平，水平很高，读书广博，擅长长啸。阮籍去拜访他，阮籍也是个大文人呐，大思想家，俩人到一起，结果孙登不说话，默不作声，阮籍就站起来走了。刚走到半山腰，孙登开始长啸，就像那个鸾凤的鸣叫之声在山谷间回响，这一下子两个人就成了心灵的交流。所以王维到这儿想到孙登了，想到孙登他就想归隐了。到这儿没几天就过上了田园生活，给我们写下了这首《淇上田园记事》：平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泽外，和鸣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惊飞腾斗关。这首诗简洁干净，把山水自然与田园风光融而为一呀。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

0: 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田野上没有山的阻挡，可以看得很远，一望无际。太阳被浓密的树叶给遮着，不远处的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光闪闪的，波光粼粼。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子。种的什么植物啊？桑树和蔗树。那这个桑树和蔗树用来干啥？它那个叶子可以用来养蚕。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兴旺啊？牧童忙着放牧，短笛横吹，骑着牛回家了。傍晚时分嘛，追逐兔子的犬也随着猎人回来了。你看这个小村庄，恬静、自然、优美、和平。于是静着出来，静着干嘛？把门给关上，是出去，是在家。作者没讲，却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静者就是作者本人，他已经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完全融而为一了。所以我说，王维的隐居地非止一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这首诗上，现在到了辋川，这个地方美啊，有蒲苇，有绿树，有青山，还有小鸟在飞翔，这不都是美景吗？作者看着眼前的美景，把它化成优美动人的诗句，可是突然他想到了历史上的一个人物，鱼秉子陈仲子。这个人是齐国人。陈仲子的特点是什么？喜欢廉洁自律，能少吃少吃，绝不多吃，绝不贪，绝不占。可是他发现他哥哥工资太高，万中禄，他觉得呀，这个工资拿得太高有点不易，领着老婆就隐居在榆林，自称榆林子。楚国国君知道陈仲子有才能，就想把陈仲子请出来到自己国家做国相。而陈仲子听说了不行，领着老婆干脆隐居。每天怎么生活呢？给人浇菜园子，挣点生活费。那么从这里边我们来看，我们这个王维啊，好像对周围的一些事情有点看不惯，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换句话说，他在青山绿水之间是在守住自己的本心。辋川的美，美得那么真，辋川的美，美得不容置疑呀。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再加上王维又是一位画家，特能发现那个美，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那个美，然后用非常优美的诗词进行表现，然后呈现出诗中有画的美景。你比如说有这么两句话，《辋川别业》里边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经过春雨的滋润，就是那个草颜色显得越发的翠绿。绿到啥程度啊？我们的作者觉得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染料来染布。哎，河边水边那个桃花啊，粉红的桃花经过雨水的冲刷，经过雨水的冲洗，显得那么娇艳欲滴，通红通红的，很热情。你看一个绿一个红，美得那么具有冲击力，虽然很简单，但是让人记忆深刻。那么这是春天，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也美。哎，我们的作者又给我们写了两句话啊。
5: 金雨
4: 辋川庄作，脉脉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这个地方水资源很丰富，水田广布，视野苍茫，原野之上正飞着白鹭，那个白鹭很美，白鹭儿最高阁，毛衣新成雪不敌。再听一下，茂林之中有鸟在叫，什么鸟？黄鹂。这个黄鹂鸟的叫声悦耳动听。这两句话你看的是动呢还是静呢？动中有静，而且还给人一种错觉，到底是这个辋川山庄在点缀黄鹂和白鹭，还是这个白鹭在点缀辋川山庄呢？不知道谁是主谁是次。所以由此来看，辋川山庄的美啊，不仅仅让王维欲罢不能，即便是我们今天去读这个诗歌，同样是心向往之啊。面对美景，面对绿水青山，每个人都渴望投入其中。那个王维呢，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成了唐朝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0: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6: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5: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孰直非真直，不在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 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啦、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对于许多人来说，咖啡是日常里不可或缺的续命水，那一口醇厚的香气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美食达人江引龙将带您开启一场香气四溢的时空穿越，看看咖啡这颗神奇的豆子如何征服世界，又怎样衍生出中国人的咖啡文化。
7: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听众朋友们知道，我在历史好好吃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中国本土美食，而咖啡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外来食物， 那为什么会把它排到节目中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那就对了。
1: 嗯，
7: 这里我偏个题啊，苹果、辣椒和小麦，您觉得是不是外来食物呢？咱们先说苹果，中国知名的苹果产地比比皆是，而且分布广泛，东到山东烟台，西到新疆阿克苏一线，都是苹果的势力范围。而且中国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半壁江山。再说辣椒，八大菜系中均不乏辣椒的身影，川菜、湘菜更是以辣椒为灵魂，而作为调料，辣椒油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从拉皮到凉皮到米粉到米线到饺子，没有辣椒中国菜要怎么吃呢？再说说小麦，在中国人的食谱里，如果说苹果和辣椒还只是锦上添花，那小麦就只能用不可或缺来形容了。小麦是中国当代主粮之一，在古代更是与稻米一道主宰了北面南米的格局。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苹果、辣椒和小麦，它们和咖啡一样，都是外来物种。您没有听错，苹果的起源地在欧洲和中亚，辣椒的起源地在美洲，小麦的起源地在两河流域，而咖啡豆的起源地在非洲。作为外来食物，它们的身份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苹果、辣椒和小麦固然已经成为中华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咖啡同样也是如此。要知道，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不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而是上海。咖啡豆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交界的高原地区，一个更为精确的定位是埃塞俄比亚南方州卡法地区的曼奇拉森林。卡法的拼写方式是 Kaffa， 与咖啡 Coffee 颇为相似，这也是佐证之一，但这一说法呀还有待证实。埃塞俄比亚分别于公元4世纪和6世纪两次跨越红海攻占也门，咖啡由此传入阿拉伯半岛。也门的西南沿海有一个在中古时代极为繁荣的港口叫摩卡港，依托着摩卡港的贸易量，咖啡很快传播到了红海、地中海沿岸，于是这些咖啡也被统一称为摩卡咖啡。如今有一种名为摩卡的花式咖啡，由拿铁和巧克力酱、奶油混合而成。这种咖啡的名称的渊源呢，既是古老的摩卡港。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也门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中，这格局持续了数百年。阿拉伯人对是否接受咖啡一直摇摆不定，但最终于1454年宣布咖啡种植合法化，咖啡遂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如今的北非、中东和西亚一带。也门所在的西亚正处于五海三洲之地，所谓五海是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黑海、里海，这里还要包括一个波斯湾。三洲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欧洲，因此啊，也门自古以来是兵家所必争之地，每数百年都会诞生出一个庞大的帝国。13世纪末日渐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前后耗费了三个世纪，一点一点地侵略了阿拉伯人的领地，并最终将势力铺满了这一地区，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咖啡豆种植技术和摩卡港。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虽然屡遭保守派的禁止，但最终为土耳其人所接受，咖啡的流行自然也带来了咖啡文化的兴盛。16世纪30年代，大马士革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咖啡馆，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咖啡馆已经遍布伊斯坦布尔等帝国都市的街头。在咖啡豆经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之前，奥斯曼帝国是咖啡独一无二的中心，恰如中国之于茶一样。咖啡在清末正式传入中国，但这并不代表咖啡在正式传入之前与中国人没有交集。15世纪时，地中海局势动荡，而在东方也发生了一件波澜壮阔的大事，那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并在最后一次到达了红海，咖啡和中国人的接触就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并不算少。郑和下西洋之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开始用近似于中国茶碗的陶器或者瓷器饮用咖啡。在这之后，也门古城宰比德附近的小镇海斯也开始生产一种小巧精致又亮光滑的咖啡碗， 其中一些碗甚至还模仿写了中国瓷器中典型的蓝白青花图案。我们来对比一下东西方的时间线，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33年，21年之后咖啡在阿拉伯地区合法化，1517年奥斯曼帝国将也门纳入版图，土耳其人在接受咖啡的同时也接受了使用瓷器饮咖啡的习惯。直到今天，土耳其人喝啤酒习惯用桶型玻璃杯，喝红酒习惯用高脚玻璃杯，而喝咖啡依然习惯用瓷杯。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本地化，土耳其的咖啡杯和中国的茶杯已经颇有不同，
8: 但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中
7: 依然能看到当时奥斯曼帝国皇室成员使用中国瓷杯作为咖啡杯的证据。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时是很可能喝过咖啡的。为什么中国的茶杯会成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饮用咖啡的首选呢？安东尼·沃尔蒂在《咖啡黑色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当郑和的宝船于1417年到达亚丁港时，一个叫盖马勒丁的年轻人也恰好在亚丁，他被中国人通过饮茶来提神的习惯所吸引了。后来这位盖马勒丁成为在科学和宗教领域都受到尊重的苏菲信徒和学者，于是就将用瓷器喝提神饮料的习惯发扬了出来。这里提到苏菲教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饮用咖啡正是这一个教派中极为流行的宗教仪式。其实呀，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使用中国瓷器饮用咖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传入欧洲之前，咖啡饮用是不需要过滤的，咖啡师直接将水注入磨细的咖啡粉中之后，用火或者砂加热煮好之后直接倒入小杯，这一过程和中国人饮茶的模式没有太大区别。如果阿拉伯人已经了解到中国人有饮用茶的习惯，那将相关的茶具引入并进行适当的本地化改造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郑和团队和咖啡可能存在的交集非常短暂，在这之后中国和咖啡便再无瓜葛，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不得不打开国门，咖啡啊才算真正传入到了中国。咖啡传入中国已经到了近代，这时的史料相对丰富，文献留存也比较完整，
8: 因此对咖啡传入的具体年份的考证
7: 也相对容易一些。当然了，确切来说，这里所说的传入是指咖啡豆作为一种农作物在中国得到有效种植，而不是说咖啡作为一种饮料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人参是常用的补益药材，掌握科学合理的使用方法尤为重要。
6: 说到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药，但是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历代中医里没有一个人是善用人参而成名的。我们知道很多名医就是靠一味药用好了出名成名医的，比如用熟地成名的张景岳，人称张熟地，用石膏成名的孔伯华，人称孔石膏，还有陈柴胡、焦大黄，分别用柴胡、用大黄成了名，但唯独没有一个用人参用好了而成名的名医。而中国还有句古话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意思是说吃人参就算把人吃死了，病人也不抱怨，也不会怪罪这个医生。既然人参这么好，有这么高的声誉，为什么没有用补药人参成名呢？因为人参是一味补药，而且是补气药，但是单纯的补气，特别是在人已经阴虚的时候过度补气，就是在犯竭泽而渔的大错了。我们的生命是一根燃烧的蜡烛，火苗是中医说的气，是阳，蜡烛就是中医说的阴和血。如果阴血虚，就等于是蜡烛的体量很小，这个时候火苗的亮度，火苗燃烧的时间自然也就变小变短。而如果用人参，等于是单纯的调亮这个火苗，火苗虽然很快就亮了，但是代价是蜡烛会加速烧完，人的寿命也就缩短了。所以中医在人参的使用过程中，除了治疗那种单纯的严重的气虚，严重到了休克的程度，中医会单独集煎一根人参，所谓独参汤，用来回阳救逆，拯救这个垂危的生命。而只要命救回来，人参马上就要减量，而且更多的时候人参是要与其他药物，特别是补阴补血的药配合使用的，否则就会产生一种综合征。这个病名是美国人提出的，这是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那里的研究员对133名连续服用人参一个月以上的人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这些人中大多数出现了过度使用人参产生的一系列综合征，比如特别兴奋、咽喉有刺激感、失眠、神经衰弱、高血压等等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和激动的表现。他们推测这些亢奋的表现与人参促进了肾上腺素这类兴奋性激素的分泌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在临床运用中也观察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那些长期服用人参的人确实有失眠、易激动的问题，需要停用人参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好转。 这些都和单用人参挑亮火苗有直接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用人参必须有补阴补血药来垫底儿，而人参合理使用的规范或者说典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张守第，这也就是明代著名中医张景岳，他创立的中医第一方。

还避免了人身过用的诸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很好的提振了阳气，所以才能从明代流传至今。后世的医家很多都是在张景岳这个两仪高的基础上，通过扩大补气补阳补阴养血两大不同药物的阵容，来增加补气养阴的功效。比如在两仪膏的基础上加了党参和阿胶，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复方阿胶浆。用人参和党参结合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补气养阳，最大程度的最快的去挑亮火苗。之所以敢如此大胆的用参类药，就是因为他们在熟地的基础上还加了阿胶。阿胶是补血养阴的，是血肉有情之品，是圣药，所以能最大限度的补阴养血。它和熟地配，就让人体这根燃烧的蜡烛的质地和体量都有了最好的保证，这样养出来的蜡烛才更粗壮更耐烧，也才经得起人参和党参去挑亮蜡烛上的火苗。很多疲劳严重、怕冷严重、虚弱严重的人，往往在吃了两三天复方阿胶浆之后感觉就明显好转，就是因为这个药的补气力量十分了得。而中医补气药效果是最快的，很快就能使一个疲弱的体质或者说状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复方阿胶浆就是以熟地阿胶做保证，为人参党参托底的，才使得这个被党参人参挑亮的火苗不只是旺盛一天，而是可以长久地旺盛下去。这就是补阴养血的熟地阿胶给了人参党参长袖善舞的机会和空间。

0: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食物里的四大名补，您知道是什么吗？一起来听一听。
3: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事实上很多的食物呢都是养生的高手，并不全是那些名贵的中药材或者保健品，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非常普通的食材。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四种果实，只要搭配得当，正确食用，就称得上是四大名补。此四大名补非彼四大名补，因为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叫四大名补，它指的是京城里面的四个能抓罪犯的捕快，所以它叫四大名补。我们这里说的四大名补呢，是指的四大带有补药性质的食材。第一个呢是莲子。莲子啊，它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古人认为呢，它享清芳之气，得驾色之味，乃脾之果也。

它呢能够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止泻固精的功效。不仅呢它有助于缓解失眠，它对于容易患的感冒、哮喘等这些疾病呢，莲子可以说通过补肾增强免疫力，达到润肺的效果。市场上的莲子呢有红莲子和白莲子之分，红莲子口感较硬，但是呢它的补肾补血的效果更好。白莲子呢口感香糯，但是它健脾的功效更强。所以如果你想补血补肾，你就吃红莲子，如果你是想健脾，那么你就用白莲子。除了莲子粥、红枣银耳莲子汤、银耳莲子羹这些传统的食用方法，我们用莲子心泡茶去火，效果呢也是杠杠的。莲子泡酒就能够固肾，这个固肾的效果呢会更为的明显。好，这是第一道讲的食材莲子。第二道芡实。芡实啊，它是睡莲科植物芡的干燥成熟的种仁儿，又称鸡头米、鸡头等等，在南方是较为常见的。中医认为啊，芡实性味甘涩平，入脾肾二经，能够健脾祛湿、固精止泻，而且呢它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优势。那么它的补肾效果呀可以说是强于山药的，而祛湿的效果呢强于红小豆，镇静的效果强过莲子，可以说芡实是一种被埋没的补益佳品。宋代的文豪苏东坡，他在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就是专门写芡实吃芡实的内容。第三，栗子。香甜味美的栗子是秋冬时节非常受欢迎的零食，现在呢由于保存的好，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吃到栗子。它呢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丰富的营养成分。中医认为呢，栗子性味甘温，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等功效。最后一种呢是花生。花生啊，它是一种高蛋白的油料作物，自古呢就享有长生果的美誉。《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性脾和胃，润肺化痰，滋阳补气，清咽止痒，它适合脾胃消瘦、食少乏力、干咳少痰的这样的人群。那么有些人就问了哈，这个花生外面的那一层红色的衣服啊，我们叫红衣，是不是需要剥掉再吃呢？这个地方确实值得注意。那么告诉大家，花生的红衣，也就是花生皮，它能够补气止血，也就是说它也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因此呢，需要补血的人专门去挑选红衣更多的小粒花生，而煮粥、打花生浆这些呢都可以挑选大粒的花生。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醋泡花生仁儿，用花生壳去煮水喝，这些呢都有一定的降压作用。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关注下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总是上火怎么办？该如何应对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上火是一种很常见的病状，当你吃多了辣的、油炸的、煎炒的，甚至很干很脆的食物，就像干果饼干之类的，都有可能出现上火的症状，比如起口疮啊、长痘痘啊等等。这种情况一般是真的上火了，也很好治，去火药对他们就能管用，稍微泻几天肚可能就好了。但还有一种上火发生的频率更高，吃去火药也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见过一个女性，30多岁，很瘦，她总是上火，一开始吃去火药还有效，慢慢的就变得无效了，发展到即便一点油炸的、煎炒的、辣的食物都不吃，还是容易上火，容易嗓子疼。到后来她走过街边的烧烤摊，或者人家在炸油饼，她只是走过去，即便不吃，但只要闻到那个味儿，过一会儿嗓子就会疼起来，已经到了见火就着的程度。即便是吃去火药，也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他的舌头很瘦，和他的体型一样，都是那种干瘦干瘦，而且明显缺少津液的。他之所以这么容易上火，就是因为他身体里应该平衡的阴阳失衡了，他身体中的阳相对的超过了阴，他是因为阴虚才上火的。为什么这种超过是相对的呢？因为他不是体内阳气真的有多高，而是阴的水平降低了，就算阳气处在正常水平，也远远超过了他已经降低的阴，身体里的火多过了水，自然就上火了。所以他的这种火其实是阴虚导致的虚火。对于这种上火的治疗，肯定就不能像前面那种简单的用去火药把多出来的火、多出来的阳灭掉就行的，而是一定要把虚了的阴补上去，使阴和阳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在补阴的同时去火，这种上火的顽疾才有可能治好。那么怎么知道你的上火是前面说的实火，还是像后边这个不吃煎炸、闻过烧烤味都会上火的虚火呢？如果同样是有了口腔溃疡，但是因为吃了辣的，或者是偶尔熬夜之后出现的一次性的发作，这种情况吃去火药是可以把火灭下去。如果同时还伴有大便干燥甚至口臭，那更多是实火了，吃点牛黄清胃、黄连上清泻泻肚就好了。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纠缠不休，甚至一个月要发作1次到2次，这就已经不属于实火了。 因为中医有久病无实的说法，意思是慢性的长期的疾病多是因为虚，这样的上火就需要进补了。包括这种口腔溃疡，如果你去西医的口腔医院看，肯定会让你挂口腔黏膜科，而给出的药物往往都是免疫调节剂，其实就在调节你免疫功能方面的不足。那具体到中医，这样的虚火该怎么进补而去火呢？那我们就要根据全身的状况来判断。首先，虚火的上火表现是因人而异的，可以是口腔溃疡，或者牙龈红肿，还可以是慢性咽炎，总之往往都集中在口腔咽喉这个上部，这是局部性的虚火的表现。除此之外，这种人全身都会有症状，比如很容易疲劳，到了下午几乎撑不下来，如果不睡午觉，可能下午就要发低烧，也不会很高，37.5度以下，而且舌头还是胖的，有齿痕的，这就是气虚导致的虚火，是身体没有能力把水送到上部，所以才口腔黏膜啊、肝啊溃疡。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试补中益气丸，这个补是帮助你把身体的水送到上部，帮助身体自我灭火。还有一种人是口腔溃疡的同时身体很瘦，手脚心也热，冬天盖被子也喜欢把手脚啊放在被子外面，这往往就是阴虚了，是他们身体里的水真的少了，无以灭火。所以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补阴的六味地黄丸。这两种药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在治疗口腔溃疡这种虚火的时候，最好去买这两种药的水丸或者浓缩丸，而且吃的时候不是口服，而是口含，要把这个浓缩丸含在嘴里，尽量的和嘴里的溃疡面接触贴近，一直到药物完全在嘴里融化，这样做相当于给口腔溃疡的创面外用上药，同时还能通过口腔黏膜吸收，也是换一种方式的口服药。另外我们还要提示一个，阴虚的人除了上火还会口渴严重，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你又年过50，先要去排除是不是糖尿病，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口渴而发现血糖高，发现糖尿病的。如果确认没有血糖高的问题，仅仅就是渴，那还可以按阴虚进一步来进补。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杯很好喝的茶，其中麦冬10克，乌梅3个，加点冰糖，这一杯药茶比普通的白开水要解渴，因为麦冬是甘味的，乌梅是酸味的，这在中医里正好结合成了一个酸甘化阴的组合，这杯药茶可以通过补阴帮你解渴，更帮你去火。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查出骨质疏松还能经常运动吗？怎样锻炼才能避免损伤身体呢？
3: 骨质疏松是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常见病，比如绝经后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骨质疏松家族史及膳食中缺乏钙或维生素 D 的人群。适当的身体活动有助于增加骨量，减缓由于年龄增长引起的骨量丢失，预防和减少跌倒。但身体活动主要依靠骨骼和肌肉，对于骨质疏松患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不管是身体活动方式还是身体活动强度，甚至在次数时间上都有别于其他人群。那么适合骨质疏松患者的运动方式有哪些呢？先来看有氧运动，建议进行四肢、躯干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氧运动，身体状况允许时可以选择承重有氧运动，如健步走、打网球、间歇性慢跑等。再看力量型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质量，强壮骨骼和关节，每组力量型运动包括身体部位8至12个。再看柔韧性运动，可以放松肌肉，防止运动时损伤，如做体操、打太极拳等。最后的是平衡练习，如单脚站立，既可以提高抵抗跌倒的能力，加强背部、腹部、腿部的肌肉力量和质量，还能改善平衡。运动强度方面，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进行中等及以上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慢走、快走、走跑结合、打太极拳、打保龄球，还可以进行中等强度的力量型运动，使用最大肌肉力量的 50% 至 70%， 每个需要锻炼的身体部位重复8至12次。如果是高强度，使用最大肌肉力量的 71% 至 80%， 每个需要锻炼的身体部位重复4至6次。运动时间方面，有氧运动每周3天以上，每天20至60分钟。

0: 一次完成，也可以分为多次进行，每次不少于10分钟。力量型运动建议隔日进行，每天2至3组。柔韧性运动推荐每天都进行，例如每周3天进行中等强度的步行，原地行走30分钟，在活动中适时坐下休息。每周选择2天做瑜伽，并结合肌肉训练和平衡练习。周末可以在家人的陪同下逛商场，既能放松心情，又能起到锻炼的作用。推荐进行承重有氧运动，如健步走、慢跑和防控骨质疏松有效的力量型运动，尤其注意锻炼腰背部肌肉，保持体态，减少脊柱负担。无论是哪种运动，都要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在身体活动中注重自我保护，活动强度时间不要超过可耐受的程度。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购买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任燕，美丽的杨烁，可爱的漓江，歌手任燕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山水的灵气，她嗓音清澈透亮，营造出烟雨漓江的朦胧意境，高潮部分则以舒展的高音传递对山水的热爱，将杨烁的柔美与漓江的灵动完美融合。该作品曾作为旅游主题音乐收录于80年代的风光音乐专辑中，不仅成为宣传桂林山水的音乐名片，更以其清新雅致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旅游歌曲的经典范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1: 苍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一排，另排排。

民族风从来只存在于博物馆和古籍里，它也藏在市井烟火的歌声里。它可以是高山流水，也可以是街头晚风，可以是悠扬民乐，也可以是动感节拍。以现代的方式传承，以松弛的姿态表达，便是新时代里最鲜活的民族模样。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麦汤圆，梁波罗。

朱重茂在银色月光下。朱重茂作为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以意大利美声唱法著称。在演唱这首《在银色月光下》时，他通过对节奏强弱的把握和演唱风格的调整，使歌曲显得更富灵性，更加动人。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谷一迎宾曲。

李谷一迎宾曲。李谷一在这首歌中的演唱带着乐曲特有的婉转韵味，尾音轻轻上扬，声线里满是真挚的暖意，仿佛能闻到席间的酒香与花香。1984年春晚舞台上，李谷一把迎宾曲唱得格外有感染力，透着东道主的热情，让全国观众都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诚意，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地域的迎宾名片。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屠洪刚《中国》。

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电视连续剧《雪城》是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以1979年20万知青返乡为历史大背景，讲述了这些年轻人返城后的生活。主题曲在民族风的旋律基础上，歌词如现代诗一般的简洁易懂，又意境深远，充满感染力。刘欢，心中的太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楼兰姑娘，余静。

提到楼兰，这个丝绸之路曾经闪耀过的古国，像一位蒙着面纱的少女，突然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只留下断壁残垣和无尽猜想。听着这首歌，仿佛看见千年之前一位踏着歌声走向远方的楼兰女子。她要去往何方？楼兰的风沙是否还记着她的模样？这份遐想让楼兰的神秘与歌声的悠扬缠在一起，越品越有味道。于静，楼兰姑娘，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阿凡提，马国光，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爱的路上千万里，吴迪清。音乐是心灵的语言，吴迪清在这首歌曲里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质朴却充满力量的歌词配合上灵动的旋律，再通过吴迪清的演唱，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出爱情的美好与力量，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的美妙歌声，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1939年，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据说卓玛调皮地用鞭子轻轻打了王洛宾一下，这个瞬间像一颗种子在王洛宾的心里就冒出了这首歌。这首在草原上诞生的歌成了王洛宾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让无数人对远方的草原与爱情心生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巍巍爱我中华》。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7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

0: 人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4: 再来看生产端，七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介绍，
7: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5: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六月提高 42.5 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
8: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新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3: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5: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56.4%， 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 38.9 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 87.1%， 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进口稳中有升。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

0: 兵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40.0 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20.0 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3.1 万户，同比增长 16.0%。 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 33.0 万户，上半年新设 1.5 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升发展质量三大主线，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公平有序的发展空间，同时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平台经济规范治理，针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着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先进封装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在日前举行的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封装都包含哪些环节？中国企业如何破题？先进封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体验？
2: 封装相当于给芯片精装修，但这个精装修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首先是设计环节，芯片设计要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封装设计同样需要专门的工具，多颗芯片怎么摆、怎么连、怎么散热，全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考虑清楚。接着是制造和组装环节，把不同功能的芯片堆叠在一起，用微小的焊点或通孔把它们连接起来，再封装成一个完整的模块。这个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最后是检测环节，封装好的芯片不能直接出厂，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元器件综合保障事业部总经理周建忠介绍了检测细节。
3: 先是用 X 光超声做内部的毒虫检测，看看内部有没有空洞杂质，再做高低温冲击湿热测试，模拟酷暑环境，还要做振动离心实验，应对运输航天飞行带来的振动，最后长时间的高温满载老化，提前筛选掉容易损坏的次品。
2: 检测是确保芯片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要让封装技术真正突破，材料和工艺的创新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
4: 对封装来讲，当你在单位的体积内有更多的计算单元的时候，散热和热匹配就变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被新的原理寻找新的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那么它的散热能力很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加工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些材料来弥补它，不光是要讲究散热热匹配，可能还要讲究低损耗，这里边就要选不同的材料，比如说玻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玻璃最大的难点也是玻璃打孔不容易，它会开很多裂纹，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区间，既保证它的功能特性，又使它的加工呢变得可行，而不影响它的性能的衰减。那将来有一天 3D 打印能不能用在我们电子封装里，直接我把它的散热通道就包埋进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内部有很多微细血管，它会把营养输送到你的全身去，如果我们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我们很多这个微散热通道加上刻种的散热介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啊。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
6: 驱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这家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电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里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观众可以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星光嘉映影业总经理刘艳婷：
7: 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5: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一场电影桌游活动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还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200场。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
8: 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4: 这两天，东航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引起了极大关注。实施细则明确，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退票或改签全都免费。
6: 注意，这里提到的提前14天不是大概数，东航精确到了336小时。比如说9月8号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8月25号中午12点10分就是退改的截止线。那旧版的规定呢，是提前30天才能免费退改，这次一下砍掉了16天。您别小看这16天，多出两周多的缓冲期，意味着旅客可以更加从容地规划行程，不用因为怕扣费而提前30天就仓促做决定了。
4: 这次新规把退改时间分成了5个阶梯，14天以上，7天到14天，48小时到7天，4小时到48小时，起飞前4小时到起飞后。这听起来有点绕，总之呢，就是离起飞的时间越近，扣费就会越多。
6: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航的这一做法？此举对于普通旅客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次新规中设置了5个阶梯费率，这样的梯度设计是否合理？还存在优化的空间吗？我们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观点。
9: 目前东航这个新的规定实际上对消费者是有一定的示范和吸引作用的， 虽然很多网友认为十四天可能还是有点长，但是这不少证明一种态度，就是东航实际上它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退票费的这块收益在做切割，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会影响到它的退票收益。但是这个政策的背后表明了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东航愿意为乘客的行程改变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试图降低乘客的经济上的成本支出。实际上这个对乘客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能目前这个政策大家觉得还不够味儿，但是未来这种态度可能会逐渐的不断的得到强化。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设置的这个接机费率呢，应该说是东航经过了详细的测算，在自己的服务和这个应对能力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标准。但是从乘客的消费体验来讲，我觉得未来仍然有空间。其实我看了一下目前能够查到的数据，这个最高的对于低价客票的退票的费用最后也达到了70%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偏高的。未来可以通过利用更灵活的票务应对机制来把这个费用压到更低。东航目前这个举措呢，肯定会影响到它实际的营业收入，因为退票的费用在航空企业的营收里面大概占到1%到2%，但是在利润空间里占的比例比较大，有的统计认为呢可以占到20%到30%。东航现在呢虽然说他把他的免费退改扩到了14天，但是这样呢对他的退票的营收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幅度不会特别大，接下来再继续压缩窗口的话，对于东航的营收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东航的意图并不是只是说在调整这部分的收益，实际上东航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减少退票收益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客源，在客座率上，在航线服务收益上能够有相应的增加。背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航空公司正在重新考虑这部分的收益的本质，因为这部分收益我并没有为乘客提供实际的运输服务，但是我收取的这部分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社会里转化为一种实际服务带来的收益呢？这等于说向自己的这种利润比较集中的中心在动刀，航空公司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服务态度，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航空运输业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0: 各位好，我是文慧，咱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差不多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过了60岁的老年人。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4亿。那一提到老年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养老压力、医疗支出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不过啊，各地不光不躲，反而开始抢老年人了。7月23号，山东青岛发布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11条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医养深度融合，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联动拓展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社区居家康养服务闭环。同样在7月，山东烟台提出到2028年底养老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并重点发展康养旅游。海南重点布局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温泉康养、运动康养5大方向，打造国际康养圣地。而吉林省呢，在今年5月发布了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方案，提出到2028年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0000张。四川攀枝花近年来也频繁赴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城市推介康养资源，希望吸引外地居民旅居甚至置业。云南呢，则提出到2027年全省培育3000个以上乡村旅居重点村，围绕全国庞大的银发人口市场，大力培育康养、医养旅居业态，打造一批集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养老照护于一体的高品质旅居产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5: 关注便民生活圈建设，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来听报道。
1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商务部流通发展司零售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罗毅：
17: 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18: 升级便民生活圈，各地在行动。今年以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针对近期持续高温酷暑，一批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变身清凉避暑圈，为周边居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午10点，湖北武汉的社区纳凉点已经早早开门。在这里，空调、电视、茶水一应俱全，居民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
19: 我们每天都来，挺舒服的，老人都高兴的。
16: 社区附近的邻里中心这几天刚开业，就成了居民纳凉休闲的新去处。 8.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涵盖了超市、电影院、游泳馆等场所，每层中庭还都设有休闲区，
1: 比较凉快，也有很多娱乐项目嘛，看电影就不用走很远了。
16: 不光是居民方便了，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有乘凉歇脚的地方，浙江长兴发动辖区近500个商家推出近百台共享冰箱，分布到各个社区的清凉补给点。外卖员王芳来到社区的共享冰箱旁，
2: 这边有水有空调，累的时候来这里坐一下确实挺舒服的，然后休息的话对于跑单的话对自己身体也好一点。
16: 记者了解到，这个社区住着10000多居民，人员相对密集，快递、外卖、环卫等工作量也比较大，共享冰箱的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陈塘居民区工作人员李晶，
20: 通过实地排摸点位和商家店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区域设置了5个共享冰箱，市民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过来歇歇脚。
16: 针对高温天市民晚间休闲纳凉需求激增的情况，长兴还开通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个流动清凉驿站。浙江省湖州市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孙兰兰，
21: 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14: 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16: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的向阳街道，有一条集中医康养、老年文娱休闲于一体的银发金街。在这里，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体验中医推拿，还可以在茶馆里弹古琴、唱豫剧，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有了新内容。
22: 每天来这儿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儿。另外呢，我们谁想唱戏呢，还能再上来去唱唱戏，一天也就是10块钱，价钱不贵，环境也很好。
16: 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便捷，社区里还建起了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快递送货上门、取衣清洗等助老服务。老旧小区单元楼的无障碍扶手也正在加紧安装。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珍，
23: 降低老年人居家出行的安全隐患，打造生活便利、环境友好的银发环境，让老年人感受到便利和温暖。
16: 与河南新乡市的银发金街不同，湖南长沙县瞄准当地需求，将社区闲置办公用房改造成儿童活动空间，并引入专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在项目设置上坚持居民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项目不受欢迎就及时调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香龙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张瑜，
24: 考虑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想来、爱来、留下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25: 我一直跟我们小区的人讲，自从发现了这个宝地，我觉得都提升了你的幸福指数。
16: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时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26: 财经身边事，防控慢病有妙招。最近北京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为慢性病防控提供运动处方，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新场景。来听报道。
16: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1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0: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16: 经过三周的训练，张信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位融合中心康复医师邓世博：
3: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测评，再奉献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16: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赵鹏：
4: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疗级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16: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位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医护人员。
5: 北京市体检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刘峰：
6: 通过我们的医护人员掌握运动处方、运动风险的控制，从而实现让医护人员下沉到基层，结合他们的临床诊疗活动，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相关的服务。
26: 财经身边事：老球场变身玫瑰风。日前，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老旧篮球场地完成全方位体制改造，换新后的玫瑰球场凭借浪漫精致的场地环境，成为周边居民、在校学子喜爱的休闲健身场所。来听报道。
7: 一场激烈的女子篮球赛正在这座全新开放的玫瑰球场上火热进行。那来这里参赛的呢，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而是来自当地甚至是外省的女性篮球爱好者们。
8: 球场整体采用玫瑰花瓣作为设计构思，吸引了不少女性篮球运动爱好者。
27: 这边很漂亮，我们感受都很棒，不然我们也不会从那么远市区甚至是外地过来。
28: 感觉给我一种你打得好不好都可以来，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8: 这座球场的前身是2008年建成投用的上海大学生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场地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松江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于今年完成场地翻新升级，加装专业赛事转播设备，为市民营造专业的运动氛围。
29: 上海市松江区体育局副局长黄延磊：
30: 今年我们对一些老旧厂房以及城市的边角料旧场地进行改造升级，嵌入式的增设一些新兴的热门项目，比如说匹克球、飞盘、街头篮球以及水上的帆船、桨板等等，进一步完善我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推动文上旅体展能的深度融合。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

0: 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些子女可能发现最近家里老人的手机里多了不少养生群、福利群，点进去里面往往有一个比子女还要贴心的健康顾问，甚至还有 AI 主播，他们不发朋友圈，只躲在微信群里直播，用几个鸡蛋一袋面条就可以把老人请进这个外人进不来的私密圈子，再高价向老人售卖食品或者是保健品。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曝光多起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典型，曝光了多起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覆盖线上线下多类食品销售场景，重点直指瞄准老年群体的隐蔽式虚假营销。没有公开的宣传，只有封闭的群聊，没有正规的售后，只有私下的转账，没有真实的专家，只有 AI 话术。这些 AI 主播、私域主播是如何精准地拿捏老年人的呢？包治百病的宣传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坑老陷阱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请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李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嗯，欢迎您。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六家食品经营主体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方式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普通食品能够治病的案例。
5: 2026年4月，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统筹辖区执法力量，通过前期蹲点排摸，针对私域直播、社群营销、虚假宣传侵害老年群体突出问题，对上海市闵行区开心果食品店、上海市闵行区江巡食品店、上海市闵行区英前保健按摩店、上海市闵行区增华食品店、上海市闵行区文君食品店、上海市闵行区红景食品店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经查，上述六家食品经营主体通过微信群、腾讯会议、私域直播、线下门店宣讲等方式，宣称其销售的穆拉德牌精氨酸、牛磺酸、谷氨酰胺胶囊、今日水素牌钙镁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软胶囊两款保健食品，宣称具有治疗疾病功能。销售的赛尔正德牌缠花虫草纯粉普通食品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上述食品并无其宣称的功能，经营者宣传的内容没有真实依据，当事人对其销售食品功能的虚假宣传已造成了对消费者的欺骗和误导。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2: 那么这次被查处的六家门店都是线下社区周边的食品店、按摩店，他们把微信群、腾讯会议、私域直播和线下门店宣讲结合起来，精准地锁定了周边老年群体来做转化。那么有请这个李院长，从线下的熟客到线上的私域，不法商家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获得老年人的信任的？线下这一类的门店为什么会成为涉老虚假宣传的高发区呢？
3: 嗯，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很有感触哈，因为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种情况。开始呢，他是在小区旁边的一个理疗店领鸡蛋做理疗，后来呢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再呢到直播间听养生课，再后来呢，他就是买回来各种所谓的保健品，并且呢对这个保健品的功效深信不疑。那么这些商家是怎么取得老人的信任？

0: 我觉得啊，他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线下门店的优势，因为这些门店一般都在社区旁边啊，他们会通过免费测血压、送鸡蛋、送面条这样的一些办法来拉近跟老人的距离。那几次之后呢，很多老人都把这个店员当成熟人，甚至是晚辈，这样呢就在线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信任关系。那随后呢，商家会顺势把老人拉进微信群和私域直播间这就完成了一个从线下熟客向线上私域的转移。那进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以后呢，商家一方面呢，他会继续用鸡蛋、用面条这类小恩小惠来维系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不断输出各种养生话术，信息轰炸，制造焦虑，再加上还有一些托，他们呢都在直播间抢着下单晒好评，那老人看到后呢容易心动，很快呢就陷进去。那么线下门店呢，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高发区，一个呢是它的获客成本很低，能够就近去接触到各种老年人群，还有就是呢，老年人嘛，他最怕身体出问题，怕生病，只要听说这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他们就愿意花钱。所以呢，我觉得商家呢也是很精准的抓住了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焦虑。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么胡晓律师，您看啊，本案是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启动的集中执法，这一类的私域社群非公开直播里的宣传内容，并不像公寓广告那样容易被取证。那么您认为这是否也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又如何能够破解这一类案件的取证的难题呢？
2: 私域流量来开展运营的行为，就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我们在那个不同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刷到的直播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给监管带来了很大挑战。首先，这一类直播它一般是定向发出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那么这种就一对一的发送方式，监管部门它没有办法主动获取。第二呢，这一类直播的观看者他一般可以通过技术去进行一个限制，他比如说他会让你指定一个手机号码，然后他就只给你这个手机号码权限，那么监管部门即便获得了链接，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办法去直接登录进行查看。第三呢，因为这个运营方本身他就是一个违法销售，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根据私域直播的相关规定，那么也是要求留存至少三年，但是我们看到他本来就是一个违法销售、违法虚假宣传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他也不会遵照这种保存方面的一个要求去进行一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保存。所以最后我们在查的时候，往往是这个被害人的一面之词，他很难对这个直播的具体内容去进行一个取证。所以我们看到就从这几点来看，要进行维权，一方面肯定是我们需要监管部门去加强一个查证的力度，同时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一个协同配合，另一方面我认为消费者本身也要去一起努力，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些违法线索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进行举报，向监管部门去反馈这个违法情况，那么便于监管部门提前介入去进行一个摸排。那么同时我们自己可以保留好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聊天记录，尤其是直播前后这个销售对于你要不要购买商品的一个解答，在对于食品或者保健品它功效的宣传它的承诺方面，那么你可以去问一些问题，那么它的这些承诺解答也同时构成我们证据链的一环，那么将来在查处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进行一个取证。
3: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